0: 焊接处光洁无毛刺，杯盖开合顺畅，密封完好，方便拆洗。使用前用开水或中性洗涤剂烫洗消毒，装开水不要太满，建议至少低于瓶口两厘米，防止开盖溢出烫伤。少装碳酸饮料等酸性较强的液体，不宜长时间盛放牛奶、豆浆、果汁、茶水、中药，以免微生物繁殖。日常用软布清洗，不宜水煮消毒。长期不用应洗净晾干。保温杯没有万能杯，选对材质，用对方法，才能喝得安心。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我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有朋友 A 说刘伟和聪聪在一起最松弛。
1: 哎，我怎么听说刘伟跟别的女主持搭档啊，他可乖巧了，
0: 还是有点紧张的，
1: 还是有点紧张。为啥呢？
0: 因为
1: 总想在别人面前保持很好的形象，但是在我这儿就无所谓了啊。
0: 因为我会把我最脆弱的后背交给你。
1: 哎呀，那我就给你扎一刀，
0: 在背后捅刀子是吧？你看，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给大家去推荐的是来自于内蒙的一款酱牛肉啊。我昨天呢，在直播间偷偷拿了一袋回去吃，我是拿回去之后呢，我是直接到厨房，我把

1: 我就把那个袋子拆了之后我就切盘啊，切好了之后中午给家人去吃，我说这是我昨天晚上自己去卤的，我们家不信，为什么不信呢？他说你卤的不可能这么好吃，
0: 不可能这么好吃啊，
1: 确实这个味道不错。我昨天中午切了盘，就是你切的时候要垂直着牛肉的纹理去切， 然后呢这样的话你在口里才能嚼得烂，一般的话有时候顺着纹理切的这个牛肉啊，你有的时候会有些丝儿会塞牙，所以你要垂直纹理去切，切之后呢我的那块还有个筋，就肉筋里面透明那块筋，你配上周围的那个牛肉丝儿，再加上中间那块筋呢，我觉得真的很香。
0: 哎，主要是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酱牛肉呢，先说重点，价格非常的惊喜啊，99.9，一共有5袋，每一袋呢是
1: 这真的下酒，我觉得咱们现在广东现在还是天气挺热的，来一杯这个小皮皮还是挺爽的，配上这个小牛肉是吧，价格很实惠，99.5袋。对，这个是开袋即食的，非常方便快捷，大家平时吃个面条下个面条，把这个肉啊也直接切到这个面条里面加个餐，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啊，不腥也不膻，不干也不柴，它是来自这个大草原内蒙古牛羊肉之乡精选的是黄牛的后腿肉，所以吃起来呢非常的鲜润而且也不干也不柴。它这个呢保质期也挺久的，有9个月啊，物流呢都是这个中通邮政跟申通，反正我觉得价格还是很实惠的，昨天在陈晨的这个新闻超广角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听众粉丝都已经下单了，我们不能把这波福利错过了啊，所以咱们早安广东的粉丝朋友们如果喜欢吃酱牛肉的或者平时没有什么时间做饭的想给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蘸料如果调的话会稍微偏咸一点、其实我觉得它卤的已经刚刚好了、你就反正现在大家都提倡要少油少盐嘛、所以我觉得最好就是原汁原味的吃是最好吃的、
1: 更重要的是这个牛肉啊里边没有其他多余的一些添加剂、什么防腐剂啊色素啊香精这些没有，它就是很简单、
0: 是
1: 就是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和食用盐香辛料啊、没有什么那些什么五什么乱七八糟后面一长串的那个玩意儿啊、
0: 反正给大家发货的这个生产日期呢也很新鲜，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样品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9月4号啊、是九月份刚给大家啊新做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来看一下这款一号链接，来自康兴牧场的酱牛肉，99.9元到手有5袋。

0: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看电影的事儿啊。在西安呢，有个影城把他的电影院改成了午休室，在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2点半开放，不放电影，专门让人休息。要是去开个卡，单人月卡是39.9元，好像也不贵
1: 啊。
0: 双人是59.9元，折合每天呢不到2块钱。
1: 怎么还会有双人的呢？是跟同事还是
0: 这个
1: 啊？或者跟自己的男女朋友，如果中午的时候公司离得比较近的话，可以相约去电影院一起，
0: 可以跟同事一起去嘛？
1: 啊，是吧？其实这个服务在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在想什么。
0: 你是在暗示什么办公室恋情吗？
1: 我没有，不是，我只是觉得他推出这个双人。跟这个单人
0: 就两个人一起办更便宜嘛，
1: 啊，会便宜一点点，
0: 拉朋友一起来嘛，
1: 啊，
0: 是吧？
1: 其实这个服务呢，从2025年4月份就开始推出了，76个席位呢，一直基本就售罄了。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说过，有这个电影院推出了这个午休包月的，还挺受欢迎的，
0: 哎，
1: 因为你其实午休对于打工族。来说真的很需要充充电，特别是上午的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呢，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你如果买那种躺椅啊，我总觉得很奇怪，塞在那个桌子底下睡得特别不舒服，
0: 不得劲儿
1: 啊，不得劲儿。
0: 人家这个影城是把小厅，就是那种 VIP 厅
1: 啊，
0: 那种大躺椅，
1: 哎呀，
0: 这个软软的是吧？
1: 会不会
0: 空调凉凉的？
1: 然后你发现睡起来发现你领导也在旁边其实不只是午休，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全国呢有超过1200家的影院直播赛事，也覆盖了150多座城市，累计的观赛人次呢是近7万。北京呢还有和什么海底捞和影院合作，把那个火锅啊直接搬进了电影厅啊，双人餐呢是398，包含电影票和火锅
0: 啊，就吃着火锅
1: 看
0: 着电
1: 影。哎，这个不是我们在家里面做的事儿吗？
0: 你看啊，还有很多影院啊，它在这个影院当中改成了脱口秀
1: 啊，
0: 什么即兴的喜剧演出，票价呢是几十、100多。他这个脱口秀的演员就不需要去另外弄场地了，你就在人家影院里边现成的场地是吧，就可以直接来演出了。
1: 对，
0: 还有影院呢把影厅改成了剧本杀啊，什么狼人杀的这些场地，影院的隔音又好，灯光又好啊，一场容那个十几人，基本上场场都约满。
1: 还有从2023年起呢，有多场演唱会也是通过这个影院来直播啊，就粉丝可以在电影院啊来挥这个荧光棒合唱啊，这个票价还不比现场便宜多少呢，但是总比你在家看这个电视啊看屏幕啊要有氛围。
0: 还有影院推出了自习卡，就白天的场次不开电影，就提供安静的座位和 WiFi， 专门针对一些考研的朋友和自由职业的朋友，你可以在这儿办公。
1: 好卷呐！现在的电影院又能吃火锅，又能午休，又能看演唱会，还能看脱口秀，还能玩剧本杀。你想想，哎呀，这么多功能呢，电影院。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公司附近啊有一家电影院白天开放这个午休，你会愿意每个月花这个39.9元，或者邀请你的同事每月花这个59.9元去办一张卡然后来午休吗？
0: 你还别说，要是离得近的话，中午午休很这个不舒服，你睡得不舒服的话，真的可以去影院试一试。
1: 因为影院一般都是开在商场里，你可以去商场吃个午饭，然后吃完午饭就直接去这个影院
0: 睡一觉，
1: 然后
0: 睡醒了之后在商场点杯奶茶带回公司工位啊。
1: 你是来上班的吗，刘伟啊？是来上班的吗？
0: 你看，这个影院开始卖午休直播世界杯啊，能够涮火锅，听着像段子，但其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半年的票房跌了40%，场均收益是238元，创了11年的新低。一个电影厅放一场电影，平均不到7个人，你房租得付啊，设备还有折旧费呀，还有人员的人工费啊，老板们找不到一些赚钱的路子怎么办呢？就只能发挥这些新奇的一些想法啊，什么午休啊，电影啊，什么直播杯世界杯啊。
1: 哎，是想起我家附近啊那个商场那个电影院。跑路了，倒闭了。我还想着，就说前两天我去看一场电影呢，一搜，哎，结果发现，哎，怎么关了呢？我应该早点告诉他们老板，你可以开一个这个呀，你可以直播世界杯呀，可以卖午休，可以上火锅呀，你支棱起来啊。
0: 思路打开是吧？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午休包月，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你看工作日上午到下午2点，本来就是影院最空的时段，
0: 很少人去看电影，
1: 因为大家都要上班，那这个座位闲着也是闲着，你改造 成这个午休室，也不用动水电，其实你就拉个帘子调暗一下灯光，因为你本身那个座椅就很舒服了、所以你月卡39.9元，其实锁定的就是周边写字楼的一些固定客流了、人来了人家顺手买瓶水，买个爆米花、买个零食，这个卖品的收入也一下子上来了、
0: 没错，而且世界杯直播也是一个道理嘛、很多比赛在深夜和凌晨、又是影院传统的低峰时段，那剧目厅空着也是空着，你拿来转播成本其实很低的，还能把平时那些不进电影院的人拉进来、大家一起看球一起喊、这种集体的情绪在家里是给不了的、对吧，而且再一个你说去酒吧也没那么大的屏，
1: 但是刚刚有说到的，我说在电影院里面涮火锅看电影，我这事儿呢、我觉得得琢磨琢磨、因为可能398元的双人餐听起来不是很贵、但是吃火锅跟看电影这两件事儿，我觉得本质上可能会有点打架
0: 啊，
1: 因为你涮火锅你得吃，你得低头吃吧、你又得关注这个火势大不大，它滚不滚出来、见不见到别人，那你低头了就会错过这个剧情，因为我们看
0: 电影院的灯光又比较暗、

0: 找不着这块肉了，肉在哪菜在哪、两头都顾不好。所以我说在家看这个电影你可以涮个火锅，就像我们平时点个外卖、刷刷剧下饭嘛。
1: 是，
0: 但是在电影院咱们是花了钱来看电影的，这个剧情你别到时候你看完了然后朋友问你、哎怎么样啊，好看吗、火锅
1: 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
1: 所以真正的问题啊不在于该不该跨界，而是在于说跨完之后能不能站稳。午休服务呢是要依赖周边有没有密集的写字楼的，你要说换到社区当中、那可能真的没人去是吧。再一个就是赛事的直播呢也受版权和排播的限制，不是每一家电影院都能做的。那么火锅影厅呢对应的是供应链和现场的服务要求更高，弄不好的就是砸招牌。所以这些新业态呢有的是真需求，有的是一阵风。
0: 哎，是，那影院到底该怎么走呢？其实政策已经给出了大的方向，比如说支持影院像极观影啊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来升级，其实就是说别把自己只当成能够放电影的地方，要当成一个让人愿意专门跑一趟的目的地。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像午休啊看球啊，其实都是手段也不是目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人重新去养成去电影院的习惯，哪怕今天我不放电影，我可以给你提供其他的一些服务。
1: 没错，正所谓是有家影院出奇招，遇午休月卡很火爆，城市白领来睡觉，这比趴在工位好。网友直呼真会搞，资源利用有头脑。

0: 有朋友说可以出租开会啊，什么公司年会，我觉得可以搞一些什么讲座是吧，什么科普讲座啊，什么类似的讲座，
1: 场地也够大也有座位，
2: 大屏幕是吧，
1: 是的，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种方向可以去想一想，真的要打开思路打开格局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说说老师。
2: 哎，老师，
1: 近几天呢有网民反映说在中南大学的湘雅医学院教师节的表彰大会上啊， 有一位教师的PPT内容呢有点违背常理，因为呢 PPT
2: 当中啊有这个文字啊自述说23年未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等表述呢，迅速就引发关注了。哎，你看啊，在日前的湘雅医学院工作人员回应说，学校的官方账号已经下架了表彰大会的相关文章。相关内容呢是当事教师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存在明显违规或者是严重的不当言论。当事教师也曾经有过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问题，而且针对网上的 内容是不是存在夸大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呢，学校已经有专人来进行处理。哎呀，我觉得这事儿听起来好像有点真的违背常理啊，23年未见父母，那他现在如果18岁之后离家，现在
1: 感觉关系了吗？
2: 但是人家是未见父母，就没见过，你不是你去看父母，父母来看你，反正人就没见过。什么工作要这么？过家门而不入。哎，所以把老师，你真的是过度去美化了吧？你看像2025年江西上饶有某中学副校长获评这个最美教师，事迹材料当中写着从未因私事请过一天假，妻子分娩时仍在陪学生上晚自习。哎呀，
1: 所以网友们就说你这是属于苦情式的表彰啊。
2: 哎呀，对呀，有必要吗？至于吗？我反而觉得这个，那你这丈夫都没当好，你能当好老师吗？还有2024年吉林某中学教师在表彰会当中呢被安排讲述了带着输液瓶上课的经历，他向学生被组织鼓掌，又家长质疑说这是鼓励教师不要命吗？
1: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要带着输液瓶去上课？还有2024年河南的一名乡村教师获评这个省级模范，事迹当中称母
2: 生病也好啊，家人分娩也好啊，你不去的话，这算不算是优秀教师的标准呢？
1: 我觉得肯定的是，人家确实是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啊，把这个事业放在了首位，把家人排在了第二位。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提倡这样，因为你如果在家中没有做好一个

0: 位妻子或者一位丈夫或者一位父亲一位儿子的这种责任的话，你又谈何在你的工作当中大放异彩呢？
1: 所以要平衡工作和生活嘛。你看这一个教师在教师节表彰大会当中把自己的经历做成 PPT， 写着23年没见父母，每天只睡0到2小时，这两行字单拎出来呢谁都得愣一下。
0: 这是 AI 给他写的吗？
1: 是23年没见父母，你这不是奉献，你这是属于跟自己的父母完全断了联系了。你每天睡0到2小时，这不是努力了，你这是拿着命在拼呢。
0: 每天睡0到2个小时，有这么努力吗？我觉得这个薪水得给到多高啊。其实校方也回应说，其实不存在明显的违规或者是严重不当言论，这话呢在法律层面上也许站得住脚，因为很主观嘛，是个人来自述的嘛，但是在常识层面其实站不住啊。你说一个正常人23年不见父母，每天不睡觉，我觉得已经不是感人的范畴了，这是需要被关心被干预的状态。他到底怎么了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把它搬到表彰大会上做成了 PPT， 堂而皇之的讲给全场听，传递的信号是什么呢？是不是说我只有这样我才能配当优秀教师，我都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把这个优秀教师搬给我吗？所以一旦这个信号成立了，其他老师怎么办？太卷了。那些正常睡觉正常回家看爸妈的老师，
1: 你看有江北，江北就说工作就是工作，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不容缺席，不要内卷。
0: 是，而且
1: 小甜瓜说苦难式教育没必要。
0: 哎呀，对，
1: 沉甸甸的鱼说很多行业都这样倡导
0: 不能说太
1: 多
0: 了，
1: 有点过了。
0: 你看校长都怕了，你看一个老师都做到这种程度了，那校长该
1: 校长不能睡觉了，
0: 怎么办了呢？
1: 校长24小时执勤。
0: 所以有人可能会说，人家自己愿意，你管得着吗？但是
1: 问题不在于他愿不愿意，在于你把这个案例啊放在了表彰台上，是吧？你这个你让其他老师看着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呢？更卷啊，是不是？
0: 表彰是什么？咱们得弄清楚这个表彰的目的是树标杆定标准。哎，你表彰什么样的人，其实就是在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们认可的优秀教师、好老师。如果你把这个说23年不见父母当成这个先进的事迹来宣讲，那等于就是在制度层面告诉每一个老师，哎，你的个人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健康都不如你的工作来的重要。
1: 是，
0: 这不是表彰了吧，这是施压了吧，
1: 给其他台下的老师来施压了。当然了，这个教师他说确实有自掏腰包为学生解决问题啊，这个事儿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好不需要用23年不见父母来衬托。咱们好老师有很多嘛，有老师课讲得好，有老师耐心细致，有老师呢科研做得好，还有老师呢跟同学的关系很融洽。但是把不回家不睡觉当成唯一的优秀标准，反而窄化了好老师的定义。
0: 所以校方说正在调查是否夸大这个泰伦是对的，但是这个调查的重点也不该只是数字准不准，而是这种叙事该不该出现在表彰台上。数字夸大是诚信问题，把极端牺牲当成表彰素材是导向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值得追问啊。
1: 正所谓是表彰大会挺热闹，有位教师台上聊，每天经常不睡觉，拿着苦劳当功劳，台下听完把头挠，这事儿听着挺玄妙。

0: 有朋友说体育老师是最不负责的了，
1: 别的主科老师
0: 说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有事来不了，这堂改成语文或者数学。
1: 现在好像体育的这个占比要提高很多了，很多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都不能占用体育老师的这个课时了啊。
0: 对，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6，大家依然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进入直播间啊，点击右下角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来自于内蒙的牛肉啊，配料表很干净，就是牛肉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香辛料和盐，然后就没有其他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价格很优惠。99.9元，一共有5袋，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一号链接来进行选购。好，在广播段进一段广告，我们在直播间继续和大家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吧。
2: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日日嘘寒问暖，谁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3天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没几天又弯了，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1元都不需要你给，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这5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3: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返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
2: 真係好信得过
3: 喎。係啊，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2: 咁签5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5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5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2: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8:30。
5: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
7: 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8: 妈妈，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9: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8: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10: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4: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我们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来推荐的是来自于内蒙的这款酱牛肉啊，我们在网上呢也找了几个竞品，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它的配料表。配料表是牛肉、食用盐、白砂糖、多晶体冰糖、鸡精调味料、白酒、料酒、味精、香辛料、红曲红、食用香精、红烧酱料、复合调味料啊，这是一款竞品的配料表。再来看第二款，它的配料表是牛肉复合调味料、香辛料、香辛料调味品、酿造酱油含焦糖色、食用盐、绵白糖、复配水保持水分保持剂、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六偏磷酸钠和味精。
1: 哎呀，这配料表真的是很长很长，而且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今天
0: 我们来看看咱们的
1: 直播间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内蒙古的康兴牧场的甄选款的酱牛肉，它的这个配料呢只有5种，第一个呢是牛肉啊，还有酿造酱油，还有复合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0: 哎，大家有发现什么区别吗？
1: 啊，
0: 就一个是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而且没有糖，
0: 没有糖。
1: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戳我心，因为我现在买一些食品啊，或者是入口的东西，我都会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如果它的糖。

0: 糖分，特别是如果排在比较前面的，那说明它的这个糖加的会比较多。
1: 嗯，
0: 我们现在大家生活嘛，低盐低油也要低糖，
1: 嗯，
0: 啊，最好还是控控糖啊。
1: 对，
0: 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来自内蒙古的这一款酱牛肉啊，价格呢也非常的惊喜。先说重点啊，99.9元直接到手，有5袋，每一袋呢是实打实的150克的牛肉。啊，酱牛肉，大家可以把它切成块儿啊，或者呢直接啃
1: 切片儿
0: 切片儿都行。反正比如说你早餐吃个面条啊，你觉得比较寡淡一点，你放一点这个酱牛肉，或者呢拌个面条吃，或者呢配个白粥啊，南瓜小米粥啊，或者呢中午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一道凉拌菜。啊，把它切片了啊，嗯！
1: 再也不用去拉面里边去找牛肉了。咱们这一大袋实实在在牛肉，够好吃好几碗拉面。
0: 一袋不到20元，99.9元，差不多100元就能有5袋呢。
1: 没错，
0: 很划算啊！
1: 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来自于内蒙的这个牛肉啊，酱牛肉。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今年的9月20日哈，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所以呢今天广东新闻广播呢就联合好益康牙膏推出了920爱牙日专题特别策划，把牙齿护好从日常做起。
1: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分几个板块啊，从最近极其引发关注的口腔医疗事件来说一说咱们该怎么去科学的护牙，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听一听。
0: 嗯，是的，首先我们先从几件让人比较揪心的一个新闻说起吧。在陕西宝鸡，有一位63岁的老人，因为一颗牙不太舒服，然后呢被当地的一家口腔医院的专车给接走了。结果呢医院是瞒着家属一次性给老人拔光了12颗牙，又种了10颗，刷走了老人手机里的18880元，还让老人签了6200元的欠条啊。这位老人心脏呢其实是搭过4个支架的，患有心梗糖尿病。事后呢这个宝鸡卫兵区的卫健局和市场监管局也是联合调查，认定这家医院是存在过度诊疗、病历书写不规范、发布虚假广告等行为，做出了顶格的行政处罚。
1: 再比如江苏无锡一位71岁的老人，本来呢想补7颗牙，处理3颗松动的牙，但是呢在无锡一个医院呢2天被拔掉21颗牙，家属索赔32万啊，结果遭到拒绝。当地卫健委组织专家评估之后呢，虽然没有否定诊疗方案，但是明确指出医院在病历的书写、术前评估还有替代治疗方案告知等方面啊存在着不规范，已经责令整改。
0: 还有在山东青岛啊，有一位66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在口腔医院呢是一次性的植入了6颗种植体，术后呢是持续的渗血，当晚是呕血约500毫升，被下达这个病危通知书，抢就数小时才脱离危险。
1: 还有在南京一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长期服用抗凝药的老人呢，在牙和口腔拔牙之后啊出现了这个出血，长达9小时，机构也没询问他的服药史，也没做血糖血压检查，观察了半小时就让老人回家了。
0: 所以你看看啊，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几个故事、这几个新闻连在一起看，其实就指向了同一个问题，老年人的口腔诊疗绝对不是说拔了就行、中了就完事儿这么简单。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常常会伴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长期服用这个抗凝或抗血的小板药物，像拔牙还有种牙这类的操作，如果这个术前评估不到位啊，轻则术后呢出血不止，重则可能会诱发这个心脑血管急性事件。
1: 所以作为老年朋友也好啊，或者是作为老年朋友的家属也好，咱们能做什么呢？给大家3个建议。第一个是看牙之前啊，主动告知全身的病史和用药情况，心脏搭桥、支架、糖尿病、高血压一个都不能隐瞒。第二个，对于一次性拔多颗牙、种多颗牙的方案，一定得保持警惕。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机构啊，说我们专车接送，给你免费检查，你一定
0: 送鸡蛋啊，
1: 对，一定得多问问几家医院，多听听不同医生的建议。
0: 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日常的口腔护理，得经常做起来，不能说等到出了问题再做。因为老年人呢这个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菌斑容易堆积在牙龈的牙根的部位，就很麻烦，日常清洁到位了，咱们才能够少跑医院。
0: 哎，你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问题啊，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最近我要带我爸去种牙。

0: 因为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牙龈萎缩，然后之前掉了几颗牙他就不重视嘛，不重视之后呢，因为你只要掉了一颗，然后你一直不管它，你周围的这些牙齿它就没有支撑力度了，它就会连累到你其他的一些牙齿。那这样的话没办法，那最后只能是种牙了，而且得种好几颗。所以我就奉劝啊，各位哥哥姐姐们，特别是退休了的哥哥姐姐们，如果牙齿一旦发现一点什么问题，口腔问题，咱们得抓紧尽早的去重视起来，不要等到拖到最后了，万不得已了，你才说，哎呀，想起早知道当初我应该去把这个牙给补好，而不用拖到说最后要种牙或者是更严重的这种后果了。
1: 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准备了福利，就是我们的这款一号新品的100克的正装32份，
0: 来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啊，可以抽奖，一共有32份。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呢现在可以点击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头像啊，就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账号头像，然后找到这个私信的按钮，直接回复关键字牙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登记您的 ID 了。在爱牙日，就是9月20号的中午12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进行一个转盘开奖，到时候这个中奖名单公布之后呢，客服就会主动的联系这个中奖听众，送给大家这款来自好益康的新品一号100克的正装牙膏，也欢迎大家各位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福利活动当中。

0: 说完了老年人，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孩子们啊。今年的爱牙日副主题是少年护牙助根基。九月份呢又是开学季，孩子们回到校园呢，一些课间零食啊，或者是偷偷摸摸的在校外的这个小卖部，
1: 哎，
0: 买点吃的，买点糖啊，是吧？饮料啊，吃完之后呢，又没有马上的去刷牙去漱口，你看蛀牙的风险就上来了。
1: 但是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误区，说因为小朋友嘛，这个乳牙迟早要换，对不对？所以呢，之前换了的这些牙应该也没关系嘛，因为要换新的牙了。我觉得在这儿呢，必须要纠正一下咱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个乳牙、蛀牙如果不管的话，孩子牙疼、吃不下饭，这个是小事儿。但严重的蛀牙炎症，其实它是会影响孩子下方恒牙牙胚的一个发育，
0: 是
1: 可能会导致你新长出来的恒牙长歪了，或者是你新长出来这个牙釉质发育不良。乳牙其实是恒牙的向导，如果你的乳牙出了问题，那恒牙的路就走歪了。
0: 哎，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孩子啊用成人牙膏就行，啊，咱们小时候哪有什么儿童牙膏啊？
1: 哎，就是，
0: 是吧？现在孩子这么娇贵，用成人的就行。说实话还真不行，因为成人牙膏当中的含氟量和成分设计呢，不是按照儿童口腔的情况来选的。3到12岁的孩子得用儿童的专用牙膏。
1: 那还有另一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是睡前刷完牙就不要再让孩子喝牛奶或者吃任何东西了。因为你刷完牙之后，如果你再去吃饭，那就等于前面的刷牙全部都白费了哈。
0: 我们也给家长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早晚得督促着孩子去刷牙，尤其是低龄的孩子，咱们家长可以去帮助他，或者是辅助他刷牙，保证时长2分钟以上。4岁以上呢，用巴氏刷牙法；3到4岁的低龄儿童可以用圆弧刷牙法，在牙面上画圈进行清洁。再一个，上学带一个便携水杯，吃完了甜的呀，吃完了什么饮料啊，得用清水去漱口。第三个呢，是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第四个是选一支适合的儿童防蛀牙膏。
1: 正好呢，马上要到咱们这个全国的爱牙日了，各位家长朋友赶紧回去自查一下，看看家里的这个儿童牙膏是否符合标准呢。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波小小的福利啊，礼品呢就是来自咱们广东的老字号了，好益康啊，新品1号100克的正装，一共有32份，大家都可以参与越来，可以获得这份正装的牙膏。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可以直接点击您直播间左上角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头像，直接私信回复我们关键字牙膏，工作人员呢就会登记您的 ID 了啊。在本周日啊，也就是爱牙日9月20号的中午12点就会进行一个转盘开奖，到时候呢这个中奖名单公布之后啊，客服会主动的联系这个中奖听众，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咱们的这个场福利活动当中啊。

0: 哎，其实呢，刚刚说完了这个小朋友的牙齿啊，非常的金贵啊，不能说乳牙坏了之后，想着他之后换了牙就不去管他了。那其实小朋友的牙齿需要守护，我们成年人的牙齿也需要来守护。很多听众都会说，每天晚上早晚都会刷牙，口腔呢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好像最近都说，哎呀，我最近这个牙齿又有点问题，就是明明每天都天天坚持刷牙，但是还是会这个牙龈红肿，刷牙会出血啊，口气又不清新，甚至呢会长出这个牙菌斑或者是牙结石。哎，其实这个问题大概率呢是不在咱们的刷牙次数，而在于刷牙的方式啊。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最常见的几个误区吧。比如说啊，大家刷牙的时候可能会不会很用力，或者是拉锯式的这个大力的横刷咱们的牙齿，然后这个刷毛呢根本就进不了牙齿和牙龈交界的缝隙，长期用力呢还会磨损咱们牙颈部的一些牙釉质，导致咱们的牙齿比较敏感。比如说吃一些酸的东西啊，或者是喝一些冰的可乐啊、冰饮啊，就会导致咱们牙齿非常的敏感，然后牙龈呢就会退缩，然后刷牙几十秒就结束了。一口牙20多颗，每颗牙都有外侧、内侧、咬合面3个面，如果你草草收尾的话，其实就等于这个牙齿好像白刷了哈。所以牙刷刷到炸毛才换，然后刷牙变形之后，这个清洁力呢是大幅的下降了，还容易滋生咱们的这个细菌。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回去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牙刷啊，到底是几个月换一次啊。我建议大家呢最好是3个月可以换一次新的牙刷，让它这个牙刷的生命力更加的旺盛起来。然后呢还有朋友是刷完牙就使劲的漱口漱口，然后牙膏里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呢它需要停留一段时间才能够发挥作用，其实我们轻轻的去吐掉一下这泡沫就可以了，你反而大力的去漱口啊，你就把这个牙膏的一些有效成分呢都已经随着你的这个漱口把这个水给往外吐了，所以大家以后刷牙的时候也不用反复的大量漱口啊。
1: 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
0: 啊，所以呢接下来我觉得重点要和大家来说说正确的刷牙方法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听说过巴氏刷牙法，对不对？很多医生比如说你去口腔医院，去到这个医院里面，医生就会告诉你平时你要认真刷牙，要进行这个巴氏刷牙法。这个呢确实是国际公认牙医普遍推荐的，那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软毛的牙刷刷毛和牙面呢要呈45度角，对准这个牙齿跟牙龈交界的一个牙龈沟啊，然后轻轻的按压，让这个刷毛啊微微的弯曲，然后就比如说以2到3颗的牙齿为一组，然后做一个小幅度或者是短距离的一个水平颤动，颤动8到10次以后呢，顺着这个牙齿生长的方向上下的浮刷啊，刷牙咬合面时前后的短距离来回刷，然后刷牙的时候牙内侧的时候牙刷要竖起来，然后用这个刷头前端去上下浮刷，按照顺序从左边到右边，从上排到下排，一颗的慢慢刷到，也不要跳着刷哈，这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巴氏刷牙法。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刷牙的时间不少于2分钟，或者是不少于3分钟，慢慢的认认真真的给牙齿做一个良好的健康 SPA 啊。

你看啊，和大家在介绍到说我们平时这个要怎么去保护咱们的牙齿，有朋友说有什么好的牙膏能够洁白牙齿吗？啊，先别说牙膏，我们先说说，因为这个920的全国爱牙日啊马上要到来了，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准备一波小小的福利啊，就是礼品呢是咱们的好益康新品一号100克的正装，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有链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赠送给大家的这份正装呢一共有32份，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直接点击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头像私信回复关键字牙膏，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登记您的 ID 了啊，到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中午12点转盘就会开奖，中奖名单公布之后呢，客服也会主动的去联系中奖听众，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那刚刚有朋友说有什么好的牙膏能够洁白牙齿呢，在好益康方面920的爱牙日的专属优惠也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来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看一看，比如说有119块钱的多效养护的牙龈套装，1号2支，然后再加上9号1支，专属价是99块钱，而且还会赠送大家9号25克的小样3支和护龈牙刷2支。这个赠送的小样呢，大家可以先体验一下，收到货之后先用这个小样来刷刷牙，看看这个体验感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你刷完你的牙齿好像吃酸的也不敏感了，牙龈也不出血了，说明这个牙膏还是有效果的，你可以把试用装跟正装都留下来。但如果你觉得收到了这个小样对你的牙齿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的话，没关系啊，小样可以留着，然后正装把我退回来，然后我们的钱也会直接退给大家。另外我们还有专属儿童的这个牙膏，好益康方面呢有2支套装也是39块9，还会赠送儿童牙刷2支，还有漱口水，特别是上班族啊，中午吃完饭之后可能在办公室没有什么刷牙条件，那可以用漱口水来代替一下。同时呢这个漱口水300毫升呢是3瓶有69块9啊，还会赠便携装3支，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牙膏跟漱口水呢是居家日常的护理产品，也不能替代咱们牙科的专业诊疗。如果你的牙齿你的口腔真的持续的出现牙疼啊，或者是牙龈反复出血，牙齿明显的松动的话，一定要及时前往正规的口腔机构检查就诊。所以总的来说呢，把这个牙齿护好要从咱们的日常做起，正确的刷牙，用好牙线，定期检查，选对适合自己和对家人的护理产品。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从今天开始把这个口腔健康啊真正的放在心上。

0: 你看，就有朋友说啊，牙痛的痛感比痛风还厉害，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确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牙疼牙痛啊，我之前还有好几个颗牙齿做过那个根管治疗，哇，我觉得真的像噩梦一样。所以真的很奉劝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好，观众朋友也好，牙齿的这个健康，口腔的健康一定一定要放在心上。从平时的好好刷牙，用对好的护理产品，然后吃完饭记得漱口等等这些小的习惯来守护我们的牙齿健康。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8:56了。那我们这一时段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喽。也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关于牙齿健康的那些事儿啊。我们明天在广播端7:30不见不散喽。扛住了天地。
1: 问翻阿超哥啦，
2: 系
1: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嘅，好似我。

0: 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這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日做完这一单之后呢，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8: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7: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8: 嗯、
7: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8: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7: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

0: 己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仲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4: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3: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3: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4: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3: 邊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就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3: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 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

0: 续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咁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嘅。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1: 系嘛？
0: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

0: 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1: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0: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嘅产业工人，又统一标准，统一施工，咁样就真係可控好多嘛。
0: 係咧，嗱，其次呢，今次活动呢仲有总裁直管嘅三级检验啊。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係管家检验，第三重呢係督察部嘅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嗱，再加埋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唔达标嘅，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唔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0: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0: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哎，真系激死人啦！咁我啊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這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 好啦，今日同大家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揀啱公司，你就淨係需要飲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3: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应询时表示，香港将继续深度参与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深港河套这4个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将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加强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在空间布局、规划衔接、设施互联等方面协同对接，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高效、安全、便捷流动。最新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1，在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1。出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2，营商环境与基础设施2个领域的排名也升至第2。此外，香港在投

0: 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古巴中央银行16号宣布，即日起面额为10000古巴比索和20000古巴比索的纸币开始流通，20000比索为目前该国流通纸币中最大面额。古巴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旨在满足社会当前现金需求，并推进该国货币现代化进程。 古巴去年3月发行了面额为2000比索和5000比索的纸币。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App。
1: 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1: IP。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0，各位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声早。我们的直播其实在10:00的时候已经开始开播了哈，那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直播间以及看到封面图，看到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啊，临时过来顶个班。评论区很多人都说了，也知道啊，咱们尽量呢是今天在肇庆出差，那么各位也可以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各平台的账号来关注下午的尽量直播，以及呢宇航也出差了哈。看到很多朋友一大早就已经来打招呼了哈，高成啊，这个长乐人 Light 旧城壁纸妹佑胜，ATU 还有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93星河一百度人角文艺女青年高富帅又怎样帮小灰熊送人生有你李 ZD 还有我爱宝宝还有爆裂啊，还有很多的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提前来打招呼了，还有一只小雨伞骑着蜗牛游西藏华鸡又剩一个萝卜啊，晴妹妹大山哈啊，还有个省略号啊，也点到了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平台的 Kiss Wong 且行且珍惜千五 AA 回那、啊，还有又 A 等等，嗯，很多朋友。其实我在我的直播当中哈，中午12:00到1:00的给个说法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名字没见过，但是一到这个临时顶班民生热线的时候，也看到非常多熟悉的朋友，还有很多我第一次看到的名字也过来打招呼，也跟我们说声好，欢迎各位啊！啊，土鸡哥也来打招呼了啊！啊，新国经验、肥兵、钢铁巨人、小可儿、男的糊涂、小李子啊、破风啊、星光照、生活大器晚成啊，且行且珍惜哈，我能看到都读了哈，好像是大家一个习惯是吧？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直播时间，我的个人直播时间会是10:00到12:00。那么12:00到1:00呢，是小杨给我们的跟律师一起带来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不会是连采3小时的，今天就2个小时。那接下来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嗨，你好。
0: 哎，你好，杨女士是吗？
1: 啊，是的。
0: 哎，杨女士你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现在小区是光大花园这边的，然后突发了一些树木被砍伐，就砍伐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是完全是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跟不知道什么情况，完全是街坊们他们是通过各种渠道的话，是大家在群里面去沟通，去了解到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们有什么样的说法。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太突然，然后是对我们业主跟人民的一个不公平，然后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交代的一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0: 您所了解到情况，他有没有跟您解释过，特别是在砍完之后有没有跟您解释过为什么要砍伐这些树木呢？
1: 就说是学校那边，就我听说的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学校那边是这段时间有一些一些诊断出来的一些病情，然后就要砍伐灌木丛的这种一做法，这样子说是砍，说是清除灌木丛的一些操作，抽脂啊相关的，但是从那个现实，对，从现实的情况来说的话，这不是抽脂，这直接就是砍伐了我们小区类的一些树木了，是很痛心。
0: 我看到有的树木的直径应该已经达到15到20厘米左右了吧？
1: 看到照片的话，应该是一个树龄挺大年纪的一个树木。就很痛心。
0: 之前有没有任何的通知过，或者公示过，或者是在你们的业主群里面发布相关的通知？
1: 没有。
0: 一直没有，
1: 我们是主动去问管家，但是但管家就是说抽脂，
0: 只是抽脂，
1: 也没有具体跟我们说是什么情况。
0: 抽脂抽到砍到只剩树桩了，这叫抽脂，这他们的解释。
1: 是的
0: 啊，
1: 今天刚刚业主他们还看到他们派人来刮树头了，我自己觉得太疼了，就为什么这样子做？
0: 那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一点好好去处理，还不用着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 那个我们先不用挂电话哈，我们同时也接入另外一位业主。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郑女士是吗？
2: 是的。
0: 哎，刚刚你也听到了哈，咱们的杨女士也同步在线上，您再大概补充一下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情况和信息。
2: 哦，因为我暂时还没看那个节目，我在忙，我刚接通电话，我不知道前面那个杨女士她讲的什么。
0: 嗯，那你简单说一下您了解到的情况，砍了大概的树木的数量是怎么样，大概的直径有没有了解到？
2: 他那个是大约比如说大了十公分的以上的那个树木，我刚才看我在我们那个群里看到了，
0: 嗯，
2: 就是15棵树，15棵，就包括小叶榕啊之类的，有15棵树，
0: 嗯，
2: 他有树墩在现场，现场在，其实我们呢也没有什么为难任何人，我们只是想这些资源不要浪费了啊，不要用这种方法来搞得我们就说把那些树都砍掉，修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嗯，
2: 防灭蚊子是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就不能够用这种太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我们的资源，是吧？
0: 嗯，
2: 其实应该是国家的资源，而不只是小区的。
0: 榕树大概15棵，然后呢，还有其他的景观的灌木呢，大概砍了多少棵？
2: 那个可能就是有。我昨天看了90减去那15，可能也就是好几十，因为他当时种的时候种得很密，
0: 嗯，
2: 他应该就是有90减去15，也大致是那个60多只吧，
0: 60多只，
2: 好密的，
0: 嗯，
2: 对，因为他这个方式方法实在是不对，而且呢就是简单粗暴啊。下次我们几次建议，就说无论是怎么样搞环境，就说有一个详细的计划。计划，然后就说贴个公示出来，是吧？
0: 嗯，
2: 除非应急，你说马上会倒的那个树会伤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应急马上砍掉，是吧？
0: 对。
2: 但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用一个理性的，公开透明的，方式方法，对环境一个爱护，对树木的爱护的方法来处理修枝，嗯，而不是用这种方法，好吧？
0: 我刚听到一个数字哈。大概总体的砍伐树木的数量大概在90棵左右，其中直径达到10厘米的这种榕树大概是15棵，那剩下的可能是稍微直径小一点，我看了大概你们有量过尺寸，大概是胸径应该是5厘米左右的，那这么一算大概砍了75棵左右，总的加起来快100棵了是吗？
2: 没有，就是90减去15，大概是多少？
0: 对，那总共就砍了90棵左右嘛，对不对？
2: 对对对，90减去15，就是大约是75
0: 嘛。那今天早上是不是有了进一步的举动？
2: 嗯，今天呢，他们呢，可能是因为我在外面，不在现场。
0: 嗯，看到
2: 街坊的话呢，街坊的话，他们就说有人来把那些挖树头了，有加了些盆景过去。
0: 嗯，
2: 他们可能就是。

0: 也觉得有错误了啊，可能就是搞点那个盆景过去，像现场现在的很多人在，也搞了一些盆景呢、啊，就是我们过年呢、啊、买了那个小树的那种一个盆栽的那种过去，
1: 把树挖了换成了盆景，然后这来填树。
0: 对，就说就是换盆景嘛，把那个树头在现场在挖树头，他们说，
1: 嗯，物业怎么解释的？物业怎么解释？
0: 我们没看，我起码我没看到解释，他到底会不会对别的街坊解释了，我也不知道。
1: 明白，好，那么导播老师接下来尝试连线中海物业的张经理，看这个物业方到底是怎么解释的。在整个砍伐时间来说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砍的？
0: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呢，上个星期。
1: 喂，你好，张经理。
2: 哎，你好。
1: 哎，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今天早上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咱们小区的，海珠区光大花园的业主的这个投诉和爆料哈，向我们反映说，近期小区的公共绿化的成年树木以及景观的灌木被大量的砍伐和重度的裁剪，想跟您确认一下，这是事实吗？
2: 哦，这个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1: 嗯，那事实是怎样的呢？
2: 我不知道我负责的小区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因为光大花园它是有很好几个区，
1: 嗯，
2: 那么是不是其他的区我不清楚。
1: 您整个小、您这是按分期的是吗？
2: 对，我们这里分了六个区、
1: 嗯、
2: 所以的话呢，是我这边肯定是没有这个情况的。那因为我这边只是有这个就是高大的乔木，就是大树的常规的修剪的这个工作。因为
1: 啊，
2: 对呀、啊、因为这里的那个榕树很茂盛，
1: 嗯，
2: 然后的话呢刚好又跟隔壁的学校的话呢一墙之隔，那个很多那个枝杈呢就延伸到学校那边去，有一些都已经影响到他们的那个那个叫做临时建筑的那一种吧，
1: 嗯，
2: 就已经都有压到他们的临时建筑了，所以的话我们要做这个一个安全的一个处理。
1: 嗯，
2: 另外一个的话，高大乔木它本来就是每年都要定期去做一些抽疏，就疏枝，就是把一些多余的枝条、茂盛的枝条和横七竖八的那些不规则的那些枝条，要把它修剪掉。
1: 嗯，您想问一下您所谓的修剪大概是怎么个修剪法？是只剩树桩，距离地面大概几厘米还是几米？
2: 我修剪的是树上面的
1: 树上面的，嗯。我们看到的图片跟您所描述的可能不太一致，有点出入，所以需要跟您核实。
2: 那我就不清楚，我都跟您说了，我不清楚是不是我这个小区，不是哪个小区，我这边没有这个情况。
1: 好，您稍等
2: 我只有修剪的这个情况啊。
1: 张女士，
2: 那其他的情况我就不太方便去接受你们的任何采访。
1: 想问一下，我
2: 更
1: 主要是跟您核实情况，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指责。想问一下，您负责的区域大概是几期？
2: 我认为我在没有跟公司去做任何报备的情况之下，我是不适合跟你们。
1: 我们业主同步在线，我们作为业主想要问您，您负责的区域是几期，大概是什么区域？
2: 不好意思，
1: 了解一下
2: 您
1: 的工作区域。
2: 您作为电视台，您有采访权，但是我作为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或者说作为我个人，我也有不接受采访的这个权利，对不对？
1: 但我们业主同步在线。
2: 还有一个，
1: 来，郑女士。
0: 哎，你好，
1: 您所说的这些区域是在哪个区域砍伐树木？
0: 二期。
1: 来，张经理，您负责二期吗？
2: 我先跟公司领导，我们的那个宣特部门先做个报备吧，哈。
1: 您可以报备，但是我也想把几个问题留给您。您可以跟公司报备什么？打回去。张经理，我们跟您留几个问题，您可以跟公司报备，没有任何问题。那您是不是得记录一下我的问题，对吧？
2: 您说，
1: 第一个问题，我们业主反映的数量大概是90棵左右，可能不只是您所负责这个区域，但总的整个小区大概是90棵左右，这是业主统计的，我不确认是不是事实，需要您反馈核实，这第一点。第二点，这次的施工是街道组织的还是咱们物业自行组织的？第三点，有没有拿到审批？这次砍树有没有取得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的砍伐或迁移的许可？有没有许可的文号？这第二个点。第三个。

0: 业主拍摄的画面显示是多株长势正常的乔木被整株伐倒截干，并不是所谓的修剪，可能是其他区域，请您麻烦您去帮忙了解。第四点，物业责任方面，公共绿化是全体业主共有资产，那物业收的也是全体业主的物业费，这笔资产怎么去管理的？这棵树木的修剪有没有报备过、公示过，向业主说明白过？请您记录下来，向公司反馈，好吧？
1: 好，谢谢。
0: 好，郑女士。
2: 哎，你好。
0: 您刚刚说到的二期是咱们张经理的负责范围吗？
2: 这我不知道。
0: 你们分为几个区域？总共分为几期？
2: 我们总共是，如果是光大花园家子，就四区。这个哪个经理我没有了解，但是呢，二区是实在的，有图为证，你现场马上上现场也可以看到。这个不是说乱说的，我们不冤枉任何人，他们也是一份工作而已，是不是？
0: 明白。但是就是我们业主所反馈的主要点就在于，你可以修剪，但你整株的砍伐，而且达到90棵左右的数量，那就不是普通修剪了。你要修剪的话，那你何苦挖个洞，然后又重新放上一些啊小的景观呢，这盆栽进去呢，那目的是什么呢？对吧？好，辛苦我们导播老师，接下来再联系我们的区这个街道啊，沙园街道城市管理办，看看到底这个是街道安排的，还是说我们的小区物业自行安排的，所谓的啊因为树枝太长了修剪到从我图片来说看到的大概离地面只剩10厘米的一个树桩，这叫修剪。我不知道是我的语文的理解能力不好，还是他的表达能力哈。10厘米只剩下一个树桩子了，这叫修剪。我甚至不知道它还能不能长出来。哎，你好，请问是沙园街道城市管理办吗？
3: 这边是城管办，你好。
0: 城管办你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
3: 你好，
0: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咱们海珠区沙园街道光大花园二期的一些业主的反应哈，说
3: 稍等一下，我这边稍等一下，哎呀，不好意思，
0: 来，我这是在稍等什么呢？
4: 给我扫码。
0: 您好，
4: 扫码的电话系
0: 啊。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4: 他说是我。
3: 系咯，我呢个栏目嘅，确实佢系直播嘅。
0: 您好，沙园街道。我们的导播老师，如果等下的这个连线超了到半点的话，麻烦打通一下哈，临时打通一下。您好，沙园街道。沙园街道城管办，请示完了吗？从我这边所听到的哈，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现在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我说话，而我的耳机里面传出的声音是他在跟他的同事在说，我们节目在直播。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边对外宣传的话，打慢电话，我回头再给你。
0: 我连什么问题都没说，你先把我往外推。
3: 啊，没有。
0: 我想跟您反映的情况哈，是咱们光大花园二期的。这个有一个联合施工队，说是以灭蚊环境整治为名，在小区公共绿地内开展绿化的砍伐作业，想请问一下咱们沙园街道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3: 大概明白您说的那个情况，
0: 是清楚的哈。想问一下，这个是咱们街道组织的吗？
3: 不是我们这边的，
0: 不是街道组织的。那街道已经收到了这个情况的反馈，现在是什么个情况，有了解吗？
3: 所以这个我还是建议您要找党办，我们这边可以线下给您一个电话。
0: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切到党办那边，我们先记录一下哈，然后正好马上有个半点的报时，我们也不着急。

0: 喂，你好，郑女士。
1: 哎，你好。
0: 暂时我们先切出去哈，然后稍后我们会联系到他们沙源街道，看他们刚刚所谓的党办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暂时不着急哈，我们先把您切出去。
1: 嗯，好。
0: 正好到了半点的报时哈，那辛苦我们导播老师。那暂时因为刚刚我们的沙源街道城管办啊说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但是呢整个回复需要由党办来回复。那正好到了半点的报时，也不用辛苦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把这个半点打通了，我们稍作休息一分钟之后，半点报时我们再联系沙源街道的党办，看他们是否了解这个情况，刚刚我所问的几个问题有没有审批，为什么要砍伐健康的树木，甚至树木的数量达到90棵。据我了解到相关的规定哈，这个砍伐树木是不需要说达到多少厘米以上的，直径需要报备，而且这树木已经达到了远超20棵以上了，是有要申请报备，有批文有公示的，而业主的两位业主反馈是没有看到这个公示的情况。那到底谁该给出一个说明，我们稍后半点之后联系到沙源街道的党办，看他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复。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时间来到了32分，我们上半段是了解光大花园的一个具体的砍伐树木情况，接下来我们按照沙园街道城管办的这个建议，我们直接联系到沙园街道党办。喂，你好，沙园街道党办吗？嗯，这信号又切出去了哈。再简单跟各位说一下哈，这个业主的反应呢，是粗略数了一下，光大花园二期之内这一次砍伐的数量是达到了90棵左右。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哈，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很多朋友来应该也是咱们的业主哈，就已经在这留言了，说4期都砍完了，然后还说为了灭蚊那边已经毁了很多的绿植啊。还有人说了，这个除了砍树的情况之外，还有商铺门前的卫生、占道经营，还有油烟排污管理也不尽人意，

刚反馈哈，这个沙源教导党办本来已经接通电话，而接到直播室之后没声了，已经挂断了，然后重新打回到党办没人接听，那我们重新打回到城管办。然后另外一个同步尝试再联系党办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可能我不太了解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坐落位置，城管办让我找党办，党办接了电话之后挂断了，挂断之后再打不接了啊。这街道它的管理范围哈是多大，就是知道有这么个情况但是不能回应，甚至我连问什么都没问。那重新打回去吧，刚刚导播老师的反应哈，电话号码是错的，我们重新打回给城管办吧。评论区有人说哈，四期上周四一直持续到晚上都在破坏哈，关于光大花园的业主哈，有什么样的更新的情况和了解到的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发给我来了解最新的情况。那我们同诉，如果说像大家所表示的哈，不只是二期，四期也同样存在这个情况，那我们一并去反映，一并去核实。怎么样，城管办也不接电话了吗？就刚刚说的城管

评论区还有人说采访不配合好好聊，不接受就是作风问题啊，没那么严重哈。就是我觉得可以不接受采访，这是您的权利，我们行使我们的舆论监督权是我们的权利。那作为街道，作为公职人员，是否应该详细的记录我们反映的问题？我们没有在逼任何一方，包括很多节目当中没有逼任何一方去必须马上做出回应，我可以给你时间去了解情况，没必要一开始把我们往外推吧。啊，刚刚那个沙园街道城管办啊，接了个电话，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三四分钟左右时间，啊，说稍等一下，这等了三四分钟，我听到的内容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因为我耳机可能是比较灵敏一点，听到内容就是，啊，电视台打电话过来了，正在直播，怎么回应？休息了三四分钟哈，决定了就是交给党办，然后党办也没回应。导播老师，如果不这边没人接通的话，打电话给海珠区住建局园林管理科吧。

0: 喂，你好。
1: 喂，你
0: 哎，您好，
1: 好，
0: 请问是沙源街道党办吗？
1: 您是？
0: 您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向您问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这个小区内的一些业主的反映和爆料，想跟咱们这边也核实一下。我们刚刚联系了咱们沙源街道的城管办，然后他说相关的情况需要跟你们党办这边核实。想跟您反映的情况是光大花园二期近期小区公共绿化
1: 我
0: 的。
1: 们领导接一下。
0: 啊，需要领导接是吗？
1: 对，
0: 好，领导在旁
1: 您
0: 边
1: 稍
0: 吗？
1: 等，
0: 现在能马上接听吗？
1: 稍等，稍等，我换个电话。
0: 怎么又把我往外推呢？我这情况刚说了有10秒吗？我可能刚说完小区的名字。哎，喂，你好，请问是沙源街道党办吗？
2: 哦，是的，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
2: 哦，你好。
0: 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刚刚也联系到了咱们沙源街道的城管办，然后关于一些情况，他说需要跟你们党办这边核实沟通。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早上是接到了多位咱们光大花园业主的反映，说近期小区的公共绿化的成年树木以及景观的灌木被大量的砍伐和重度的裁剪。按照我们的这些业主们的反映，说这个是我们街道组织的，联合到了我们的小区物业对小区的树木进行砍伐，想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个情况。
2: 这个目前来说正在处理，我们街道的领导正在现场啊，现在都在 B 区和这几天都在补种。
0: 补种是补种一些盆栽？
2: 不是，现在的绿植是按照它原来的大小，其实这几天都一直在跟居民之间在沟通对接。
0: 我们想了解的就是，第一，我刚刚跟您核实的是不是之前有过砍伐的情况？这我们需要明确核实。
2: 没有，是最近其实都是因为两热这个形势比较严重，我们在修剪，可能请到第三方，这公司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个就是可能有过度的这么一个情况。
0: 过度到只剩下树桩了，这叫修剪？是他们的理解能问题，还是咱们街道或者是物业的传达是存在问题？
2: 我们当时因为这光大花园呢，它是有物业，可能当时在监管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还是没有把控好。但是我们第一时间也跟居民代表道歉了，也有在做沟通，并且我们在四期这里已经是昨天前天已经补种了200多棵吧，就是按照居民代表的现场的原状在补种。但是现在今天应该是去到二期了呀，已经。
0: 好，那原本是砍伐多少棵呀？有这个统计吗？
2: 统计物业那边呢，我还真的不太清楚。这个，因为是由现在的城管科带着第三方，还有物业在现场，倒没有去。
0: 是咱们街道要求物业去进行修剪，还是咱们物业自行组织，然后再聘请第三方？
2: 这个也就是街道和物业，因为是大家，他是主体责任，街道属地责任，大家其实共同是为这个光大花园的现在的两热一个防控的工作在做努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去请了第三方来做这个修剪的工作。修剪的时候呢，应该来说按照后来居民代表的一个反馈，是有过度的这个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已经进行制止了。
0: 好，
2: 并且对这个居民呢代表是做了就是道歉，书面的其实也有，而且我们现在全部做了一个公示，就是在每一个小区就是每一栋楼的这个底下是做了一个公示。
0: 什么时候公示的？
2: 上周，今天星期二，上周四还是星期五。然后这已经开始在陆续的补种了，但补种了多少棵，原来多少棵，这些可能数据的问题我还是没有掌握的。
0: 这次的修剪以及砍树的情况，有没有向主管部门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区园林绿化和湿地管理局进行审批？报备。
2: 哎，我们这两天都有区。
0: 不是这两天，在砍的之前有没有申请和报备？有没有批号？
2: 那这个我还真的要核实一下，因为这些前期的工作一些具体的内容， 我得去再做一下详细的了解才行。
0: 那如果是修剪，有没有按照广州市绿化条例第39条，居住区的绿地树木修剪也要把修剪方案提前10天在现场显著位置公示，并告知区绿化行政管理部门，由区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场监督。按您刚刚所说的补种200棵，那我的粗浅的理解也就是砍伐了200棵左右，没有任何的报备，包括修剪，有没有提前10天公示？
2: 嗯，您说的我记下吧。
0: 嗯，
2: 这些我还真负不了您，因为这个前前后后的具体操作工作呢，是由就是物业、城管、第三方公司去执行的，那可能这些专业的我还真的答复不了您。
0: 好，
2: 我已经记着了。
0: 好，那想请问第三方机构是谁聘请的？
2: 第三方机构街道这边聘请的吧。
0: 街道聘请的。那我们这次补种的费用呢，把树全砍了我们要重新种一遍，这费用谁出啊？
2: 费用我们已经跟居民代表已经明确了，不会发生在，不会转嫁给这个物业费，不会转嫁给居民，全部由第三方公司，就是他们原来可能施工的这个单位来承担，这个在我们公示里面已经明确了。
0: 在树木所谓的修剪已经砍伐的时候，咱们街道有没有派到代表在现场监工了解情况？
2: 什么？
0: 在我们砍伐以及修剪树木的时候，咱们街道和物业有没有在现场了解他们的修剪或砍伐情况？
2: 应该是当时有委托物业在现场跟，
0: 也就是物业也没了解到我们街道的主要意图，看着他在那砍了树没说什么，直到最后业主有反应了，我们街道去到现场才了解到，我们说的是修剪呢，你们怎么砍了，砍200多棵，才了解情况吗？
2: 没有，这个当天有诉求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到

0: 很快就到了现场去叫停了。这个其实是当天就已经是做出回应的一件事情。
1: 当天都已经砍了200多棵，他们效率这么高吗？沙园街道离咱们光大花园是很远，还是非常晚才接收到业主的投诉，才去到现场，都已经砍完200多棵，才及时所谓的双引号止损。
0: 这个200多棵，我还真不太清楚。
1: 这个数字是您刚刚告诉我的，补种200多棵。
0: 我们补种其实是根据现在的居民代表提出要求，他们原来没有的地方，我们其实是种多了。就他认为他原来哪些地方不够的，我了解的哈，不一定准确。
1: 嗯。那我们砍了多少有了解到吗？这个事儿也发生一周左右了。
0: 没有没有，我可能我这边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这个信息，可能我要去跟城管科核对一下。这个事儿我还不能就是回复您。
1: 两热防控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失误呢？这不是第一天了呀。
0: 这个其实我们跟居民这几天的接触当中已经跟他们表达了这个歉意了，确实是工人在这个修剪的过程当中有过度的情况。
1: 那现在已经这种砍伐的情况，我们及时补种，但这个过程当中有向主管部门报备吗？已经产生的这种砍伐的情况和我们即将补种的这些计划，有跟我们相关主管部门报备过吗？
0: 这些我听说这两天是有，但之前的报备手续完不完整，这个我还可能有待核实。
1: 好，我也不为难您，接下来麻烦您这个记录几个我们业主普遍存在的一些疑问，在后续可能跟我们的业主沟通当中，包括给我们节目组，也希望您能给一个反馈，好吧？咱们接下来先记录。第一，知情与同意的情况，这次施工，街道和物业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进行施工的？是咱们街道口头通知的，还是书面文件的？我们公示给业主看是什么时候公示的，这第一点。第二点，有没有得到明确的审批文件？有没有许可文号？有没有砍伐或迁移的许可？第三点，为什么多株长势正常的成年乔木被整株的伐倒？在我们的物业或第三方认为这是所谓的修剪，是文件上没写明修剪和砍伐的区别，还是就是因为我刚刚所说的口头通知没理解什么叫砍伐，什么叫修剪？第四点，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理？费用具体由谁出？有个明确的指示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我们辛苦导播老师把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沙园街道办，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其实我讲多两句哈，
1: 您说
0: 这些事情包括此时此刻我们领导都在现场，包括这几天他们都在现场进行就是跟居民沟通补种这些陆陆续续工作。其实我这几天跟进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其实所谓的树木就是个别，大部分是灌木，就是我们清其实就是抽疏，但是抽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个别这样的情况，而且我们第一时间进行的制止，这个是我们已经做了的。现在领导现在也都是在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地区的二期，他们都在那儿呢。
1: 四期呢？
0: 具体的有一些四期的已经补种了，这两天的补种了，应该比他们原来的还要多的。
1: 这费用然后已经确认了，由第三方支付了是吗？
0: 对对，这个跟居民代表已经有几次碰头，昨天他们我看现场发回来照片，居民是非常认可的。
1: 那最后的一个商议的结果什么时候能公示，什么时候让全体业主知道，而不是几个居民代表，对吧？应该让全体业主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补救计划吧。
0: 哎，好的好的，这个我也记下了，谢谢你。
1: 好，然后就今天，所以我们刚刚了解到的，一大早我昨天联系的业主9点多，我刚到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就说了说现在已经在挖树头了啊，重新补种的呢是他所谓的盆栽跟树木，从我的理解哈，不能比拟。那也希望您能去现场了解一下补种的到底是乔木、灌木还是盆栽，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行，
0: 谢
1: 谢
0: 您的关注。好
1: 好，我们暂时切出去吧，我们把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沙园街道。好，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留言哈，
2: 修剪枝条变砍树，大树变小苗。我们不下定性哈，因为很多业主刚我们也跟反馈了，在我们的评论区这边有很多人说的是盆栽，我刚刚也把这个问题同步给了咱们沙园街道，由他们去核实种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本十几厘米二十多厘米的成年的乔木啊，还有是榕树啊，咱们广州很多的榕树砍完了啊，砍完的理由第三方信息不对称啊！按照所谓的这个流行语，颗粒度没对齐。我实在不理解，这个通知是光口头下达通知就能直接跟第三方签约？刚刚说了，还是我们街道聘请的，街道聘请的第三方没有任何的合同条款，没有对这个行为做出任何的约束和描述，到底是口头上的说砍伐，还是修剪？两热防控这么久了，还会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刚刚说了，不止二期，四期也都砍了，然后现在开始重新补种，是钱是按刚刚所说的由第三方支付，那不纯浪费钱吗？我们小区业主看着这树啊，原本长得好好的，夏天能够乘个凉，晚上带着孩子在那挺舒服的，现在好嘛，重新种树小树苗还是盆栽，那等过往的环境要多久才能恢复呢？嗯，按照相关的规定哈，砍伐违规砍伐一棵2000到2万，那如果按所谓的哈，我不纠结是不是刚刚他所说的补种，他说补种是比原本多的啊，是为咱们居民着想的，那如果按照之前所说的90棵，那到底是2000到2万的赔偿啊，这个罚款啊，罚款啊，2000到2万的罚款，最少18万，多的话180万，这钱谁出？第三方街道还是物业呢？

0: 很多业主也在同步的反馈啊，说这种第三方支付会不会砍树的费用，支付费用高的离谱，把费用一起算进去。同步我们等待沙院接到一个具体的反馈。从刚刚的说法来说哈，的确是街道邀请的第三方过来，那当时的修剪树木这个费用到底从哪出的呢？ 第三方赔付，那第三方认可了这个方案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公示？业主几位代表我不知道，啊，说已经是觉得啊这个方案是满意的，那是不是大部分业主能够满意呢？我所了解到的哈，昨天的业主跟我说的是，当时这个小区是没有成立业委会的，那接下来就走公示的流程，什么时候能够公示？ 几方公示？人说了过度解读、过度干预，所以我们要了解清楚到底是解读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是有文字通知到第三方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错误？砍伐和修剪，什么叫抽枝？
1: 抽枝是把整个树砍成光头，是吧？伸头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在几个部门之间跳转来跳转去。评论区有个朋友发来了一段话哈，我觉得真的，刚刚第一位听众朋友们，听众啊。 不知道为什么打着打着哭了。其实对于他来说，住在这个小区，当然一个是看重这个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就是看重的是小区的物业环境，树木挺多的，乘凉夏天的时候都挺舒服的。有人说了，种了20多年的绿植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有感情的，因为一句传达错误，直接砍掉，没了，补种。你能补种20年树林的树木吗？ 你是会买200棵20年树林的树木吗？很难吧，费用能支付得了吗？谁来支付呢？哎，两者防空挺久了哈，还会出现这种失误，说是不太理解。我今天早上跟这个投诉人聊天的时候啊，了解情况的时候就说了，我了解的是二期的情况，有的业主是四期的，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也就是整个沙源街道应该通知的是整个小区，并不是通知几期几期。 然后刚刚说到了啊，说砍伐那么多树木了，当天就去了，去了之后已经造成这么大损失，沙源街道我从地理位置上哈，离咱们光大花园非常的远吗？好，时间来到了10点54分，咱们稍作休息哈。那么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选题，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 光大花园的这个树木砍伐的情况，也等待沙源街道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反馈和给我们业主的相关情况反馈。即使下一期哈，可能不是我继续顶班，我也会把同样的选题也会转给我们的尽量宇航一并去跟进。

0: 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一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明确，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由省委省政府发布信息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一般情况下，应当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正式确定，他们由男子篮球运动员来自广东的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来自贵州的吴宇担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另外，1到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江西省九江市农业科学院今天确认，江西鄱阳湖流域近日传来生物多样性新发现，科研团队正式定名一种原生动物全球新物种九江喇叭虫，相关成果于8月底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发表。新种基因条形码序列同步录入 NCBI 国际公共基因数据库。

0: 请下载乐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时间来到11点05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啊！很多朋友都是刚刚才来哈，来晚了一个小时，说怎么是海默辛苦了，还有说代班啊，是的，今天是临时代班啊。然后我真的不想在节目里这个怼人啊，以前叫对子哈，改了哈，现在叫怼了啊，我终于改了这个词儿，不想怼，就是平时做惯了法律节目，我希望通过以理服人吧，但法理也行，对不对？天天被各种律师熏陶啊，在那偷师学习，通过法律的常识来帮各位去维权。我不希望说是通过啊嗓门大吵，所以有人说啊，为什么没有怼那个经理呢？有什么好怼的呢？啊？好，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啊，即将切入的是下一个投诉。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1: 啊，姓许。
0: 许先生您好哈，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您简单说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这边的话就是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大牙中学学校这边的校长跟领导，他们差不多每天都会过来我家饭店这边工作时间过来聚餐，然后。
0: 工作时间聚餐
1: 啊？对，
0: 工作时间几点钟啊？大概
1: 对，大概的话就是因为他这时间会是2022年到2026年的嘛，他早上中午晚上都会有，
0: 早中晚你们还提供早餐早餐呢？
1: 因为我们饭店的早中晚都做
0: 啊，早中晚的时间都能到您那吃饭，然后吃了好几年，然后呢？
1: 然后一直他们吃饭的话不是几个人，每次都是十几个人过来吃饭的。对，然后的话一直都是签单赊账，然后共欠了12万左右，之前有协商过他还了差不多5-6万，还剩下6.3万左右一直都没有还。对，就是这个情况。
0: 多次催收他们现在是怎么回应的呢？
1: 因为是这样子的，现在的话换了新的校长了，之前那个旧校长的话，他一直都有说还的，但是他现在的话，被辞退了，被开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新校长他上任的时候，他也过来协商过，说，这笔账学校承认，也会积极还，但是呢。但是新校长那边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可不可以打五折，就是还一半，然后我们这边说不行，然后后面的话回去，然后就学校那边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承认了，就是这样子。
0: 平均每次消费大概多少钱？
1: 大概的话800左右。
0: 平均都800左右了。
1: 对，500到800左右。
0: 喝酒吗？
1: 喝酒，前期的话我们这边有卖酒，也有烟，但是呢他们每次都赊账签单，酒的话感觉太贵了，就后面我们就不卖酒了，然后后面的话他们学校那边就会经常会带酒过来，每次带过来都会有6瓶左右53度的这种酒。
0: 大白天的
1: 啊？对，都有。对，
0: 大白天带着酒到你们那儿还

0: 带着6瓶，几桌人呢？按您说800多，我预估哈也差不多2桌左右，2桌人喝6瓶酒，还是53度高度白酒。
1: 对对对，他们很能喝的，经常会过来，差不多每天都会到。
0: 签单人是谁呀？
1: 签单人的话是学校的一个主任吧，叫谢生，
0: 他现在还在学校？
1: 还在学校任职。
0: 他承认这些
1: 对，
0: 吗？
1: 承认。他前几天过来这边，有过来商讨过。他说，这些单是学校的，他说你催我没有用，但是这些单全都是，学校那边安排他签的名字。
0: 也就是当时的何校长和现任的王校长以及这个谢主任，都承认说这笔单应该算到学校的头上，谢生只是代表学校来签单的，我能这么理解
1: 是
0: 吗？
1: 的，没错没错，
0: 到现在还
1: 因为
0: 欠六
1: 他，
0: 万三啊。
1: 对，因为他们我们的饭店离学校很近嘛，2公里左右，一直都学校那边都会经常过来这边聚餐的，什么节假日、教师节都有过来，说呢很相信学校的，但是呢后面的话他们一直欠债不还，所以呢我就想请求你们帮忙一下。
0: 今年还来了吗？今年。
1: 今年的话，有来，但是呢，那个校长是上一年被停职开除的，所以呢，今年来的都是新校长跟谢生他们，那旧校长就比较没怎么到。但是新校长的，他们来吃饭的话，现在他们基本都会给钱了，他们就基本不签单了。但
0: 那
1: 是
0: 之
1: 之
0: 前
1: 前这些
0: 十
1: 都
0: 二
1: 是
0: 万已
1: 我。
0: 经结了6万多，有要求开发票吗？有没有给他们开发票？
1: 有开发票。
0: 发票抬头是哪儿？
1: 开票，你说学校的
0: 对，开给学
1: 抬
0: 校
1: 头
0: 的
1: 吗？
0: 发票，它的抬头是学校还是个人？
1: 学校的。
0: 然后上面的名录呢？餐费。
1: 餐费的话，就是每一张单签单的多少钱都是，就开多少钱吧。
0: 好，那个辛苦导播老师，接下来我们连线具体签单的那位谢主任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那学校现在到
1: 好
0: 底
1: 的。
0: 是如何回应？为什么在上班时间早中晚都能去吃饭，还一吃800块钱左右，还能带上6瓶的53度高度白酒，在工作时间喝酒？啊，从原本的挂账买酒，到后来自带酒，然后但是饭钱没有结。咱们是老百姓，这几年也不容易啊！你天天这么赊着赊着，欠了6万多块钱，从24年开始催，催到现在没催到。你这个情况向教育部门反馈过吗？
1: 有向茂名教育局反馈，然后也向电白区教育局反馈，然后电白区教育局的，
0: 好，我们先接下谢主任。谢主任您好。哎，你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视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谢主任，
2: 对，干嘛呢？
0: 想了解一下哈，这个有个饭店老板哈，国城农庄的餐饮店的老板向我们反映说，咱们学校这边欠他6万3的餐费还没结，跟您核实一下是否这个情况。
2: 他那个已经跟他学校那里已经跟他协商好了。
0: 那签单人都是您啊，怎么个还法有说好吗？
2: 已经说了，
0: 好，
2: 已经跟他说了。
0: 那个我们听一下哈，我们同步都在线，许先生。怎么还款说好了吗？
1: 那学校这边的话说15号过后会过来这边协商。
0: 好，我们谢主任，他刚刚说法，老板的说法哈是协商，到底说好了没有？
2: 已经跟他协商了啊，
0: 他刚刚说
1: 好
0: 十
2: 吧，
0: 五号协商，您这边说已经协商了，到底以哪个为准？为什么你们俩
2: 十五号，
0: 15号是结款还是协商？
2: 协商啊。
0: 那您刚又说协商好了，什么叫协商好了？这不是没协商吗？
2: 我那
0: 这
2: 个
0: 到
2: 时候他前2天已经打电话给我，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0: 钱到底算个人的还是算学校的？这到底是学校的消费还是个人的消费？
2: 那个是单位的吗？
0: 单位的消费，单位消费拿工费在那边喝酒、吃
2: 没
0: 饭、
2: 有。
0: 长期挂账，没有。哎，打回去吧，再了解一下情况。许先生，我刚跟您跟他对话的内容没有任何的错误吧？没有协商吧？只是说15号过来协商，对吧？
1: 是的，
0: 那现在17号了呀，协商完了吗？
1: 他是说农历15号吧，还有差不多。

0: 7-8天吧。
1: 你们当地是按这个农历来算的？
0: 对。
1: 好，就是农历的啊，15，还挑了个日子啊，初一十五过来聊，选个黄道吉日，聊聊怎么给这个钱，还能这样的？
0: 我就是说，他会不会是拖延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就是
1: 那教育局怎么给您反馈的吗？
0: 我已经1、2、3、4、5已经联系过好多次了，差不多有1个多星期了嘛。然后这个谢生他之前是一个人过来这边，说配合协商，但是呢，叫我，就是投诉学校那边，他说谢生只是负责签名的，就是这样子。
1: 我们导播老师
0: 那谢
1: 反映哈，这个谢主任已经不接电话了。那么接下来简单点吧，直接打电话给他们电白区教育局。那个我们有一个之前初步的回应哈，里面有一个尾号689的号码，了解一下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对此事是否知情，是否了解，是否关于这方面的啊，这个是知情，特别是作风建设办公室如何拿的是学校的发票，还能在工作的时间喝酒，53度高度白酒，喝完回去再继续教书育人，很奇怪，很神奇，不敢想象。而且还选了一个8月15中秋节啊，那不下周吗？下周就过来谈。
2: 哎，
1: 你好，请问是电白区教育局吗？
2: 对，你
1: 好，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您好。
3: 你在干嘛？
1: 怎么又接出去了？
3: 电视台做咩噶？
1: 打回去吧。我听到了一句话粤语哈，电视台做咩啊？吹火了，挂电话是什么意思呢？问完别人挂电话，这还是他留给我们投诉人的一个具体的咨询方式，留给他12345的反馈，留的是这个电话号码。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金亮宇航经常说的一个词儿打回去了。喂，你好，电白区教育局吗？你好，是换了一个人吗？
4: 你有什么事说？
1: 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向您问好。
4: 你好。
1: 您好，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咱们马岗镇大路街国城农庄经营者的一个投诉，说咱们大牙中学人员多次在这个农庄就餐，一直是赊账，到现在为止赊了63000了。
4: 你稍等一下，你应该拨打我们办公室电话。
1: 您这个电话号码是你们回复12345的上面写的咨询这个电话号码，需要我读给您听吗？
4: 你是说什么事？你再说一遍。
1: 关于大姚学校在一个农庄吃饭赊账63000，至今未结清，具体情况了解吗？
4: 回复人有吗？
1: 回复人有啊，许先生啊。
4: 许先生，你有全名吗？
1: 我们稍后可以跟您说全名，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4: 因为具体不是我负责，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我们同事。
1: 好。

0: 听着这个说又要挂电话了，别挂啊，千万别挂啊，再挂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那我们的态度也不能是这么一个平缓的态度了。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又换了一位是吗？
1: 啊，你说什么？
0: 你好，是又换了一位人来接听电话是吗？
1: 先
0: 了解一下哈，这里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您问好，向您反映一个情况，也是之前我们有投诉人已经向咱们12345反映过，我们电白区教育局给过一个初步回应，想了解一下项目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就是有个农庄的餐饮经营者向咱们教育局反馈说，大姚中学的学校领导老师在这个饭店早上中午晚上在那吃饭消费，说账63000，至今未结。想了解一下咱们电白区教育局现在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
1: 他是这样的，他原来那个校长呢，已经被开除公职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求他学校跟他对接核算，哪些是个人行为，哪些是公务接待。
0: 嗯。
1: 如果是公务接待的，就学校就一定要认可。如果是你个人行为的，就建议他那投诉人呢、啊、他走司法程序。
0: 嗯，
1: 因为你没有什么手续证明他，你都是又没有签名，又
0: 签了，签名了、
1: 啊、
0: 签名了，
1: 他没有提供签名的给我们
0: 啊，这需要补充给您对吧，上面包括区疾控接待费用，
1: 他都是写接待费用，因为我
0: 连相关部门都写出来了。
1: 哎，我知道、嗯、我们了解就是他很多都是个人行为的，因为他原来那个校长啊、
0: 嗯、
1: 他经常叫他们中层干部去那里打包回家，都算进那个公务接待里面了。
0: 嗯，
1: 所以我要他分清楚哪些是公务接待，哪些是个人。
0: 所以您刚刚介绍的是开除公职是吗？
1: 啊，是啊。
0: 那纪委介入了吗？
1: 这个纪委介不介入不是我们这里，我不能不清楚，因为他很多都是内部的，我们只是这个一个业务股市负责的学校经费的业务股市。
0: 嗯，那学校经费可以用来公务招待吗？
1: 公务招待当然他有规定的，他那公务招待你占你的那经费的好像4%还是4%，
0: 在那边已经招待了12万多了，还欠6万多。
1: 他不止这一个招，不止这个公务接待吧，他凡是吃饭他学校都算是进公务接待的不，他
0: 早中晚都可以站在公务接待。
1: 他也不单单这个农庄哦，他有很多，其实所以我要他分清楚是属于公务接待的你学校就要认，如果不属于公务接待的属于个人行为的你就要跟他打官司走司法程序，是这样的。
0: 我们确认几个事实哈、嗯、就是学校的账目上有没有这笔挂账金额上面
1: 有没
0: 有出入？
1: 没有都没有挂账的，那些吃饭的都没有挂账的，
0: 就是从学校的账目里面是没有这笔费用的，但
1: 是
0: 从我们教育局初步了解到的就是在经营者那边是看到有挂账的情况，对不对？
1: 我们教育局了解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挂账，很多学校都是去那里就是按月按季度跟他核算的，
0: 都签字了，每一次都签字了，还没了解到吗、
1: 啊、没有这个，因为他没有提供给我们。
0: 好，我们到时候补充提供给您，
1: 就是每个，因为他提供的都是那些那个微信里面也是语音的，我们也看不了。
0: 许先生提供给教育局没有啊？
2: 教育局这边那个签单的这个单据的话还没有提供。
0: 好，到时候再补充哈、嗯、我们再确认一下哈、嗯、也希望咱们教育局能够记录，刚刚我们说到了早中晚都在这个地方，
1: 哪有这样早中晚，哪有早中晚的接待的，没有这样的。
0: 您倒是去核实嘛，我们先跟您反映情况嘛，对不对？
1: 我知道我要核实。
0: 对，那我先跟您说，
1: 但是他以前他那个学校啊，
0: 嗯，
1: 先让他学校跟他对接，我们才可以去的。
0: 我们先跟您反映情况，
1: 也就是法官
0: 你先别推，
1: 也不是这样判决的。
0: 没判决呀、啊，我跟您反映情况，您记录嘛，您再去核实嘛。您刚刚不是说了他那些单，你没看到？我不是马上问徐先生让他补充给您吗？我谁判决了呢？
1: 补充过来才行，因为他信访的时候他没有补充这些单据。
0: 我们之后会补充。
1: 要求他跟那个学校对接，他学校也跟他对接了，现在要学校反馈认可多少我们才可以介入的。
0: 那现在我们教育部门联系了学校去核实这个事儿没有？
1: 没有，我们现在的工作量太大了，我现在还没有空，我先要他们拿出的那个数据，我再派人去核实。
0: 他们拿了没有？什么时候让他们拿的？
1: 他学校他就是你新房间，我就要求他学校提供那个给
0: 我。
1: 我
0: 问的是时间，啥时候嘛？学校得多久才能给吗？你教育主管部门找他要个文件，要多久才能要得到吗？
1: 哎呀，
0: 据投诉人的反馈来说，是早中晚都在那个地方喝酒，早中晚在。

那53度白酒在那喝，当然这个是投诉人的反馈，我们向您反映情况，您可以去核实，但不能一句您忙，我们投诉的事就解决不了了吧。您刚说了开除公职了，这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他做出的处罚，那相关情况有没有向纪委监委通报？您不了解不清楚，来打回去吧。

0: 许先生啊，许先生，
1: 在的，
0: 在的是吧？哈，刚刚你也听到了哈，这个事儿您是什么时候，联系到教育部门的？
1: 因为之前是我家人在联系，他们是前两三个月联系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怎么回复，然后就是这三四天，就是然后我就帮家人联系嘛，然后联系教育局那边。
0: 那按刚刚说法哈，教育局挺忙的，没时间。那我到他到底跟进到哪一步，我们甚至从您的角度，从我们节目组的角度都不清楚。一句忙啊。喂，你好，教育局吗？
2: 是啊。
0: 哎，继续接听电话哈，刚刚电话是
2: 你电视台的，你就来这里直接采访。
0: 我现在节目是在进行直播，我们在直播，再次提醒您，我们先向您反映情况，了解情况，您不用着急。
2: 了解情况，我不是好好跟你说吗？我先要核实清楚，你说早中晚，哪有公务接待有早中晚的？如果是他们个人行为的，他们当然要他们自己去买单的，不可能通通都丢在公务行为里面去的。
0: 那当然不对，所以才向您反映嘛。我反映的情况，我连一二三四我都没跟您说，您记录什么了呢？您着什么急呢？
2: 什么？我现在我都说那个校长已经开除公职了，我们现在也帮他学校做了审计了。做了审计要分清楚，他不止这一笔欠款，他很多欠款，历史遗留问题，你哪里一下子可以解决？你像我要我马上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刚刚
2: 说的能力吗？我只是一个业务。
0: 哎呀，
2: 我们甚至几百四百多间学校，我根本就没有，而且那个审计内部审计也不是我这个股市负责的，我这个股市只是负责那个经费划拨的，
0: 所以我不是跟您反映情况吗？我现在这里没有逼你马上去。
2: 反映情况，我有空我就要派人下去了解。我现在我都说我现在太忙了。
0: 您我反
2: 映，我现在本来就做着工作，你正在打扰我的工作了。
0: 群众问题不是问题，什么叫打扰您工作呢？
2: 不是群众问题，不是问题，我不是说不是问题，我已经帮他解决，我现在都正在调查了解，你要我确切一个时间。
0: 那多久呢？大概需要多久？我们群众能不能知道？
2: 你看看他那个。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段的？那么长时间的，你一下子就可以核实了吗？
0: 那么长时间，24年就开始反应了，做什么了？
2: 反应到我们这里来呀！
0: 我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
2: 还收到他那个信访件的，他转过来呀。
0: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我们
2: 投诉人
0: 提供什么？
2: 先跟核实清楚哪些是个人，哪些是学校的。如果是学校公务接待，学校一定要负责的。我都跟他校长，我都打了仔细电话跟校长沟通了。你应该学校应该先拿出，先跟他上。我当时都跟那个信访人说好了，你要学校校长签那个确认书。什么时候还款？那个期限分期到什么时候都叫他要校长现任校长的手签名。如果那个口头说的，那现任校长他可以不认的。所以我要他现任校长签核实，究竟签多少？什么时候还款？分多少期？因为他学校不是单单欠这个，他已经欠了很多钱了。
0: 到底是学校还是他个人呢、啊？现在是不了解，对不对？您刚又一直说学校不止签这一个，我跟您确认一下，是他个人还是学校？
2: 他个人跟学校，当时他做校长，他做了5年校长。他做了5年校长，他帮学校欠了1000多万的债，所以都是一笔一笔来，那审计都没核清楚。你叫我们就没有这个业务，我们都没有这个审计能力，你叫我去帮你核实？
0: 好，
2: 我当然要他跟学校先沟通，校长同意认可多少。你才可以去处理的。
0: 好，我先跟您说一个情况哈，咱们都不着急，我跟您说一个情况。第一，您这个电话号码是12345，承办单位茂名市电白区教育局回复给投诉人的电话，那我们自然而然按照12345的电话联系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刚刚说了您非常的忙，可以没问题，那我们能不能接下来我们捋清楚有哪些问题可能烦请您去帮忙记录，只是记录，现在没让你马上给出答复，对不对？
2: 要我怎么样记录咯？你12345那里不是已经有了吗？我又要手头它记录下来吗？
0: 现在群众反您的电话号码是12345回复的，是不能回复了。
2: 你就帮他记录好了。
0: 来，这句话应该录下来了哈。
2: 一样怎么了？像贫困一样这么被龙一样
3: 哦。哎，你好。
0: 来，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3: 您是哪个单位？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海默，节目正在进行直播。
3: 慢慢说，慢慢说哈。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3: 电视台民生热线栏目。
0: 我是主持人海默，节目正在进行直播。
3: 海默是吧？
0: 对。
3: 哎，
0: 您是第四位接听电话的了。
3: 嗯嗯
0: 嗯。一，您这个电话号码是12345回复我们投诉人的。
3: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打这个电话跟您去核实相关情况。
3: 啊。
0: 如果你们现在没法核实，因为你们的人手不够，太忙了，没时间核实，请给出一个具体对接人给到我们投诉人，去帮助他协助处理，就不要留这个电话号码。既然留了，就有权利过来问。
3: 我们有说你没权利了吗？
0: 好，那我们现在能记录了吗？
3: 你可以问。好，您问。嗯，
0: 好，第一点，
3: 嗯，
0: 学校老师校长是不是有在这边签单？第一点需要核实的。
3: 对，
0: 咱们有了解到吗？这个
3: 大牙中学的欠债问题
0: 是
3: 近几年，大概是2021年到2023还是2024年，何主金担任校长期间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0: 这一系列问题
3: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合法合规的公务借贷，合法合规的学校运营支出，又有多少是老师主任副校长还有何主金校长本人的各种违法吃喝行为，还没有100%的划定清楚。
0: 大概需要多久呢？我们投诉人需要等到什么时候至少心里有个底吧？
3: 我这么说，因为我们是区教育局的一个财务部门，财务部门呢，第一，刚才我同事也跟你讲了，人手有限；第二呢，这个事情并不是说还是我们区教育局能够处理的一个地步，它已经上升到省的审计，省的纪委已经在今年介入处理了。
0: 好，就是我刚刚跟您的同事核实情况，开除公职之后有没有同步移交给纪检监察部门？
3: 已经移交。
0: 好，从您这儿我才获得了这个答案。
3: 对，已经移交。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审计部门应该由谁来牵头？现在开始进展了吗？有进展吗？
3: 对学校的审计呢，是由我们区教育局政策法规股牵头。
0: 是否已经开始开展？
3: 我们的这个审计是持续开展，具体从什么时候，自从何主金卸任校长以来就一直在开展，没有停过。
0: 刚刚的说法哈，1000万的外债，
3: 同样是委托了第三方审计公司，但具体委托的审计公司呢，你要跟政策法规股联系，包括我们委托的那个法律援助也知道这一回事。
0: 好，那具体还有一个情况，刚刚说到了有早中晚都在那边进行公款吃喝，以及在当工作时间携带53度高度白酒进行吃喝的情况，这个有了解吗？
3: 我本人不太了解，但是你这么说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因为那个时期的大牙中学比较乱，这是有大家在这几年复查的时候是知道的。因为我只能通过电话里面听你说您是电视台的，但实际上呢我没有100%核实你的身份，所以他的涉案金额呢我也不方便。
0: 您要如果要核实我的身份哈，您可以随时拿有个同事拿个手机都可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声都在进行直播来核实。
3: 我明白。
0: 您有权利来核实我的身份。

0: 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也是向您来反映情况。
1: 就是说我们涉案的整个金额呢，我现在还不太方便跟你透露。
0: 嗯，您刚同事也说了，涉案1000万嘛。所以您不需要您到这在这里去跟我啊掰扯啊，核实我的身份，然后能不能跟我说这个问题？您刚刚同事已经回复了，包括录音我们这也有。
1: 行。
0: 还有，我们具体刚刚说到了，可能涉及到几个科室，那咱们是否成立了相关的一个工作组，能够协助我们这么多的欠款账户，啊，这么多的债主，能够更好的化债？有牵头吗？应该
1: 有
0: 哪个部门牵头？
1: 小组，我但是不是专门针对大牙中学的化债小组。
0: 哦，
1: 我们化债工作是从，应该是从2025年开始就比较实际的在进行。现在50万以下的那个小额债务呢，基本都化得七七八八。但是化债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0: 嗯。
1: 财政局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帮你化一些没有正规的清还材料的债。比如说他的这个涉及到某一些公款吃喝，他就肯定是凭证缺失，核实困难，所以财政局就拒绝化债。大牙中学的当时报上来的化债金额呢，他不仅仅有公款吃喝，他还有一些上的一些校园维修项目，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出。
0: 这些项目
1: 我个人印象报了有应该有200-300万吧，然后大体上也画了，反正超有70%以上都画了，
0: 有70%画了哈，剩下30%就
1: 是
0: 我们正好碰上投诉人这个了。
1: 符合规定的，符合规定有凭证的，还给画了，
0: 就包含了一些公款的吃喝的一些发票，也已经画掉了吗？
1: 吃喝的我印象都没
0: 有。
1: 有
0: 核实过这些费用是否
1: 是合规？吃喝的我印象就没有。
0: 因为刚刚的我们的了解到是已经开具了相关发票，抬头就是大牙中学。
1: 这样吧，你说他在12345投诉的时候有没有上传到这个发票？因为我也没看到。
0: 好，就这样，我们觉得是可以这么去理解，去跟进，去处理。就是现在我们投诉人需要找到哪个对应的科室，能够补充更多的材料，方便你们。没有那么辛苦，没有那么劳累，去能核实到相关的数据。
1: 我明白，你是要对一个对接科室是吧？
0: 最好，或者您刚刚不是说有了工作组吗？有一个化债，那咱们这边，
1: 我们有化债小组。
0: 对，那同样我们这边也是债主嘛，我们是提交给谁会比较更好的能够处理这个事儿，解决这个事儿。刚刚的打电话也给这个学校在任的谢主任了，谢主任也说这个事确实存在，但什么时候商量呢？8月15中秋节，去商量。
1: 他说的是吧？
0: 对，
1: 他说的。那你认为怎么样？
0: 我是所以说，我们刚刚跟您协商的，应该找哪个部门去提交材料？是否咱们教育主管部门，特别是作风建设科，有没有相关的处室能够帮他们去追到这笔钱，或是协商解决还款方案？有哪个科室能够牵头，或是联系哪个部门会比较好？希望您能够帮忙给个指引。因为从我这的感受，我打电话都那么难了。
1: 先把材料提交给学校，学校整理出一个情况汇报，上交到我们教育局。
0: 他跟学校是利益相对方啊。从他的表现，
1: 那你
0: 学校欠他钱。
1: 直接吧，那可以让那个债主把材料直接交到区教育局办公室。
0: 区教育局办公室是吗？
1: 对，交到办公室走 OA， 他走到我们这，我们就签给谁做。这个工作
0: 好。
1: 嗯，
0: 我们暂时先把电话切出去，也辛苦您，如果在方便的时候主动联系一下投诉人，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能够有个具体指引，能够帮助到他。
1: 我问一下，债主的那个欠债总额是多少？
0: 63000元。
1: 哦，
0: 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债主在找你们呢？同样的何校长的事儿。
1: 这个债主呢，是经营什么样的店，方便说吗？
0: 农庄。
1: 农庄。
0: 对。又是一个新的记录了。
1: 行。
0: 这样吧，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投诉人电话方式也留给您作为一个备用，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
1: 行。
0: 好吧。
1: 那您就按照我们说的这么做哈。
0: 好，
1: 就通知债主把材料交给局办公室。
0: 那。
1: 走 OA 过来。
0: 这位投诉人同步也在线，也全部听到了，没问题。我们把他的方式也联系给您，烦请您在百忙之中啊，你们部门的人百忙之中能够抽空联系他，最好提供一些帮助，尽量的，好吧？
1: 好的，好的，嗯，
0: 好，我们先切出去。徐先生啊，
2: 嗯，
0: 啥感受啊？
2: 哼哼，哎，太麻烦了。
0: 对。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我们的教育部门，然后呢，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可能现在提供材料上面是有欠缺的，一个我们具体的这些，我建议您哈，您先复印吧，从法律角度，尤其是法律节目主持人上线，复印件啊，准备好复印件给到他们，然后包括之前开具发票，你们应该有个相关的记录，不管是电子发票也好，还是机打发票也好，在这个税务部你们是有一个记录的，留存下来打印出来，准备好复印件，整理好材料交给教育部门。
2: 好的。
0: 您之前所听到的电话了解到的也是他负债千万了是吧？
2: 对。
0: 好，我们静待八月十五吧。八月十五他不回去陪家人，他在这里陪您解决这个事儿，我们看看是不是有真的进展。您有我的联系方式，我们也随时沟通，好吧？
2: 嗯。
0: 好，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随时保持沟通联系，好不好？
2: 嗯。
0: 好的，嗯，暂时切出去吧。哎呦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做起来总感觉这么不顺利啊！之前顶班顶过好几次，真的啊！评论区还有说了，韩墨的额头有没有汗滴？没有，有预想过，但没想到我跟一个教育主管部门，这个电话号码还是他通过省级的12345回复的一个电话。从节目当中，从头到尾，我连跟他反映情况的资格都没有。我但凡说一个先骂一句，但凡说一个骂一句。我很忙，我没空。那这个电话留给投诉人干嘛用的呢？我投诉人打电话给您都接通不了，或者您一来就是我很忙，我没空。那处理什么事儿呢？刚刚还出现了一个化债小组，一个校长在任期间在教育局监管之下能够有千万负债啊，然后现在化解了一部分，由教育局帮忙去牵头化债。画的什么债啊？哎呀，有人说我温柔，真的，做惯了法律节目，不希望是通过这种语言上的去吼叫啊，去这个咄咄逼人，没有必要。他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大家都能看到，都能感受到，自然有监管部门去监管他们的行为。一个情况反映四个人接电话。一换再换再换，刚刚说到了哈，就是教育部门的反馈当中也说到了，有些呢可能是学校的公务接待，有些呢可能是校长个人的。那个人的债务该怎么处理？如果我们投诉人许先生不清楚，我们还要给个说法节目，那说不定到时还是我主持，律师在，我们帮他去处理这些问题。但说句老实话啊，如果真的有一个个人所带出去了1000万的负债，然后到现在已经被开除公职了，都已经纪委监委介入了，他的最后的履约能力，就是如果确认了债权啊，告到了法院确认是他个人债权，那最后他的还款能力不清楚，大家自己心里有杆秤啊，自己能大概猜到。先做财产保全啊，财产保全还有钱可以冻结吗？还有房产可以冻结吗？有人说海默这个大姐会不会提前退休啊？反正我挺心疼她的啊，天天这么累，还得把她的电话号码留给12345的回复，接听个电话也这么容易暴躁，这么不畅快，那我觉得她挺辛苦的啊，要不好好休息一下。啊，大家个人理解啊。有朋友说这个素材今晚会不会出来？不确定啊。他说这个题不是海默，我也觉得我不想做这种啊。我原本认为跟教育主管部门或者跟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是能够沟通的挺轻松的，能够和好的去反映情况。我也想不到这么不愉快。今天不打下一个电话了哈。 你给我下一个电话，到时候我们也会持续去。

跟进，我也同步进行转交，包括大家也放心哈。这两个刚刚说到了一个光大花园的事情，一个是冒名的这个学校欠债的情况，我们会同步进行转交。如果我还顶班，我来继续跟进；如果我不顶单班了啊，交给两个狠人尽量宇航。啊，就有人说纠正一下哈，就算尽量宇航来了，也只是态度强硬一点，不是开口谩骂，没必要谩骂啊，咱们合理合法，合情合理。真的，我很多朋友都说让我提醒一下他在直播，我提醒多少次了，他听吗？就我说在直播这个事儿，他都没听进去，他都没有机会让我去说。

有朋友说哈，还是一边睡觉一边来听说法吧。啊，稍后啊提醒各位，稍后的12点到1点呢，今天是小杨来跟律师一起带来给个说法节目。我真的不希望说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最后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我也不希望说打给教育主管部门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把我们的投诉人往外推。从我的感受来说，我光沟通这一件事要打四有四个人来接听电话，第一个电话直接挂断，第二个电话啊换人再换人。 到最后不耐烦的说：“啊，你来记录吧。”架子挺大，专门有人来记录。啊，接听电话和记录的是两个不同的人。有人说他很幸运，还没遇到宇航这么好。啊，那幸不幸运看他自己吧，他这么辛苦，对不对？何苦给他添堵呢？

我下意识就选了这首歌哈，一荤一素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在这个饭店吃了多少的荤素情况，为什么能够开发票开到学校里一个抬头，然后为什么能在工作的时间啊，之前那个魏校长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他的工作作风是存在问题的，这是教育部教育部门的官方回复， 已经被开除公职，移交纪委监委继续跟进处理，但是其他人呢？刚刚说到签单的那个人还在学校在任，这也是跟教育部门的人所提到的一个关键点，而且所有的签单都是这一位主任所签的单，都是以学校的名义， 然后非得等到8月15中秋节才能跟我们的投诉人许先生达成联系。放心，我们还会跟的啊。

1: 有人说了，不说正在同步直播才能看新人，新人的嘴脸，我刚刚甚至我已经说了，还多次提醒的。没事，他说有流程问题嘛，那我们每天问一嘴呗，我们关注一下嘛。曾这样喜欢一个人，用无可救药的。
0: 还是做法律节目，不用受这些气。当然，我想觉得说，我今天所感受到的一定是在我们平时投诉人所经历过的事情的几分之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他们可能遇到的难处更多，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甚至在我不断的追问之下，告诉我，投诉人把资料先给学校，我说他是相对利益方。 我是跟学校有争议，你让我去把所有资料给到学校，可以给呀，复印件。然后我投诉人要把相应情况跟教育局反馈，啊，主管部门，而且我查到说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作风建设科，他们内部的作风建设怎么样呢？大家自己感受。若你在路的尽头再告白一次如何？ 还要投诉人自己把资料递到教育局的办公室啊，然后在办公室呢走OA。

有人说不怼他今天都吃不下饭，没必要啊，没必要，没必要，人家说不定现在也被气得吃不下饭呢，他多忙多累啊，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笑>

说什么还没隐忍，没有隐忍了，真的没关系。这就是常见常态，就是我们可能会生活中遇到种种的矛盾，包括为什么我们节目总在说广东民生热线和给个说法一起联动起来，有些东西你真的说理说不过，那我们通过法，我们法律始终是最后一步底线嘛。陪我坐着，有人说让他提前退休，他在折腾我。我觉得他不是折腾我一个，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折腾。那广大的同样在那个区的，涉及到教育部门的反应情况，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刚刚那种处地啊处境境地？听了很多我们投诉人发来的录屏的内容，就是我们投诉人去找他的校长去要钱要债，那个态度叫一个好。何校长今天来吃饭吗？吃饭的话顺便带点钱过来可以吗？我压力很大啊。

就是这样的内容，天天跟个孙子似的去求那一位校长去把钱带过来。最后一个开除公职，事儿了了，千万的债务呢？

人说什么把那些妖魔鬼怪展现出来，不是我们节目本意啊，我们只希望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把我们群众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麻烦事解决不通的问题，向我们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沟通协商，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建议，但想不到这么的不顺畅。哎呀，没什么拜不拜阵的了，到底吃亏他到底是谁呢？好了，也做一个预告哈，我们现在节目律师哦，我们的熊律吧，应该是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了。那么稍后的12点到1点是小杨和我们的环球经纬的律师一起带来给一个说法的节目。熊律很猛的哈。

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收看。那么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哈，十点到十二点，如无意外，应该是金亮将会回归，我也会把选题也同步给金亮宇航啊，我们继续跟进，不会就此结束的啊，放心。我也持续关注，很多熟悉我朋友知道，我每天中午10点到12点也在听节目，然后再到自己上节目。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哎，明天是小杨哈，明天还是小杨，明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相见吧，拜拜。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
1: 西。嗯，
0: 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1: 系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
15: 蛮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我们的老朋友熊继博律师，欢迎熊律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38-58533。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的。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哈。稍后熊律师就会就直播间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这个回应哈。你看我看看这个直播间里面，哎呦，这么多朋友已经开始打卡了呀，说中午好，这个旧城啊，土鸡哥，还有小李子，没事儿啦，风云乾坤飘移，哎呦，这么多，还有这个阿莲，还有恒啊，说这个律师来了很多次了，熊律师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对我们的老朋友都能清晰的认出我们的每一个律师啊？那趁这个机会也刚好跟大家介绍一下，熊律师主要这个主营的是哪一些，就主要接的是哪方面的一些相关的。

0: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热点事件之后哈，我们的投诉人呢会再次的跟我们节目连线，因为他的这个投诉其实是在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上已经进行过留言了。稍后呢，我们也再一次接近哈，那就看一看，除了这个行政的相关一些渠道哈，我们可以寻求帮助以外，从法律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责任怎么划分？作为这个受害人，或者说在经济纠纷当中哈，我该如何去维权？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会继续来跟进这个案件的。大家也稍安勿躁。那如果已经对案件有一个大概了解的一些朋友们，针对该起事件你们有什么疑惑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稍后我们都会一一的跟大家进行回应的。好的啊，对，冒名电白的学校是不是？哦，知道了哈，知道大家今天说的这个了。还有恒说今天不用播天气，你真的很熟悉我们的节目流程哈，今天确实是没有。好，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就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法律问题啊。关注到这样一起事件，女友三次跳楼，前两次呢男友都劝成功了，最后一次哈没有成功，但是最后法院还判女友的这一位就是男友哈，就判他赔了17.9万元。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18岁的张某和大他8岁的李某恋爱同居。那李某呢，发现了女友添加前男友的微信之后呢，不仅查看他的手机，还直接用女友的账号联系了前男友。没有想到呢，对方呢随后就发来了一段涉及到张某隐私的语音。双方呢也因此激烈的争吵，之后呢还闹到了分手。那当晚呢，张某就多次出现了轻生的行为，两次购买头孢被男友阻止，两次试图跳楼也被男友拉回来了。但是之后男友独自回到了客厅继续喝酒，将张某一个人留在了卧室，最终张某再次翻越阳台坠楼身亡。女友的父母呢，随后呢就将这女方的父母啊，随后就将这个男友啊就告上了法院，索赔72万余元。一审法院呢，最终判男友要承担10%的责任，赔偿17.9万元。那问题就来了，你看人不是他推下去的，甚至前两次哈还尝试去挽救，为什么最后法院还是要判他承担10%的责任呢？熊律师，
1: 嗯。从这个新闻介绍的这个案件信息来看，法院判定的这个绝大部分责任就是主责呢，应该是这个，跳楼的女士
0: 啊，
1: 跳楼的女士她因为有这个，实际上从新闻里面看，她是有6次自杀的行为，
0: 嗯，
1: 前面的2次是自己买药，但是都是被这个男士给阻止取消了，
0: 嗯，
1: 第3次通过这个外卖的方式，买了药，但是男士把这个药又给抢下来，
0: 哦，
1: 所以这个女士就没有成功自杀，
0: 嗯，
1: 那么第4、第5次呢就通过这个跳楼的方式，
0: 嗯，
1: 也是被这个男士
0: 给
1: 阻拦了，
0: 嗯，
1: 第6次新闻里介绍其实是双方当时情绪已经平稳了，
0: 嗯，
1: 那男士就坐在客厅
0: 啊，
1: 女士就坐在自己在卧室，
0: 嗯，
1: 结果她自己打开了这个卧室跳了下去，
0: 嗯，
1: 造成这个伤亡，
0: 嗯，
1: 那么法院判定这个责任呢是认为这个男方主要是没有对这个女方跳楼之前去阻止和关锁门窗，
0: 哦，
1: 这一个物理这一个客观的行为，认为他有一定的责任。当然，可能还认为他本身是这个双方吵架的其中理由的一个客观因素，
0: 嗯，
1: 一个诱因，不能说直接原因，
0: 嗯，
1: 一个诱因，
0: 嗯，嗯，
1: 加上这个新闻里面还提到，这个男方其实，他是事后自己主动提出一个，希望表达自己一些对这个女方父母的一个安慰和一个尽孝道，主动向对方提出来一个赔偿10多万元的这个想法，
0: 嗯嗯，
1: 所以最终法院判决的理由，他是有用了一个词叫酌定，
0: 哦，
1: 酌定就是法院有一个自由裁量权，
0: 嗯，
1: 他可以基于这个情理，抛出法律之外的一个情理，
0: 嗯，
1: 和男方的自愿的这个承担，
0: 嗯，
1: 啊，分摊一部分给予人道的补偿吧，
0: 嗯，
1: 啊，才判定了有这个10%的责任。
0: 是，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关门窗哈，
1: 嗯，
0: 这个情侣之间他到底有没有要救对方的这个义务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发生了，哪怕我不是情侣吧，我俩就是普通的朋友，
1: 嗯，
0: 我也有这个要24小时看着他的义务吗？
1: 嗯，你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关键，而且在生活中也普遍发生。法院判决这个依据的是民法典1005条的这个救助义务的这一款，但实际上我

0: 我们在法律上救助义务有三类，一个就是法定救助义务，比如说警察、消防员、医生、护士，这一类他本身职业有这个责任叫法定救助。第二种就是基于特殊的身份关系要救助，比如说这个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抚养和看护，成年子女对于老年人的这个赡养看护，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案件里面，他有一个 实际的一个同居，长期同居的一个关系和事实，可能引发了这个救助。另外一种就是基于一个先行行为，先行行为比如说交通事故里面，本来两个陌生人他不需要互担，互相承担义务，但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产生人伤或者财产损失。另一种就像您说的，普通朋友之间要不要承担呢？如果说他有一定特定的原因，比如说常见的就是个酗酒，
1: 一起聚众喝酒，一起参加酒席，那有人醉酒之后他自己离开过程中可能发生溺亡啊，或者出了事情，窒息，这一种呢就会法律上会追究组织者召集者的一个责任，因为他有一个先行的行为。那这个案件呢其实是并不符合这三种情况的，所以也没有说必须
2: 一定要24小时去进行看管，但里面呢就是关键的这10%里面你也提到了，也有一些包括间接的并非是直接的原因，里面有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一点，就是大家觉得女友的这一次的情绪激动本质上跟当时她的这个男方把这个查看她的手机，甚至是用她的手机给她的前男友发信息，这件事情造成的，那这个是
0: 本身来说是不是也是有在法律的考虑范围之内，或者说跟他的死能不能成为这样的因果关系。这一个是法院也提出来，就是这一个实际是一个间接的诱因。那么从这个新闻介绍里面看呢，这个矛盾这个争议发生的前提就是这个女方在跟男方谈恋爱期间呢，她同时跟她的前男友来保持这个关系，而且是她主动又去加
1: 前男友的这个微信，被这个男生发现了，这个男生呢就拿他的手机主动发微信告诉对方，你不要再联系了，我们已经有这个男女关系了。这个隐私呢其实是被男方发现了，那女孩觉得一个是侵犯了她自己的私人秘密吧，或者说自己的个人情感的问题，所以情绪上可能接受不了，或者是双方
0: 对于这个感情的这个认知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情绪激动引发了这个一系列行为。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间接因素，并不是一个直接因素。在法律上它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或者同事没有经过同意看了别人的手机的聊天记录啊或者内容，那么这个行为会不会导致被看的那个人一定会死亡。
2: 这个法律上和事实上它并没有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能说是一个诱因间接关系。就这种情况下本身它的这种随机性也会比较大一些，就偶然性会比较大。那刚刚也有人在讨论啊，就说到我们刚刚说要24小时去看管这个事情本身，世人都会疲惫的。
0: 对，
2: 哪怕就是说他俩如果真的
0: 你刚刚提到他把本身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义务关系，对吧？那如果说是现在这个男方如果他当晚就直接报警发现了他有这种的行为，是吧，劝了几次都还是有这样的苗头，那我直接报警或者打110联系女方的父母，是不是到最后这个10%的责任都可能不用承担呢？
1: 法律上会考虑这个情况，就是确实像这个新闻里面还提到这个女方其实在之前也有类似行为，就是通过割腕，
0: 就是以前相处过程中他有几次割腕，就是他是跟闺蜜说自己因为这个感情问题也割过腕，所以他可能确实年龄我们看了一下不是很大，才18岁左右，那么心智可能还不是太成熟，所以会出现这个行为。但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24小时看护对所有人来讲都不现实也不客观。至于说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如果说他报了警呢，或者说救了120呢，这些行为其实是可以更大程度上免除他的责任，因为对他来讲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实施了5次甚至6次的这个自杀行为，已经完全不受他控制，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可以求助于公安，或者说他心理啊或者情绪上激动到可能有一些丧失理智，那么这个时候是就医或者报警都有可能

0: 可能最大限度的去检出他这个自杀的危险，当然这些行为也不一定能代表说完全能够杜绝，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成年人，像这个报道里说到，他锁了门窗就可以，也不一定能阻止他自杀，他还可以通过触电，或者这个使用其他的窒息方式自杀，仍然解决不了。
1: 对，
0: 就是回到了您说的这个24小时看护，这不客观。
1: 没有这个客观条件，是的哈，就是还是说法律上它其实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自杀的话，他本身的这个第一责任人还是自己。
0: 对，如果是成年人的话，他是绝对的第一责任人，因为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要有一定的自律和控制。
1: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是一审嘛，那如果说男方上诉的话，
0: 这种这个裁判的结果还有这个可讨论的空间吗？就是这个10%的责任，还是说他更多可能是偏向于一种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些判定呢？如果这个案件呢，像男方他自己自愿给出适当的人道主义补偿呢，那二审基本就不太可能会改判。当然有可能这个案件已经双方都没有上诉。如果是没有其他的新的证据情况下，
1: 那所以对于该起事件，朋友们，你们认为这个男方偷看女友手机引出了私密的语音，女方的最终坠亡，男方最终被在一审被判定为-10%的责任是否合理，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开通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哈，在我们直接在我们的各大平台留言，稍后熊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应，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环球经纬的熊律师啊。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热点事件哈，就是说这个女友呢多次轻生哈，男友呢就是救了几次，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挽回女友的生命。那最终法院是判他赔了负10%的责任赔偿了17.9万元。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哈，这个10%的赔偿责任里面呢有一些间接的原因啊，包括他是否有尽到这样的一些义务啊，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些空间哈。那最终呢，男友其实他是自己愿意去赔这个10万块钱的。那其实从法律上能不能认定说男友愿意赔10万，他其实就愿意承担比如说10%以内的责任？
1: 这能直接相关吗？
2: 他这个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不能够直接划等号，因为男友的这个自愿的行为，他其实是出于一个人道主义的叫补偿。
1: 嗯，补偿。
2: 如果是绝对有责任，那就法律上就是赔偿。
1: 嗯，
2: 就是我要负责任里面，这个责任里面多少是有我的过失的，但我的这个补偿的话，可能更多是属于人道主义。
1: 对，出于情感和人道的这个考虑。
2: 嗯嗯，所以这个最后哈，这个到底如何判定，我们也是这个如果说有上诉的话，他肯定会有二审啊，或者如果没有的话，他也会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生效判决哈，我们也持续的关注。好，接下来呢，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啊，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哈，也是我们刚刚在这个民生环节已经跟进过的许先生的投诉。许先生你好。
3: 嗯，你好。
2: 嗯，啊，刚刚呢，这个在这个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是有尝试过连线各个行政部门的哈。那目前你有没有收到最新的回复啊？
3: 没有，都没有哈。那么好，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您可以再简要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一说，然后呢，我们也请熊律师哈，就给到我们一些就是说维权的建议，好不好？
2: 哦，就是从头说一遍，
3: 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
2: 哦，好的。
3: 嗯，现在开始说是吧？
2: 嗯，
3: 就是临头镇大牙中学学校过来我家吃饭，然后一直签单赊账，63，是22年到26年这样子，
2: 嗯，
3: 一直都没有还。
2: 嗯，
3: 啊，对，就是这个情况。
2: 这个学校跟你们饭店的距离是多远？
3: 2公里左右。哦，那就很近哈。那也就是说，这个您刚刚说学校来您这吃饭，指的是学校的某一个人物，还是说学校的经常就是各个这个工作人员都会来吃饭签单？学校的校长还有主任还有其他老师都会过来，每一次都是十几个人。
2: 啊，就是每次都是来十几个人，然后呢，那他们来就是基本上都采用签单的方式在你家吃饭是吗？是的，没错。这签单是谁？是每次谁来签字呢？
3: 每一次的话都是学校那边安排谢生。
2: 主任签单啊，我们就不提个人的姓名了哈，这里面在直播哈，涉及到个人隐私哈。就学校的主任基本上每次都是这个学校的主任在这个就是您的那个金额下面签字的是吧？
3: 嗯，是的。
2: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来这边吃饭就签单？
3: 一直都有。
2: 从哪一年开始的？
3: 最早的话就是21年。21年。
2: 对，这期间吃了多少？签了多少钱啊？签过多少钱的单？
3: 总共的话就欠了12万多吧。
2: 啊，
3: 之前还了5、6万了，现在的话还剩下6万3，一直没有还。因为这个校长的话，他前一年被开除了嘛，现在换了新校长。
2: 哦，现在换了新校长，那新校长认不认这笔现在还没有还的63000的餐费呢？
3: 新校长他上任期间也来过这边吃饭，
2: 也签单，还继续签单。
3: 签单的话比较少，他是付钱的。
2: 哦，他自己付钱。那他认之前的那些学校的那些餐费吗？
3: 对，之前他是认，然后他说可不可以打5折，然后我们这边就拒绝嘛。后期的话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不认了。
2: 嗯，现在就不认了，现在是一个不认的状态。
0: 然后呢我前面节目看有听众也说了哈，这个说前面有跟过啊，那前面也是尝试过连线，您是有投诉过教育局。

0: 于这边，对吧？
1: 是的。
0: 对，这但是也没有一个最终的回复。
1: 嗯，
0: 现在有没有采取到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手段呢？比如说尝试起诉？
1: 对。现在准备说起诉，因为之前这个是我家人在处理嘛，然后他们现在可能处理不了，然后联系我处理，所以呢，我现在就在准备要不要起诉。
0: 我再核实一个事情哈，就是你说的之前前一个校长啊，就是跟老师们或者说跟其他人多次来咱们店里面吃饭签单的这个主任，就最后的那个落名啊，签字的那个主任，现在还在学校吗？
1: 对，还在学
0: 还
1: 校，
0: 在学校，
1: 他，对，
0: 但是这个主任也没有说，就是出来解决这个事儿，没有正面回应。
1: 这个主任的话，前2、3天来过，饭店这边，他说，他同意协商，但是呢，就是叫我们看一下怎么配合，就是这样子说。
0: 同意协商，但是给的方案是打5折，这谁能受得了？而且这账单是吧？从这个
2: 毕竟
0: 22年
2: 好多年了，
0: 这么多年是吧？所以这个事儿也想问问熊律师哈。从法律上来说，你说这个咱们的老板啊，这许老板现在这个能不能要求直接要求学校来支付这笔账单？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我们这个许先生去进行补充的？
2: 许先生你好，我想核实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您说总共欠了12万多，已经付了5、6万，这5、6万的付款主体是谁呀？
1: 主
2: 是签
1: 体
2: 单
1: 的
2: 人
1: 话
2: 吗？
1: 是，
2: 还是学校？
1: 学
2: 学
1: 校，
2: 校付啊？目前就是您提到的新的校长对之前的这个欠款也是确认的，是吧？
1: 对，前期确认的，后面的话他就不确
0: 就
1: 认
0: 不
1: 了。
0: 认了，就
2: 前
0: 最
2: 期。
0: 新的结果就是不认。
2: 前期确认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啊？比如说聊天记录啊、语音呐、或者书面文件之类的，可以证明。
1: 这个没有，因为前期确认的时候，他也跟其他领导还有学校的人过来吃饭，他也就谈了，就口头谈说确
0: 又
1: 认。
0: 在这个吃饭的时候随口说的，他认这笔钱，
1: 对，然
0: 是有
1: 后
0: 没
1: 他
0: 有
1: 就
0: 这个？
1: 说
0: 你们餐厅有没有这个监控什么的？
1: 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我们当时也没有说录音或者录像，因为谁知道学校不承认嘛，是吧？
2: 那么是这样，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虽然没有签署每一次的这个消费服务的合同啊，但是法律上它是一个实际履行的行为，建立了这个餐饮服务关系啊。当然，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一个是金额，第二个是主体的问题。金额您刚刚说到了有这个签单的确认文件，应该是能够证明这个金额没有争议的，对吧？只是说对方提出来希望打一个折扣来付啊，但是这个决定权在您啊。至于主体的这个问题呢，它可能涉及到几个，第一个就是签单人本人是不是个人消费，还是说他是代表，比如说您说的校长，代表校长来签了，还是说这一个行为是代表学校来，消费的，特别是您刚刚说有说到之前的付款行为也是学校，而且现在，的校长和之前的校长都
0: 他都
2: 曾
0: 有
2: 经确认过啊，曾经确认过这个行为。那么这一个呢，从证据上来讲和自认的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认定学校是对欠款的主要责任主体。当然，学校也可以提供相反的证据，比如说其中有几次或者几十次，几万块钱是属于主任或者校长个人的消费。那么这一部分呢，应当向他个人来主张，
0: 这个东西是学校那边负主张，就是负证明责
2: 来
0: 任
2: 证明
0: 的
2: 责任。对，但是您的。这个如果说能协商，那就最好。如果最终协商不成呢，那只能通过法院来查明事实。诉讼的过程中，您可以将学校以及签单人和校长列为这个第三人，来协助法官来查明，因为他们之间是实际参与这个事儿的，他们之间要互相举证来证明到底是学校的行为还是校长个人的行为，
0: 也就是说，他不能以说这个是我学校的，还是说这是校长的为由，就直接拒绝去偿还这笔债。就是他们这个中间要怎么扯，就是跟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你自己去找法院说去，我不管，我最后就是谁的责任，反正就把钱给我就行。所以这边你最少有他签字的证据。 就光是这一点你找他就没有错。那至于他要怎么说，那可以让他去跟法官说去啊。如果说协商不成哈，这是一个方式。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你每一次开单都是写着学校的抬头吗？都是开了发票的吗？有这个事儿吗？
1: 基本都开发票
0: 啊，开发票写的是学校的抬头。
1: 嗯，是的，
0: 全部都是学校的抬头，然后由主任来签字。
1: 对，开发票的全都是学校、
0: 啊、全都是学校。然后那个你说中间有还过几次款，还款方式是什么？
1: 就是微信嘛。
0: 谁的微信？
1: 学校那边，学校校长那边的微信。
0: 校长个人转给你？
1: 对，有一些是个人的，
0: 还有一些呢，
1: 有一些是转去银行卡的。
0: 那都是他
2: 公户吗？
0: 嗯，
1: 这个的话微信的话是转去我家人，
2: 就是对方付款方是公户还是私户个人账户，你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
2: 嗯，这一个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0: 对，
1: 嗯，好的，这个我看一下。
0: 啊，那所以他现在就是现在应该收集些什么证据，然后走一些、就比如说他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如何主张、可能会对他更有利一些。
2: 嗯，许先生刚刚介绍的这个详细情况呢，其实有几个对您比较有利的点，就是证据方面呢，您可以把这个对方签字确认的这个单据，还有您开具的发票，以及对方跟您的聊天记录作为第一个证据证明欠款的这个事实。第二个就是对方之前给您付款，特别是公户来付的，比如说学校来付的这个账户，还有前任校长和现任校长能够确认过的这个证据，来作为这个主张被告的这个证据。第三个就是说包括前任校长、现任校长以及这个主任，他们其实是整个这个欠款事件的参与者。你们可以把他们列为这个案件的第三人。由他们来跟学校内部去确定到底哪些款是学校欠的，哪些款是个人欠的。那么诉讼主体上呢，就是刚刚说的，如果你区分不了呢，那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都列为共同被告。由他们相互举证。这个是由对方的这个举证责任来完成，不是你这边来完成。那法官最终会根据他们的举证来确定这个欠款到底是个人欠的，还是学校来欠的。
0: 对，就是你刚刚这个按照熊律师的这个哈，您就是走这个诉讼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把，如果您分不清嘛，因为现在这个对吧，让您来分，我觉得这个本来也是很强人所难的，哪知道当时这些人里面有哪些人又是真的是学校的人，有哪些人又是外部的人呢，对不
2: 对？
0: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您该去主张的，您主张的就是您现在手上有对方签了字的实实在在的是吧，这个花出去的钱你现在要回来，这就是你的实际损失，然后也找得到这个负责人，那至于他们中间要怎么掰扯，让他们去跟法院掰扯去，这个可能对您来说是相对来说更加就是简单的方式，
2: 更有效，
0: 更有效的方式，更直接的方式啊。当然了，我看到这个前面可能大家也都在纠结，包括现在直播间还有很多人在纠结说、这个违规啊，这个什么学校前一个校长已经这个违规被开除了，是不是已经收到该有的处罚了？是不是就这个钱这两笔账是不是能放在一起算呢？然后还有人在问说，是不是这个如果是学校的话，允不允许这个校领导签单消费啊？会不会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包括主任呐、这些这种查处，跟他要回这个钱，这两者有直接的关系吗？
2: 他在事实上是有一个关联性的，但是在法律上它其实是两个行为。比如说假如说这个校长或者说主任或者说在消费的这些人群里面有一些违规违纪，比如说像这种他说有时候有十几个老师或者公职人员一起来消费，这个本身就是作为这个公职人员呢是违反八项规定的
0: 啊，
2: 不允许这种方式的聚餐围餐。第二个呢，就是除了他的这个违规行为是本自身的行为产生之外，他对于这个老百姓，对于这个经营者，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法律关系，就是民事合同关系。那么他这个行为同时对经营者来讲构成一个违约，那么民事上违约责任他是要额外承担的，不能因为说、
0: 我已经被罚了
2: 被罚了或者被处罚被开除，
0: 甚至被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司法机关了，就免除他对老百姓的这个责任，法律上他是分开判断，独立判断，互不影响。所以这个许先生哈，之前您看你在这个平台上咨询的时候，其实也强调了说，是不是这个校长他已经就现在已经被查了，已经违规，就一定认定为这个校长需要对这笔费用全权负责哈，这两者本身是分开的，就是他欠的这笔账哈，到底有哪些是属于他私人 的，他个人的违规，有哪些是属于学校的，有哪些又是属于主任的，这个东西里面很难直接判定，很难根据他

0: 违规，这个钱就必须他赔，这里面 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对您来说，现在最容易、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是把这个责任划分的问题直接交给法院，由法院要求各方去进行举证，然后让他们来证明他们没有责任，然后到时候谁来负责，这个事情可能是会更好一些，就供您参考哈，这个方式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你可以就是可以同步，包括你这个等这个行政这边的投诉也是可以跟这个起诉两边是可以一起进行的，因为你起诉是需要一些这个受理时间的，
2: 对
0: 你也需要等待，对，所以就尽快好不好？就把下了节目你其实都可以做了，因为你现在手上的证据已经这个证据链已经很完整了，
2: 嗯，
0: 好吧，
1: 嗯，好，
0: 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过来好吗？
1: 嗯，好，没问题，
0: 嗯，好，拜拜。
1: 嗯，好好，拜拜。
0: 好，你看有人还在问哈，说当时签单的主任为什么还在职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又回到了刚刚熊律师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这些欠款它本身来说到底是有没有违规的，谁违规的，这个还没有办法很这个直接的鉴定，所以不能说是有了欠款就一定违规。
2: 嗯，对，有可能有一些是像签单人他可能是一个职务行为，
0: 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跟签单人没有多大关系，
0: 对，所以但是我们不是说是该起事件哈，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2: 对，
0: 我们只能说这里有这种可能性，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不能直接就直接认定哈，他欠款了就是违规了，还需要多方进行这个举证，所以我们后续会持续的关注哈。然后这个你看我们直播间啊，永娃说这个问题会不会涉及到刑事问题呢？有可能吗，熊律师？
2: 嗯，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比如说这个校长或者说这个主任，如果他们这种消费是实际上是私人聚餐
0: 啊，
2: 但是他用了学校的这个
0: 公共的
2: 资金来支付，如果达到一定的金额，那么法律上可能会构成一个叫职务侵占。如果公立学校他有公职身份，可能涉嫌这个挪用资金啊，挪用公款，或者是贪污，都有可能构成这些刑事犯罪，当然前提是确实有这个行为，以及是私人行为跟学校无关。
0: 对对，那其实呢这个相关部门不是已经也介入了哈，说是教育局他也收到相关的信息哈，还是得要后续这个调查来证实哈，这笔款项啊到底是合不合规的哈，然后是谁不合规还得看材料。然后呢这个天使说让学校内部自己搞定，一起起诉啊，一起起诉这个方式是刚刚熊律师说的，这个是可以采用的哈。然后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说找律师，这都是有可能的啊，现在这种情况。然后我看还有人也是留了这个关于居委会，没明说深圳的公办高二家委开学要求交班费1000多块钱算多吗？交班费1000多块钱算多吗？
2: 这
0: 有界定吗？
2: 高中吗？
0: 高中高二，他说高二、
2: 啊、
0: 公办的高二。家委会开学就要求交班费1000多块钱，这个班费有界定吗？
2: 班费其实它是这个一个自愿性质的，而且是根据学生由家委会来组织的，当然这个费用高低具体要看它这个费用的用途。如果说他交的这个班费只是说用来买一个作业本，那每个人交1000，其实这个非常高了。但这个费用如果是用来购置学生的，比如说大家都同意购买了一些设备啊，或者服装啊，那可能是相对来说合理的。
0: 就
2: 要看他用途，
0: 对，看你这笔用途是什么呀？你这1000多块钱，你们是有这样的需求吗？还是说什么多退少补啊什么的？就是先拿在这儿，然后如果按照合理的这些全部扣完以后还剩的，就每年还给你返回去。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哈，就他违不违规，或者说这个得看你到底是花在哪儿了，有没有详细的这些订单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

然后这个不完美说刚刚有也问过是吧，说还在查，是的，这个肯定这里面肯定会涉及到这个多方哈，多方也要自己去举证，有些是个人的，有些是学校的，是的，就关键是看哪些是学校要付的，然后这个我们也会追。

0: 友问，学校强制住校违法吗？强制住校，住校有规定吗？
1: 住校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学校管理的一个自主权限范围内的。当然如果说这个学生家长他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有特殊原因，或者说他就是不愿意住，那法律也不会强制，也不能强制。
0: 你可以申请。
1: 对
0: 对对，我反正
1: 比如说提供一些证据啊，
0: 对对对，
1: 理由原因也是有特殊情况的嘛。
0: 反正我记得我好像读高中和初中的时候都有一年，就是属于就是学校的规定嘛，就大家都会统一的去遵循。但是如果说有特殊情况，你是可以申请的哈。
1: 对，
0: 如果你
1: 可以走读。
0: 对，可以走读，可以申请走读哈。所以这个您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宽泛哈，可以再细化一点，这样可能熊律师更好为您解答啊。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我姓翟。
0: 翟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房子漏水嘛。然后楼上，一开始是也不肯协商，也不肯检测嘛，然后就找了物业、居委会、业委会、街道办，还有后面还报警了，但是他都不愿意协商，也不愿意检测，我后面就没办法起诉了。
0: 起诉了，然后呢？
2: 起诉了以后，现在是司法鉴定阶段。对方他也就是说，影响家里的生活，
0: 不愿意检测。
2: 对。
0: 什么时候出现的事儿啊？漏水的现象。
2: 去年发现的，去年10月份左右吧。
0: 2025年10月出现漏水啊？那家里面这是哪个位置会出现这个渗水的情况？
2: 也很多地方，像客厅、饭厅、入户、房间都有。
0: 这么多地方啊？
2: 对。
0: 它是会渗到那个墙面上，还是说已经出现滴水了？
2: 有的地方一直在持续的滴水。
0: 那这影响正常生活的。你这家里面是有住人的吗？
2: 有住人。
0: 那就每天这么滴水？
2: 对，然后我那个滴水它是在天花夹层那里，就是我们都有装那个吊顶那些嘛。然后就它是我们就在那个开了一个口，所以每天接水就要爬上去接水，然后再爬下来倒掉。
0: 这么都已经要倒掉的这程度，这水肯定是不少的了。这种情况这个楼上的生活是也没什么影响，就他们家没有说出现什么，比如说水漏这个什么叫什么水管这些问题都没有是吧？
2: 他那不让检测的话，那不能说。但是之前呢，物业就是有介绍一个师傅过来检测，就是打压，但是只是在那个总水表那里打压倒是漏，就是说有掉压的，但是没有让进屋检测。然后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在起诉状我也有写，但是呢，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对方就说物业都说没有问题了，检测到是没有漏的，但是实际上在总水表那里打压是掉压的，然后物业也是有观察到他水表也是有在转。
0: 你稍等一下，就是已经开过庭了，你刚刚说第一次开庭。
2: 开过第一次，对，开了第一次庭。
0: 开了第一次还没有这个结果是吧？
2: 那第一次停，然后就要等鉴定嘛，然后现在是卡在鉴定那里。但是我现在就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鉴定的问题，他不配合；第二个就是他在庭上说的那些话都不是真实的，他反而诬告我撒谎嘛。但是就是说物业有介绍师傅检测的那个结果，我有要求，就是物业就是说帮忙写个说明给我，物业也不愿意提供。
0: 好，没事啊，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先解决。首先这个漏水的问题出现了是吧，也走起诉的流程了。那照这个翟女士的意思呢，是现在呢司法鉴定楼上不配合，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能强制要求他配合吗？或者说有什么其他的

0: 渠道吗？
1: 嗯，
0: 修律师，你看需要我们翟女士补充什么细节吗？
1: 翟女士你好，就是除了你这一户有漏水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邻居啊出现漏水的情况？
2: 其他邻居我就不知道了，
1: 啊，物业那边有没有去了解呀？
2: 物业也不会去透露这些啊。
1: 啊，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物业找的师傅去测水呀，这个是检测的位置是，你楼上邻居的那个水管部位，还是说公共的水管部位？
2: 检测的是他的水表
1: 他
2: 的
1: 个
2: 那个
1: 人的
2: 部
1: 部
2: 位，
1: 分
2: 对，
1: 是
2: 个
1: 吧？
2: 人的，对，
1: 啊，有
2: 对，
1: 漏压情况。
2: 嗯。
1: 嗯，那么如果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其实你鉴定的，向法院提出来鉴定事项是什么？鉴定目的是什么？
2: 鉴定目的就是，
1: 有没有漏水？
2: 漏，是不是他家漏下来的呀？那我肯定要定责嘛。
1: 那目前根据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呢，其实，鉴定它是属于一个申请事项，属于当事人申请事项，不是属于法院强制的一个事项。所以呢，如果说对方不配合，其实，
0: 法院确实也没有办法强制。
1: 他没法在这个阶段强制对方必须配合啊，但是会在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考虑双方的这个举证责任以及过错这个程度来判决，但是不影响这个责任划分哈。
0: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办法鉴定，是不是就代表这问题，对吧？漏水问题我就找不到原因，那我就推进不下去了。
1: 那
2: 对。
1: 其实，您现在不管是鉴定还是诉讼还是协商，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漏水问题，对不
2: 对。
1: 对？减少生活影响。在司法实践里面，包括我们之前处理一些案件，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对方可能会，不配合、不理会，甚至是在国外不回来。那么这种情况下，侵权的这个行为持续发生怎么办？那居民其实是可以自己委托第三方的这个，不管是装修公司啊、维修公司啊，来直接维修啊。特别是像您这样说，这个天花、客厅啊、卧室都有。那其实如果是时间久、范围广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包括你那些家具啊、地板啊扩
0: 对，
1: 大损失，而且影响你正常生活。这种情况下，你是完全可以采取一个自救行为，不需要通过对方配合同意，你来去委托这个维修啊，维修你的部分。当然
2: 我维修，我也进不到他家去维修呀。
1: 啊，您维修的是你的部分，他的部分你可能肯定是不能维修的哈。
0: 对，
2: 我的部分，
0: 就是从您的这个
1: 就是
0: 家里
1: 您
0: 面，
1: 漏水的这
0: 对，
1: 个位置，其实是可以
0: 把
1: 找这
0: 它
1: 个
0: 拆
1: 师傅，
0: 开，拆
1: 对。
0: 开，然后看里面到底是哪漏的，从您的这个角度拆开啊。然后你先别急哈，听我们熊律师继续说啊。他肯定也是担心啊，你这拆开了，我这拆开了，我修了，那对方要不
1: 不
0: 认
1: 认，
0: 怎么办？
1: 对，就是您拆开了，其实也是一个替代一个对方拒不配合鉴定的这个过程。当然，你怀疑这个漏水的点，你首先要指出来哪些地方漏水，那么你维修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要维修这些地方，无论鉴定出来结果是谁的责任，你都要维修这个地方。那么拆开之后发现，如果说确实不是这个地方漏水，你可能就不能够要求对方来承担这个费用，可能是其他部位，那你就要自己主张或者，自己承担，或者是其他，比如说物业管理的公共区域的责任，那么由物业来承担，是吧？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是要去维修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只是说你过程中要保留好这个维修的记录啊、视频呢、打拆的过程、维修的单据、付款凭证，最终来向法院举证。这个行为给你造成的损失，法院也会根据像刚刚您说的，其实你是，有明确的这个事实和证据证明对方只有对方的这一户有漏水，其他的居民的情况都没有漏水，而且封闭了主管道之后，对方的这个，户内的这一部分水压是有，有减压有降压的嘛，那么在法律上他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初步举证责任，法官会考虑他拒不配合的情况，和他自己单独一户内水压降压的情况来判定这个责任划分啊，当然这个我们也要提醒一个，就是拒不配合这一方，其实在法律上可能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啊，像这个居民维修啊，或者鉴定或者诉讼，最终查下来是确实是他这一户造成的这个，但是他又拒不配合又拖延，那么造成的这个扩大的损失，包括鉴定费、诉讼费，还有这个维修费，甚至引发更多的家具的损失，其实他都有可能要
0: 承担更多的责任。嗯，那么这个成本其实是更高的，也就是他想拖得越久造成的这个损害有可能越大，他要负的责任就越多。那简单的跟翟女士说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我们的思维哈，就从熊律师给了您另外的一个这个思路的参考，就过去我们肯定还是总想着我先把问题找出来，先鉴定确定是谁的问题我再修。 这是一个方式，但如果我问题我找不出来，我先修，修的过程当中他也得找问题，他也不是说你找了一个公司来，公司就告诉你说你就可着吧，给我10000块钱，我给你修好就行，不会的，现在的公司也是非常清晰的，你只要找正规公司，他得要先在修的过程当中，他得告诉你是哪里出了问题，你有了那一份报告。 有了那一份报告，本身来说对您的这个就是佐证到底是谁有责任，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有利的证据。那但是呢，从这个角度上走，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先把你解决了实际的问题，也就是阻止了对您的进一步的侵害。 就是说您家不用继续在水帘洞里面待着了，可以先把这个事情，然后后续因为打官司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方可能还要申请，对吧？他也要举证，你也要举证，这么来来回回倒腾还不知道要多久呢。那您把东西先修好了，然后呢所有的证据也先放着，后续谁来付这笔钱，那还可以继续根据大家的这个佐证来进行划分，就这个也是供你参考的一个思路哈。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要坚持，我就一定要等到
2: 所有结果都找到啊，那这个方式也不是说不可行，但是它到底要僵持到什么时候，这个很难说。嗯，我也问过了一些师傅维修的师傅，他是说必须要找到漏水的源头才能够解决这个漏水，不然的话我们下面维修是没有用的，
0: 对，
2: 那水是会走的，
0: 是的，
2: 就是说对你这里补了可能另外这里不漏那里漏，
0: 明白。
2: 所以这个问题
0: 要求他拆开吗？对， 你要求他拆开不是补，从你的这个角度拆开，楼上拆开吗？从您的这个角度拆开，
2: 楼上拆开吗？
0: 从您的这个角度拆开。
2: 对，
0: 也是拆的问题，从哪拆的问题。如果您这我们指的这个修不是就是说完全不给他拆开，找不到这个源头，您就直接给他补一下，那肯定有可能还会出现的，对不对？然后这也解决不了什么实质的问题，你可以尝试一下哈。当然这个比较专业了，这个涉及到装修的问题，这个就是超过了我们的范围，但是是可以问一问这个施工单位的，就是我要求，
2: 我问过了，他说没有办法从下面。
0: 就没有办法从您的这个角度去进行
1: 就是查看吗？
2: 对，我问了好多个了，他说没有办法的。
1: 之前有没有一些案例是有过这种的？如果是你确实去检查了，找了这个专业的人员去评估，不是你这个位置出现的呢，那么这一个情况呢，你起诉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你的诉讼请求，不仅仅是说做鉴定，而是要求对方楼上的这个业主停止侵权行为，以及
2: 我有写，
1: 停止这个侵权，
2: 排除妨害。
1: 对，排除妨害，停止侵权行为。那么这一个其实会涉及到后面法院有一个强制执行，如果法院查明确实是不是你的原因，是对方的这个责任导致你没法维修，没法止损的，那么法院判决之后，法院有一个强制执行局，由执行局来启动强制执行。现在的问题就是卡在没有鉴定，法院要依靠这个鉴定结果来去判案。
2: 这个鉴定是你们一方申请的还是法院指派的？法院强制还是？法院，是你们一方申请的吗？我也有申请，但是法院也有说，法官有说，法院应该是建议你们吧？法官是说没有办法，让鉴定，对。
0: 你这个表述可能不太清晰哈，这个也没有办法鉴定，就是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哈，这里面的这种表述，如果是法官认为必须要鉴定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判断，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可以相对来说跟法院确定能不能申请强制执行，但如果只是您这方申请，法院说可以，
2: 双方都有，就是我有申请，法官也有提出，
1: 双方您指的是对方也有申请吗？
2: 不，就是我和法官。
0: 我有提交申请。好，因为翟女士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您的这个相关的案卷，然后你这里面就涉及到很细节的问题了，那就太专业了啊。就是说到底法官当时是怎么说的，哪一句里面，那可能是您的律师在现场他应该是当场就要提出来的，而不是这个现在在这儿讨论。当时律师说了哪一句话，因为您也不能说完全的就复述出当时的律师的哪一种话。还是那句话，如果是法院这边要求的，那法就你

0: 要求法院去进行强制执行，因为法院它是要求的，是法院要求的。但如果你说我提出来了，法院也说可以，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法院要求了，只是说法院说也可以，也不错，也行，有这个会更好。那这个东西法院那边你没有办法要求法院去强制，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你自己去找了，然后对方不配合，他推进不下去，他推进不下去本身就是您申请的一个 结果了，就我申请这个执行，然后对方不配合，对方不配合已经表达了对您申请的一个结果没有办法再推进了，那这个结果法院肯定会作为考虑他为什么不配合，有什么可能性，以及这个不配合的过错，过错要承担多少。接下来如果最终啊，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嘛，如果法院真的没有证据，他是没有办法往下判的，那最终对您造成的进一步的损失是不是要由他全部承担，这里面 就是责任都已经，其实如果他拒绝了啊，你也做到您该做到的了，那个就已经是有的了。
1: 对，
0: 我们还是建议您哈，就是因为最后时间嘛，我们还是建议您，就是说能不能再问一问哈，去找一个第三方机构，专业机构，因为之前确实是有的，是有的，确实我们可以跟你说是有的，但我也不能跟你说，因为我也没有这个公司，我也不是这个专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2: 我问了，
0: 你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在网上再参考一下之前有过。 但是我们也不能推荐公司啊，确实不了解，好不好？就是可以再参考一下，如果实在从您这儿不行，那把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说法说辞啊，也就给到法院这边，那也只能是等法院这边判定出来以后，看看这个法院怎么认定了。如果就像您说的，是吧？就不得已了，从哪一条路都必须要从他那儿走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也相信法院肯定会给到一个比较公正的，然后停止让对方停止损害的一个判决的。是的。 对，现在只能是这样了，好不好？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再跟我们联系啊。以上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熊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我看到大家都还很关心这个漏水的问题哈，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提交您的问题，或者是拨打环球经纬的联系方式 02038385533。以上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再见。
3: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呻得最多系咩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5: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见财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
4: 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呢？
6: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4: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6: 边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 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 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受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 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 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1: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1: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明确，发生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由省委省政府发布信息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一般情况下，应当在24小时内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今天上午10点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华能首个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机组，也是海南省首台投运的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180亿千瓦时。这一项目也标志着中国华能继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之后，在核电领域迈入发展新阶段。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后敲定。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1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403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增至615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灾区的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记，我呀替大

0: 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二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3: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2: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3: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2: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啊，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3: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2: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3: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变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会帮你解决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2: 边三件啊？
3: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卖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2: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3: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2: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3: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2: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

0: 收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夹啦？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1: 是
0: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1: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边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0: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1: 系嘛？
0: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1: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1: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 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是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1: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0: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
1: 嗯，
0: 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嗯，嗱、这个、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啊。
1: 嗯，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是咧，其次咧，今次活动咧，仲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啊。 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就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咁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 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周四啦，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感觉
5: 没听说，帮你们每个栏目涨涨粉丝，谢谢你啊！
6: 谢谢
5: 来我们的直播间活跃粉丝啊，
6: 多来
5: 谢谢你，
6: 多来点赞，多来留言哈。咱们的节目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哈来到咱们的身边哈，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听广播，您可以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呢，另外哈，就是咱们正在用手机来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哈，特别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还没有进来的朋友呢，可以拿出手机然后打开抖音 APP、
5: 说你呢，在外头观望的那个还没进来直播间呢、进来啊，
6: 赶紧
5: 点
6: 直播间可好玩了，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说微信视频号，咱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哈，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一起聊聊生活当中哈有趣的、新鲜的、有用的一些事儿哈，然后在这个中午呢彻彻底底的在咱们的直播间里放松一下，再迎接下午的挑战吧。
5: 今天的吸粉福利依然火爆开启中，三只松鼠的花生7.99元，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放送。
6: 没错，
5: 如果你走过路过的各位朋友记得啊，7.99元不用运费，不用运费，7.99元一单，你就可以直接呢拥有16包来自三只松鼠的小花生。
6: 没错哈，
5: 16小包的三只松鼠的大花生，还是这么说，花生每一颗都很饱满，圆圆的，像马林昨天说的一样，像那个小玉一样啊，这个可好吃了，五香味和麻辣味两个口味反正就是16小包。7.99元来自三只松鼠，大品牌，口味又好，花生呢又不像说平时咱们买一大罐回去会反潮啊，吃起来会受潮，会就是那种难受的那个味道，完全没有，它保证新鲜。最关键的是呢是便宜，7.99元，咱们的福利品正在热卖中。
6: 没错，平常你寄一单快递哈，只是寄快递的钱可能到8块钱还是最低的，咱现在不用8块钱，7.99元你可以得到16小包来 紫三只松鼠的、为啥说小花生你会显得比较可爱一点哈、三只松鼠
5: 不说小花生，
6: 对，
5: 三只松鼠小16小包装的、这个大花生，
6: 嗯，是因为它
5: 不用，而且你还不用剥壳，
6: 可好吃了、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花生啊，它是脱油的花生，脱油的话你吃起来就不会说哎呀吃着吃我就腻啊，我就胃里有点这个有点胀胀的感觉，它不会，就是只是香，然后加上它简简单单的一个调味，就又好吃又实在是太划算了。
5: 特别要说明一下、一个账号只能够有3单名额、如果呢你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这么便宜、还包邮、7.99元，赶紧下单3单好不好，一个账号只能下3单，我们也再次的跟大家说一下啊，谢辉关注啊，谢 Y 点赞了直播，谢林的关注、再一次的强调，记得三只松鼠正在热卖中，这是我们节目的福利品，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是的、
5: 这个记住了，7.99元一单，三单加一起呢也才20多块钱，而且还包邮，48包小花生啊，48小包的大花生，来自三只松鼠送给大家、
6: 有朋友问啥味道的，它里面是8包五香的，然后8包辣的，但那个辣的其实它只是里面有一些干辣椒哈、它不会说哎呀那种辣到说你要拼命喝水的那种哈，一点点的这个味道，反正就是花生的它的香脆感占主要的，又是脱油的又不会腻。
5: 那个辉哥说下单了还没到货啊、慢慢等啊，等一下，谢一下单了11号，播音777说换音乐之后感觉变得放轻松了对，我们因为午后茶话会嘛、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伙儿这个热闹一点开心一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品也真的是太划算了，7.99元一包的小花生，你平时喝个8+1呀、对吧，吃个卤牛肉，哎，1号链接的卤牛肉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推品啊，
6: 是
5: 这个真牛肉，
6: 内蒙的真牛肉，是的，然后
5: 谢批下单啊，要说快过年了，催婚又开始了，你给他把那个这个花生买上，把这个牛肉买上，你让他催，他哪顾得上啊，
6: 对，一边
5: 都太好吃了，对，
6: 吃着呢，嘴没空了，然后这个1号花生上面写的是肉香浓郁，这我们特别有感触，那天我们
5: 不是1号花生，是1号牛肉、
6: 肉香浓郁，我们特别有感触，因为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试吃的时候，把这个外面这个铝箔一撕开，哎呀，附近真的就是都是满满这个肉香味儿。
5: 那个、东方，你是不是买过了？你如果是买过了就没有了。一个人只有3单名额，一个账号、你换个账号试一下。
6: 对，建议把这个都给用掉哈。
5: 好不好，
6: 那天高老师还说呢，啊，你要是用掉3单，你家人的、你朋友的或者你太太的，咱都用上，因为太划算了。这个囤起来，
5: 你这过
6: 不怕囤，
5: 你这过年小花生都不用再买了。
6: 咱先定到国庆是吧？
5: 国庆
6: 。对啊，咱假期那么长时间，你偶尔追个剧、干个啥的，想要这个，
5: 而且这个
6: 磨磨牙，
5: 而且它又好带。关键问题是，
6: 对，
5: 那种小小包装，你平时在包里头这样丢2包，在背包里头丢2包，又不重。孩子的小书包里头都丢2包，外头去旅游啦、去露营啦、去吃什么的，坐在那儿大家吃这个花生，而且又不会有任何的环保的压力，对不对？又不会制造垃圾。你每次一吃花生，哪个不是外头的剥完壳，里头的那个衣搓完，哇，到的搞得到处都是，对不对？
6: 哎，海兰问，康熙牧场的牛肉是冷冻的还是保鲜存放？
5: 就是常温放就可以了。你看我们打开，你看你一打开就能知道了，它是抽真空包装，就这样卤过的，9个月的这个保鲜期，这一袋呢是150克，我们这个链接里面呢是99元呢是有
6: 五袋，
5: 就这样子的包装，你回去送人也好，或者是自己吃冷切，在冷藏里头放一放吃，我建议吧，其实你就直接买回去之后你就直接放到冷藏吧，我觉得放在冷藏，因为它本身呢冷藏吃呢那个肉质会更紧实，
6: 对，
5: 对吧，它不会散嘛，
6: 很清新的那个感觉，而且有的时候你配点黄瓜丝啊，是吧，你要喜欢吃辣的配点辣椒啊，真的是很绝配、非常
5: 的
6: 绝配，
5: 你要是喜欢吃那种烧烤味的、弄点那种孜然啊、什么烧烤什么辣椒之类的、对不对，
6: 你要是喜欢吃那种热的，你放空气炸锅里面，像刚才说的放点孜然粉辣椒粉啊，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嘛。
5: 哎，要说把家里的爷爷姥姥的都注册了就是
6: 为了买花生是吧，
5: 对，那个这个 AT 说，林姐 是不是你们的财神啊？哎呀，这么爱你们林姐啊！
6: 前面说之前他说看我们的粉丝是6万，现在变成了9万8，他说是被他活跃的，那赶紧再给我们活跃出3万8来！
5: 哎，
6: 靠你了，
5: 感谢你了，我们就靠你了啊！大家伙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啊。今天的主推品一个呢就是这个花生，我就一直让同事把它就挂在这儿，因为它是太便宜了，又不要运费，7.99块，你自己去下三单，一个账号只能下3单，我们也只能说就是公平对待，也不能说你每个人好像我可以下100单。那天马林还说我去
6: 邪恶的想法，对，下个100单，我只要每包卖1块钱，就利润可以达到50%，太划算了。
5: 那不行，
6: 不行，
5: 还是为咱们的这个普通的消费者啊，
6: 是羊毛不能无限薅哈，给大家一个这个定量，其实也挺不错的了。你想想，你要3单用尽48包瓜子，48包花生，可以吃挺久的，但是又不怕放，因为独立包装嘛，不会潮啊，不会那种变质啊，不会那种坏了之后你一吃啊，一种那种坏花生的这个味道感觉不好。
5: 我们已经是置顶了啊！如果要是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来到视频号和抖音，你可以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高南和马林正在为大家放福利。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福利放送的这个时段，你还不来赶紧薅一波羊毛的话，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啊！
6: 哎呀，
5: 是
6: 啊，希望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都能够哈好好的使用好这份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好了，大福利说完了，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的主要内容了，还是按照惯例说说天气吧。其实这两天真的还是挺舒爽的，我甚至都想说让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
6: 来
5: 吧。对，在上一波的冷空气的推动下呢，秋天的脚步也还真的是有点近了哈。如果我们放眼到全国来看的话呢，据说北京已经官宣在9月8号的时候入秋了，比常年入秋的时间偏早了5天。那也就是说，大家在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去北京，
6: 是的，
5: 看北京的
6: 红枫，对，
5: 哇，就应该是快要到了这个绝佳的赏，不能是赏泪期吧，就赏景期哈。
6: 对，
5: 据说呢，树梢上的叶片或红或黄，色彩斑斓，也是拉开了北京秋日的色彩序幕。
6: 是，咱都说秋高气爽哈，秋天真的是个很好的节气。秋高气爽爽在哪儿呢？首先爽在它晴空万里。大家想想，进入秋天，从气象学上讲哈，这个暖湿的气流会逐渐的减弱。那咱们国家大部分地区呢，雨季都结束了，尤其是北方，这个时候高空常常被偏北的气流控制，云比较少，晴天居多，所以就真的啊，天高云淡的那种感觉哈，让你心情会特别好。然后还爽在秋天呢，给人一种五彩斑斓的感觉。除了说体感啊有风干爽之外呢，还能带来很多视觉享受，比如刚刚说的红叶，是不是？很多地方的红叶现在都已经啊进入了一个慢慢进入佳境哈，最佳的赏景期。像是10月份哈，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计划一下中秋国庆旅游，还真的可以往北走一走，就像天空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景色特别的美丽。
5: 我其实一直就是对这个红叶特别的向往，
6: 但你还没去吧？
5: 我一直都没去过，不管是去看胡杨林也好，还是去看北京的红叶也好，但是呢，我之前呢是因为出差去日本看过一次日本的枫叶，我当时呢就是我后来呢还去腾冲看过一次腾冲的银杏，就他们形容说，一半在树上。就是1/3在树上，1/3在天空中飞，还有1/3落在地上，就是很美很美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个红叶应该跟银杏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就是总之就是那种，但是红叶它要比银杏呢来得更层林尽染，就是来得更像打翻了调色盘，因为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它自己树的情况，它有一些是绿的，有一些是红的，有一些变黄了，有一些呢又是那种黄绿相间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会感觉整个的那个颜色啊就像油画盘一样，就是很漂亮很漂亮。反正我每年到这个国庆啊这个时间，就是各种的看、看这个网上的那些摄影师拍的照片。但是呢，对于南方的朋友们来说呢，在副热带高压稳定掌控下，未来几天的这个气温啊，据说呢是持续的会逐渐的偏高起来了。尤其呢是华南一带，因为湿度大，闷热持续。那像昨天呢，说是广东又冲上了全国的高温榜。但昨天我感觉自己感觉体感好像还行，
6: 我觉得还是有点热。 还是有点热，
5: 就是我自己还觉得好像还行，一举拿下了三个席位啊，这个高温呢又开始卷了起来，可能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是种牙的缘故，所以我昨天还真的是觉得凉飕飕，尤其是在办公室，我一直在说，我说哎呀怎么这么冷，这么冷、嗯？你自己不是还反问我，他说这么冷你还穿这么少？
6: 嗯，但我昨天后来我去接孩子啊，帮他们背着书包上楼，然后到家热的不行，出了好多汗呢。嗯，
5: 那像广州呢，昨天说是最高的气温。说到了33度，最低的气温呢是24度，清凉的夏装还可以妥妥的汗在身上。
6: 那是那是哈，那咱看看过几天的情形怎么样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9月17号到19号，咱们广东大部分的视线是以多云为主，部分的视线有一些分散的阵雨，那局部呢会有一些大雨。中北部的部分视线早晚会有轻雾或局部有雾，那最高气温呢正在缓慢升高的过程当中哈。

0: 广州的情况呢，根据气象台的预计，9月17号开始副高控制加强了，咱们的广州降水会有所减弱，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会有局部的雷阵雨，气温呢也会上升到34度到35度左右。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谢谢五下单了我们的11号，谢谢这个二次方下单了11号。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啊点点啊正点啊下单了，看到了看到了，感谢你感谢你的认可啊！哎，记得去下三单啊，一个账号呢只能下三单。
0: 嗯
1: 啊，大家伙一定记得啊，
0: 对，
1: 别糊里糊涂傻乎乎的就7.99块，咱就买一单，买三单啊，
0: 上限有三单哈，能用的这个优惠的名额咱就把它给用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都给占尽了。
1: 孟江南说秋老虎闷热天气，哎，还真是
0: 有点，
1: 哎，所以大家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像这个秋天到了比较干燥的时候，吃东西啊，还有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食养也要跟上来了，尤其是收音机前那些叔叔阿姨们，对不对？
0: 是优质蛋白呀，优质的水果呀，都可以及时的补充补充，是吧？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该要补充的时候还是要补充起来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广州呢，目前呢，你立法处罚噪声污染，最高呢可能会罚1000块钱了。那这个事情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哈。比如说呢，像是这个广场舞扰民，据说最高能罚到20000块钱。电子设备啊，如果是在地铁里面，电子设备最就是外放，可能最高罚1000块钱。那这个呢，也是昨天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布的消息，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法规案拟于2026年10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并表决，目前呢正在呢是面向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的这个征集截止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也就是说在10月15号之前，如果大家对于就是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内容，你觉得说哎有问题有异议，大家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意见的征集。
0: 是。那么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呢，就瞄准了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1: 正点牛肉在1号链接，
0: 那瞄准了大家吐槽的最多的几类的噪声问题，给出了很清晰的约束的标准。比如说大家特别深恶痛绝的这个机车炸街的行为，本来挺安静的嗡的一下特别的讨厌。然后呢，新规明确的规定要禁止驾驶擅自改装的排气还有这个损坏消音装置的一些机动车上路哈。另外呢，还有这个医院啊、学校啊、还有居住区周边等等哈，投诉集中的路段将会被划为严管区。另外呢，会用声学监测和电子设备监测来取证，如果说你故意轰鸣即使啊你这样开车的话，最高可以罚1000块钱。如果说呢你要驾驶改装车上路，最高可以罚2000呢。
1: 另外呢，商业经营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广告的行为也会被重点约束。哎呀，这个要是早点来就好了。我不
0: 是
1: 还跟你说，我那时候我家住5楼，我家住6楼还是住5楼，我都忘了。以前就是小时候，下面有一个音响店，天天在播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这播音乐还好，有的时候就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2块钱，只要2块钱。
1: 我不是还没说完吗？
0: 哦，
1: 你以为他只播音乐？
0: 对呀，我以为只播小芳。
1: 怎么可能啊？
0: 好吧，
1: 他是个商业经营的喇叭，他一会儿播小芳，然后一会儿呢就是播什么这个2元2元、全部2元、2元2元。
0: 是，
1: 真的
0: 你也买不了吃亏，2元你也买不了上当，
1: 真的是挺崩溃的。大家伙有没有过这种情况？目前来说呢，这个商业经营用的高音喇叭啊，被重点约束，首次违规呢将会被处以1万至5万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最高可能会罚到20万哦，情节严重还会责令停业。
0: 是。那另外呢，之前很多年很多人吐槽过广场舞扰民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我觉得现在好像少了很多
0: 好像是少了很多。
1: 我已经觉得好像没有过那种，并且很多的阿姨们跳舞我觉得都好规矩啊。基本上都是去，你要不然就是在那个什么这个外头的那种大马路上，可能就是本身已经是噪音挺多的，也不会扰民的那种地方。再不然呢，人家就是在公园里头，人家跳一块披荆的地儿。好像也没有像以前那种抢地盘的。
0: 广州情况是觉得好了哈，但可能很多其他的地方呢确实还是存在着类似的一些问题哈。反正
1: 咱这个不是广州嘛。
0: 哦哦，对对对对，
1: 你这
0: 我这是脑子有点糊涂啊，反正就是哎，有些地方还是会有哈。如果说咱遇到了的话呢，也有这个法律法规呢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约束。比如说咱们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就要求了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展开娱乐健身活动的必须遵守区域时段还有音量的相关规定，优先使用耳麦还有定向的这个声音设备。如果说你拒不改正，那么个人最高罚1000，组织活动的单位最高要罚20000。
1: 嗯，是的是的。另外的一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特别崩溃，就是在地铁上或者是公交上啊，或者是那个电梯里头，好多人哇，那个声音大到就是你你甚至都有一种震耳欲聋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在地铁公交啊，还有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呢，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行为会被明确禁止。
0: 嗯，
1: 而且呢，司乘人员有权劝阻无效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最高可罚1000块钱。那么室内装修如果不在限定时间作业，扰民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罚1000，单位呢最高罚20000块钱。
0: 嗯，是。那怎么样去反映大家的意见呢？新规还明确了这个响应的速度哈，市民可以通过12315、12345啊这个热线来举报噪声问题，之后承办部门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到现场去进行核实处置，相关违规的信息呢还将纳入公共的信用记录。市民可以通过官网来填报链接、信函、邮件等等啊，可以有很多种渠道来提交你对这一份这个征求意见稿所产生的一些建议。
1: 嗯 ，L 说爱跳舞的老了跳不动了，那可不是，爱跳舞的阿姨们还是挺多的，叔叔阿姨们。而且现在可能，是不是因为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有很多的阿姨们他们会在边直播然后边跳舞，就是来展示自己的这个舞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好像也就省去了很多的噪音的这个困扰。是不是？
0: 是。那我想会不会好多人就是由于说这个刷小视频也占用了一定的时间，会不会这个跳舞热情降低了呀？
1: 那不是吗？不是，该跳舞的人家还是跳舞的。你像我妈妈，
0: 对，我就你一说拍这个短视频，我就想到了你的妈咪。
1: 还是
0: 不仅爱跳还爱拍，
1: 哎，认真极了，还自己创作舞蹈，自己学习舞蹈。
0: 哎，是这个
1: 跳舞的还是依然有？
0: 对对对，还想着怎么样跳得更好，怎么样更好的传播哈？
1: 哎，
0: 这个乐趣更大了。
1: 但是啊，就是阿姨们之间啊，就是你比如说他们可真的会有，就类似于那种小广场舞团体，就是可能这个地方一直是我们这个小广场舞团体跳的。哎，你们今天为什么要占我们的地儿啊？会有这种小摩擦在里头。哎，但是对于很多的市民们来说，就是像以前几年总是大家伙，这个叫唤的说，哎呀，阿姨，我们孩子都要考试了，你们还在下面那么大声的跳舞啊什么的。现在我发现真的就是，因为我家楼下正好就是一个公园，就是以前你确实实是能听到就是跳舞的，但是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还有像我家对面不是有个商场吗？他那个商场门口正好有一个那个培训学校，下面有一片空地。我每天就有的时候看完电影回来的时候，8、9点，阿姨们在下面穿着统一的着装，拿着大扇子一起在那跳舞。那个声音呢是对着大马路。好像大家伙也没有什么反馈。
0: 是我最近还看到一次哈，就是在一个人行天桥下面哈，那个场地不大，但足足聚集了40、50、50的这个姐姐阿姨们，
1: 对，很庞大的，
0: 但是声音很挺安静的，我基本没有听到啥声，大家就整齐划一的，我觉得可能就是
1: 挺好。
0: 哎呀，那些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得到了锻炼，得到了乐趣。
1: 大家伙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谢谢华点赞了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直播依然给大家在放送3只松鼠的花生小福利。这个福利品呢是7.99元16包，一个人呢，你每一个 ID 可以买3单，都是包邮的。3单的话呢，才23块多钱，能够获得48包吧。这么多的小花生，
0: 对，
1: 很关键的是小花生它是无油的，它是独立包装的，
0: 耐放，
1: 哎，很耐放，它就不像说那种大罐的花生，咱们买回去，这个花生其实我觉得你把它买回去，你就是哪怕就是把它，就是做一些，你比如说可能做菜，
0: 哎，对，
1: 要撒点花生啊，
0: 是的，是的，
1: 花生碎呀，用它都很好，
0: 非常。 常的香，
1: 你也不心疼。
0: 对，
1: 你像以前咱们可能做做菜总会觉得说，哎呀，三只松鼠这么大的牌子，你说就咱们就这么空口嚼都觉得说挺舍不得的。你它还真挺贵的，平时啊正价的时候。
0: 对，但现在咱不是有超级大福利吗？你想都不敢想啊，7.99块，不到8块钱你可以买到16包花生。
1: 哎，所以啊，现在正在电台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是开车的，咱把车停到路边上啊，安全的情况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把这波羊毛
0: 羊毛
1: 把这波羊毛薅一下。一个账号可以领3单，老公去买3单，太太买3单，然后让家里头爷爷买3单，姥姥买3单，奶奶买3单，姥爷买3单。这一下子你说你这家里头啊，
0: 特别爱吃花生的。
1: 对，谢�谢盐，
0: 五下单了11号，
1: 谢谢五，谢谢盐。哎，这边这个各位朋友啊，记住啊，原价是10.99块，我们呢现在是在做活动，平台补贴价7.99块，平台的这个补贴价不一定啥时候就没了，因为它品牌它就10.99块，它这已经是最大的让利了，但是平台补了这么多，1.5块多，最后变成了7.99块。所以记住啊，两个平台在直播，抖音和视频号，你要看哪个是7.99块啊，聪明点好不好？
0: 对，像我们这种发现便宜的，恨不得哈招呼所有认识的过来的人，赶紧过来占便宜，赶紧过来薅羊毛，11号的羊毛，
1: 一个人有3单啊，一个人有3单的机会。好了，时间来到13:56，马上要进到一段3分多钟的报时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你接着聊。欢迎各位赶紧来到视频号和抖音号，一起来抢这波花生福利吧。
0: 哎，赶紧线上抢呀。

0: 繼續問翻阿超哥啦。嗱，裝修仲有一樣嘢咧，真係防不勝防嘅，就係嗰啲裝修材料俾人掉曬包啊！係
1: 啊，裝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實都幾常見嘅，特別係嗰啲施工遊擊隊啊。
0: 普通業主又唔識呢啲材料，咁我點樣做先唔會俾人哋偷龍轉鳳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開曬佢逐塊逐塊驗啊？
1: 嗱，老老實實咧，即使話每一件材料拆開你逐件去驗啊，業主自己都好難避免話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0: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1: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问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0: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1: 系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1: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

0: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7: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式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以享受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另外，据何彪介绍，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经全面清除。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也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新规仅规范支付选项的展示规则，过去将信贷产品与支付工具并列展示，利用用户支付习惯模糊花自己的钱和借钱花界限的做法将被禁止。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16强赛16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与意大利队战成1-1，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5惜败，无缘8强。小组赛中，中国队先后以5-0战胜新喀里多尼亚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1-3负于西班牙队，跻身16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到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从2024年9月到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到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的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说，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2: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哈，听广播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看视频哈，咱更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或者视频号，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感受更丰富哈，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聊天可以逛逛咱们的小购物车。
1: 今天老开心了，因为呢三只松鼠的花生福利还在。因为这个是平台补贴，就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新闻一样，很多人不就在吐槽吗，说你这个苹果18 Pro Max 怎么一上平台就便宜了呢。人家官网人家直接傲气的说，哈哈，你要平台那是平台的补贴，跟我品牌没有关系，
2: 我们不干涉。
1: 平台大气啊，平台有钱呐，平台给消费者补贴，就是希望大家伙在平台上买，这就是为啥有的时候大家伙说，哎，为什么我们去人家旗舰店买反倒还要贵。因为它本身它没有平台的这个补贴优惠价之后，那它就会自然就会那个什么。也为啥有一些人他愿意去明星的直播间去买东西，一个呢就是
2: 补贴多，
1: 对，真的补贴多
2: 便宜。
1: 你比如说我之前当然最后他也没给我寄，就是也会有这种情况。
2: 啥东西？
1: 就是我之前呢在贾某亮的直播间然后买了一套卡诗的东西，它确实是价格上面也确实是便宜，而且呢买了那套东西之后呢他承诺说送一个电吹风然后我就想说，哎，还挺好啊，划算啊。对啊，你怎么个一个电吹风不得90块钱100块钱呢就为了薅这个羊毛当时就下单了。结果最后啊这个电吹风一直都没寄。
2: 那洗发水呢？
1: 洗发水寄了，洗发水是当然是正常品牌方寄，所以就这也有这个风险哈。就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互联网上购物的时候也有这些风险。就有的时候那些什么大主播的直播间啊，跟你说啊，这个你去看，真的有很多的套路，就是他的这个品牌他给的这个优惠机制是这样子的，主播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销量，然后额外的会给大家说，我会有前100个人会给你送电吹风，或者说是前100个人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的礼品。有这些话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因为他很有可能他会告诉你说，因为你是101个所以你没有。
2: 是吧，是但咱这个就不要有这个忧虑，
1: 没有话术啊
2: 对，
1: 咱们
2: 完全就实惠，
1: 平台补贴7.99块
2: 16包
1: 啊，16包一个账号能下3单23，我刚刚下的我把我的名额全用完了，23.8块还是23.9块
2: 23.97块
1: 总共你可以到手48包。最关键的是呢，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48包这得吃到啥时候去，
2: 坏了咋整啊，
1: 小小包装给你包好。而且两个口味，麻辣味儿和五香味儿，这两个口味都是这个花生界的扛把子。
2: 对，而且脱油花生哈，不会有那种油吃多了你觉得油腻腻的，觉得胃很顶的那种感觉，只是就是一个香脆感，然后加上它简单调味的那种调味的香味儿。
1: 文文在等你啊，跟你说了，我们在两个平台直播啊，在抖音和视频号，反正你看嘛，这儿有7.9就在这儿买，那儿有7.9就在那儿买，我只能说到这儿，再说我们应该被封直播间了。不能引导大家哈，你自己聪明点好不好。我们这个直播在两个平台直播啊，一个是抖音，一个是视频号，那你搜一下啊，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每一单是7.99，而且还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里头。你说我刚才跟马林在那算了半天，我说人家邮费室内的邮费得8.9块，
2: 这个最轻的东西哈，就计件 T 恤衫你也得花8块钱，但是现在不要8块钱，给你寄到家，就是16小包的来自三只松鼠的超级好吃又香又脆的小花生。
1: 但是特别要说一下，你3单用完之后就可以恭喜你恢复到10.9，我现在
2: 所以
1: 我已经恢复到10.9了。
2: 是这个便宜，你还有。

0: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的占哈，太实惠了，
1: 你的账号买一单，老公的账号买一单，哥哥的账号买一单，妹妹的买一单，反正就大家一起买嘛，买完了放到丢到家里头吃，
0: 是啊，
1: 这个又不怕放坏，嗯，就那个小小包装的嘛，
0: 盒马可着急了，就是自己发现一个便宜的好东西想四处大声喊快过来快过来，这个真的又便宜又好，
1: 我今天严厉制止马铃说别的品，我说你先别说别的品，咱先这个，因为真的
0: 平台的这个补贴说没真就没了，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了，你在互联网上买东西，人家这个平台不可能说我永远都是支持你这一个品牌给你撑着，对吧？让你一直在这卖，我就平台我也再有钱，那我也得是也这个有的放矢，对不对？我也不可能说是我一下子就是让你一直都那个什么着，所以大家伙啊，去看一看啊，赶紧来到我们的这个
1: 目前置顶的还有呢就是一号链接的牛肉，也是我们今天的主推品。嗯，是这个牛肉也相当的好啊，因为金石新这牛肉价格是真不便宜。
0: 谢老下单11号，
1: 而且前两天呢还有消息说牛肉已经涨价了，还好咱们这批牛肉呢它在成为这个卤牛肉之前它那个时候的原料价格还没这么高，所以能给大家59.9块的这个5包的一个，可扎实了，对，一个5包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0: 这么一大块150克，
1: 包装非常非常的好，结结实实，
0: 对。
1: 而且是真牛肉，真牛肉。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就是有很多人爱吃牛肉的人啊，吃到后期呢，还喜欢吃里头有点筋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它里头有吗？嗯，有点那个筋的那个，就是很完整的一个牛后腿肉。
1: 你胳膊上一比划，咱有点舍不得吃的感觉。
0: 但是舍得吃，大口吃啊，肉就得大口吃肉，配上咱们的这个小花生，对吧？牛肉配上花生，再喝点八加一，你说这是的。
1: 而且其实完不完美，很快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假期咱商量好去哪玩，固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这时候咱吃点啥，啥能随身携带，啥玩意吃起来咱吃得香，这个也得考虑考虑。尤其你不能天天在家玩吧，不在外面玩吧，在家追个剧，干个啥的，你刻个花生啊，吃个牛肉是吧？这感觉多好啊！
0: 而且
1: 咱现在这么实惠，
0: 如果是男生的话。 每次你吃花生，你太太会不会熏，凶你？
1: 那到处都是，哎呀，收拾好那个花生太讨厌了。
0: 嗯，你说有个单独有个壳就算了吧，里头的那个衣服一搓一搓，那红红的那个
1: 红衣，哎呀，
0: 好收拾，到处都是，真的是。而且你说你即便是再小心，你搓搓搓搓的都到处都是，就像烟灰一样，是不是？家里头太太不是气死了，咱买上30松鼠，或者说家里头的各位太太们，你老公特别爱吃花生的，你就给他买这个，你就让他你就。
1: 你就可劲造吧，是不是？那个48，每个人一个账号有48单，48小包，三单加起来，你就让他可劲造，你就让他张着嘴，然后一袋一袋一袋都给他倒到嘴里头吃，
0: 画面感啊，嗯，都很幸福，特别有满足感，而且花生不用不容易坏，它包在小包装里头。
1: 嗯，这小包装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发明，多少零食多少好吃的，包括以前我们家过年那种还比较贵的
0: 那个坚果一大桶的，然后拆开之后因为忘了吃，然后过段时间坏了，
1: 真的太可惜了。你说要是在我们西北啊，就是我爸他们，因为我们西北他比较干旱嘛，所以他平时他那个像这些坚果他比较好保存，他们一来广东就特别不适应。嗯，因为前面他习惯于就是吃完之后反正他也不把那个盖子盖严实了，他觉得好像也不会那个什么，
0: 那只要你不代言，对，两三天真的，那
1: 瞬间反潮，
0: 只能跟这个坚果
1: 果来说再见了，
0: 因为炒，受潮了，那个坚果太难吃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它应该换里边发生一些质变，就像喝了一口过期的油的那种感觉，是吧？
0: 真的，
1: 对，尤其那种大桶的，
0: 你说它坏吧，它也没坏，但是呢，你说你把它扔了吧，又可惜，可是吃起来是真难吃。
1: 嗯嗯，
0: 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把它就复炒一下，那你复炒完之后，那不就又容易上火吗？
1: 我就很担心，说你再复炒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细菌啊，啥啥啥的，受潮了之后我
0: 总觉得它不能再吃，那倒应该还好，就只要是在保质期它没变质，受潮倒是还好的，但是你要重新把它复炒之后，上火，这个就不说了。那其次呢，它要是你又得要两三天把它吃完，
1: 反正频繁复炝的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有能选择 不潮完全保持干燥的这个独立小包装，为啥还要选择那个有潮的这个可能性
0: 呢？这就是三只松鼠一直以来在消费者心目当中的一个，也不能说是神的地位存在吧，起码是很坚固的存在。
1: 嗯，
0: 再配上小花生，再配上这个大牛。

0: 肉，
1: 哎，对，其实这个牛肉独立包装我觉得也很好哈，因为牛肉这个东西啊，你要不独立包装一块放冰箱里放冷藏里几天之后坏了的话，那就是真的一个大浪费呀。而且我试过，就是那个牛肉你放冰箱里几天吧，就是你觉得坏呢确实有点坏，但是好像没坏彻底，你这时候就陷入了一个纠结。
0: 哎这个时候我建议就直接扔掉，
1: 我也是直接扔，
0: 直接扔掉
1: 嘛，怕说真的如果说坏了有点啥问题咋办，但是这个更加剧了你的心疼，
0: 老贵了，
1: 所以
0: 真牛肉。
1: 对，这个独立包装，其实它一袋150克嘛，刚刚好。其实一顿的量，
0: 一顿
1: 真的就一顿的量。
0: 你家里头，你不管是吃牛肉面，给孩子每你家里头四口人，每人切三片都够了。或者说你把它这一块切成那个叫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不是有听众说喜欢吃什么牛肉面
1: 啊，
0: 什么炖萝卜呀，你把它切成块，然后跟萝卜放一块炖也可以。加热变成一个热菜也可以。
1: 我还挺喜欢用那个卤牛肉做那个番茄牛肉汤的，里边就放点香菜放点芹菜也超级好吃，
0: 你再多放点番茄酱，就是如果是它的那个汤不够粘稠的话，对不对？
1: 对，我还想起之前咱卖的一些面啊之类的这种，或者螺蛳粉啊这个东西，对，意粉，
0: 是
1: 你要觉得光吃那个主食没啥那个吃蛋白质的满足感，你就可以说切这么一包牛肉，其实一包牛肉算下来的话20块钱是不是，然后量又大，然后呢又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饱腹感和一个营养的一个补充，因为毕竟真牛肉优质牛肉又简单烹调，所以有营养又有保证，咱们现在这个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别看说现在150克，其实牛肉它卤完之后它会缩水变小的嘛，它本身那一块原料不止这么沉，所以一定一定一定哈，买这种又是来源好的又是品牌好的然后又很划算又能保证咱们营养的牛肉。
0: 我记得刚才有一位听众说你们敢保证吗，人家这个这么大的广告字真牛肉好，这个才好吃，真牛肉写的这么清楚，然后背后呢这个配料只有五样，只有五样东西，你就到哪儿找这么干净的配料表去，对不对？就五样，牛肉，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了像是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就没有其他的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伙赶紧去啊看一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一号链接，那个云求讲解五号链接，
1: 五号
0: 链接是淘淘居的月饼金腿五人礼盒，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亲爱的朋友们，
1: 淘淘居牌子的，
0: 一个是淘淘居牌子啊，这个全国各地，以前啊咱还说淘淘居只在广州能吃呢，现在人家淘淘居打向全国了啊，带着咱们广府的美食去向了全国各地，
1: 是的，
0: 每个甚至在那个哪儿，在西藏拉萨都有淘淘居
1: 啊，
0: 所以呢他现在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出的是他的这个最传统的原汁原味的广式月饼，
1: 是的，
0: 其中淘淘居有系列的啊，有什么双黄白莲蓉啊，有什么的，那这个金腿五人礼盒月饼，这又是中秋送礼的佳品，
1: 经典中的经典啊！它是720克，180克乘以4个，每个个头呢也不小，而且里面都是真材实料哈，用好的这个果仁来做的，这个名字哈，就是感觉就是你心意的一部分，因为淘淘居这个名字现在今时今日真的太火了，你说它的饭店总是要排队，然后制作的这些点心啊又非常非常的好吃，是吧？720克148，这个性价比你也可以去横向比如说线下对比哈，发现在咱们这儿买，
2: 是这个吧，
1: 对，还是相当相当相当有吸引力的，便宜
0: 你就看看吧，是不是挺好看的，铁盒，然后
1: 展示一下里面的
0: 广式肉质月饼，
1: 对，
0: 还能不能有，
1: 应该可以打开吧，帮你扶一扶，
0: 哦，
1: 哎，你看
0: 里头是这样的，
1: 是吧上面写着淘淘居，
0: 它不小哦，这一块我建议你们四个人分着吃，
1: 非常实在，真的很实在的一款月饼，
0: 因为这种五仁的啊，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喜欢吃月饼的朋友，我喜欢吃莲蓉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甜味儿，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月饼可能吃起来也齁得慌，
1: 反正五仁这个
0: 五仁呢，它就由于它的那个内容更扎实，所以吃起来呢就更会 也不叫齁得慌吧，就是、就是那个口感会更、更扎实一些。
1: 哎，但是这个五仁月饼就爱的人就特别特别的爱。咱这个
0: 那天咱们那个同事不就说他妈妈就只爱吃五仁的吗？我说我那只有莲蓉的。他说、哎呀，那莲蓉也行吧，退而求其次。
1: 嗯，这里面的五仁有瓜子仁、白芝麻仁、核桃仁、杏仁，而且还有橄榄仁，而且里面有这个糖橘饼的蜜饯。我觉得这个加上这个就让口味
0: 清爽了，
1: 对，清爽一 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加那个蜜饯之后呢，因为以往的传统的那个五仁啊、是真的挺那种扎嘴的，就是它加上这个蜜饯之后呢、它会更柔和了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就这个是它的陶陶居的一个特点。
1: 是加了这个蜜饯，我觉得立刻吸引力就来了，有点你流口水的一个感觉哈。其实这几个陶陶居都挺值得咱们大家去下单的，还有包括高娜最喜欢的双黄白莲蓉，
0: 包装的又好，
1: 对，138块钱的这个3号，我觉得这个包装实在是太好看了，这种蓝绿色。
0: 你看人家陶陶居光绪6年，始于1880年，
1: 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厚重的一个月饼哈。
0: 是啊，有可以扫码查真伪的，一定是保证正品，正品
1: 。对，如果说咱们现在还没有选购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哈，抓紧最后的一个时间哈。
0: 行，我抠不开它了。
1: 咱现在提供了好多款的这个陶陶居的各式的月饼，你喜欢吃创新口味的，有那种荔枝造型的，是吧？荔枝造型的，然后还有这个豆沙的，还有
0: 荔枝的那个就不是荔枝，不是月饼了，就是荔枝饼了，点心了。
1: 对对对，点心。
0: 对对对，去吧，你在小黄车里面看一下，有什么需要求讲解的，你就点求讲解，我们在节目里面给你求讲解，给你不是给你求讲解，给你讲解，
1: 给你讲解。是月饼可以多看一看哈，抓紧这个最后的一个时间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说新闻啦。那么在说新闻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认为的是不是应该要这个，就是你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就是有一些挺想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说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最近呢这个韩国的一个美容针挺火的，来详细说一说哈。最近呢在韩国医美圈大火的叫做 RE2O，中文呢就是重返20岁的意思，抓住了无数女性想要逆转衰老的心理。在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的求美者呢是分享了去韩国注射后的体验，表示说呢注射之后呢首月即便是熬夜皮肤依旧透亮，出油减少，计划呢再次去韩国接受注射。但是呢在产品效果分享之外呢，这种真的却被有些网友叫做湿皮针。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网友提醒说呢，这个 RE2O 的原材料是提取自己已故的，是提取已故的捐献者的人体皮肤组织。当然也有人觉得说，产品经过了多道的工序处理，只要效果好，可能不用在意原料的来源。
1: 是，我们看这款产品呢是韩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主推的产品，官方宣传它能淡化细纹，收紧毛孔，为皮肤自身细胞再生提供支撑。但是呢从上市开始，它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尽管厂商表示从研发生产到流通全程都做了严格的管控，但是呢业内不少专业人士仍然认为它背后的安全和伦理的风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
0: 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要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款针它的争议点在哪儿呢？争议点呢就在于将已故者的皮肤组织打进活人脸。那么韩国的美容针湿皮针真的有效果吗？所以呢这个是大家特别争议的点哈。那支撑这款产品效果的最早研究呢是随访周期呢据说只有20周，样本规模很小，无法全面的验证远期效果和潜在的风险。那么从现有的技术来看呢，即便是主流的脱细胞工艺也很难做到100%完全清除所有的细胞成分。如果说细胞外基质里残留了捐献者的基因片段，就可能会带来未知的一些健康隐患。而这类复合成分的产品一旦出现不良的反应，后续排查原因和溯源的难度也比单一成分的普通填充剂大很多。
1: 另外还需要提醒的是呢，目前这款产品啊在咱们国内呢并没有获批上市，国内所有非正规渠道的注射行为都属于违规操作。求美者如果说盲目赶赴韩国或者是私下找渠道注射，一旦出现问题，后续维权和处置都会面临很大的困难。
0: 所以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途径咱们还是一定要选好了。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哎呀，人家韩国都在注射啦，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自己呢颠颠颠跑去了韩国。其实我们就是不排斥就是大家求美的这个心态啊，但是一定是要记得，如果是你找到了一个不是合规的医院，或者说没有什么资质的，甚至因为其实我一直就对去韩国美容这件事情就是挺有就心里头挺有疙瘩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说你哪怕是在国内的医院，你跟医生互动交流，有的时候你都会听不清楚，你就说我拿我蛀
1: 牙
0: 这事儿
1: 吧，
0: 你这医生跟你说啊什么这事那事，我还得问他啊，
1: 你说咋回事，解释解释，详细说说，太专业了。
0: 你说你跑去了韩国，然后又去打这些东西，你还要动脸，你又跟他沟通又沟通不清楚，翻译给你翻译的对不对呢，他给你找的这个人靠不靠谱呢，这个医院的他的资质，他因为他本身他在国外，他医院的这种资质，他可能很多医院他都是属于私人医院，是不是，这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
1: 还有你真的要维权的话，国内的医院你至少他在哪儿，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就找咱们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也可以，但是国外的话，去韩国的话，你想维权你找谁好呢？
0: 这不是在其实在这个美容界有很多人因为去在韩国打这些什么这针那针啊，丢脸啊，弄这弄那的，反正就是不是有过各种各样子的这种
1: 失败的
0: 这种案例，
1: 还回来修复的，反正后面就不但没有实现美的效果，反而让给自己的这个脸啊埋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坑。
0: 那就是啊，你说像这种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哎，我还有一个建议啊，就大家一定要求稳。
1: 对，我觉得真的要求稳。关于这个面容，关于脸这个事儿，
0: 求稳。
1: 你在意的话，安全肯定要放在最先呢。
0: 你打个比方，怎么个求稳法？你比如说，就是打那个，就是你现在可以打他们十年前已经在打的一些东西，
1: 很成熟的了。人家用十年觉得没啥事儿的了。
0: 就他甚至可能都知道，说我后期我该怎么补救，对吧？你该怎么弄？你别就说人家一出来个新东西，你就赶紧给自己的脸上试，
1: 不要把自己当成个小白鼠是吧？
0: 我现在大家不就把自己当在小白鼠吗？
1: 别呀！
0: 你看，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叫重返20岁，它只是随访的周期仅仅20周啊！你要知道，一般这个药物的这种研究，它起码它得跟踪有多久啊？你二十周是什么个概念？就是你压根都不知道，
1: 几个月，几个月的时间，5个月还没到半年。
0: 你说我
1: 新的一个东西，
0: 我种这颗牙，我中间的周期恢复周期都要4个月3个月。你说它这个这么大，你说你得敢打到脸上去？
1: 关键听这个名字，湿皮针是从这个捐献皮肤的这个人的皮肤当中提取来的东西，这个听了我觉得就会有这个心理抗拒感吧。
0: 我今天跟马林，我俩还在那儿还在那儿聊这个问题。就说你说这个，我还跟他说，我说那不就是跟捐献器官可能差不多吧，就是我俩因为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东西。
1: 我刚才说，我说那既然从这个皮肤里面的提取物可以促进自己皮肤的这个状态，那从自己身上提取呢？但是从自己身上提取一块皮肤又不太现实。
0: 那肯定不现实吧，你还要培养啊，你还要干嘛了呢，是不是？大家伙怎么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谢谢农下单了20号。20号是华美七星半月中秋月饼礼盒，还是大家伙还是挺信任我们的，特别感谢大家的认可。
1: 对，那个包装也好，送礼自用也都好。
0: 哎，今天还剩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又要进到报时的广告，特别要跟大家说，现在呢11号链接我们已经是置顶的这个链接，3只松鼠的花生7.99元，你的这个名额如果没用的话，你赶紧去把这个3单去用上，7.99元一单。加起来3单呢，23块多钱，还包邮，有48包的小花生。赶紧羊毛薅起来，平台补贴啊，这个是平台补贴价。品牌人家是10.9元一袋儿，你去外头的那个他的专卖店去买都是10.9元。一份儿，对对对，10.9元一份儿。好了，今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1: 是的，先上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好，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一起在午后哈，通过聊点新鲜的、有趣的，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广播端您可以锁定 FM91.4 哈，当然各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哈，锁定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这个广播直播当中。那么在手机里哈，咱可以呢拿出手机，然后打开惯用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然后感受更丰富哈，咱可听可看，可以逛逛咱们的小黄车。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推了一个福利品，来自十一号三只松鼠的一个小花生的组合哈，小包花生的组合。然后它现在呢是7.99元，你可以买到16包哈，大家想想这个量哈，16小包只需要7.99元。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等于说划算的不能再划算了，因为平常7.99元你寄个快递都不行，但是今天呢不仅给你包邮到家，还有啊足足的这个16包的小花生只要7.99元。所以说走过路过咱们的直播间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咱们的十一号一个福利品，三只松鼠的小花生。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下一号来自内蒙的康新牧场的卤牛肉。这个卤牛肉真牛肉哈，今时今日哈，敢打出说自己是真牛肉，大家体会一下这个含金量啊，体会一下这个自信心哈，全部都选自这个优质的牛的后腿肉，卤的特别特别的香，打开之后满满都是肉香，99.9元可以得到5包，每包呢是150克，就是每包包装的非常好哈，那种铝箔包装，然后撕开之后你一切，大概就是正正好好一餐的这个量吧，大家这个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不会浪费，也不会吃不够。
1: 没错，谢谢凡下单十一号，谢谢农下单。盐水是什么东西啊？
0: 盐水什么盐水？
1: 是眼药水吗？
0: 眼药水，我们
1: 是眼药水吗？那个农的传人说下单了华美的，肯定是新鲜日期，
0: 对
1: 呀，放心吧，因为这个月饼都是这个叫做什么时令。食品
0: 时令点心吧，
1: 时令点心就一定是最新鲜的发送到您家里头的，一定放心吧啊，月饼一定是啊，
0: 盐水不知道是啥东西哈，
1: 这个天使不知道你说的是啥，盐水是啥呀？
0: 是啊，不太明白
1: 啊，眼药水，眼药水没有，
0: 对这个
1: 你要去药店，眼药水要去药店，这哪个
0: 问题？对，你得专业咨询，不能随便就是说
1: 对
0: 买个什么眼药水。
1: 而且眼药水必须是要那个什么的，就是那个眼药水是要在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它是有一些它还是属于处方药的，你不能随便买，你去药店买，有一些你比如说是要那种类似于消炎的，你还得要专门去到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还得留身份证，留你的联系方式啊，不能随便买啊，眼药水这个可千万不是说不给你回复，像这种药的东西不敢随便买的啊，一定要记得啊，谢凡，谢冰下单十一号，
0: 哎对，这个便宜啊，不知道哪天就没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见咱的这个之。

0: 前超便宜的丰兴牛奶现在也没了，有的话，而且又是咱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又不会说囤了之后会浪费的这种啊，无忧下单，不要无脑下单，不要想下就对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啊！一定再次提醒啊，像天使刚才这样子的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家可能觉得说，哎，网上好像啥都能买哈，而且现在药网上确实也能买，但是呢，网上买药呢是要有资质的。你要在也他人家会先会他会有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是什么呢？他会有一个问诊的线上的医生，问你具体是什么情况，他还让你具体描述一下，你比如说你可能眼睛发炎了呀，眼睛发痒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这种情况那种情况，问诊完了之后呢，他会综合判断啊，会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一个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他判断完你这个比较严重，人家还要让你去线下医院去看的，不能说随便就给你这样开药的啊。
0: 对，这个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度哈，可以看看咱的福利好福利品十一号，对，还有这个给大家推的，
1: 我说谢谢 W 下单，
0: 是的，是的，我想说，你想说几号？还有这个一号，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哈，其他其实也挺好的，大家有想知道的可以点求讲解，我们呢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哈，你想知道这个好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像刚才我们有那个听众都下单了我们的月饼，还有艾特下单了16号，16号啥？
0: 来，让我来瞧一瞧。就跟大家一起来
1: 也是华美的，也是华美的，
0: 这个
1: 华美的七星半月，七星半月16号，
0: 华美的这个也好，就胜在性价比，很多都是99块钱两盒，然后七星半月呢，它虽然说只有一盒，但那一盒超大，包装超豪华，
1: 蓝色那个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跟大家说啊，是这样啊，就是月饼呢，我们在就是今天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有几个档次，那这几个档次其实你说它品牌哪个好哪个不好呢？都挺好的，都是咱广东的特别有名的一些老字号的这些品牌，那你说它有一些呢，它可能在选用的，我们就都拿这个双黄白莲蓉来说吧，它可能呢就是你像有一些呢，它为啥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们这个它这个都是双黄白莲蓉，为啥它这个贵一点那个便宜点，觉得说它是不是质量不好啊？质量都非常过关，它只是说呢它的里头的这个莲子啊，选用的莲子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你比如说像陶陶居，它的莲子什么三寸莲子，
0: 哎呀，这一听就感觉是精华中的精华，是吧？
1: 哎，是啊，是啊，所以就说你看，它有一些呢，它可能是只是说就是普通的莲子，那它就是有这个做法，那你像好一点的莲子呢，它确实有它贵有贵的它的道理的，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莲蓉啊，做出来之后呢更细腻。没有渣感，
0: 对对对对，
1: 它的那种胶质感很浓，你吃起来呢，这个就真的就是那种入口也不，它好像也不叫极化吧，就是那种，它又比那个豆，哎呀，反正就是很
0: 就很
1: 美好的一种，就很美妙的一种莲蓉的这种嘴巴蹦开的那种感觉，就这个真的你没好的莲子和一般的莲子，它真的是有这个区别，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双黄白莲蓉，它可能采用的这个叫什么？里头的那个蛋黄它也有点不一样，
0: 对，其实蛋黄差别挺多，有些你就是油油的红红彤彤彤的那种感觉，但有的你就看寡寡淡淡的，有点偏黄的那个感觉，
1: 所以啊
0: 肯定不香香的那个，
1: 就但是啊，整体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出现的，不管是华美陶陶居还有包括广州酒家，你看广州酒家之前那个168那个都没了，
0: 128、
1: 之前的168、
0: 对，那个万灯映月是吧，
1: 万灯映月都没了，
0: 现在128的也没了吧，
1: 128的也没了，
0: 还在
1: 莲蓉在双黄白莲蓉，
0: 对，
1: 这几款双黄白莲蓉都在，大家伙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就单我们拿这个广州酒家的这个双黄白莲蓉比较，在超市700多克，它是卖168，我们是650多克，128，就是重量上少了一点，但是呢，你看起来你只要不去对比也看不出来啥，最关键的是呢，你如果去送人，人家一看，哇，超市卖168，而且他也不会去对比嘛，对吧？对吧？对吧？
0: 但我觉得陶陶居这个双黄白莲蓉也好，138，我觉得它这个包装，它包装比广州酒家那个更漂亮，我纯属这个颜控。
1: 哎，就反正就是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就比如说丰俭由人，有些人觉得说99块钱两盒划算，
0: 对对对，
1: 质量一定是保证的，你刚才农乐传人不是还在说吗？说一定要保证说是最新鲜的日期，
0: 那肯定
1: 啊，一定是新鲜日期，因为都是最近才产的，
0: 是啊，
1: 它不可能是去年产的。 对吧？
0: 最新的这个包装哈，最新设计的包装，然后加最新鲜的莲蓉做的这个月饼哈，中秋节真的是很快很快很快就要到了，咱如果
1: 下周啦，
0: 对，如果这个月饼还没买好哈，一定要留意咱们这个购物车里面这高性价比的，哎，还没说那个王上留的这个榴莲冰皮呢，这个也超划算，真的，
1: 马林的最爱，
0: 对，我的最爱哈，9号的这个榴莲月饼其实属于市场上比较贵的一个月饼，但咱这个就主打性价比，88一盒，然后138两盒，都是猫山王榴莲肉，还大于50%，而且呢，它是一盒有360克，一盒重量是不低的哈，88，然后60克一个，它会比市场上那种小小的那种榴莲冰皮要大一圈儿，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是要买两盒，买两盒的话138等于一盒69，等于说单价又减少了19块钱，就不能再划算了。
1: 这个算账这件事上一定得信马老师的，就是
0: 经常替他算账。
1: 对他这个算账这件事，就是他说便宜就真的便宜，而且还有就是，哎呦，谢谢这么多朋友，谢谢凡下单，谢谢冰，谢 W， 谢谢玉，谢冰，谢陈下单了11号，就是我们的三只松鼠街的福利品。
0: 是的，
1: 真的。我真的不敢保证，就今天我们下了节目，不知道他明天还有没有。
0: 你补贴这个东西哈，想补贴就给你补贴，不想补贴可能补贴就撤了。
1: 一个账号只有三单名额，
0: 都得用上
1: 啊。反正我刚才赶紧用了，我还刚才忽悠马林，赶紧让他把最后一单也用上。
0: 对，我今天还有个最后一个机会，我想那也是哈。
1: 对呀，
0: 不用就没了。
1: 你真的不用你，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平台说我一辈子都补贴，对吧？它
0: 就补那么，
1: 它也就是
0: 两三天的时间，
1: 就这些时候他补，谢谢柳下单啊，谢谢陈下单，谢谢赶紧11号，
0: 赶紧，这个
1: 就是已经是
0: 无痛无感下单，
1: 已经是置顶在这儿了啊！
0: 是啊，你想8块钱你还能买啥？但是你买那个花生，你可以买寄到的这个一小盒吧，
1: 一小箱，
0: 对，你一抓起来好大一把，
1: 对，
0: 才8块钱，
1: 是啊，赶紧去！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的某一样产品感兴趣，可以继续跟我们来，点求讲解，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的哈。我们再来说一个另外一个事儿吧，就是这个关于手搓电影这件事儿。刚才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马林就在那儿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反正就一直在说，就是说这个手搓电影。
0: 哎呀，瞅你挺忙的，干脆讲点事儿来解解闷儿吧。反正就是，
1: 其实我没忙，我在听你说。
0: 我以为你在找音乐，
1: 我没有，我
0: 聚精会神呢，
1: 笑死我了！我一直在听你说话，我也不知道
0: 那会儿不忙，不讲这个长篇了，
1: 对，而且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但是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呢，大家伙真的还可以期待一下。导演吴星星一个人包揽出品、制片、编剧、导演，这个摄影、美术、动作指导、编辑9大岗位，说是用了不到20人的剧组，在18天内完成拍摄的悬疑电影，叫做《幕布转睛》。17号的时候，就是今天全国上映。你会去买票看吗？影片呢，据说是首日的票房达到了50000块钱，当然比起其他的片子来说，真的很少哈，
0: 低了一点点儿。
1: 这个并且还拿下了当日预售上座率冠军和场次人次冠军，
0: 不低呀。
1: 然后他承诺说，这个片子或他之后的作品，成为首部票房破亿的电影，将会送给老粉丝10台宝马。也就是说，老粉丝们，你都是我的股东啦，对吧？那这部呢，被称为是又一部牛来的手搓真人电影，究竟能否延续从7000元一路冲到50000万的逆袭神话呢？
0: 起点就高了很多啊，人家起点7000，他起点50000，是吧？拭目以待吧。那话说，这位导演吴星星到底是个什么背景呢？为什么他可以一人身兼九职呢？来看一看哈。吴星星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并非影视的科班出身，但是却是计算机的科班出身。那他凭借对于内容创作的敏感，转型为抖音官方认证的爆款短剧的导演。代表作包括
1: 也有基础的，
0: 是《红玫瑰觉醒》，还有《小娘子不好惹》等等的网络短剧。那么他在一次采访当中呢，就介绍说，最初哈，计划先拍摄网络电影来积累经验，然后哈，我再进军院线市场。我这只是我一个小小的试验场，我的目标更大。他透露自己呢，说带着目标进电影圈，甚至提到呢，我40岁，我50岁，我要冲击奥斯卡。
1: 这个目标还是很明确的哈。这次拍摄这个《幕布转睛》，吴星星一个人，我们刚才说他担任了9个核心岗位啊。他澄清说，这个单人手搓并非字面意义上就说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像什么演员啊、灯光啊、化妆、音乐、声音等等这些环节，仍 然呢还是有工作人员来承担的、
0: 嗯、
1: 准确意义上来说呢，是大部分主要的幕后工作是他由一个人来完成。

0: 程。
1: 嗯，是吴星星介绍说，《目不转睛》是一部悬疑题材的无限循环电影。影片的内核是关于一位抑郁症患者啊，在一次次循环当中呢，走出心魔的故事。
0: 嗯，
1: 他表示呢，这个题材也是参考了全球很多的这个经典电影，比如说《恐怖游轮》，但是呢，他觉得这部电影的烧脑强度要远远大于《恐怖游轮》，并且还放出豪言说，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啊，肯定会成为国内最烧脑的一部。
0: 嗯，他没有参考很多部，他只参考了全球最经典的影片《恐怖游轮》。
1: 是，但这个 flag 倒是立得很高哈，
0: 当然
1: 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的感觉。
0: 哎，所以啊，手搓电影源自就是这个所谓的手搓电影，大家伙儿肯定都还挺那个，就是挺好奇啊，就是啥什么这定义就能叫手搓呢？就是源自说此前动画电影《牛来》走红之后就诞生了一个网络热词嘛，意思就是说这个极低的成本，极简的团队，甚至单人主导完成拍摄制作。那吴星星的剧组规模说是不到20人，拍摄周期仅仅18天。拍摄完了之后呢，通过中影发行拿到了公映的许可证之后。整个的流程说是符合这个手搓的特征啊，就很少嘛啊，人也很少。那他说呢，最初呢只是打算说，哎呀，在网络上发行一下就算了。但是呢，因为《牛来》意外爆火之后呢，给了他信心，决定说，哎呀，咱还是冲一冲院线吧。
1: 嗯，是吴星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如果说诞生首部票房过亿的电影，就会给他的老粉哈送10台宝马。这一承诺还是引起了点质疑哈。其实不瞒大家说，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有点感觉好像不太舒服的样子。就觉得典型的有点炒作的意思。那
0: 但是现在好像你说这可不就是为大家伙为了流量，为了吸金，各种的点。
1: 那倒是，那可能日后还得看大家评价怎么样吧。目不转睛哈，首日的预售50000块钱。那如果说真的按这个节奏来想的话，
0: 还挺难触及。
1: 对，1亿的话有10000000，等于你得上映2000天。才能赚到1亿的票房。没有电影那么长寿是吧。他也回应说，这一承诺呢在半年前就已经发出了，但是不仅限于目不转睛这个电影，如果他后续继续做电影还算数哈，无论说哪部票房过亿同样都算数。他表示呢，如果说真的票房过亿了，我真的赚那么多钱了，那分给粉丝也很正常呀。
0: 就反正就是相当于是那个粉丝们是他的原始股东嘛，对吧，然后就抽10台，好像也还行。不过呢，在采访当中呢，吴欣欣他也没有掩饰对热度的追求，就说被问及是否是蹭这个牛来的热度的时候，他也直言就说，哎，毕竟也蹭着了是吧，因为牛来衍生出来的这个现象也是让他获得了一些流量，所以说呢别人说的也对啊，他也不反感别人说他蹭流量。
1: 是，毕竟也这么做了是不是，
0: 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互联网的博主，他可能对于热点啊追热点这件事儿，他可能也觉得说挺正常的。
1: 那谁哪个博主不追热点是不是，就像这个宫斗剧里说哪个嫔妃不争宠。有点这个意思，
0: 就是哪个宫斗剧里头没有柳如烟，如烟大帝。
1: 是，那媒体和网友呢对于目不转睛这个电影啊，目前好像态度还有点两极分化哈。乐观者呢认为这是电影去中心化个体创作者崛起的一个标志，尤其是在牛来示范的效应之下呢，小成本制作电影有了更多曝光的机会。但是呢也有悲观者指出说，一个笑话你讲多了那就不好笑了呀。
0: 确实哈，
1: 是啊，只可能有这么一个哈爆发性的事件出现，那以后模仿的人估计都会失败。
0: 那真的还是挺难的。
1: 对啊，认为这个牛来爆火有偶然性和独特的网络环境，其他的人很难再复制。那部分网友呢更是质疑说这个影片的质量。很多网友觉得说牛来爆火呢不是因为它质量有多好，可能由于什么情绪啊，反正天时地利人和呀，
0: 对对对，
1: 导致这样的一个奇迹的出现。
0: 哎，今天我听那个央广的新闻啊，就是有一个报道，他们有一个调查报告，有个调查报道，就说呢，说现在的这个短视频 AI 短剧啊，用户达到了8亿，
1: 天哪，
0: 达到了8亿。所以呢，现在呢，就整个的行业呢，就是在做一个叫做，就是希望能够有个正向的引导，因为大家伙可能现在太多的关注于这个 AI 短剧了，就是包括像是一些新的这些什么技术，当然新技术发展它也是挺好的一个方向，可是呢，就是国家现在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想要呢又一次的去振兴真人演出，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活人感，希望大家能够在活人的这种精神的这种传递方面和演绎方面去体会到，是 AI 或者说是新的技术它无法企及的一种，因为 现在真的有点，你想达到了8亿看这个 AI 短剧，并且都是这种 AI 创作的这个假人的短剧，甚至有很多的人，你在看弹幕的时候，看那些 AI 短剧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以前的那个电影花那么多钱，那些钱都是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吧，或者是什么什么，有很多人说这些风凉话。但是实际上你在影视剧的这个发展中，真人的这种表演它是无人企及的呀，对不对？
1: 是，而且就是有些 AI 制作的短剧哈，确实你可能爽感很高，但是我觉得长此以往对脑子不太好。比如我今天我在看一个网页的时候蹦出来一个短剧哈，就真的你说情节还真的挺吸引人，说什么一个女孩开这辆破车，然后把一个霸总给撞了，然后那个霸总的女秘书出来耀武扬威说你赔我1000万，就那女孩说我赔你1亿，结果就来了无数辆运钞车赔她1亿，就这种你看爽确实是很爽，但其实我就觉得真的觉得对自己大脑不太好，
0: 是吧？
1: 就还要抑制一下自己的观影的这个冲动，还看点有意义的，
0: 就感觉怪怪的，是不是？
1: 太扯了。
0: 对，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时间呢是来到了这个14:51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那今天的闺蜜说，我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这样一个，有点伤心，但是呢，也是给大家了一个小小的提示的故事。

0: 近日呢，博主旺哥记录生活，用镜头平时记录了母亲从独自坐火车看病到离世的最后14天。因为第一天还铿锵有力，14天后便天人永隔的强烈生命反差，迅速触动了千万网友。8月29号，他因为母亲咳嗽、发烧、乏力，然后呢，母亲独自坐火车到博主所在的城市看病。当时穿着心爱的红外套、白裤子，走路的脚步还铿锵有力。随后，母亲病情急转直下，出现了呼吸困难、全身剧痛等等的症状，转院到北京治疗，但是效果不佳。博主和兄弟姐妹轮流悉心照顾。当医生让家属决定继续治疗还是回家时，母亲说：“我太痛苦了，回家吧。”最终拨打120，踏上返程，不久离世。我们再看博主的评论区，有网友说：“母亲挑衣服，试穿衣服。”有网友说：“挑衣服，试穿衣服给妈妈看，这里绷不住了。”有人说：“我们都知道那一天会来，我们也怕那一天来，更怕那一天来得太匆忙。”有人说：“珍惜当下吧，珍惜拥有的和家人一起的时光，珍惜眼前人。”而就在这两天，中秋国庆回家嘛的词条讨论热度也非常高。我们说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父母会一直在等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常常把陪伴推迟，总说有空再回家看看吧。可是疾病从不会提前打招呼，离别往往猝不及防，前一刻还好好说话的人转眼就渐行渐远。这十四天的记录也是给所有的人的提醒，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不要等到离别将至才后悔陪伴太少，有空多打一通电话，多回家吃一顿饭，好好拥抱身边的亲人。
1: 真的挺难过的，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博主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哇，真的是绷不住啊。有很多人就说哇，啥病啊，说14天就一下就没了。其实我们刨去说再追根说这是什么病，真的可能要就是要考虑的是人生的世事无常。这个真的太让人痛了。
2: 前两天咱们不是还说有一个男性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突然间接到这个噩耗。就有的时候噩耗就是那么的突然，猝不及防。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提醒大家珍惜当下，也真的这个国庆假期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回家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呢？
0: 这两天真的这个中秋国庆回家嘛，在网上吵得很热。大家伙都在想说，哎呀，我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到处旅行，去这儿玩玩，那儿看看，去什么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家里的爸爸妈妈好像在等着你。有听众求讲解，这转的是不是有点快？求讲解3号桃桃居的这个莲蓉月饼。
2: 对，如果说回家的话，我觉得带这款也再合适不过了哈。
0: 秋月懒繁花，锦绣绘千灵。
2: 感觉桃桃居也是咱广式月饼的代表，双黄白莲蓉就是咱们广式月饼这个口味的代表。这个138块钱，对，然后有750克哈，它是我看看是几个哈，应该是4个，是不是？
0: 4个，你看你打开之后呢，它是这样子的，它打开之后是这样子的，
2: 对，而且是严选寸三莲，这个从这个莲的一个名字咱就可以看出是精挑细选的莲蓉，然后它的口味它的选材绝对是好，
0: 48小时内发货。
2: 它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双黄纯白莲蓉的月饼，还有低糖双黄的纯白莲蓉的这个月饼，好像是。
0: 哎，太好了！
2: 对，
0: 如果是有的话，有低糖的这个好好。
2: 是两个普通的，两个低糖的，然后分量是187.58克，每个都有2个，这个还精确到小数点的后两位，个头比较大，而且就是满足了咱们当下人的一个需求，要低糖。你喜欢吃传统的，吃传统的；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健康饮食，咱吃低糖的。
0: 我刚才就在跟大家说嘛，就是同样都是双黄白莲蓉，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它其实就是贵，就贵在它的工艺，贵在这个莲子，
2: 是
0: 它的这个选料。所以就说你还是就但它，你说它便宜的不好吗？也好，就是每一个，只不过就是你可以自己根据
1: 自己的喜好，
2: 嗯，
1: 就像吃鲍鱼一样，有一些人觉得说鲍鱼仔就挺好了，
2: 嗯，
1: 有一些就一定是要买什么单头鲍，什么这鲍那鲍的，
2: 嗯，
1: 是吧？
2: 嗯，
1: 这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看法，个人有个人的喜好，
2: 嗯，是本地的品牌，还有本地传统的口味，还有这个创新的低糖的这样的一个口味哈，而且尤其是对于像我这种喜欢这个好看东西的人哈，这个盒子包装又好看，特别特别好啊，还适合咱中秋。
1: 谢丁下单三号啊，
2: 嗯，
1: 那个小吴说没牙齿能吃吗？
2: 嗯，
1: 我觉得尤其是莲蓉，
2: 嗯，
1: 可以吃，
2: 嗯，
1: 因为它是可以含在嘴里面，像糖一样含化的，
2: 嗯。
1: 我觉得它可以吃，但是五仁就不推荐了。
2: 嗯，五仁这个一定得嚼
1: 啊，像其他的什么，
2: 嗯，
1: 莲蓉这个是真的能吃，
2: 嗯，但可能要切小块一点，慢慢的哈，用，这个，
1: 就像糖一样嘛，
2: 对对 对, 对，
1: 因为它本身是熬的，已经是那个莲蓉啊，它把莲子已经熬的已经是细到不行了，
2: 嗯，
1: 很柔，
2: 嗯，
1: 你放到嘴里面，再加上它的那个外皮也很酥脆，
2: 嗯，
1: 就是不用牙咬，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
2: 嗯，就是如果，
1: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实在如果说没牙齿选这个月饼的话，莲蓉还真的是你可以吃一吃的一种哈，
1: 对，莲蓉，嗯，其他的我就不推荐了。你冰皮月饼，你不能让老人家没牙在那啃吧？
2: 完全化掉之后确实可以，但老人家可能不太接受这个新口味，不太接受榴莲，老人家肯定还是更喜欢莲蓉一些
1: 啊，但是老人家也是建议啊，
2: 嗯，
1: 就只吃四分之一就行了，
2: 嗯，
1: 咱别那个
2: 对总量控制，
1: 总量控制啊，
2: 嗯，
1: 尤其是老人家这个控糖的一些人。
2: 嗯，
1: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
2: 是的，
1: 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
2: 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明天见喽。

0: 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最新发布的《中国内河邮轮发展报告2026》显示，当前中国内河邮轮发展初步形成以长江、珠江干线为引领的空间格局，长江干线、珠江干线运力规模、接待规模均处于中国内河邮轮发展前列。截至今年8月，珠江邮船舶运力规模达39艘10690客位，位居全国第二，长江干线位列第一。致敬南粤丰碑2026年广东省英烈故事进校园活动昨天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来自广东全省烈士陵园的6位讲解员深情讲述冼星海、冯如、阮孝先等南粤英烈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舍生忘死、奋勇抗争的感人故事。中山台报道，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主论坛日前在中山举行，8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中药产业创新、 AI 制药以及医药企业国际化发展展开交流。会上，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同步发布。肇庆台报道，2026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广东肇庆优质房地产项目展销推介会近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展会现场推出购房直接减20000元、物业管理费减免等多重限时安家福利，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同步推介山水康养资源，免费发放景区门票。梅州台报道，梅州近日开展雷霆护航第4次全市统一清查打击整治行动，全市共出动警力5300多人次，破获刑事案件17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80名，其中抓获在逃人员3名，有力打击震慑各类违法犯罪。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双方还同意在2026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并扩大两国直航。据刚果金媒体16号报道，在该国东南部的上加丹加省米图瓦巴地区，一辆卡车坠入河中，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3人死亡，约20人受伤，事故死伤人数可能会上升。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

0: 往返的高铁大桥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桥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哈，肾病呢离普通人非常的遥远啊，只有糖尿病还有尿毒症的病人才需要关注护肾的这件事。可是呢，现实呢并不是这样。那我们说长期的熬夜啊，高血压、高尿酸，还有体检的时候啊，或是尿检，那这些日常的行为啊，其实都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肾脏。那慢性肾病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特点，就是沉默进展啊。早期的身体可能完全没有疼痛或者是难受的感觉，那等到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呢，肾脏的损伤啊，往往已经发展到很难逆转的地步了。那为此呢，今天是特别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肾内科主任医师胡文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聚焦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哈，比如说慢性肾病应该怎么样进行科学筛查，以及日常的用药啊原则还有禁忌等等，把很多的实用的护肾干货带给大家。那我们首先呢，先请胡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4: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好的，那欢迎胡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胡主任。
5: 胡文学，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肾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获第11届羊城好医生2026年中青年实力医师，主持国家级、省市级科研项目10项。主要研究方向 CKD 进展免疫机制、腹膜透析相关并发症免疫机制，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在 Clinical Immunology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30余篇。
3: 好的，再次欢迎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先问一下胡主任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慢性肾病的人群哈，基数还是挺大的，但是呢大众的认知哈普遍都是不足。那很多普通人体检年年做，但是却依然漏掉了早期的肾病，那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4: 这我们的话，肾脏病呢，早期这种一个漏诊其实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肾功能最重要的指标血肌酐它是不敏感的。那当一个人只有一个肾脏的时候，他的血肌酐都可以是正常的。所以说当我们的体检单上的话，肌酐值轻度的升高的时候，肾功能往往已经损失超过了一半了。那这个时候早期的干预最佳窗口已经消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尿液检查里边发现这种微量的白蛋白尿或者是尿潜血，大家可能不会去重视，没有去肾内科专科复查，也就是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期。
3: 那所以说单靠这个抽血啊看肌酐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这个当然尿液当中的蛋白啊，还有一些红细胞等等的信号可能也不能够忽视。那拿到异常报告呢，哪怕身体没有 觉得难受，可能也要做进一步的一个复查哈。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传统的广播端播出以外呢，也在乐听、乐 TV、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

0: 那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疑问啊，或者是跟胡主任专业领域相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打出来。那我们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评论区多多的留言，稍后呢会请胡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科普环节，来到我们的第一板块，来说一说这个慢性肾病为什么悄无声息哈。首先呢，想请教胡主任，哎，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慢性的肾脏病，为什么它会被叫做沉默的杀手呢？
1: 那慢性肾脏病呢，它这个定义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那从我们就是简单的理解来说，就是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的异常，时间上是超过三个月，并且对健康有影响。那它的一个结构或者是功能的异常呢，表现为首先尿检里边有没有白蛋白尿啊、尿沉渣里边有没有红细胞啊，或者是有没有管型这些异常。另外， 如果是做了肾穿刺活检，病理学的异常或者是肾移植，那这些都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证据，那它可以伴肾小球滤过率的下降或者是不伴。那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是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水平小于60毫升，大于三个月，也是一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定义。那慢性肾脏病呢，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在我们国家的话，基本有一个亿的人群是具有慢性肾脏病。
0: 一个亿啊，对。那您刚刚说了这个核心的诊断标准，能够我们再展开来说一说具体是哪些吗？
1: 那第一个呢，就是尿检里边的一个尿常规啊，尿常规如果出现尿蛋白，那这个是要特别重视了，因为尿蛋白的水平的话，它是跟肾功能进展特别相关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那肾小球滤过率如果是小于60毫升，说明我们的肾脏的功能已经丢失了50%左右。
0: 小于60毫升，就说明这个肾功能已经丢失50%了。这个其实可能已经算是非常严重了，是吗？
1: 没错。
0: 那这个就是伤害是可逆的吗？
1: 作为三个月以上的这种慢性病的话，伤害往往是不可逆的。
0: 所以三个月的这个时间点非常的关键。那如果说 存在着上述的指标，异常的情况已经超过三个月，那就要大大的警醒了。好的，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胡主任啊，说我们除了大家熟知的糖尿病以外，其实还有不少人群哈，也是属于肾病的高发群体。那比如说像是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呀，或者是肥胖、长期熬夜等等这些人群，他们
1: 的这些我们说不良习惯也好，或者是说这些病症也好，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伤害到我们的肾脏健康的？那我们首先说糖尿病啊，糖尿病的话有20%到40%的人最后会发展到糖尿病肾病。那它的一个机制就是这种糖毒性啊，对肾脏的一个毒性。另外呢，糖尿病的患者存在一个肾脏的一个三高的状态，那这个高压力的话是其中的一个 表现，因为我们的肾脏呢，它是把我们的毒素过滤出去的一个滤过膜，如果长期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的话，它是会对肾脏细胞发生破坏。那对于高血压来说的话，同样是一个高压力。另外呢，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肾脏的缺血性改变。那对于肥胖的人群来说，肾小球的压力是更大的。 就是肥胖的患者，如果是做肾活检的话，他的一个肾小球比普通人是要大的。那高尿酸血症在我们现在人群的这种是越来越大啊，它一个尿酸结晶的形成，一方面呢沉积在肾间质，引起肾间质的炎症；另外呢，一方面又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排尿不畅。那这些的话，就是这些常见病引起这种肾功能损伤的主要的一个原理。那另外，比如说
0: 我们有过这种急性的肾损伤的病史的朋友，是不是也是风险会比较高呢？
1: 对的，如果既往的话，出现过急性肾损伤，比如说出现过这种缺血之后的肾损伤，或者是尿路梗阻之后的肾损伤，或者是先天性发育异常等等，那这些也是高危的一个人群。
0: 那所以说不只是糖尿病哈，这个高血压、 糖尿酸哈等等，它其实每一项呢都有自己各自的伤肾的路径，所以说肾病的高危群体哈，其实呢比我们很多人想象当中的要更广。那如果您是属于这种高危人群呢，哎，当然就不能够忽视这个平时的日常的筛查啦，不能仅凭自我感觉就判断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生活中当中哈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经常感到腰酸啊，或者是乏力啊，容易感觉疲劳，那或者是还有一种夜尿增多的这种情况哈，那这些症状里面有哪一些是属于肾脏健康的预警信号呢？有哪一些指示说哎，
2: 可能普通的身体劳损而已。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分辨呢？那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很多患者要来门诊就是咨询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啊。那腰酸的话，我们第一想到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啊，另外同时伴有乏力容易疲劳，那这个时候就是即使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检查肾功能，肾功能里边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血肌酐，另外呢要查尿常规、尿蛋白、泌尿系 B 超，如果刚刚提到的这些检查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劳损。
0: 那所以其实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信号来进行综合的分辨哈。那我们说可能腰酸的情况呢，真的就是普通腰肌劳损带来的这个伤害，那大多呢可能是跟大家平时工作呀或者是睡眠当中的姿势啊相关。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一些我们体检当中刚胡主任提到的一些指标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不一定说这个腰酸就是 是肾病的发生。好的，那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哈，一起来说一说慢性的肾病全套检查应该怎么查。那我们拿到报告之后又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读懂呢？那首先呢想问一下胡主任哈，想要排查慢性肾病，我们必做的核心检查项目有哪些呢？
2: 要查慢性肾病的话，我们必做的核心项目就是一个是尿常规、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肾功能。那像我们医院的话是肾功能的六项为主，另外泌尿系 B
0: 超也是从影像学上去评估的，这四项的话是必做的。那能不能够分别的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哈，这个尿常规呀，包括尿微量白蛋白呀，肾功能三项，这些每一项分别都是来查什么的呢？
2: 首先呢尿常规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尿蛋白了，因为尿蛋白它作为一个慢性肾炎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我们早期控制好，可以延缓肾功能的一个进展。那第二个就是红细胞，那红细胞呢我们需要去排查患者是一个是不是正型的还是 畸形的啊，正型我们很多在特别是老年人要考虑肿瘤炎症结石啊，畸形的话跟肾炎相关，那这个红细胞要特别关注哦。再次来就是白细胞，白细胞的话它是一个炎症细胞，炎症细胞在泌尿系感染的时候会增多，往往可能伴有尿频、尿急、尿痛啊，这些早期的这些症状，那我们就是要配合这种症状来进行一个判断。 那第二个就是微量白蛋白，微量白蛋白呢它是比这种尿常规更加的敏感，它是一个定位的一个检查，它是通过尿蛋白和肌酐的一个比值，只要是大于30毫克克就是增多的了，那这个时候患者进展的肾功能是会受到这个白蛋白受到影响的。
0: 那第三个呢就是
2: 血肌酐、尿素氮、尿酸啊，这些来评估血液当中的一个代谢废物的情况。如果肾功能下降的话，排不出去，它就高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泌尿系的一个 B 超，可以观察肾脏的大小，然后形态、皮质的回声的一个程度，还有膀胱输尿管的情况。那四项的话是各有分工，不能代替的。那所以像刚刚胡主任所提到的哈，其实这四项检查呢，可以说是 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那尿常规呢，看的就是我们的尿液信号啊，尿微量白蛋白呢，其实就是捕捉早期的啊可能出现的一些轻微的损伤。那抽血呢，就是看代谢废物，看这个肾脏的形态啊，筛查我们这个慢性肾病啊，真的是不要只
0: 那另外比如说是跟大的作用，凭借其中的一个指标，或者是哎说这个抽一管血就完事哈，这个尿常规还是不能够省的。那还有很多朋友啊，拿到这个尿常规以后啊，看到上面出现比如说啊蛋白，然后这个白细胞啊，后面跟那个加号啊，心里可能就很紧张。那

1: 胡主任，我们说这个尿常规里面这几个加号，哎，分别代表着这些什么呢？哪一些情况是属于假性的异常，那有哪一些呢就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了。
0: 嗯，那这个特别重要，也是我们临床上很多患者需要我们帮他解答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尿蛋白的话它有生理性蛋白尿和病理性蛋白尿，如果只是一个家的或者是半个家的蛋白尿，一次性的，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排除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剧烈运动，有没有 就是比较长时间的直立，那我之前有一个病友的话是一名老师，他每次在周三的时候讲一天的课，星期四去复查他的尿蛋白就会阳性，那其他时间就是阴性。其实他这种也是假性的升高，那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复查没问题是暂时不需要治疗的，但是要注意定期复查。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尿潜血，那尿潜血其实它检查的是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的一个成分。
1: 那如果是血红蛋白尿，比如说马拉松之后的这种酱油色的血尿，它往往就是血红蛋白尿，它并不是真正的血尿，我们要看红细胞的数量，红细胞数量增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血尿。还有呢，女性的月经期间要避免做尿检，它有可能会出现假阳性。那尿白细胞和血尿同时出现的话，要提示一个泌尿系感染。总之来说呢，还是要建议到就是医院， 我们来到诊室跟医生一个共同的一个探讨，看看要不要下一步的干预。
0: 哎，没错，那总结来说其实就是我们在看到尿常规报告后面的加号啊，其实真的是不用过度的恐慌哈。刚胡主任也提到，包括如果您是像剧烈运动以后啊，或者是女性如果是在月经期间，那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个假性的结果哈。关键呢还是要进行一次复查，那看复查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是持续的存在，可能呢就需要我们来加以重点的关注。那我还想问一下胡主任哈，就是您刚
1: 提到一个是发烧，一个是剧烈运动之后会影响它的这个结果，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发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些炎症蛋白，那炎症蛋白呢，它在肾小管的这种排出的话会增多的，它这种情况更多可能是一个小管性的蛋白尿。那剧烈运动也是基于同样的原理，那运动的时候呢，肾脏的血管是整个会处于一个收缩的一个状态，哎，
0: 另外呢，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也会减少，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尿蛋白的情况。那您说这个就是剧烈运动之后我们尽量不要去检测，那大概就是过多长时间以后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检测呢？一般三天之后的话，
1: 基本上就是可以转阴了。
0: 那所以说哈，如果您是要需要做这个检查，那做检查之前的三天啊，可能都要避免进行剧烈的运动。当然剧烈运动可能是不是像包括打篮球呀，或者是打羽毛球这种，应该也算是剧烈运动吧。
1: 这种呢是叫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如果持续时间是超过了45分钟的话，我们是算的。
0: 那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在做检查之前呢还是要避免一下做这个剧烈运动哈，避免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误导。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有一个认知，就是呢认为这个血肌酐的数值啊在参考范围以内，我的肾脏就
1: 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想法真的对吗，胡主任？那这个呢，其实还是存在有误区的。因为血肌酐呢，它是受到年龄、性别、肌肉含量的一个限制，特别是在肌肉含量少的、消瘦的这些人群的话，它的肌酐
0: 它是可能是在正常范围内，因为主要原因呢肌酐呢它是肌肉产生的一个小分子蛋白，那这个时候本来它产生的少，那肾脏的话即便是有功能受损它还是不会增高，这种情况下的话很多会漏掉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消瘦人群的早期肾损伤。那所以其实肌酐正常呢并不代表说肾脏一定是平安哈，还是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结合着一起看。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朋友 在体检当中哈，容易踩的一些误区，那大家以后呢，可能真的是要多加注意了。那再来说一说尿微量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这个检查哈，它主要是和哪一类的人群？我们大概多久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1: 那尿微量白蛋白的这个检查呢，它主要是早期发现尿蛋白的一个阳性的情况。

0: 因为它跟尿常规里的尿蛋白了不同啊，尿常规的尿蛋白它是一个定性，它是一个加两个加，啊，尿微量白蛋白则是它能给我们定量，有一个具体的数量啊。那在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肥胖，还有既往有慢性肾脏病的家族史，那这些患者的话都是高危人群，要优先做这种白蛋白的尿蛋白肌酐比。那如果是普通的高危人群，就是以前既往是阴性的，每年筛查一次就是可以。如果是已经有异常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要缩短到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那单次升高呢，刚刚提到了它不等于肾病，要排除这些感染啊、发烧啊、剧烈运动啊、高蛋白饮食这些情况。
1: 那所以刚胡主任也提到了哈，如果是普通的高危人群，还是建议每年筛查一次。那如果您是已经出现了有异常的情况呢，还是要缩短一下这个复查的时间哈，缩短到大概3到6个月左右进行一次复查。
0: 哎，
1: 另外呢，就是还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检查之前呢，要避免如果是您出现了感染或者是发烧的情况啊，亦或是刚刚进行完剧烈运动，那我们要稍缓一下。再来做这个检测，才能够啊让这个检测的结果更加的准确。好的，那看时间呢，也要马上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呢，我们再请胡主任为大家继续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要聊到的话题跟慢性肾病的检查还有用药相关。为此呢，今天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肾内科主任医师胡文学胡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胡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再次欢迎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先来回应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网友哈，今天我看到我们视频号来了很多胡主任的粉丝还有朋友啊，都来支持胡主任，说胡主任好，胡主任人美心善啊，医术精湛，诊疗思路清晰，待人耐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非常感谢大家对胡主任的支持，那当然能够邀请到胡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我们栏目的荣幸。当然在后续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在评论区打下来，我们可以请胡主任现场为大家来解答，机会难得，欢迎大家踊跃提问。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抖音有一网友哈，说这个每年的尿常规检查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项目哦，这是真的吗？胡主任您能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吗？
2: 好的。首先呢，我们尿常规呢它有两个成分，两个部分组成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尿液的一个成分分析，还有一个就是尿沉渣的一个检查。如果只是做了一个单纯的一个尿液分析的话，没有做尿沉渣检查的话，可能对红细胞白细胞这些的具体个数它是没有一个显示的，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加号。但是呢，普通的检查里边尿蛋白是有的啊，尿蛋白和尿红细胞的一个等级是有的，但是尿蛋白肌酐比的话，它是另外一个项目啊，它并不包含在尿常规里边。所以说，如果是想检测这种尿白蛋白肌酐比的话，是需要找医生，就是在尿常规的基础上去加上这个项目。
1: 哎，那所以刚刚胡主任的解答不知道有没有很好的帮助到这位网友呢？那如果您还有更多的疑惑，也欢迎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交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这个慢性肾病患者的用药原则还有禁忌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刚刚呢是讲完了检查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大家最关心的用药啊，这个要点要来了。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最容易吃伤肾脏的有哪几大类的药物？他们会给肾脏带来哪些伤害呢？胡主任。
2: 那临床上常见的几类肾脏的药物啊，伤肾的药物，第一类就是含马兜铃酸的这种中药那比如说灌木通、朱砂莲、广防己、青木香等等，这些都是含有马兜铃酸的。那马兜铃酸的话会导致肾小管的损伤，如果服用时间超过3个月的话，肾脏会发生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会进入到尿毒症。那第二类就是止痛药。那止痛药呢，它主要是一个非甾体的一个抗炎药，在肾功能正常的人群短期的服用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呢，如果是血肌酐已经升高的人群是要避免服用的，比如说双氯芬酸，那这一类的药的话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类药物。那第三类可能是大家用的多但是并没有在意的一类药物，就是像质子泵抑制剂它是一种胃药 那奥美拉唑是常见的一类，那长时间的服用的话是需要复查肾功能的，因为它可能会引起肾间质的损伤。
1: 嗯，那所以大家其实平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用到的止痛药哈，可能也会导致肾脏的损伤。那包括刚刚胡主任提到的一些中草药，长期吃这些胃药啊，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一些保健品，其实可能都存在一定的伤肾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不能够凭借自己的一些经验哈。那如果是真的需要长期服用，最好啊，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师的一些意见。那想请问一下胡主任，为什么说这个止痛药会对肾脏带来一些影响呢？
2: 嗯，那止痛药的话，像这种非甾体的 NSAID 类的止痛药的话，它只有两方面的损伤。一方面呢，它会收缩肾小球的血管，产生一个肾缺血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它也会引起这种肾小管的一个损伤。比如说导致急性肾小管的坏死啊，有些患者还会有肾间质的损伤。那综合这些方面的话啊，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它是损伤是更加高危的。
1: 嗯，那所以大家在服药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的注意了。那另外聊到用药哈，其实我们说高血压还有高尿酸啊，这些肾病的患者，其实他们都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服药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心里就有顾虑，说这到底是药物更容易伤肾，还是这个疾病本身对肾脏的伤害更大？我们能不能够因为担心这个药物伤肾就停药呢，胡主任？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们实际上遇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呢，控制好了血压、血糖、尿酸，能够达到肾功能保护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疾病本身如果没控制好，会对肾脏产生更大的影响。我们不要擅自停药。其实呢，大部分的高血压、降压药、降糖药、降尿酸药对肾脏都是安全的。
1: 嗯，那所以其实说啊，这个疾病本身对肾脏的伤害其实远远大于药物潜在的副作用哈。如果说您的高血压长期控制不好，或者是高尿酸啊居高不下，持续的伤害我们的肾脏，这个才是最大的健康元凶。所以呢，朋友们不要本末倒置了，害怕药物的副作用呢，擅自停药，反而呢才是伤害肾脏的一大原因。我们说遵从医嘱，定期来监测肾功能啊，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那说到慢性肾病，其实也有不同的分期哈。那面临不同的分期，我们的医生在用药的选择上会有哪一些的区别？那哪一些的药物，比如说在我们的肾脏功能下降之后，是必须要减量甚至是停用的呢？
2: 那在慢性肾脏病三期以前啊，特别是肾小球月供率大于60毫升，那这个就是三期以上的。但是如果是出现了肾小球月供率小于我们的45毫升以下，那这个时候是3B7了，很多药物都不适合了啊。首先降糖药啊，降糖药，我们的胰腺降糖药二甲双胍的话，它是在肾小球月供率小于45毫升就是要停用的啊。因为它这个时候发生乳酸酸中毒的风险是增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降压药。降压药呢，如果是肌酐稳定的一个升高的话，像沙坦类的这些降压药是可以持续使用的，但是呢，要注意监测。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口服的抗生素了。那我们经常可能会有支气管炎呐、一些或者是其他部位的感染，用抗生素，肾小球月供率下降的时候要减量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消炎药，像环丙沙星，这些就是要减量的了。那第四类呢，前面也是提到过的止痛药啊，止痛药在肾小球月供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它可能会加重肾损伤啊。比如说我们非常常用的布洛芬、双氯芬酸这一类的药啊。另外呢，抗凝药方面，在一些房颤的朋友，或者是一些血栓形成风险高的朋友，他可能会用利法沙班。那在肾小球月供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需要减量。最后的话，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药物，像普瑞巴林这些治疗神经痛的这些药物，它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那在肾小球月供率小于30毫升的时候，是需要减量的。
1: 刚刚胡主任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解读啊。但是呢，首先呢，我要替很多的小白来提问一下。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肾脏病的三 A 期还有三 B 期，那这两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三 A 期呢？
2: 那肾脏病呢，三期呢是指肾小球率功率在30到59毫升之间，
1: 30到59。
2: 对对，三 A 期是45到59之间。那三 A 期的这部分的话，我们控制好了，可以避免到进入到肾衰竭的环节。所以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我们用药会更宽泛一些。但是呢，如果是肾小球率功率是45到30毫升，那这个三 B 期如果没控制好的话，是更容易进展到就是尿毒症的一个情况。三 A 期和三 B 期虽然都是三期，但是三 B 期的危险度是大很多的
1: 哦。那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像刚刚胡主任也提到了止痛药哈，大家经常会用到的布洛芬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平时可能头疼呀，或者是腰疼呀，啊，发烧啊，感冒的时候可能就喜欢来一颗。但是呢，这个布洛芬其实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肾的损伤，所以在服用的时候呀也要多加的注意。我们在肾功能啊一旦变差了之后呢，这个千万就是要减量啊，甚至是停用了。那很多人这个刚也说到感冒头疼啊，关节疼痛就会自己到药店买药吃，那有哪些常见的非处方药肾病的人群不能乱吃呢？
2: 那感冒头痛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就是复方的感冒药啊。我们复方的感冒药里边其实它往往是含有这种镇痛成分的。那复方感冒药如果是跟退烧药一起吃的话，那这个时候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那同样关节痛的大部分的止痛药它也是伤肾的。那这个时候在肾小球率功率在三 B 期小于45毫升的这种人群的话，它是使用了之后会加重肾功能的损伤。那我曾经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患者，他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头痛，他自己长期口服这个头痛粉、头痛散。那最后的话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尿毒症期了，需要透析治疗，是非常遗憾的。
1: 那我们说这个感冒药哈，复方感冒药也是市面上最常见的感冒药哈。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肾脏有问题的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个服用的时候。
2: 是的。复方感冒药里边呢大部分的镇痛的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那对乙酰氨基酚的话，在肾功能不全的时候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损伤。短期的口服三天左右，不超过三天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是超过了5到7天，那这个时候对肾脏的损伤就是明显的了。
1: 那所以我们在吃这些市面上的这些复方感冒药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如果是长时间吃超过7天的服用啊，也要注意对肾脏的一些损害。好的，那我们说这个肾病患者呢，如果说哈是同时合并有三高、痛风、关节痛哈这一大堆的疾病堆叠在一起，那不免也要吃很多不同种类的药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规避这些药物性的肾的损伤呢？
2: 那肾病的三高呢？我们往往是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那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如果是血肌酐是小于265微摩尔每升，那这个时候普利啊或者是沙坦这一类是首选的胰腺药物，是具有肾脏保护的，是要优选。但是如果是血肌酐大于265微摩尔每升，那我们选择的时候就要慎重。我们要进行一个监测。那第二个就是降糖药。那降糖药如果是肾功能不全有尿蛋白的患者的话，优选的是镍剂类的降糖药。但是我们要注意是在肾小球率功率大于20毫升每分的这些患者是更容易优选的。那降脂药来说的话，对于肾脏病的患者的话，阿托法他定是相对安全的。
1: 嗯，那所以哈，这个多种慢病共存，其实呢，药单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大家在就诊啊，或者是在咨询医生的时候啊，不妨把自己以往所吃过的这些药品哈，包括保健品等等啊，列一个清单给医生来看一下，让医生来判断，哎，究竟给您用什么药会比较合适，或者说您现在正在服用的药品啊，适不适合再继续服用哈，定期复查来减少多种的 药物叠加可能带来的肾脏的伤害。好的，那来到我们的第四个板块，日常的养护环节。那我们日常在家里应该要怎么注意肾脏健康呢？回到居家养护哈，生活当中其实有不少的习惯啊，如果说我们做好的话，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肾脏健康。那我们从喝水啊、作息、饮食、运动这四类分别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吧，胡主任。
2: 好的，那对于肾脏健康的话，我们首先戒烟和限酒，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吸烟还是饮酒都会加重肾脏的一个损伤。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喝水，饮水方面的话，如果是没有水肿，没有说血压是很难控制的这种情况下，是建议多喝水的。那每天的一个喝水的量的话，建议在1500毫升左右。那喝水呢，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均匀的喝， 避免憋尿，但是呢，如果是有水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是要适当先水的。那在作息方面的话，我们是要规律的作息，避免一个熬夜。运动的话，我们运动对远期是有好处的，虽然前面讲到过运动性蛋白尿，但是呢，长期来说对肾脏是有获益的。每周的话，3到5次以上的运动，每次30到45分钟，以中等强度的运动为主，包括像慢跑啊、骑行啊、游泳啊、打球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我们 在饮食方面呢，就是大家对于盐的这种问题，大家也是经常会向我提到啊。如果是没有这种没有控制好的血压水肿的话，我们是建议限盐的，每天的氯化钠的话，建议是在5克以内啊，就是食盐，有高钾的情况要避免低钠盐啊。其实低钠盐呢，它是因为血钾用钾去代替了这个钠啊，它肾功能已经损伤到 4到5期啊，也就是肾小球、绿光菌小于30毫升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有低钾、低蛋白的一个饮食。所以我们说护肾其实真的不存在什么神奇的秘方哈，对于一些已经确诊有肾病的朋友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饮水饮食运动各方面的良好生活习惯的调整哈，另外在饮水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一次喝太多哈，少量多次来喝啊，不熬夜，那低盐饮食、适度运动哈等等，通过这些方面来改善的话，其实呢就能够潜移默化的守护我们肾脏的健康。 当然了，也要遵从我们医生提供的个体化的一些医学方案啊，也不要照搬现在网络上很多通用的养生方法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那另外我们说到居家观察，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自己的身体出现哪些情况，就在 提示我们肾功能正在进行恶化了，要到医院就诊了。那前面的话，佳燕老师提到了肾脏病呢是沉默的杀手，特别的对，也是因为这些信号呢，它可能是不具有特异性，但是有如下这些情况，我们还是一定要高度警惕。首先呢，就是短时间之内出现了这种双下肢或者是眼睑的这种水肿啊，
1: 双下肢。
2: 对，双下肢眼睑水肿。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变化，表现为恶心呐，这种胃口变差。比如说早晨起来刷牙的时候有明显的这种呕吐的现象，就是恶心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是要来就诊的。因为肾脏病它最早的一个检查， 最早的一个症状，它就表现为一个水肿和一个胃肠道的反应。另外呢，肾脏病往往会伴有肾性贫血，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个乏力。那肾性高血压也是难以控制的。还有呢，就是高磷血症引起来的皮肤瘙痒等等，那这些的话都在提示肾功能可能在快速的进展。那要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
1: 那我很好奇哈，为什么肾功能出现问题，眼皮会明显浮肿呢？
2: 因为肾脏呢，它是我们一个排尿的一个器官啊。双下肢的水肿呢，它是因为排尿减少。那眼睑的水肿呢，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通透性增加，肾炎导致的这种血管通透性增加，所以在眼睑它的一个血管通透性增加以后，导致会眼睑水肿。
1: 那所以我们说哈，如果是出现了以上的情况哈，大家就要注意了，其实都是危险的信号，包括像刚刚胡主任所提到的，出现了这个胃肠道功能胃口变差啊，尿量骤减，恶心乏力，包括血压突然之间变得难以控制啊，以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危险信号。一旦出现呢，我们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疲劳症状来进行理解啊，而是应该要及时的就医，来排查是不是肾脏出现了情况。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都关心的，就是我们说轻度的慢性肾病，如果说哈做到规范的筛查，及时调整用药干预，那搭配我们刚刚所说的生活管理，有没有机会进行一个逆转或者是稳住，不让它继续发展呢？
2: 这个是可以的啊。在轻度的慢性肾脏病啊，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肾病的话，早期个筛查发现尿蛋白肌酐比升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用药控制好血压血糖啊，那这个时候它是可能做到病情的一个逆转。但是呢，如果我们发展到慢性肾脏病就是达到了特别是腺小球滤功率小于45毫升以下的话，那这个时候那可能是难以逆转。但是在45毫升以上，我们配合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戒烟、限酒、运动然后再进行一个规范的药物治疗，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稳住就是肾功能的一个进展，尽量就是延缓到避免走到肾衰竭的程度。
1: 那所以说哈，轻度的早期肾病哈，通过规范的干预，真的是有机会可以稳住，甚至是改善这些指标的。刚刚胡主任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放了一个心哈。所以呢，我们说一旦是在体检当中啊，出现这个肾脏啊功能问题啊，出现硬化等等的这些情况呢，真的就是不要再大意了，一定要及早的去进行就医。那也凸显了我们常常说到的一个早发现早筛查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哈。那大家当然也不要说追求过度的一个完全的逆转哈，我们说早期的肾病可能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干预啊，能够稳住延缓它的进展，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好的，那看节目呢来到一个尾声的环节哈，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判断题，那这些判断题呢有不同的说法，很多都是我们平常经常在网上了解到的一些谣言也好，或者是说法也罢，那我们想请胡主任来帮我们辨别一下对错。那首先第一题哈，说这个肌酐正常，肾脏就一定健康，这个说法
2: 是错误的啊。
1: 错误的。
2: 首先呢，肌酐它是受到这种年龄肌肉含量的一个干扰啊，在老年人或者是肌肉含量少的这些人群当中，它的一个肾小球滤功率已经下降，它可能肌酐还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要结合肾小球滤功率还有光因素 C 这个指标来判断肾功能，不能只看肌酐。
1: 那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单独拿这个肌酐来判定肾脏功能的好坏哈，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更加要多加留意。那第二题啊，说这个尿蛋白出现了一次加号，那就是慢性肾病，这个说法对吗？
2: 不对啊。
1: 这也是错的。
2: 因为有生理性的蛋白尿，生理性的蛋白尿在发烧、剧烈运动月经期的一个污染、长期的一个直立啊、久站久坐，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蛋白尿，那这个时候要多次复查啊，就是要排除这种一过性蛋白尿。
1: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如果拿到报告之后发现出现了这个加号，也不需要太恐慌，有可能是这个受到了干扰，那我们排除干扰之后呢，再进行一次复查，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情况。好的，那第三题哈，说这个保健品还有中药偏方更温和，不会伤肾，
2: 这个是错误的。那偏方秘方这些药物的话，其实它往往是成分比较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成分它是通过肾脏排泄，那通过这些肾脏排泄的这个时候可能会带来肾脏的一个安全性。另外一些 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它同样也是可能会具有肾毒性的一个成分。
1: 好的，那第四个说法说这个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就是肾脏受损的重要信号。
2: 这个是对的啊。那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毫升以下的话，它已经到了 CKD 的一个3期，那直接反映了肾脏的这种过滤的能力，也就是把毒素清除

0: 出去的能力，它是屏障、评价肾脏疾病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胡主任的解答。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了。那我们想请胡主任哈，最后结合您的临床经验，给我们的听众送上一些肾脏健康方面的寄语吧。
0: 嗯，好的。那肾脏病呢，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如果是我们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家族史，我们要定期去复查，每年检查一次。肾功能、尿蛋白、肌酐比。那药物的话，我们是不要随便乱用的啊，要咨询医生。最后呢，祝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肾脏，远离肾病困扰。一生平安顺遂。
1: 嗯，非常实在的寄语，感谢胡主任的专业解答哈。今天胡主任是给我们带来了慢性肾病的全套科普，带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慢性肾病是沉默的杀手哈，同时呢也帮助我们分清了高危人群，教大家读懂了肾脏的检查报告。好的，我们说这个慢性肾病其实是可防可控，早筛查啊，就是普通人最好的护肾方式。再次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留言还有陪伴。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活出健康在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继续与您相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今年以来，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其中90%以上也是 AI 短剧。珠海港高栏港区15万吨脊柱航道常态化养护项目2025年度维护疏浚工程近日顺利交工，全长16.25公里的海上航道经过精细化养护，以更稳定的水深条件迎接来往世界各地的巨轮。珠海港高栏港区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华南地区大量能源、矿石、集装箱等大宗物资经由这里流转集散。茂名台报道，今天上午茂名站举行新兵欢送仪式，全市300多名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踏上奔赴军营的列车，他们将投身国防事业，履行护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梅州台报道，今年以来，梅州平远县扎实推进县城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总投资580多万元，着力改善老旧小区居民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江门台报道，昨天上午2026年江门市小学生开笔礼在江门陈白沙纪念馆举行，活动以传统仪式结合武艺先贤家训文化，为1年级新生开启求学启蒙的第一课，现场学子依次完成了正衣冠、拜先师、朱砂启智等8项经典开笔仪式。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做好准备，从海底到地月空间都能战斗、坚持和取得胜利。瑞士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一架单引擎飞机15号在该国西南部瓦莱州撞上山坡坠毁，机上3人全部遇难，事发区域升起大量的烟雾。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9: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9: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时，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9: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9: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4: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刻锁定名额。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接下来到傍晚的4:10，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
1: 好，
0: 好，
1: 那今天呢，咱们先来看什么呢？
0: 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1: 好吧，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啊，这上来就开始就每天都会给我们一个形容词。
0: 对，有这个有朋友说一个白马王子，一个白雪公主，意思就是说，咱俩其实虽然穿着都是白色的衣服，对吧？但实际上呢，在这个
1: 故事当中，不在一个宇宙里面。
0: 对对对对对，不是不在一个故事系统里，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啊，这个貌合神离。
1: 那个。每天大家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可以看来怎么总结一下啊。
0: 还有说一个笑话一个笑草，哎呀，
1: 昨天
0: 这个情绪价值啊给的很足，
1: 主要笑话有点开心是吧？
0: 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就你听见这种话你就开心。不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有一个啊，就你光看这标题你都觉得这太侮辱人了。
1: 哪一个哪条新闻啊？
0: 博士人数超过驴的存栏量。
1: 这个就是纯是用来娱乐的啊，这两个东西，这两个概念都不能放在一起来。
0: 就是我就觉得能把这两个放一块的绝对就是就是什么样的人他会说出这种话来，我真觉得。
1: 你看你就相当于澳大利亚的袋鼠比人多，他都不在一个评价量级上面。那世界上的蟑螂比人口都多，
0: 但是你不觉得它这个还带有一定的侮辱性吗？
1: 所以
0: 澳大利亚的袋鼠比人多，这个侮辱性还少一点，调侃性多一点。但是博士人数超过驴的存栏量，这个我觉得是把博士跟驴放一块，这是对博士的侮辱。
1: 就是博士的人数越多，当然就越好了，这都属于咱们社会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
0: 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叫啥，就是那个，评论区有人说你知道吗？驴其实很难养的。然后我心想说这是一回事儿吗？这怎么就怎么啊？好吧，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大家
1: 强行换概念，这是啊。
0: 还有朋友说一个冬天一个夏天。

0: 夏天，哎，是哦，
1: 一个秋天，一个春天，嗯，
0: 就，啊，对，鲁阳穿着短袖，我穿长袖，啊，
1: 是吧？
0: 就是我们俩不在一个季节。
1: 对你那个，你那个西装外套里边穿的是毛衣，嗯。
0: 啊，没有，哦，是短袖，但是
1: 得穿毛衣才
0: 对，
1: 是冬天啊。
0: 这个切条的那个同事说，说那个鲁阳的声音特别特别大，然后你声音很小
1: 啊。
0: 我说因为他中气足，然后我有点虚，所以我穿
1: 的
0: 多。
1: 怎
0: 么
1: 的贫血？这是
0: 我穿的多，你穿的少，这很正常啊。
1: 哎呀，正常，那主要是这个话筒嘛，我们因为我可能话筒的耳机音量调的有点小。所以我就声音得大一点，它就容易爆麦。
0: 哦，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好吧，大家下午好啊，
0: 大家下午好啊。这个我们今天把那个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已经把昨天最后一条链接放到第一号链接来了。
1: 嗯
0: 啊，就是昨天有许许多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我们在短短的十分钟以内卖了30多单，就十分钟。
0: 对，
1: 就最后那十分钟卖30多单之后，然后我们就下节目了。
0: 完全没有预想到这个酱牛肉能卖这么好。
1: 嗯，
0: 鲁阳自己还卖了一单，我才知道，我刚才就是上节目之前我才知道。
1: 我是昨天晚上买的，不在节目里边买的。
0: 对啊，哦，你在晚上买的是吧？
1: 对，
0: 就是还是没忍住。
1: 这
0: 想来思来想去，觉得这个还是划算。
1: 毕竟作为这个经常给券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不买一单，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合适啊，都已经优惠到那程度了，我说这买什么呢？这感觉就是冲着这牛肉来的，你知道吗？是99块钱减22。
0: 哎，
1: 我说这牛肉99
0: 再不买都不礼貌了。
1: 所以77块钱
0: 下单，大家也可以赶紧去看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专属的优惠，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1: 真是可给我真的搞的，我说哎，就这么巧，平时都是什么5块钱8块钱的券，哎，昨天晚上一下给了我个22块钱的券，
0: 哎，
1: 22块，而且还是满99就减22。
0: 就平台心想你下单下的太少了，就每次给你一个大额券你就。
1: 其实呢，其实
0: 昨天摸准了你的规律。
1: 我在下节目的时候，我多操作了一个行为，
0: 嗯，
1: 就是我把这个牛肉呢。把它放到了我的购物车里面
0: 啊，
1: 然后我没有下单，然后到了昨天晚上，他可能就给了我一个定向的券
0: 啊，
1: 明白了吗？大家知道怎么薅了吧？
0: 我也这么干过
1: 啊，大家知道
0: 怎
1: 么薅了吧？
0: 没给过我这么大额的呢？
1: 你加购收藏叫收藏加购，但不下单，你就等着吧啊！然后你再打开的时候，你的券就来了。
0: 好吧，
1: 哎，就这样。
0: 我如果这么干，我可能就忘了，就等我们下架了都没想起来。
1: 哎，不会的，平台会提醒你的。
0: 哎，有朋友说了，说吃了没有，好不好吃？鲁阳没吃，但我吃了
1: 啊。
0: 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就是几个节目的主持人尝了，就是我当时一尝的，就是反应是什么？哎，
1: 牛肉，是牛肉，
0: 居然是。可以哇，这个味道啊，就这种
1: 不是很咸嘛，是吧？应该不是很咸，
0: 不咸，不
1: 就它这个牛肉可以切完之后用来凉拌是最好吃的。
0: 因为没有想到，就这种开袋即食的牛肉，它能够做到这种，能还原到这种味道
1: 啊，这个五香味是吧？
0: 对，
1: 啊，
0: 它是卤的嘛，
1: 卤的五香牛肉，
0: 然后一大块嘛，你要自己切或者是自己手撕着吃也可以，然后中间它是带肉冻的那种。
1: 对，就它这个可操作性比较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切来吃，也可以整块直接拿来啃，更过瘾，还可以什么呢？调个灵魂小酱料蘸着吃，或者是把它切了之后放到凉拌菜里边，啊，浇个热油，放个小米辣什么之类的，都可以这么来吃啊。
0: 对，这个内蒙古的新康新牧场的。酱牛肉啊，这个老汤卤煮开袋即食的，这个99.9块有5袋，啊，5袋，每袋呢是150克，啊，都是真空锡，就是那种锡箔
1: 真空包装，
0: 包起来的啊。
1: 是的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今天我们会说什么话题呢？啊，这个我们要不就把这个博士。这个话题放在开头来说吧
1: 啊，刚才
0: 因为刚刚既然说了，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是就是稍后要去接孩子的
1: 啊，
0: 就是有可能待会儿呢会有一些小朋友听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不太好，我们还是先
1: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先把今天我们的这新闻呢跟大家先做个小预告啊，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会感兴趣今天好多的这个新闻
0: 有意思的事儿，
1: 哎，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文玩玉米这个事情啊，
0: 哎，文玩玉米
1: 啊，
0: 知道是啥不？就是很可爱很可爱的彩色的像玉一样的玉米，
1: 看上去是假的，但它确实是玉米，
0: 对，小小的
1: 跟
0: 手掌差不多大，
1: 没错啊，这个东西
0: 我早盯上它了，
1: 大家应该是直播里边应该会看到过，
0: 好可爱好喜欢，
1: 然后还有因为猪圈而走红的咖啡厅，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哎，这有一个跟我们广播有关系的，美国众院以压倒性支持通过了为每辆车配备条幅广播法案，啥意思？就是在电动车上要加广播的这个

0: 硬件。
1: 嗯，这是对的，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现在
0: 其实这个
1: 很多车上好像
0: 都这么干的。
1: 对对对，强行要有这个调频广播嘛。
0: 嗯
1: 啊，不再是通过流量来收听的啊。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那个说的啊，博士和驴，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不
0: 是，
1: 就是，啊？
0: 然后我还特意又找了一条博士
1: 啊，跟博士有关系的，
0: 跟博士有关的。男子14天骑了1200多公里。
1: 嗯，
0: 这男子是，就是他为了从上海到广州来读博
1: 啊。
0: 嗯，
1: 这是给自己一个挺励志的这个开始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是精神上的一种追求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是咱不一定能说得到啊，就看缘分，看看最后还有没有时间啊。如果有时间呢，就跟大家说一说；没有时间呢，就说这些啊。刚刚这些预告给大家的，我们争取把它给说完啊。

0: 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牛肉是一袋50克啊，还是一袋一百五十克，还是5袋150克？1袋150克。
1: 对，你收到的是5袋，
0: 一共是5袋。
1: 啊，750克，一共就是1斤半啊。
0: 啊，对对，
1: 99块钱买1斤半卤牛肉啊，你买1斤半牛肉都难买啊。嗯、
0: 对，还有朋友说、这首歌很好听啊，叫什么名字呀？这首歌叫《西厢寻他》啊，这个。喜欢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哈。
1: 哎，你看我们的金玉满堂直接帮我们回复了。你看咱们的听众啊，听节目的时候动动小手，直接就帮我们把这个评论区都给我们维护起来了，挺好，谢谢，感谢啊，
0: 谢谢你。
1: 嗯，挺好，挺好。好，那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这个博士超过驴的这种说辞。这个今天澎湃新闻专门就是有评论员写了一篇文章去驳斥。
1: 嗯，
0: 其实这东西都不值一驳，我觉得这也就本身这个议题它就
1: 是一个荒诞的统计学闹剧啊。
0: 对，就本身就不应该去设置这么一个议题，但是呢澎湃新闻这个评论员呢、是直接把这个议题呢把它就是真的认真的去做了一个回复，然后以证明他的荒诞。
1: 其实他你要认真去研究的话，你可以单独去研究中国的博士数量。
0: 嗯
1: 啊，到了现在这个数量到底是多还是少，在国际上究竟排位是占到多少，
0: 嗯，
1: 然后这些博士都究竟在是哪些行业当中，然后对于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做出怎样的贡献，他可以做一个深度的研究报道。
0: 哎，
1: 然后关于这个驴的这个存栏量那你是不是也得做一个这个驴是否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农村乡野到底它的存在价值还有多少，是不是这也可以做一个田野调查。但这两个东西你硬是把它，其实就是120万这个数字。
0: 其实我觉得
1: 他硬找了一个对照物。
0: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篇文章最主要为什么会被广泛传播呢？我觉得他是宣泄了一种情绪，就是想宣泄一种
1: 不好找工作。
0: 不是，就是说，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博士的人数太多了，
1: 嗯，
0: 就是想表达这个不值钱了。不值钱到什么程度可以跟驴相提并论了、就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宣泄一种，或者说为了激起网络上的这种情绪。
1: 其实啊，咱们大多数网友都能揣摩到刚才曹老师说这一点啊，就是你这么个比喻呢确实荒诞，而且带着一种戏谑。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在原则上
0: 是
1: 非常不礼貌并且很冒犯的一种行为。
0: 嗯，
1: 你知道培养一个博士国家要投入多少的教育资源吗？
0: 嗯，
1: 那养一头驴到底是你花多少钱？
0: 嗯，
1: 那你只需要一个，这需要两头驴，就是你这多荒诞嘛，对吧？
0: 不能以钱来去衡量这个事情，
1: 所以那你就不能再去做这个比对，是不是？
0: 而且啊，就是你认真去思考一下，博士的数量多到底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你如果对个人来讲，他可能显得不那么稀缺，他不是好事。但是你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是一个好事。
1: 你高等人才多了，他当然是好事。
0: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1: 对呀，
0: 多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体现。就以前我们的你说现在啊，就是现在好像之前说啊这个大学生很稀缺啊，这个多么值钱，后面说哎大学生一点不值钱了。但是你从接受高等教育的这个人群的数量来说的话，中国实际上还是和世界的发达国家是还有一定的这个，
1: 就是
0: 并没有
1: 超越人家。你说的这个按照比例来讲，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口比例来讲，
0: 是的，
1: 我们的占比呢
0: 还是
1: 少，
0: 提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名校还在扩招的原因。
1: 嗯，这个是对的，因为毕竟你有知识，然后能够进入到高等学府进行学习的话，它也是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能够找到那些对于国家的发展、科技进步啊各个方面都有贡献的这些人才。
0: 嗯，
1: 然后我之前还听了一个这个讲解，说如果养女儿的话，一定要就是砸锅卖铁让她上好学校。
0: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理由也很荒诞。
0: 嗯，
1: 就是上了好学校能够避开黄毛。嗯，
0: 这跟小学那个逻辑有什么不一样？说哎，一定要跟学习成绩好的人一起玩。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逻辑其实他是逻辑自通的。
0: 嗯
1: 啊，咱不是说对于某些群体所谓的黄毛，他是加引号的，就是说那些就是比较这个玩。这个怎么这个
0: 就是玩世不恭，
1: 玩世不恭啊！对于黄毛这个概念，咱还真不好总结。
0: 非主流，
1: 对。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你越是往上走，学习越是往上走，
0: 嗯，
1: 那你身边的男同学，无论是他们的智力，还有他们的家庭条件，都在做着层层的筛选。
0: 嗯
1: 啊，就是你考上清华北大，那周围的这个男同学，那当然首先学习成绩是一定过硬的，是不是？
0: 嗯、
1: 那现在呢？那家庭条件也绝对不差， 因为能上名校的家庭条件其实都不差，因为现在来讲寒门再难出贵子这句话显得有点明显了。嗯，他是整个家庭从他的父母的智力到家庭的父母的资源以及父母的眼界和认知，他才能把孩子推举到更高的高度上面去啊。不是说啊这家庭条件不好的就考不上好学校，我说的是一个占比，就占比在好学校当中他其实家庭好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0: 那这那因为现在国家发展了呀，就是你知道真正我们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了是吧，那你现在去找一个绝对贫困的家庭你也很难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
1: 但这就两极化了，这有两
0: 极化了，所谓什么寒门之类的，我个人我是
1: 因为他这个概念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了，但是你也不能说绝对贫困才叫寒门。
0: 嗯
1: 啊，所以这个话题呢，只是讲到这个培养自己的女儿啊，防止她在找对象的时候这个踩坑，所以呢，一定是从学习上她是最好的一个过滤器。
0: 想得太长远，
1: 就这个意思啊。
0: 我家也有女儿，我还没想那么长远啊。
1: 那你还是学习上要下把劲
0: 啊。对，加油是吧？
1: 加油。
0: 就是这个，读博士，我个人感觉啊，很多时候还是。你说是为了找工作吗？我觉得现在为了找工作而读博士的人不一定说占的特别多，而且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很多是比如说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又去读了一个自己更喜欢的专业的这个硕士或者是博士
1: 啊，对啊，
0: 对吧？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这个骑车从上海到广州来去读博的这位啊，他。你如果真的是从性价比来讲的话，这怎么都谈不上性价比呀，对不对？你花掉了多少时间呢？他如果是坐高铁8个小时就到了，
1: 但他不是，
0: 你如果坐飞机花2个小时就到了，但是他用了14天
1: 啊，
0: 骑了1200多公里，从这个上海骑到了广州，
1: 这是人家的爱好。
0: 对呀、啊，所以
1: 骑行是他的爱好，
0: 就是说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1: 就不如来个有意义的这个开学仪式嘛。自己骑到这个上学的地方。
0: 哎，他是什么呢？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的啊，这个博士新生叫黄清浩。他呢，就是从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发，骑了14天啊，来到了港科大广州来报道。他这个故事呢，今天是在那个就是媒体上被写了出来，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想起，哎呀，确实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你会发现有骑行啊，或者说就是从好久以前我们的那个前辈小林姐他们就是从什么人大、然后一路骑行，就是
1: 骑到
0: 我记得他当时说是骑到云南还是骑到哪儿，反正是
1: 啊，他们干过这种事儿。
0: 对，就是大学生成群结队的骑单车、骑很远很远的地方。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然后是从家乡河南出发，骑到了拉萨，用一个暑假的时间
0: 啊，
1: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事情，而且他回来了之后到了就开学了，
0: 哎，骑行
1: 还被各个学院请去做报告，讲他这个骑行的经历
0: 啊，就是很有意思啊。他其实你像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位黄清浩，他是2018年的时候刚本科毕业就拿到了一家互联网大厂的这个 offer 啊，然后呢他就骑着车从上海到杭州。然后呢此后8年呢他也换了不少轨道啊，就是赛道换了不少啊，花了2年多集齐了各种叫什么多家大厂的工作经历，然后又去过可以远程办公的这个初创公司，还体验过数字游民的生活啊，然后后面呢他还创过业啊，但是现在呢想来想去他说还是想回到校园
1: 啊，
0: 来用研究驱动创业。
1: 其实能骑这么长时间啊，上千公里的旅途，不可能说是一路都很顺利的。这个过程当中遭遇什么爆胎啊、摔车啊，然后天气的影响，种种的原因，其实他所面临的困难不是说要骑行这么长，是这个一路上面是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发生。所以他其实对于这个人的这种意志的这种磨练非常好。所以你想这种人他有这么一个经历，那以后找工作的时候他只要把这个经历抛出来，你说你再怎么着你起码能够相信他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0: 对，
1: 面对困难他是有很多解决办法的一个人，并且他是不会退缩的一个人，所以这种品质不需要自己讲了，我只要拿出我的这个骑行经历来 那足够解释一切。
0: 是
1: 啊，就这种呢，既满足了自己的爱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非常过硬的名片，
0: 现在还变成了网络红人啊。
1: 下次骑行的时候现场网络直播、啊、
0: 可以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马上进入到这个报时。哎，我看到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小蛋糕啊、嗯、还有你这个薅羊毛薅到了啊，我发现你下单的特别便宜啊。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蜜柚，梅州的柚子、嗯，哎，这个柚子在23号链接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嗯、啊。还有朋友下单了卤牛肉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啊。我来看看大家都下单的啥，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下单了的朋友，我下单了之后我才知道
1: 啊，
0: 哦，原来今天还有这些羊毛可以薅啊！来来来，大家这个赶紧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自己想买的啊！嗯、
1: 感觉过来这个寻宝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都有哪些的宝藏？
0: 我们稍后继续回来。突然在用力的生长，谈不上迷茫，也猜着方向，只求不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啊。这个就刚刚鲁阳一看，那个小蛋糕两箱比一箱要便宜20块啊，就是你如果单下一箱乘以二的话啊，
1: 对，
0: 就要贵20块钱。但是如果说你一下子下两箱，就是它有个
1: 两箱的那个选项，
0: 两箱的这个这叫啥
1: 选项嘛，
0: 就是你点那个购买里面有一个两箱的选项，你会发现两箱只需要58块8毛钱。这个可以啊，这真可以。哎，没有，这个没有啊。
1: 哎，你怎么看到是没有呢？我这能看到是两个链接，你看。
0: 你是好吧，那又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
1: 这是哪个平台啊？
0: 你那大家自己去找吧。
1: 我知道啊，你这个平台这个，
0: 但你不能说，我这已经疑似没招了。
1: 是他
0: 啊，大家自己去看啊，自己去看吧。我们这个
1: 就这两边这个机制怎么搞的？
0: 对，这个不知道。
1: 大家赶紧去碰碰运气吧啊！你碰着运气可能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特别
0: 特别特别的，
1: 特别特别的特别，哎
0: 啊！咱们现在下单看缘分啊。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猪圈里的咖啡啊，这个也是，这不适合在饭点说，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对，真的得提早一点说啊，待会儿五点半之后说，搞不好
1: 他走红是因为有味道吗？不是吧，
0: 他走红是因为他有咖啡的味道，不是因为有猪圈的味道、
1: 那猪圈是改造的，已经不在，他曾经是个猪圈的地址，不再具备猪圈的功能，所以这个氛围感呢也已经从那个氛到了咖啡的氛围感啊，是吧，
0: 那个应该如果在播音主持专业来讲那叫氛围感吧。
1: 啊，氛围感啊，就我刚才念的是氛啊，我刚才念的是氛、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我说那个氛围感变成了咖啡的氛围感。
0: 那个氛围感
1: 啊
0: 啊，对对对，是的。
1: 是吧？

0: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现在咖啡店已经都卷成这样了吗？啊，简直难以置信啊！广西玉林兴业县的一家猪圈咖啡店火了，网友呢说，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浓烈的氛围感啊。这个店主呢说，已经经店主说进行过多次的冲洗消毒，对墙体上呢还喷了多次的固化剂，意思就是说没味道了啊，这个店里没有味儿。 没有那个味儿啊，只有咖啡味儿，是吧？那以前养猪的地方，现在飘起咖啡的香味儿啊，斑驳的砖墙、老式的水槽被保留了下来，再配上绿植和灯光啊，这种混搭组合确实是少见啊，所以一发到网上就火了，就是不知道咖啡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啊。如果是你，会愿意去打卡吗？
1: 嗯
0: 啊，如果是鲁阳，你愿意去打卡吗？
1: 当然不愿意了。<笑>
2: 这种属于无效创新是吧？你觉得？
1: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呢？就是它的吸引我的点，是因为那个地方是猪圈嘛，是因为我没去过猪圈，我好奇，我去看看猪圈以前长啥样嘛。包括一类的这种啊，我之前在阳朔看到过什么洞穴咖啡，
0: 嗯，
1: 农场咖啡，就是各种各样打着这个由于地方比较特殊，
0: 嗯，
1: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网红的咖啡店，让人来打卡，
0: 嗯，
1: 然后像那个洞穴咖啡，我一进去，哦呦，一股浓浓的那个。 那个发霉的味道，因为那个洞穴里边它不通风，又潮湿。那我说这个来体验的是啥？来体验是洞穴生活，跟这杯咖啡呢没什么关系。如果你咖啡做得好呢，我愿意打包一杯带着走。但你咖啡要做得不好，那我觉得真就是被有点踩坑的意思啊。所以咖啡店现在不好做，也是在一直在卷各种的就卷形式啊，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的。但你想想，真正愿意去打卡，也就去一趟一次性的。
2: 那如果你的咖啡就比如说中规中矩，那可能绝大多数打完卡的人就不会再去了。
0: 嗯，
2: 最终其实这咖啡店现在怎么经营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项目，就是你要去创业，你需要开咖啡店。
0: 你要这么说啊，那我是认同的，
2: 就是咖啡店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对，所以它为什么就会
0: 数量过多，
2: 在咖啡店上你就会看到那个五花八门的这个创意就层出不穷了。
0: 嗯，
2: 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生意不好干， 他就不得不离开咖啡，从别的地方来吸引客源。你纯从咖啡这一点去做的话，其实你能买到的豆子，人家也能买到。你看很多的咖啡厅都是干嘛呢？找几个网红小姐姐去打卡拍照，发到社交平台上，哎，发现最终由他们带来的流量，发现这一家咖啡店环境很好，就这样子了，仅此而已。
0: 就你不会有复购的人。
2: 然后你说咖啡好不好喝呢？哎，没错，不是特别的难喝。 而他们，我见过有些网红咖啡厅的豆子啊，它都是在网上采购的，都没有自己的直接的这个咖啡豆的供应链。而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豆子网上可以买的，来，我告诉你在哪链接啊。我说这呢，那我来就主要买你的技术，给我冲泡这个豆子，是不是？哎呦，所以不同的人的需求去喝这么一杯咖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根本不在乎那杯咖啡什么样子，他只在乎我拿着这个咖啡在这儿拍张照片发到我的社交平台上去，我能吸引来很多的粉丝啊。但有些人像我这种是纯冲着咖啡去的啊，我觉得你这有什么比较有特点的豆子啊？
0: 真咖啡粉。
2: 对，我是真的去喝咖啡的。
0: 咖啡粉丝啊，咖啡粉，咖啡粉丝。
2: 对，比如说我会跟他的咖啡师聊一聊，
0: 嗯，
2: 啡店真的不好干。
0: 对，我们有听众说了，哎，这有位朋友误解了我们啊，刚
2: 啊
0: 他说我听到你们在吐槽澎湃新闻。啊，
2: 你听反了吧？
0: 听反了吧？我们在澎湃新闻的观点是说，这个太荒诞，觉得说拿这个博士跟驴对比太荒诞。然后我们的观点是认同这件事情对比很荒诞，怎么就变成了我们吐槽澎湃新闻了呢？冤枉啊，朋友，你是咋听的？你要不你再认真回听一下，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啊。
2: 对。
0: 然后说这个鲁阳今天怎么变得年轻了许多，什么意思？那估计是做我们节目做的时间长了
2: 啊，
0: 变得活泼了。
2: 怎么变了？声音像，感觉人不像，变得年轻了。昨天有朋友说看鲁阳这个脸啊，肉嘟嘟的。
0: 然后呢？你回家搓脸去了是吧？
2: 也没有啊，今天还这样子啊，没有变化呀。我这一天能瘦下来，那
0: 就是衣服白色的，显得人没有那么沉稳
2: 啊？是吗？就显得年轻了是吧？
0: 显年轻。
2: 昨天那个海蓝色的也很年轻
0: 啊。对呀，啊，昨天也挺
2: 这是什么呢？我咱们这个深夜的夜的深情，你来太少了，应该多来是吧？来太少了，就有些老朋友长期不见面，一见面总得夸两句，哎，年轻很多啊。
0: 这是寒暄而已，但这种看比之前瘦了很多啊，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属于一种场面的客套啊，对，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有种不真实感，但是也许人家是真的想表达说你跟之前不一样，
2: 之前不一样，那也可以，因为戴眼镜了嘛，今天啊，还有朋友说直播间卖咖啡吗？
0: 直播间啊，什么这是卖是？他应该打错了，我已经帮大家找了，我帮大家找了那个咖啡的，我们在纯说新闻，
2: 我帮大家就是找了一个挂耳，然后现在正在去联系啊，然后而且呢，我为了就是能够符合大众的口味，我找的也是这个家喻户晓的个牌子。
0: 还有朋友说猫屎咖啡不比猪圈咖啡强吗？
2: 两回事儿，那是
0: 猫屎咖啡是里面。
2: 对，有猫屎，你不是有猫屎，有那个动物的粪便成分啊，不过洗干净了，它是那种猫吃了咖啡豆之后，然后排泄出来，是猫的屎里边有咖啡，不是那个咖啡豆里边有猫屎，是他们从那个猫的屎里面有咖啡，然后再把猫的屎里面的咖啡弄出来，
0: 拿出来洗干净，请问有什么区别呢？那不还是粪便吗？
2: 不是，高温烘焙完事之后，然后再把它酿咖啡，发现因为这个猫呢，它消化不了那种咖啡豆，于是这个咖啡豆呢，就在它的肠胃里边发酵了一下，
0: 经历了一道，
2: 对，经历一道那个，经过它的肠胃里边的这个胃酸啊，这个什么各种的生物酶的一些化学反应。 然后一喝发现，哎呦，这个咖啡感觉很特别，但是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比猪圈咖啡还要重口味很多。
2: 我跟你讲，它的概念远比猪圈咖啡还要深，
0: 就是还要深呢，
2: 就是真没什么纯的猫屎咖啡，都是玩概念。你想想，
0: 就是不是从猫的屎里弄出来的，都不正宗，
2: 直接就叫猫屎咖啡。
0: 对呀，
2: 它就叫猫屎咖啡，
0: 那个不就是这种，
2: 其实和猫屎没什么任何关系。 它只是说，如果你要真跟那个猫，跟那个品种的猫，猫有关系。
0: 它那不是猫，好像是一种鼬类还是什么的，我记得。
2: 类似什么舍狸，啊，就是类似那种山猫，山猫的东西。对，而且它的产量极其极其的小，而且就在那个地区，只有那么一点儿，而且你要找野生的这种山猫，然后它的那个粪便去弄出来，你把它家养了，就不是那回事儿了。 所以它的产量本来就很小，所谓的猫屎咖啡已经就是个名字了，就跟那个什么叫明前龙井，你知道吗？我之前看到一个这个绿茶的品牌，叫明前龙井，我说哎，怎么叫明前？咱们都知道喝绿茶，特别龙井，这个明前茶特别受欢迎，对不对？
0: 嗯，
2: 我一看人家注册商标就叫明前龙井。
0: 那你这就是误导消费者吗？哎呀，我有点后悔了，我就不该搜啊，这猫屎咖啡，这。 是这样的啊，就是它不是家猫，是一种叫麝香猫，椰子猫，灵猫科的，
2: 就是舍狸嘛，就是麝香猫嘛，一种。
0: 然后吃下了这个樱桃咖啡，就是这个咖啡樱桃，就咖啡的果实。
2: 对。
0: 然后这个果肉呢被消化掉了，坚硬的咖啡豆，其实就是核是吧？
2: 对。
0: 坚硬的咖啡豆呢，就随这个粪便完整的排出，就一条啊，然后就收集这个豆子，经过这个什么杀菌呢、清洗啊、烘干呐、最后就做成了咖啡。
2: 嗯，这个是印尼语的，对，这个叫啥？叫
0: copy luwak 好像是，哎，就麝香猫，是的，啊，说它这个，因为它那个肠胃的酶会分解咖啡豆的部分蛋白质，苦味会降低，酸度会变得柔和，口感顺滑，带有巧克力坚果，还有淡淡泥土发酵的气息，嗯哼，苦味比较弱。我就想知道，第一个喝这个咖啡的人是谁？
2: 他是咋想的？
0: 发现自己家的这咖啡豆都被猫吃了，
2: 哎，心里有点不舍，
0: 你知道吗？说有巨大的伦理争议，说为什么呢？说就你刚刚说的啊，人家本来野生的这个麝香猫在雨林里自由觅食，
2: 你就把它关起来了，
0: 偶尔吃下这个咖啡果，产量是很少的，对吧？非常稀少。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些就是笼养之后。
2: 对，关在狭小的笼子里，强制只喂咖啡果，是啊，
0: 饮食单一，动物应激，啊，这个生病死亡率高，所以被动物保护组织强烈批评。
2: 对，所以这个猫屎咖啡说句实在的，就是因为它稀有，物以稀为贵，才被更多的人所感兴趣。但它并不是说是咖啡里边最好喝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0: 嗯，
2: 咖啡现在
0: 没有勇气尝
2: 啊。 你也尝不到真的，你不用担心，你尝不到真的。猫屎咖啡就成了个名了，猫屎是个名，你知道吧？
0: 啊，也挺好，也挺好啊。你要真是猫屎咖啡，还真是虐待那个猫了。
2: 嗯，这所以说嘛，
0: 看这个，给你看一眼啊，你看一条一条的，
2: 直接晒，
0: 好好重口味啊。
2: 嗯嗯，好吧，行。很好啊，这个帮大家也解开了一些谜团，
0: 是
2: 啊，也做了一些科普，也祛魅了一些东西，对吧？
0: 嗯，
2: 叫祛魅哈。
0: 对，
2: 所以这个咖啡这个概念啊，往往真的咖啡越玩概念玩的多，也代表着咖啡店不好做。就是只能传达这么一个信息，
0: 所以就是卷嘛，
2: 啊、卷
0: 我们就说卷啊。
2: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听众呢，好像对咖啡的话题啊也接不上话，但是呢一直在讨论鲁阳这个话题啊。这鲁阳是不是星期天也做节目呢？
2: 对对对，是今天戴眼镜、
0: 啊、
2: 文质彬彬。
0: 还有说鲁阳今天戴眼镜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
2: 啊，
0: 打这个大拇指 啊。还有说。这个不是很像之前和大学生介绍华农的鲁阳。
2: 哎呦，您这个听得太仔细了，那看来我的好多节目您都听过啊。嗯、真的，这个因为华农跟大学生来做客的节目啊，哦，不是，今年就做过，而且就是咱们新闻超广角的时间段。做了两期
0: 哦，
2: 对，所以人家想起来了
0: 啊。
2: 其实不只是在新闻超广角做过，之前去年啊也在我这个周六日的节目里边做过，
0: 嗯，
2: 所以大家还是有印象的、啊、
0: 对对对
2: 啊，感觉不像吗？这可能是戴了眼镜的原因啊。
0: 大家对于咖啡，对猪圈咖啡不感兴趣，但是对鲁阳很感兴趣啊、这个想看一下鲁阳到底长啥样的，赶紧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
2: 来吧，咱们这个成长启航的各位听众过来，哎，过来对号入座了啊，过来对号了啊、之前听节目听了好久，还加了我的家长群呢，没见过什么样子的啊。现在您碰巧听见节目，对，现在跟您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没错，哎，
0: 就
2: 是我，就
0: 是本人啊。
2: 对、哎、
0: 这个极少露脸的，现在经常露脸的啊、这个大家记得来，好吧？还有、
2: 啊、
0: 还有这个听众说喜欢天天听节目，谢谢你。
2: 嗯、
0: 还有这个杨还有听众说杨师傅啊，我给你发了我的鱼苗照片，密密麻麻的，要不要拿点去养呢？你还没有放弃这件事儿吗？
2: 哎，我看到了，对，我看到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原来是你啊。
0: 嗯，
2: 你
0: 以后要不拉一个
2: 那个，你的这个网名，你的这个网名和你的那个微信的名字不是一个，因为他加了我的这个家长听众群、
0: 啊、
2: 他听了成长启航应该是
0: 啊
2: 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0: 嗯，
2: 哎呀，我养不了这么多了，
0: 他养不了了，他家里的鱼还想送人，
2: 我家里鱼也有几百条鱼苗了、
0: 嗯、
2: 哎呀我的天哪，
0: 真养不了了，
2: 真养不了了。我现在就开枝散叶，谁家想养鱼的，来来来送你几条。有没有缸？有没有缸？我这有，我这有，来来来送你。没有鱼食，哎，没有鱼食好说，来来来了，我这给你一包。
0: 我之前多买了一包鱼食、想送给鲁阳，他都不要，给我拒绝了。嗯，婉拒了哈。
2: 我拿了一罐，我记得。你多买两罐。
0: 对，我买了两盒、我总共买了三盒，然后自己家留了一盒、
2: 哎、
0: 给鲁阳两盒、结果他又拒了一盒给我，到现在还在楼下放着呢。
2: 那行，我下节目拿走吧。我现在量大，我现在那
0: 赶紧拿走，要不然
2: 嗷嗷待哺的小鱼苗呢，那
0: 我那个鱼还没有
2: 几百张嘴呢，
0: 还没有消耗完鱼粮就已经那个去鱼星球了。
2: 鱼都
0: 嘎了。还有朋友说今天两位衣服真搭呀。
2: 哎，昨天更搭，你没发现昨天背景还搭呢啊，海洋的味道。
0: 对，这个感觉俩人在海上飘了很久昨天。
2: 嗯，
0: 然后这个哎，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广州酒家的虾饺啊，你很识货呀，这个虾饺很，
2: 我咋找着的你？
0: 11号链接啊，这个虾饺啊，
2: 今天比较靠前。
0: 对，11号链接88块钱，有6袋啊，这个虾饺，每一袋里面还有9个。
2: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虾饺里都有完整的虾肉啊，然后还有那个笋丝。
2: 嗯
0: 啊，笋丝儿
2: 啊，还有笋丝，哎，我特别喜欢吃里边带笋丝的，
0: 是吧？
2: 那个口感真的很不一样。
0: 冷链包邮，非遗记忆，手作虾饺，广州酒家的牌子啊，完全可以放心。
2: 嗯、好，
0: 粤式四大经典茶点之一啊，去看一看11号链接。我们现在都是大家下什么单，我们再说什么，
2: 下什么讲什么，
0: 就是跟就是
2: 咱反着来，我们就反着来。人家就
0: 是
2: 我们买什么你我们讲什么你买什么，
0: 对
2: 啊，现在咱们是你买什么我讲什么。
0: 啊，对，就是大家下什么单我们讲什么啊，这个因为我们也没看底下到底有什么，然后哎还有下单43号链接的。
2: 嗯，
0: 那是啥东西啊？
2: 43号哪里哦，看到了。对，这个我们这师傅车载收听，特意进来看看戴眼镜的鲁阳啊，帅哥。
0: 你看很多朋友是一边听广播一边那个的。哦，43号是那个益田的有机小米。
2: 哦，
0: 嗯，5斤39.9块。啊，
2: 嗯，
0: 对，然后还有这个，
2: 哎，
0: 40号链接，
2: 今天没有那个红茶了是吧？
0: 有啊，
2: 在底下吗？
0: 嗯，
2: 咱们朋友
0: 40号链接啊，这个寿桃牌的虾子面 瑶柱面啊，这个很便宜的，这个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三包，然后每一包里面有很多很多面团团，
2: 很多，
0: 对，我都不知道该咋说啊，就是那种一团一团的，明白吧？干的啊，那个碱水面，我们广东人很爱吃的那一种。
2: 有人问有啥鱼苗，这不卖鱼
0: 啊，
2: 是跟听众在互动。刚才自己这个我们听众说家里鱼生了好多鱼苗，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了，家里养不过来了。
0: 对，
2: 我现在需要鱼粮，家里苗太多了。
0: 他需要把鱼苗送出去啊，他一直想送给我，我都一直婉拒，知道吧？就一直不搭话。啊，因为我也不想养，像这个主要是实在养不活，太费事儿啊。

0: 哎，我终于看到有人回馈一下我们这个前段时间买的那个英酒红茶哈，买了四罐的那个99块钱四罐那个，您是不是这个走错门了？这边没有哈，那个啥，我给你讲一下，这个英酒它有一个特点，它其实尾调里面呢，确实是有一股那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咱们广东话叫"龙"。
1: 就是烘焙啊，
0: 哎，就烤的那种感觉。英酒呢，它那个龙的味道会有一点点，
1: 那个放放烧烧什么？
0: 它不属于全发酵茶。说实话，它红茶不能叫回甘，红茶在喝的时候，它甜就甜在直接喝的时候，它不是你咽下去之后才觉得甜。
1: 那跟放烧烧什么？
0: 它跟它的茶的炒制有关系啊。但是像那个金黄的那个罐子，那个金毛毫呢，它那个尾调里边那个就有点龙的那个感觉呢，就稍淡一点，就没那么浓了。
1: 其实是不是和那个咖啡豆的那个也是一样？
0: 也不一样，不一样。
1: 因为咖啡豆它是明确的要中烘深烘浅烘。对对对。
0: 但是炒茶它可
1: 不分什么深中浅这个东西，炒茶它是跟这个炒茶的师傅的手法，这个工艺是有极大关系的，它不分什么要炒的，有些师傅他炒的茶他就是有一种那种焦味儿，特别是在像是这种岩茶大红袍一类的，有些人就特爱喝那个就很浓的那种感觉，特爱喝就那种焦味儿，就跟有的朋友喜欢吃那个烟熏肉一样。
0: 哎，没错没错，
1: 对吧？就我就受不了那个烟熏的味道。
0: 所以说您那个您觉得这个99块钱四罐那个呢，喝起来可能有点不大适应啊，就是尾调带一点点苦，那是正常的啊，它就是炒制的手法。然后您试一下，
1: 但是您今天来走错门了，您再就走另外一个。再找找，再找找，再找。你现在留言的这里就没有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要不鲁阳，你开个福袋送鱼吧，再繁殖下去得另外租房子养鱼了。好像真有人租房子养鱼。
0: 对，叫鱼房那个叫。
1: 真有是吧？
0: 对，真有，大把，就是人也不差钱的啊。租个房子，房间里边比如说就一室一厅，摆满了鱼缸。
1: 我希望鲁阳能够就是突然暴富，然后在家里养那种大的锦鲤。
0: 然后我就去喂鱼，我特别喜欢喂那种大头鲸。不行，
1: 然后我就去喂鱼，我特别喜欢喂那种大头鲸。在家里养大锦鲤，就整个别墅啊，然后养那种超大的，
0: 挖个池子，
1: 就是长得跟那个就是小猪一样那种。
0: 没错没错，
1: 啊，那嘴巴大的，哎呀，那个我喂过一次，在那个沙湾古镇，它那个鱼食，鱼食一颗一颗鱼食就差不多有一颗花生那么大。然后我就拿个勺子直接往嘴里塞，我就拿手直接抓的喂它嘴里，哎呀，可好玩了，我觉得那个。
0: 就感觉那个鱼都成精了一样，就跟喂什么小动物，那个什么小猫小狗一样的感觉。那个鱼太有意思了。行吧，见您吉言啊，我争取哪一天住上大别墅，挖个大鱼池，建个园林。然后咱们就突然有一位深不可测的听众啊，说不定在评论区冒泡说我家有，来吧，
1: 你来吧。
0: 免费喂，好吧。
1: 这算啥？
0: 下节目发地址啊。
1: 好，
0: 还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那一刻心动。
1: 那一刻心动，
0: 哎呦，你看咱新哥八七年兵，哎呦，兵哥哥哈，直接给我就
1: 不是有人问说鲁阳老师是不是河南人，
0: 是啊，所以人家就直接回答了，山东人，祖籍潮汕。嗯，
1: 你看都是我们老听众，
0: 老听众都知道啊，在节目里说了好多次了啊。
1: 是，嗯，
0: 杨师傅可以去开厂了，干啥开个茶叶厂啊？
1: 啊，
0: 是开这方面厂吗？
1: 开什么厂？开鱼厂。
0: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这也不是个好生意，是吧？这跟咖啡店一样，太累了哈。
1: 开咖啡店一样都很卷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是不是每个人优惠券不一样？怎么我69.9买到了牛肉呢？你就偷着乐吧，你比鲁阳的券还大额
0: 啊！我觉得我其实都已经是，我已经是这个是吧？优惠都已经到了
1: 最就鲁阳在就是在跟我炫耀他那个券之大额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已经就是觉得不可能比我这个券更大额了。
0: 你买的是不是我们这个一号链接这个品牌的？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40多块钱、50多块钱的牛肉、卤牛肉都有。
1: 就你发现那个
0: 他推给你的不是这个牌子，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牌子的？如果是的话，那这恭喜你，你应该已经把优惠干到底了啊！这个底价不能再低了哈。
1: 还有说这个。
0: 什么时候把灯笼也上线一下呀？这个中秋就圆满了。
1: 咱们中秋节没给小朋友准备点什么可以买的东西啊？那现在可能来不及了，有点
0: 来不及，
1: 来不及了，
0: 马上要报时了。哎，这大家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我们继续在荣妹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天。广播节目我们在5点钟之后啊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哦。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期间，广电总局计划推出100部左右优秀电视剧、网络剧，要引导行业把剧本创作摆到重要位置，破除对流量明星的依赖，让电视剧回归到讲好故事、讲好故事上来，让优秀编剧潜心创作，更多导演更有底气，更多演员回归用角色讲话的初心。

0: 梅州台报道，昨天省级质量专家走进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举办小家电行业质量技术分析会，开展为期两天的质量问诊，提供技术帮扶与实操指导，找准生产经营中的质量短板弱项，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改进方案。江门台报道，作为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江门近日正式下达首批数字化改造项目奖补奖金，六个项目合计获得奖补奖金近93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4万多元，省级资金58万多元。东莞台报道，连日来东莞组织开展九月份洁净城市活动日行动，全市共出动27000多人次，清理垃圾超1000吨，清理卫生黑点5800多处，清理积水近3万处。昨天晚上，网传江西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厂内疑似出现病死猪，引发关注。大鱼县今天通报称，东进公司在运输生猪过程中，部分生猪因高温天气、环境变化等产生了应激反应，导致死亡37头，死猪已经无害化处置完毕，没有流入市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近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了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那欢迎大家进入到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刚刚呢，这鲁阳跟听众朋友们都已经聊得火热啊，
1: 聊茶叶嘛，
0: 就又聊茶。
1: 现在那个茶很好喝，我今天中午还喝的那个茶就是来自于鲁阳的，叫什么什么玉露。
0: 啊，这有朋友说了，说你们作为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乐昌在哪儿啊？
1: 谁不知道？我知道，我去过这个地方。我说在韶关，
0: 鲁阳，
1: 我只是想说乐昌是在，我知道是在韶关，只是想问它隶属于是哪个县啊？是汝源。
0: 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应该所有的地名啊，包括全国的所有叫乐昌的，你都应该知道在哪儿，是吧？
1: 广东，
0: 我们又不是
1: 20年了，感谢您的
0: 支持，我们还比不上豆包，真的。
1: 感谢支持啊！听了20年的听众啊，你看这个用户名，你就知道人家是特地打开视频号上来跟我们打个招呼的啊！
0: 感
1: 谢您这20来年的支持啊！
0: 感谢大家。
1: 虽然我在这个台还没到20年，但是
0: 台怎么没到20年呢？
1: 我工龄不到20年
0: 啊！你说工龄？
1: 工龄对，
0: 我们台有20年，然后这个就是有很多老朋友都上线了啊，还有。朋友就是一听你聊茶就滔滔不绝了啊，有没有喝过我们武当的茶呀？
1: 都在给我推荐他们当地的好茶
0: 有没有喝过这个乐昌的大源的白毛啊，是吧？所以大家都在就是当地的茶
1: 大源。哎呦，我记得我出差就是去的这个大源这个地方。好多年前了，应该2014年、2015年去的。
0: 是，这个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华美的月饼，问我们是什么口味的。那华美的月饼，它是里面有那个蛋黄白莲蓉，还有各种什么菠萝味儿啊、芒果味儿，就是它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是既有传统的口味儿，然后又有创新的口味儿啊。这个加一块呢，99有2盒。所以呢还是非常的，就是又好看啊，又好看，然后又就是各种兼顾，对吧？就是你也爱吃，孩子也爱吃，
1: 口味多样
0: 啊，就是孩子喜欢吃一些创新的味道嘛。然后还有不少朋友，哎呀，各种下单呢，我都已经看不过来了，为什么突然大家都开始
1: 今天的大家买的东西呢？我觉得很分散的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也没有
0: 哦，还有过来买金九月饼的，好几个，
1: 真就是买什么我们讲什么成了。所以大家买的都是今天的种类很多买的。
0: 有朋友说牛肉怎么样，好不好吃？说实话，不好吃的话我要找金亮，要不我
1: 就要
0: 找宇航。你要去找民生热线是吧？
1: 民生热线管不了这么远。
0: 你这个那
1: 人家的企业是内蒙，肉是内蒙的，这个发货地是河南啊，不是河北。河北廊坊
0: 北方的牛肉，
1: 对，
0: 草原上的牛肉，
1: 管不了这么远。
0: 不是，关键是每个人口味不一样，你喜欢吃甜的，我喜欢吃咸的，请问到底
1: 人家不是以甜咸，就是以到底好不好吃，香不香。
0: 我个人觉得好吃，
1: 口感怎么
0: 样，它不是很咸，就是你可以再另外调味道，然后单吃也很好，好吧，1号链接啊。
1: 您放心，这个因为我自己都买了，我如果不好吃的话，我第一个先桌子，跟你讲。真的。
0: 你们就跟着鲁阳的后面维权吧啊。
1: 对，真的，因为我是真的自己花钱买了的，而且大家买的链接是同一个。我也觉得不好吃，我先桌子好不好？
0: 对，是。

0: 我先去找我们的运营先去算账去啊谁让你把这个品弄过来的啊这么难吃真是的
1: 运营现在压力山大
0: 我干过好几次这种事啦有一次我说那个冬枣卖得很贵大家不要买了买了退掉我说我回去跟运营说这个品不要再上了
1: 就我觉得那商家上架之前要看见你的直播就瑟瑟发抖心想这压力真是这有点大呀、
0: 啊、
1: 这压力
0: 那关键是咱也花钱买啊
1: 是花钱
0: 咱也真花钱买这就是我们不是说只是试一下样品
1: 之类的东西、
0: 啊、
1: 就是自己说自己觉得要下一单都属于那种
0: 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是负责任的主持人负责任的记者啊
1: 然后那个我们要说啥来着五点半之后对对对五点半之后有一个这个特别的爱牙日的专题
0: 好
1: 啊这个专题呢要特别感谢好益康他要来送牙膏
0: 送牙膏怎么
1: 你知道好益康准备了多少份牙膏吗给我们新闻广播准备了100份牙膏
0: 哦那行我本来就想你要问这个话吧我觉得准备少了都不好意思讲
1: 所以我自己不
0: 答了所以这个数量一定是多
1: 我就自问自答了嘛
0: 100份牙膏怎么抽先给大家预报一下
1: 我待会儿再跟大家说要不然大家直接就开始了因为他还不是抽福袋的方式
0: 是得买了之后再送你
1: 不不不不不也不是
0: 哦
1: 就是先到先得的方式
0: 啊直接
1: 去那我现在说那怎么提前
0: 那行那五点半
1: 发枪啊
0: 那大家五点半过来蹲一蹲吧好不好
1: 对啊
0: 还有15分钟
1: 5点半到这个6点那个时段
0: 一同源你要不要牙膏你要牙膏你别走这么早你又吃饭去了那就5点半再来好不好一同源你天天过来打卡
1: 就以我们
0: 不是吃饭就钓鱼
1: 以我们节目的听众的热情程度啊我就觉得就这一波说完这100份不知道还剩多少就 不知道够不够抢主要是
0: 咱们在线好像都加起来有100多人吗
1: 有可能有
0: 啊、哦、两边加起来是两边共
1: 一同源说那牙膏有点贵、
0: 啊、
1: 那你就更得留下了
0: 那你过来抢啊他是发啊不是买
1: 对他是发待会儿
0: 有100只、
1: 那个、好益康说来发牙膏
0: 他过来发牙膏
1: 对、
0: 啊、
1: 怎么发5点半之后告诉你怎么发
0: 小张哥说广州城内什么时候到您说什么牛肉啊牛肉它是河北发货你发到广州的话最少3天你就预着3到4天吧好不好
1: 太搞笑了有个听众说我弟一直想等红绿灯看看鲁阳谁知道一路都是绿灯终于到目的地了终于看见本人了
0: 哎呦有时候
1: 心里想着
0: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期待一个红灯的是不是啊都想到是走上一个绿波路段啊一路绿灯其实挺好的你想见我你就能一路顺风多好啊是不
1: 是
0: 就是
1: 然后昨天还有听众说就我们已经要下播了然后有个听众说你们别走
0: 我
1: 刚停下车
0: 我到家我要拍一单
1: 我要拍一单然后后面等他拍完了他说哎呀刚刚密码都输错了好几次啊这慌的呀就为了过来抢牛肉啊、
0: 哎、好可爱我们的听众真的好可爱
1: 对感谢大家支持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些新闻话题啊然后5点半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牙齿的事儿啊我觉得一说到牙齿真的大家都能说几句我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吃了牙齿的苦的人
0: 啊哦嗨
1: 很痛很痛、曾经非常痛
0: 小时候是不注意保护牙齿
1: 那这非常非常痛啊这个待会儿跟大家说
0: 好

0: 纯白吧。有朋友说鲁阳现在已经成为了流量密码了。
1: 行了
0: 你要这么说，
1: 感谢啊，
0: 那他可就端起来了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行，接下来、
1: 这个、感谢大家这个这么愿意来看我啊、只要不讨厌我，我都觉得我已经是很开心了做这个节目觉得价值意义就特别大，
0: 对
1: 啊，特别是您说想要看我一路绿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啊，就表情就顺，就想到我就顺，很好啊，
0: 对，
1: 这个到家再看
0: 是、还有朋友问我那个纯牛奶，你下去找找啊，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好，那个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挺感人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东莞的一个班主任呢，把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学生和学生家长都给救了，就真的成了这个过命的交情啊，这怎么回事跟大家讲讲啊。5月22号呢，在东莞的这个新英豪学校晨检，然后呢这个班主任于大军呢就发现学生呢有一个小程啊就没有到学校，但是呢也没请假
1: 啊，
0: 然后呢他就打电话，一直连打了6通电话都没有人听，微信也没有回，他呢就觉得这个很反常啊，因为这小孩从来不旷课的，
1: 对，
0: 就家里只有这个孩子跟他的妈妈两个人，母子俩，
1: 是的，
0: 哎，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大事不妙，估计是出事了，
1: 哎，这个老师的直觉很厉害，
0: 对，然后他就开车前往学生住的这个叫黄山公寓，东莞的啊。上午的11:50的时候呢，他在门口反复的敲门啊，呼喊呢，屋里一点动静没有啊，他就赶紧联系了那个二房东过来开门。门一开呀、哇，一阵那个酸臭的味道就涌出来了，冲进卧室，
1: 化学气体啊，
0: 就看见母子两个人躺在床上，怎么喊怎么摇都没有反应啊，赶紧就送120，赶紧送医啊，结果一查很吓人，两个人的那个碳氧血红蛋白都超过了50%，
1: 明白了，一氧化碳中毒
0: 、深度昏迷，命悬一线啊，最后抢救回来了啊，就是真的是多亏这个班主任、
1: 再晚一点就麻烦了，
0: 就是9月15号，就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大家知道了，就今天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儿、怎么知道的呢，其实是东莞市政府9月15号公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呢主要是解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中毒的情况哈，这个毒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其实是一楼的一家布料店、为了省改造费，把锅炉的废气私自接到了下水道，然后这个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呢、就顺着这个排水管往上窜到了8楼，
1: 下水道上来的，哎呦，那不光8楼有了，那你1至8楼都有问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就是这个紧闭门窗的这个房间就正好这家
1: 有人，
0: 而且门
1: 窗是关着的，
0: 又关着的，所以就中毒了 啊！那现在呢，这个经营者呢是已经
1: 这得负这个刑事责任吧？
0: 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建议追究刑事责任。
1: 对，这一定是刑事责任，因为他会出人命的这个事儿。
0: 对，然后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报告当中还特别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于老师啊，人家怎么说的？就是建议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老师予以通报表扬，落实精神和物质奖励，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当中予以倾斜。就直接写在这个报告当中的，
1: 没错，
0: 没错啊，真的就是要不光是精神上的奖励，物质上的奖励啊，这个评优评先就应该倾斜，是吧？做的非常好。
1: 对，因为像是啊，这个连早上学生没来上课，也联系不到学生，联系不到家长。可能只是心里有些老师就是纳闷一下，今天咋回事，这孩子没来呢，行那个先上课，但这个老师他竟然是亲自驱车前往了这个学生的住处，就这个行为已经足够得到这个大
0: 就是
1: 表扬了、
0: 就其实是已经超越了他本身的职责了，
1: 没错，
0: 发现没有，就是他是极端负责，
1: 对，因为你学生不来、那是学生的旷课，他属于学生责任，就是这个课题分离的话，这属于学生的课题，你老师呢只能起到提醒的作用，然后还有就是学生来了之后你还有这个处罚的权利、对不对，但是你想到这个学生可能有紧急情况，
0: 对吧，
1: 啊，然后还亲自上门去看一眼的，这种情况很少见，这样子的老师我觉得也不多、真的大家也是要有这种老师的这种敏锐性，说明这个老师平时对于这个学生和家庭的了解非常的深，他都记在心里，哪个学生家庭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平时的这个上课和上学的情况究竟是怎样他都记得很清楚，这说明这个老师从一开始他作为一个老师他就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对，是的，你看咱们有很多听众都说了，说这个老师啊说明他很负责，还有说明这个是责任心很强啊、
1: 哎，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
0: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1: 嗯，真的啊。
0: 但是就是你说这个责任心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有一些人是非常有责任心，但是
1: 可大可小，
0: 也有一些确实没有责任心的。但所以我们要奖励这些特别有责任心的老师，
1: 对，要让他放大，
0: 嗯，
1: 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嗯，
1: 是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0: 对，
1: 嗯，好。

0: 这歌选的真是太好了，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太会选歌了，
1: 就这时候心里会有一种特别的小确幸是吧，就是哎呀这么
0: 对，我又没有，其实我真的我不大记得这个歌的歌词了，但是他一边唱我一边觉得这歌词太应景了，选的真好，
1: 对，为自己点赞，就跟刚才的这个啊，
0: 这个
1: 作为一名 DJ 电台 DJ
0: 有一种这个、
1: 啊、这个内心啊，有些时候就是选中一个特别契合当下所说主题的歌曲啊，这心里一种爽感。
0: 哎，然后有听众说每天下班就听，很好，谢谢您啊，
1: 您
0: 不会也是等红灯来的吧？
1: 这是武艺之家啊，我这好多今天好多听众的名字我之前都没见过、哦。
0: 还有朋友就是又当起了我们的那个助理、有听众。就是之前有朋友问说纯牛奶下架了吗，然后这位听众跟他说在30号我都看见了谢谢这个主动当我们客服的朋友们啊，大家很热心是吧，就是不一定买但是在下面咔咔回复
1: 很好啊，就觉得每天这个在节目里面就像一个咱们老朋友的一种聚会，虽然这个
0: 什么钓友的聚会啊、
1: 隔着网络
0: 吧，茶友的聚会
1: 虽然隔着屏幕啊，这个网络把我们就是都连接在了一起，
0: 广播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1: 对广播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广播的事儿
1: 啊，广播的事儿，
0: 哎，美国在说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美国众议院啊，在当地时间15号以压倒性支持通过了书名号为每辆车配备条幅广播法案
1: 啊、
0: 这个法案要求汽车制造商在新车当中配备条幅收音机。然而呢，汽车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个强制令啊，不是说反对装啊，就是反对你强制让我装。而且呢，有的车呢说，这个电动车会干扰条幅收音机的信号。
1: 没错。会有这个啊，这个电磁它会有一些这个信号干扰。
0: 对。
1: 不过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国内早就已经讨论过了。
0: 对。
1: 现在应该新的电动车，你那个车上有没有？
0: 有，但是上一批的车没有，我知道。就上一批的车呢，它是通过那个叫什么呢，通过网络来去接入的这个广播信号、明显听出来音质有很大的差别。
1: 对，
0: 如果是车上有车载广播的这个硬件的设备的话呢、你听的那个收音机的音质是不一样的，它接收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通过网络接收，一个是通过无线电的发射来去接收，它的音质差别很大。就是如果您是听广播纯广播节目的话哈、那这个音质会好很多。
1: 对，因为广播呢，我从刚开始从事广播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听到对于广播的这个形容最让我深刻印象的一个就是广播它是具备战略价值的。就等于是它是在应急状态下大家能够以最简单最低成本的方式能够收到消息的一个方式。
0: 你知道这个全美广播协会的主席他怎么说啊、他说无论我们的技术如何持续演进，一个事实始终未变、如果没有蜂窝网络也没有电力，广播就是你的生命线。
1: 没错，但是他这句话放在全球都通用的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国家之前也出台了一个强制的要求，就是所有出厂的现在的新车必须有广播的一个这个这叫啥硬件设备要在这个车上、
1: 就是能够听调频直播的、而不是通过网络来听调频直播，
0: 而且要求就是要有明确的标志、就是你能打开它呢啊，就不是说啊我还要得呼唤一下或者

0: 是这个不知道在哪儿，这个二级菜单、三级菜单不知道在哪儿能点开。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汽车上啊，这个广播有个很明显的 FM 的标志，
1: 对
0: 对吧？
1: 在有物理按钮的那些燃油车上面，广播只要你拨一下，它就进入到广播模式了，就是只需要拨做一步操作就行，而且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盲操。就是你对你的车的那个中控你习惯了之后，你伸手过去就可以拨一下，它就把它打开了。但是现在电动车呢，所有东西都集成在那个屏幕当中，一旦它出现了二级菜单之后，其实就不再方便于驾驶过程当中由驾驶员亲自打开了，它必须得让旁边的乘客帮你开。所以那你想想，驾驶员想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听广播的时候，在这个事儿就得把车停在路旁边去弄啊。
0: 对，有听众说落日的温暖归宿感搭配一首幸福温柔的歌曲真是太妙了。
1: 哎呀，这个咱们这个小西啊，我发现从上次我就发现他这个文笔啊
0: 非常好，是吧？
1: 特别文艺，
0: 很用心
1: 啊，特别文艺，每次发这个发言呢感觉都斟酌了很久。
0: 这也是广播的魅力，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听广播呀，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全世界的人跟你，就有很多人跟你在听同一首歌的时候，这种感觉跟你自己在 MP3 里听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有一种同频感啊。
0: 对对对，
1: 就像什么，就是这，哎，那句话叫什么？
0: 好，想不起来就不说了，因为马上要报时了。
1: 行，我报时想，必须想起来。
0: 好，我们半点之后啊，郝一康来给大家送牙膏，好吧？这个郝一康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牙膏送给大家。那大家如果想参与活动的话，稍后过来，我告诉大家怎么参与啊。稍后见，朋友们。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一万，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5: 哎，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6: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7: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哎，这个点了这首歌，突然想起来，我们不是讲内蒙古的事儿啊，这个、
1: 带有内蒙古的牛肉。嗯、
0: 对，这个突然想起来，我们这个半点是要讲牙膏来着。对，这个
1: 讲讲牙齿的健康。
0: 对，讲讲牙齿的健康啊，因为那个这个星期就是9月20号那一天是全国的爱牙日。
1: 嗯
0: 啊，有专门有一个爱牙日，但是那一天呢，因为没有我们的直播啊，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把这个爱牙日的相关内容转移到了今天，也就是星期四的下午。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牙齿保护的重要性，好吧？这个真的是有的聊了啊！本人就是深受牙疼折磨的人之一，而且是小小年纪就已经深受牙疼折磨的人。
1: 我小时候也是补牙，就是家常便饭啊，
0: 是吧？
1: 嗯，这个经常
0: 看看我们俩谁补的多。
1: 哎，对，
0: 你补了几颗？
1: 说错了，不是27，刚才纠正一下，咱们全省是21个地市。
0: 对，21个地市。
1: 21个地市、
0: 这个被你说的我都有点懵了。
1: 23、26，怎么哎，跟我不知道的好多人啊，还有26个地市的。
0: 对，
1: 21个地市啊。
0: 对，这个这首歌啊，这首歌是凤凰传奇的歌，
1: 不是非主流。
0: 不是非主流，
1: 属于华流的顶流。
0: 顶流，只是说这个歌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之前有听众觉得它很吵，就是过于有点闹啊，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所以我这个播了之后有点手滑。我们就是适配于聊天的这种背景音乐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它不适于说太闹，就是它需要一个比较稍微清新一点的背景啊。但是如果你喜欢凤凰传奇，我觉得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我专门把它下载下来上单的，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歌。为什么这首歌呢？它的节奏感很强，而且曾毅在里边的那个歌词特别多，我觉得他那个歌词特别带感，就是他那个 rap、
1: 哦、可算唱上了、啊、
0: 对，打开衣服三个洞，长走松鼠来带路，打开衣服三个洞，千年苗彩哈一声啊。喜欢的朋友自己去搜啊，这个越来越这个
1: 越来魔性了，这个
0: 对对对，这歌叫《山河图》啊，这个是一首很描绘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歌啊。

0: 怎么样，这歌是不是很带感？
1: 这
0: 鲁阳老师说很难评
1: 啊，很难评。
0: 就是你
1: 大好河山这个唱的还挺壮美的啊。
0: 对，但是你是不是想不到我会喜欢这种类型的歌
1: 啊？这个
0: 就是
1: 我以为都是喜欢那种小
0: 我在车上放这种歌，然后就是家里人会说你能换一首吗？
1: 快太吵了太吵了啊。
0: 就是行，这个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关于牙齿保护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而且呢我们会在聊到这个牙齿的相关话题的时候呢跟大家送出好益康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牙膏啊，但是具体是多少呢我现在很难说啊。为什么很难说呢？因为好益康给了我们所有节目，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几档融媒节目加在一块儿有100个
1: 啊，这样子啊，
0: 有100个这个礼品，对，
1: 哦，
0: 但是呢，他怎么抽呢？他不是抽福袋的，他是先到先得的模式。
1: 那我们先抽了是吧？
0: 不是，中午的节目已经抽过了。
1: 哦，抽了。
0: 但是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就是他给的分量比较多，所以呢，肯定还有很多的名额啊。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同事现在有没有算上，就是到底还有多少名额可以抽给大家啊？但是大家，我们一个节目把它都抽完了，显得也不是很礼貌，是吧？
1: 啊，是吗？
0: 那、
1: 这个、
0: 那你抽完了，人家怎么办呢？
1: 不是，咱们不能决定这个事儿吧？好像
0: 是吧？啊，行，
1: 我们是不是不能决定于到底抽多少，是吧？
0: 这样，
1: 万一抽完了，那也不是我们
0: 说
1: 的算
0: 的。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在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抽这个好益康的牙膏送的啊，它是送的，告诉大家怎么去送，怎么去参与之后呢，大家就去参与。如果说回复您说已经抢完了，那就是抢完了；如果说您手速比较快，那就有可能。没有抢完，那就恭喜你，就是中属于是就是什么，就是能够领到一份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啊。
1: 那究竟怎么抢的？什么形式？
0: 你先说说内容，因为我正在找。
1: 我先说说内容，什么内容？
0: 先说说你的牙是怎么烂的
1: 啊？我的牙怎么烂的？不小时候吃糖吃的嘛，吃多了吧？
0: 然后你不刷牙是吧？
1: 不是不刷牙，就刷牙刷的不是很认真。我现在发现好像好，就是好好刷牙之后，哎呀，小时候的底子没打好。咱刚才讲好益康的时候，我看有朋友直接下单了一个儿童牙膏。
0: 有，
1: 就是、
0: 我刚才看到了。
1: 我也是觉得，就是小时候的牙齿健康的底子没打好啊。它真的会，你长大了之后，你的牙齿还是会出各种状况。你家里，你就是不是你家里，你嘴里有没有假牙？牙冠也算，有没有？
0: 没有，你有啊？
1: 我有一个牙冠。就是当时
0: 但是还不是种植牙是吧？
1: 不是种植牙，就当时是做了那个根管的手术。就是因为那个。牙齿得了那个牙髓炎，已经就是牙髓炎基本上就等于是已经那个细菌已经侵蚀到牙髓体了，就烂到根儿上了，已经是，那个牙齿呢就很痛，必须要把这个牙髓全部抽掉。那抽掉之后，它没有了这个牙髓的这个营养滋养的话，这个牙就变得很脆，通常情况下就不能再补了，因为你补完了之后，你一旦不小心咬一个硬物的话，牙就可能会崩掉，那一旦崩掉，那个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就裂了。那你就马上得去医院。那所以呢，一般这种牙髓炎的后期治疗呢，就是根管完了之后呢，就把你的牙冠整个打磨掉之后，给你做一个新的牙冠，然后用胶水给你粘上去。就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我小时候，这还不是小时候了，就到了什么了，到上大学了。牙冠是大学戴上的。
0: 哎呀，这个我要跟大家这个致歉啊，就是我这个眼睛啊，确实是。加上脑子呀，不是很好使。
1: 不是说牙齿吗？现在这个爱眼也得提上日程了，
0: 是
1: 吧？
0: 不
1: 是，
0: 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具体规则哈，因为这个规则之前在群里发的，我有点看反了。他其实是送的是100克的正装，然后我看成了100份。
1: 哎呦，
0: 人家其实是送32份，对不起啊，
1: 完了，怎么办呢？
0: 对不起，然后呢，我说先到先得是吧？也记错了，不是先到先得。
1: 怎么办呢？陈晨老师，你要不在群里发红包吧？不对，在这个直播间发红包吧。
0: 我争取明天给大家上个福袋，好吧？啊，我跟大家说啊，怎么抢啊？听好了啊，朋友
1: 来了，你看都问怎么参与活动？
0: 来，怎么参与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点击我们账号的头像。左上角有个头像，对吧？点击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头像，然后私信我们，回复关键字牙膏，会有工作人员登记，接着在9月20号爱牙日的当天，通过转盘开奖。
1: 这等会儿我问一下，转盘在哪儿转？
0: 电子转盘
1: 能不能看见？我们参与抽奖的朋友能不能看见这个转盘？会不会收到通知？
0: 行，那这个就由我们的运营同事去回复大家啊。 对，
1: 哎，刚才说错了，没有群哈，没有群，
0: 你需要点左上角，点左上角，然后呢去参与这个活动，好吧？
1: 啊，这样子啊，那看来这个中奖大家得等一等了，不是现在就能揭晓中奖。
0: 但这个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来的早来的晚其实概率是一样的。
1: 嗯，因为他到那一天才摇，才摇。
0: 对对，9月20号才开奖嘛。啊，大家放心啊，这个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啊，就是
1: 9月20号是那个，
0: 因为现在，因为我之前看过李爽去摇那个转盘，
1: 嗯，
0: 它是个电子的转盘。
1: 哦，
0: 而且我们
1: 自己上去点是吧？
0: 嗯，
1: 这样子相当于大海捞针。
0: 到底谁点呢？这也是个
1: 问题。倒不至于，因为参加的人啊没那么多，啊，不可能说是哎呀，
0: 没这么多。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人在线了，你说没这么多？
1: 那不可能几千上万嘛，参加这个活动
0: 啊？那是
1: 啊，你就等于是几百人当中抽这么几十只，
0: 对对对。
1: 那你的中奖概率大概有个30%呢，挺高的了。
0: 嗯啊。中奖不是最重要的哈，
1: 啊，
0: 就是
1: 参与最重要，
0: 不
1: 重在参与，谢谢参与，
0: 就是个活动
1: 啊，就是个活动
0: 啊，但当然可能这个可能
1: 咱们的听众都等着我们5点半讲这个抽奖的这个方式呢，
0: 没有，这大家是为了听我们牙疼的这个听我们分享这个牙疼的事情，你看有朋友说了，说我也做过根管治疗，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这个说来。回复牙膏的不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回复牙膏，嗯，
1: 点头像
0: 在左上角，
1: 然后点头像进那个我们主页，然后私信我们发牙膏，
0: 这个后台，
1: 嗯
0: 啊，对，私信后台，然后去回复牙膏就可以了啊。
1: 你回复牙膏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抽了啊。
0: 对，好益康呢，嗯，其实就是送30多份也不便宜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就是他走的不是那种低价路线，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啊，人家专门搞那个科研，就搞了好多年，就是这个溶菌酶能够把它保存在牙膏里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啊，所以你说
1: 就
0: 是
1: 能让它，你刷牙的时候它还能活着作用于你的牙齿表面，还有牙龈。
0: 酶是有活性的，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这个。
1: 哎，那它这个牙膏要冷藏保存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我这哦，不用，不用冷藏。那这个技术很过硬。
0: 对，所以这个而且它这个是怎么样的呢？它主要就是要去牙菌斑嘛。
1: 嗯
0: 嗯，然后还可以改善外源性色斑，啥意思？就是你平时用的那个喝的什么咖啡
1: 啊
0: 茶呀啊，就
1: 外源性色斑。哦，明白了。不是药理造成的那个牙齿变色啊，
0: 嗯，是的
1: 啊，就是只能比如你喝的带颜色的饮料，吃的带颜色的食物，
0: 嗯，
1: 长期粘在牙齿上，有些时候它就掉不下来了。
0: 对
1: 啊，它是可以去除这个外源性的色斑的啊。
0: 对，然后这个好益康的像这个它还有什么牙菌斑，我们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说这个牙菌斑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实际上呢，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啊，这个牙菌斑也不知道牙菌斑到底是啥。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很多问题其实都是牙菌斑导致的，就这个是属于我们牙齿当中的一个看不见的，但是是很多问题的这个源头。
1: 嗯，
0: 就是牙菌斑。
1: 牙菌斑啊，就是有些时候，你比如说那个天天都刷牙，但是那个牙齿呢还是偶尔出血。
0: 嗯
1: 啊，这个口腔有异味，然后时间久了。有些人牙齿里面会得这个牙结石，
0: 哎
1: 啊，这些都是牙菌斑在作祟。就这些口腔问题，它都绕不开牙菌斑这个主角。
0: 就是说，这个牙菌斑到底是啥东西啊？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0: 就是它不是那个食物残渣啊，它是附着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一层薄薄的，
1: 嗯，
0: 由大量的细菌聚集形成的细菌性生物膜。
1: 对，所以叫牙菌斑嘛，就它细菌本来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0: 嗯，
1: 它形成了斑了之后，你就知道那个地方聚集了多少细菌。
0: 就早上起床，大家用那个指甲去抠一下自己那个牙齿表面，
1: 嗯，
0: 刮下来的那个糊糊的那个，嗯
1: 啊，
0: 那个薄膜，
1: 就那个东西，那就
0: 是那个
1: 牙菌斑，
0: 那个就是牙菌斑。
1: 它这个牙膏呢，就是可以防止牙菌斑的滋生啊。一般这个牙菌斑的颜色很淡啊，我们肉眼其实是可以直接看见的。
0: 但是很难看清楚，因为它跟牙齿颜色很像嘛，
1: 嗯，
0: 仅仅贴在牙面和牙龈的边缘。
1: 其实大家如果到了晚上刷牙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一天下来啊，吃吃喝喝，到了晚上刷牙之前，你其实能够感觉到，你用舌头去舔一下你的牙表面，你就感觉到滑滑的。特别是你的这些，
0: 我感觉到刷完牙之后滑滑的呀。
1: 不，我说这个滑滑的，就感觉表面有一层粘液一样的。
0: 啊，那不是，嗯。
1: 然后呢，你刷完了牙之后再去用舌头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感觉那个滑滑的，就表面光滑的那个滑滑的， 就不一样
0: 了，啊，就滑的不一样，
1: 就感觉很就感觉，
0: 哎，其实最明显就是你去抠它，它会有会掉下来的东
1: 西。对，小时候我就最早小时候就发现说，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0: 对，
1: 然后刷完牙之后，
0: 我刚发现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惊奇，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牙菌斑。
1: 就是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去除了，它长期附着在你的这个牙齿表面呢，它会持续产生这个酸性物质。
0: 嗯，

0: 酸性物质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牙齿外层那个釉质，那个一旦被破坏了，我们整个牙齿的那个第一道强硬的防线就不存在了。
1: 嗯，
0: 那这个牙菌斑这个细菌就可以大量的直接侵入到我们的这个牙，这个那叫什么牙本质，是吧、
1: 嗯、
0: 然后通过牙本质然后再烂到里边就到了牙髓了
1: 啊、
0: 所以那就很严重了。
1: 对，这牙菌斑啊，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腔里都会有啊、
0: 嗯、
1: 就算是刚刚洗完牙过几个小时它也会重新长出来，就是不断动态的去形成的。
0: 对，
1: 它是这样的，而且呢是通过这种就是漱口啊什么的它是去不掉的，就你得刷、嗯、得拿牙刷。
0: 一个是要刷，第二个是呢牙刷在刷牙的时候很多这个牙缝之间，
1: 嗯，
0: 靠近牙龈的那些位置其实是很多牙刷出去不到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些人由于刷牙的方式不对，或者选用的牙膏没有除菌的功能，
1: 嗯，
0: 其实只刷掉了牙齿的表面上面那些牙菌斑。你像牙缝之间所存在的牙菌斑呢是根本没法去除的，
1: 嗯，
0: 但是你像好益康这种它带这个溶菌酶的，
1: 嗯，
0: 它等于是那个你牙膏它不也是渗透到你的牙缝的这个角角落落吗？
1: 嗯，
0: 那基本上它只要所达之处它都能够抑制这个牙菌斑的生成啊、
1: 嗯、
0: 能够去杀菌，就控制你这个它那个溶菌酶就可以把这些这个牙菌都去给它控制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数量上，甚至是给它消灭掉。
1: 这里 要明确一下啊，就是不可能做到100%的去消灭牙菌斑啊，
0: 对，
1: 就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
0: 但是咱们口腔里边一个就是，
1: 但是不让它大量堆积，
0: 长期存在的一个东西，
1: 不让它大量堆积是可以的。
0: 然后你再堆积多了之后，这个牙菌斑它就会钙化变硬。
1: 哎，
0: 所以你清理牙结石，
1: 有没有发现你的那个就是牙龈那里有时候会掉出来一些。
0: 硬硬的东西，那个玩意儿就叫牙结石，其实就是牙菌斑聚集在一起、嗯、像什么呢，就是那个珊瑚虫死了之后聚集在海底成为了珊瑚骨就那玩意儿，就其实就是你从、那个、
1: 怎么突然就变成联想到、
0: 你从微观走到这个宏观变量上就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它沉积了之后它就钙化了嘛，
1: 嗯嗯，
0: 钙化了之后它就变硬了，
1: 嗯，
0: 然后就附着在你的牙缝啊牙龈上面。牙结石的存在会造成一个坏处，
1: 嗯，
0: 会让你的牙龈逐渐往后退，
1: 嗯嗯，
0: 牙龈往后退，你的牙缝就会变得更大，那更大了就会导致你的牙缝里边塞东西的几率就会变得更多
1: 啊，
0: 所以它就会更加滋生牙菌斑，它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也要建议定期去口腔科清理一下你的牙结石呢、
1: 嗯、
0: 也是这么个道理，牙结石过多的话它会让我们的牙龈萎缩，
1: 嗯，
0: 那你露在外面的牙齿就会变多了，那你知道牙齿它越往后它那个牙齿这样排列的嘛，对不对、
1: 啊、
0: 牙缝越往上越紧，越往下那个牙缝就越大，
1: 嗯，
0: 那你牙龈如果萎缩的话它下边那个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那到越来越大之后呢你很容易塞东西在里面，那就别说牙菌斑了，你就塞了一些食物残渣在里边那更滋生细菌。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会对我们的牙齿健康造成更加致命的危险，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好益康到底他在研究啥东西、
0: 就是
1: 实际上就是在研究怎么让这个牙菌斑不要那么多的滋生，
0: 对
1: 吧，这个溶菌酶它本来就在我们的口腔的那个唾液口水里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它是在牙齿表面就是起到一个屏障作用的，现在就是好益康把这个东西把它提取，就是使用各种技术啊让它在牙膏里面也存在，给你补充一波、
0: 嗯、
1: 大概是这个感觉啊。然后呢这个牙膏呢，所以它叫什么叫生物牙膏
0: 啊，
1: 因为这个溶菌酶它本身就是有生物活性的嘛，
0: 对
1: 对吧，
0: 就是咱们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有使用这个漱口水的习惯，
1: 嗯，
0: 漱口水呢基本上在口腔里边啊这个边边角角啊那些死角的位置上、啊、其实它漱口水都可以去到，其实漱口水的主要目的也是去除牙菌斑，
1: 对，
0: 也是就去除口腔当中这些容易让我们造成龋齿的这些细菌。
1: 是，然后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和漱口水其实下面我们都有上架，
0: 所以你想、
1: 啊、还有儿童牙膏，
0: 没错，就是其实如果你保持口腔健康，很多人说哎，我也天天刷牙怎么我这个牙齿还会长龋齿呢，对不对啊？还会有蛀牙、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是刷了，但是呢它牙菌斑都藏在了你的这个牙齿缝里面这个角角落落，
1: 嗯，
0: 所以这个配合使用好益康的这个漱口水，
1: 嗯，
0: 再用好益康的这个溶菌酶的牙膏，基本上可以这个长期的啊比较长久能够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
1: 嗯
0: 啊，这个是它是有科学论证的，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
0: 所以它牙膏卖的贵也是有这个道理，
1: 是、嗯、这个好益康这个品牌啊，就是人家是就是在我们广州的那个生物岛啊，人家就是、
0: 嗯
1: 非常大的这个办公面积啊，一个实力很强的企业，现在呢就是它研制出了很多一系列的产品啊，这个有儿童含氟牙膏，
0: 嗯，
1: 有草莓味的，有葡萄味的，39.9元2支啊，另外呢 这好像还送一个啥，哦，送两只小朋友的牙

0: 膏啊，牙刷啊，
1: 牙刷，牙刷的啊，
0: 3到12岁科学防蛀啊。
1: 大家下单
0: 21号链接，
1: 我给大家拿过来啊。下单所有下单这些链接当中都有赠送。
0: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漱口水，它这个漱口水是啥呢？它不辣啊，不辣的这个漱口水。漱口水呢也是买了之后送很多啊，它是3瓶大的正装，300毫升的，然后就送80毫升的3个小装，小就是你可以放在自己的小包包里，
1: 送小的
0: 是吧？这个放在小朋友的这个书包里啊，这个住校的小朋友是吧？这个让他们刷完牙之后再漱个口，让这个像我们的牙缝里面的一些缝隙啊，它也可以被这个包裹啊，就是被清理到，对吧？这个就非常好，69.9块啊，这个漱口水。然后还有大人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呢，是99.9块，有3支正装，然后呢还送牙刷，还送小样啊，就是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苏炳添点赞啊，这个。苏炳添代言，好吧，这个非常靠谱的这个我们广东的广货啊，这个今天是特别推荐给大家。那这个时段呢，好益康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礼物啊。怎么去参与这个活动呢？刚刚有朋友问怎么参与呢？您要点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左上角的头像啊，然后呢去和我们的这个后台的。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叫啥运营的同事去私信他，
1: 他会统计的，他会统计的，不一定会
0: 回
1: 复你，但是会把你统计下来。
0: 你回复牙膏啊，他就知道你要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会在9月20号的时候，通过这个转盘的方式，电子转盘的方式，给大家来去抽出来这个幸运的听众啊，这个会送出一些牙膏的100克的牙膏的这个样品。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参与活动呢，就去点我们左上角去私信啊。如果是想买啊，因为刚刚有听众说这怎么知道能不能抽中，那您就如果想试啊，就买一下啊。因为买了之后呢，那个小样呢是可以给大家去试用的，就是送的这个小样的那个牙膏，你可以试用，试用了觉得哎确实不错，那你就把它留下。如果是觉得不好，那你就整个正装包括赠送的东西全部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啊，这个是可以试用的，
0: 对，小样是可以试用的，试用一盒啊。然后这个反正我家里已经用空了2支了。
1: 7天哦，7天之内啊。
0: 对对对，我家已经用，就是我自己已经用掉了2支。它第一次用的时候非常明显，我自己都吓住了。
1: 怎么
0: 刷出来的那个泡是黄色的。
1: 哎呀，
0: 就
1: 是
0: 就你就感觉之前那些牙膏不知道在刷什么玩意儿，
1: 就是你也不喝茶不喝咖啡啊？
0: 我天天喝咖啡
1: 啊，
0: 你没看见我喝而已。
1: 那你是咖啡重度啊？
0: 嗯，所以
1: 把牙都喝黄了。
0: 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啊，这个好益康的就这种生物牙膏确实是和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牙膏是不一样的啊，它到底神奇在哪里，你可以回去试一下，包括它的这个味道你能不能接受，对吧？有的这个味道可能你觉得
1: 它这个味道很淡，
0: 它味道非常清新，我觉得有一点点茉莉花香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0: 不是那种很冲的那个味道啊。所以呢，大家这个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现在高科技的这种先锋的生物技术的这个牙膏的话啊，就去看一看我们下方的这个链接，18号链接啊，这个99.9块有3支正装啊，然后还送牙刷，2支牙刷，还有2支小样啊。当然，大家如果是要退的话，记得别把牙刷拆了啊，这个就退不了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广播节目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会在荣媒直播间继续等待大家，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明天的4点到6点，我们广播的朋友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天儿。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萬蚊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十五五”期间，广东将投资约200亿元，推动港航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南沙5期、广州港20万吨级航道等3项国家重点水滨工程项目。建成后，南沙港区年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超过3200万标箱。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到5天，广东天气大致稳定，多云炎热伴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大。明后2天有弱冷空气渗透，韶关、清远、河源、湛江有分散雷雨活跃，局部有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上升到34到35摄氏度。后天到21号多云到晴，高温依旧。 赵庆台报道，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2026年7月城市综合信用指数，肇庆市以92.75分的成绩，在261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排名第8位，首次跻身全国前10，创历史新高。东莞台报道，东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6至2030年草案日前开始公示，规划部署6大专项行动，重点推进2000年前建成老旧小区应改尽改，支持2000年至2005年建成小区按需改造。中山台报道，中山日前正式发布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本，推出12项实打实的产业扶持举措。新政明确，一类新药最高累计可获6500万元的补贴，公立医疗机构定期审议创新药械入院，打通临床应用最后一公里。茂名台报道，茂名市今天签署发布2026年第5号林长令，聚焦压实管护责任，严守生态红线，开展生态修复等5大重点，全面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茂名市海岸生态屏障。梅州台报道，最新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梅州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持平，同比医疗保健价格上涨9.4%，居住价格上涨2.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介绍，面向“十五五”，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2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3大属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审核、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突出入网审查、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等关键管控点。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近1500批次，合格率为98.2%。农业农村部今天介绍，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于昨晚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杜鹃后天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后天傍晚，金星与月亮将各自迎来高光时刻，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的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的上弦月。若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以观赏。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8: 钠是人体内的一种电解质，有助于身体保持体液的正常平衡。钠离子对正常的神经和肌肉功能起到关键作用。当钠摄入过量时，就会导致高血压与心脑血管疾病，加重肾脏负担。常说控盐，实际控制的就是这个钠。很多人以为饭菜不咸，盐就没超标，但是单凭味觉判断盐分高低并不准确。方便速食的调料包、香肠等加工肉制品，日常用的味精、小苏打，甚至冰激凌等甜味零食里都含盐或钠。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钠摄入量应低于2克，相当于5克食盐。 钠含量大于等于每百克600毫克的固体食品属于高钠食品，尽量少吃。购买包装食品时，留意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炒菜可晚放盐，用醋、柠檬汁等天然调料代替部分盐。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3: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80个孩子
3: 对，
1: 去了北京。
3: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3: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3: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就是
3: 全球变暖，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3: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3: 红，
1: 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3: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3: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3: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3: 孩子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3: 没玩够。
1: 80%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
3: 深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3: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3: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是皇帝的夏宫，
3: 是的，
1: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3: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
1: 的女儿
3: 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3: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一直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当时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3: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3: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3: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3: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 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

0: 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继续出发。洪亮组合现在是在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一路走一路，你看我们经过我们身边的有小朋友在玩牌，有小朋友在吃鸡腿。这个小朋友，来来来，我们来来来。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4: 好，跟那个
5: 我叫李依林
1: 啊。妈妈叫什么？
4: 妈妈叫夏凯
1: 啊。这次怎么会？这也是您叫什么名字？
5: 吕秋华
1: 啊，秋华小朋友。那妈妈是叫夏凯啊。那个夏妈妈，你怎么会选择带两个孩子跟着我们研学专列出发？
4: 其实我以前我还一个老大的时候，我也是也带他走过一次。其实那次的经历也是比较难忘的。那时候我们也是从这条线一直走到这个甘肃啊，还有天山呢、然后我们从河南少林寺从那边回去回深圳的。那时候从深圳出发的那个车，那个但是那个就不是说专门的小孩子，但是那个相当于也就是，游学这方面的就少一点，但是旅游的就多一点。那我就觉得那次因为吃住啊，就是相当于就专列嘛，就觉得很悠闲，就不用操心。 然后
6: 该去的地儿就去了，是吧？
4: 对啊，然后也是十几天。这次嘞，主要是小孩子小嘛，我就说又是游学，然后又有你们两位主持人，我心里想的，哎，那就能学上学到不少东西嘛。现在的不就是说要给他们多见识一下吗？
6: 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们是来自深圳的？
4: 哎，是的，来深圳的。其实我们关注你们这个也有好久了，
6: 这回终于出发了。
4: 这次是啊，这次终于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呢，其实也还有点小插曲的。现在不是搞那个两热嘛，什么登革热啊，跟那个疾孔肯亚热。我们单位也不准走，说我的臂脚也回家了，就走不了。然后后来我还是从自己坐飞机从深圳又回到
7: 西安。加入的是
6: 哦，就是为了陪着孩子，就还晚出发，然后到这边集合的。
4: 孩子他就牵来了嘛，就我同事他就带着一起嘛，就差点都有来不了的。
6: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趟旅行相当不容易哈，
4: 相当不容易，很曲折的，
6: 但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问问两个宝宝哈，你印象最深刻到目前为止哪里你印象特深刻，比如说是沙漠呀、兵马俑啊，还是西北工业大学那个飞机啊什么的。
5: 我最喜欢那个沙漠
6: 啊。沙漠什么好玩的？
5: 那个什么
6: 滑沙、骑骆驼之类的。那小弟弟呢，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里？
5: 是那个兵马俑。
6: 哦，兵马俑怎么会让你印象那么深刻？觉得很壮观，对不对？
5: 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水墨丹霞。
6: 哦，又水墨丹霞了。你再回头再说，你还有没有更深刻的？
5: 更深刻的没有了。更深刻的是沙漠
6: 啊，沙漠也玩，第一次看沙漠，对不对？哦，马踏飞燕你也很喜欢。
8: 画纸上他。
6: 哦，弟弟把马踏飞燕画纸上，就说明你。
5: 我第三
6: 喜欢的是哪？
5: 喜欢的就是马踏飞燕。
6: 马踏飞燕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5: 同奔马。
6: 哇，看来真的是喜欢。
7: 你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是不是跟你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你是不是想象当中觉得它很大一个，但其实它是很小的一个？
8: 家里有
6: 啊？你们家
7: 里
6: 有吗？
7: 家里有啊。
6: 我们感觉你们家到了国宝。
8: 上次哥哥还用那个马踏飞燕把自己的脚给砸了。
7: 是圆比例的吗？
9: 是，
4: 好像比它这个。有这么大，
7: 是
4: 同奔马，还把他的脚砸破了，很重的，是真铜的。
6: 所以这个孩子怪不得家里就看过那个，然后感觉这博物馆哪个是真的。好，谢谢孩子们，值得夹鸡腿，你看吃个鸡腿啊，谢谢夏凯。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谁赢了孩子啊？
10: 赢了吗？
11: 我赢了。
6: 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陈品瑞。
6: 啊，你今年几岁？
11: 12。
6: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11: 深圳。
6: 哦，也是深圳的。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旅程最难忘的是哪儿？
11: 西北工业大学。
6: 哦，为什么是西北工业大学？
11: 因为我也想考那个大学。
6: 哦，你就想考那个大学？那这次看到那里哪里特别印象深刻吗？大学里？
11: 就是那个，G20，然后歼20，还有很多那些国家那些重器都是这个大学的教授那个发明那个总设计师。
6: 所以这是你的未来的学校，你要为他开始努力了吧？
11: 嗯，
6: 加油哦！你以后想设计什么？
11: 也是设计一个新飞机。
6: 设计一个新飞机，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1: 我叫陈品瑞。
6: 陈品瑞，如果有一天他成为我们国家重器的设计师，
7: 对，希望你能够为国助建啊！
6: 加油啊！我们要到下面去看看了。还有跟着我们一路走的小朋友，跟着我们这个，Hello， 这是家长吗？我们来采访一下家长吧。您怎么称呼？从哪里来？
12: 我叫黄小林，在佛山参加第一团的那个露营。
6: 艺术海洋馆吗？
12: 对对对，第一团的团友啊。
6: 第一团哦，首团团友那可不得了啊！那说到您这次为什么加入我们这次的研学专列的这个团呢？
12: 孩子长大了嘛，然后准备要升高小了，然后就先铺垫一下对这种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这种认知和了解，能听懂多少是多少。
6: 对，其实就是埋种子的时候，让孩子。那您这一站，您觉得您跟孩子有没有互动？他觉得哪里印象特别深刻？
12: 他呀，滑沙最有印象深刻，还是小男孩，还是想着玩，但是一路上他也听。但是他听不懂里面的深层含义，就是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去看那个石窟，就是一个石头工人。
6: 所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童年他有这个，到时候再有在书本上学的时候，他就很不一样了。那妈妈您自己的感受呢？就是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
12: 还是那个西安吧。
6: 西安的哪里？
12: 西安的秦始皇陵
6: 啊，
12: 还有那个兵马俑。
6: 嗯，
12: 对，因为我以前就来过，我十年前就来过西安，嗯、但是现在再看回的还是很有感触的。
6: 嗯，
12: 然后后来就后面就是这个，莫高窟这里了
6: 啊。
12: 对，
6: 那您未来希望孩子还去哪儿吧？或者孩子自己有跟您说他想？

0: 去哪儿吧。
1: 我想他是没有什么想，他想更多是什么海洋馆啊这种玩的地方、嗯、还处于这种想玩的那个
0: 小朋友、啊、
1: 对，等他可能再大一点了，至少现在做铺垫了、嗯、然后又去过这些大学里面去参观学习了，他还是有震撼的。哇，我们的那个
0: 火之重器啊，
1: 对对对，
0: 特别强大
1: 啊，那个飞机好大呀、嗯、这有这种感觉，
2: 特别好哈。那这个妈妈您怎么称呼
3: 啊？我姓罗，罗平平。
2: 您的孩子多大？
3: 12岁。
2: 这次为什么会选择研学专列？因为大人其实挺难来的，因为咱这个时间比较久哈。
3: 对对对。
2: 您怎么会选择陪着孩子来？
3: 我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西北工业大学，我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然后我想让他来的。
2: 其实好多人都不一定知道西北工业大学，您当然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哎，这可能……
3: 哎，对对，他因为有教授的演讲嘛，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他是蛮震撼的。
2: 我们国庆还要去北大呢啊！
3: 对，
2: 北大要不要跟上？
3: 要跟上
2: 啊！
3: 因为他自己看了那个。那个教授的演讲之后，他自己也就说啊，好震撼哦，
2: 真的就是去了这个西北工业大学之后。
3: 对
2: 那您跟孩子说，他有没有说哪里是他就除了西北工业大还有哪他很喜欢吗？也是华沙吗？
3: 没有，对，华沙骑骆驼，然后鸵鸟。
4: 鸵鸟是
2: 哦，你是他的闺女吗？
4: 对、
2: 啊，来来，过来。
5: 鸵鸟是什么？
2: 鸵鸟是什么？我也想问。
4: 不是哪来的鸵鸟？
2: 哦哦哦，骆驼。你妹妹一边吃泡面啊，来，你把面条可以先放下了。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地方？来给我们说一下。嗯，
6: 想一想。
2: 太多了吧？西北工业大学、兵马俑、大唐
4: 贝。几乎都是很难忘的地方。
2: 哦，几乎都是。那有没有个排序？第一位？
4: 就沙漠。
2: 沙漠是因为好好玩吗？
4: 挺期待去沙漠的。
2: 这次去到沙漠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4: 嗯，都差不多，但是感觉还是太有生机了一点。
2: 太有生机了一点。
5: 人太多了吗？
4: 植物有点多。哦，
5: 就不像你想象当中的这个一望无垠的都是黄沙大漠的感觉是吗？
2: 你是以游客心态，但是从植被的保护来说，它是应该有沙漠就植被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两年民情那么火的，大家都跑到民情去种树了，知道吗？好吧，那你未来还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4: 嗯，不知道。
2: 你就有一个梦想城市都没有吗？
4: 都没有，有点难选择。
2: 啊，好吧，小孩真的好。
5: 我们也不做选择。
2: 对，小朋友我都要。好，谢谢你哦，可以继续吃泡面了。好，谢谢啊。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9月3号，国家药监局通过优先审评审批，批准珠海泰诺迈博制药的丙特韦拜单抗注射液商品名为新多妥上市，用于即将进入或出生在第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季的新生儿和婴儿，预防 RSV 所致的下呼吸道感染。该药为治疗用生物制品一类重组全人源抗 RSV 单克隆抗体，规格为

0: 为每瓶120毫克，靶向 RSV 融合前 F 蛋白，通过被动免疫中和病毒。三期研究显示，单剂后对需就医、需住院的 RSV 下呼吸道感染保护效力约71%，对严重感染保护更突出，适用足月儿、早产儿及部分高危婴儿。这是广东今年第八个获批一类创新药，省药监局表示将继续全链条支持创新药靠前服务重大项目，推动更多新药好药加快上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4: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3: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5: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0: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

0: 的坚决守牢。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3: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2: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 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0: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

0: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的意见集中讨论，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1: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 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 1679.8吨， 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9: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 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0: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七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 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5: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4: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0: 汽配用品哪里有？
2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3: 新闻快报。
19: AI 赋能制造，2026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协同峰会今天在深圳举办。会议议题涵盖赋能 AI 与 AI 赋能的多云统一数字化底座、制造业企业 AI Agent 智能体平台规划、AI 重构制造运营人机协同方式等。2026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数字化提升交流活动今天在河源举办。活动以聚智能、美乡村、新文旅为主题，汇聚省市以及19个省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片区、文旅行政部门、头部互联网平台、行业智库专家、乡村运营带头人以及网红达人等多方主体。中山台报道，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日前在中山举行，现场设置1:1洽谈桌，通过企业问需加专家答疑、产品推介和供需洽谈等形式，对接企业合作需求，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匹配、务实合作。东莞台报道，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75公斤级决赛中，来自东莞的吴海峰一举揽获了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两项成绩双超世界纪录，也为广东队摘下了本届赛事的首金。梅州台报道，目前梅陇高铁已开通运营2周年，运营第二年发送旅客数较第一年增长超8%，第二年开行列车超10000对，较第一年大幅增长超30%。国内外联合研究团队近日在距今约5.18亿年的云南澄江生物群中发现了布袋动物新物种胶膜玉镜虫，它是目前已知最接近布袋动物冠群共同祖先的化石，为破解海星、柱头虫等布袋动物躯体构型演化之谜提供了关键证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敦促中东和乌克兰紧张局势降级。他说，当前中东处于关键时刻，紧张局势降级是优先任务。乌克兰冲突是时候立即停火，作为朝着公正、持久、全面和平迈出的第一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

0: 其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这次新闻编播完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粤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APP。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是的，
2: 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
1: 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嗯，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
3: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雪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哪捏？搁哪捏？啱落班不？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 high。
6: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OK， 19:09呐、啊，零九分，欢迎大家来到本周四的约香生活派，我是你们的好好，晚上好啊。OK， 好了，那今天呢又开始了这个没有爽姐的两天了啊。这个爽姐下午的卧佛邯郸，大家有没有跟她一起去看呢？有没有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从下午的好像两三点钟开始吧。是吧？啊，亮哥就已经在那边啊，跟大家一起去啊，包括采访了当地的一个领导，是吧？当地的文旅的一些介绍者啊，或者是一些馆长等等啊，都有。有没有认真去听讲？然后呢，有没有跟随着镜头去欣赏这个卧佛邯郸？卧佛邯郸这个故事，这个连续几天啊，爽姐应该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科普过了啊，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啊，跟我搭讲一次，跟乐文搭讲一次，哈哈，这个不厌其烦，也证明做足了功夫和准备啊，非常不错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吧，啊，类似最近我们本身秋天嘛，秋天呢，其实我们广东的这个天气秋高气爽，还是好天气比较多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想要观赏到一个比较好的日落，还是挺多地方。那么卧佛邯郸在肇庆来说啊，可以说是看日落的一个 top one 的地方啊，就是你在身处在广东肇庆，想看好看的日落，你去看卧佛邯郸一定是没有错的啊，一定是没有错的，好吧？当然其他地方啊，什么海边啊，啊什么或者其他的一些高处啊，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一个人哈，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两小时了。晚上好，丹丹，晚上好，聪聪哈，晚上好，各位新老朋友们，有没有陈小春的战无不胜啊？一会儿再搜一搜哈，一会儿搜一搜，不着急啊，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啊，刚刚开始。这个刚才这个歌曲是《坏女孩》啊，几几年？没少说有十几年了，少说有个十几年了啊！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了，你想一下多久了啊？都已经十来年了。说好的乐文来呢，乐文已经抛弃我了哈，当然他去干嘛我也不知道啊。我是这么说的，因为今明两天爽姐都不在嘛，啊，爽姐都请假了。那原计划呢是我和他连续打两天，然后我跟乐文说，我说两天都是，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就随时可以去忙，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实习生他现在被安排到什么，可能有时候会轮岗啊，有时候会其他的一些工作任务会派他出去嘛。我就跟他说，我说反正两天晚上你自己看啊，能上就上，不能上你也没关系，随时忙你自己的事情啊。他那会儿拍胸脯说没事浩哥啊，我陪你站到最后啊，说 OK 的啊，周四周五都 OK。 结果今天啊，临上播前一个小时啊，他就给我发了个信息说，浩哥要不今天还是你来呗啊，我就先不来了。当然他可能有自己的事情去忙，不知道，但反正我又被抛弃了啊。 OK， 我还没有正式跟他搭一次我就被抛弃了。 OK， 哎呀，你看他不来好像直播间人少了很多，是不是？还是需要他带点他的亲友团过来给咱们撑撑场子啊，点点赞。当然哈，还是看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们还是特别的感动哈。那今天就没有办法了哈，又是我跟大家度过美好的两个小时了。浩哥请靓女来双播呀，我也想啊，这年头这个什么阳盛阴衰啊，啊帅哥特别多，美女真的是非常少啊啊。结果打脸太快了，他就是拍胸脯的，没事儿浩哥，我陪你。结果今天突然就啊，还是不行啊，还是不行，放我鸽子。他不敢放爽姐的，谁说不是呢？谁说不是呢？哎呀，我还已经想了一下，跟他就是找了一些适合两个哥们儿，两哥们好啊、聊的一些话题啊，结果他就不在了。行吧，那明天应该是没问题的，明天他应该是还是会准时准点跟大家见面的，好吧？那反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啊，这个浩哥的粉丝朋友们在哪里啊？浩浩的朋友们在哪里啊？举起你的荧光棒。

让我看见你们好吗？起码让你们让我感受到我并不孤单啊，并不孤单。尤其是我们的悦享生活派的粉丝朋友们到底在哪里啊？不管是谁，是否依然能够获得你们的关注呢？是否还是依然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点赞呢，支持呢，或者是下单呢？ OK， 好，那么当然哈，我们这两天呢也是有个小小的任务啊，小小的任务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差不多的时间呢，会稍微的专场给大家讲讲一些小品啊，有一个品会有一些任务，那么大家也是到时候给力的把这个赞点起来，好吧？也当时支持一下我，配合一下我工作。OK， 乐文跟浩哥不熟，谁说的？谁说的？我比爽姐还更早加的他的微信。啊，我们私底下已经交流很多了，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有一起的，只是没有在屏幕当中同框过啊，没有在屏幕当中同框过啊。你看我做的那个不辞常做岭南人的那一期风行牛奶的那期短片，就整个片子基本上编导啊，就是主编全部都是我嘛。我第一个整个片子第一个镜头就是乐文，你开玩笑呢？啊，他可是我的御用群演，嘿，首先找的他啊，这小伙子形象上啊，或者是各方面啊，哎，还是特别不错的啊。不过呢，我相信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魅力啊，咱们这个中灯也有中灯的这个吸引力吧，哈、啊，相信好吧，大家就各花入各眼，好吧。谢谢玲玲哈，你也可以陪我 ，OK 的，很感动，很感动，感谢你的，你最好看哦，你们都好看，你们都好看，好吧，那反正。一回生两回熟啊，希望我们有个好的结果，就是这个意思啊，总是会熟起来的。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啊一个美好的周四，但是这一周呢感觉过得特别的漫长，因为想到可能周末只有一天的原因啊，大家可能在工位上都没有什么动力的了啊，在这个公司里面都没有什么劲儿的了啊，所以的话没关系，好吧，晚上就的起心肝。提起点精神来听一下你们浩哥的节目。OK, OK, 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听到我赞他肯定开心极了。那优秀的人本身就应该多夸奖啊，就不要吝啬我们的这个夸奖啊，怎么又收买收买呢啊，干嘛要藏着掖着呢？对一个人由衷的赞美，就像我平常没少夸咱们爽姐，我坐在她旁边当面夸啊，咱们就这个距离当面夸是吧，好看的啊，这个优秀的人我们一定要多点夸奖。不是之前有一个科学的实验，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听过，一个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你两盆花啊，有两盆花，然后呢其中一盆呢你天天骂他啊，天天对着他就是疯狂的指责他骂他，另一盆呢你天天夸奖他，那么两盆花在同样的阳光同样的水分同样的这个施肥的作用下，一盆经常骂他的花长得就不好啊，一盆经常夸赞他的不停的捧他的花呢他就特别的茂盛。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所以夸奖的力量是很大的啊，这个夸奖的作用是很强大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对待身边的人事物一定要主动，而且呢更加的发自内心的哈、热情的表达你的欣赏之情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浩浩的话可以多多在评论区夸一夸好吧。 OK， 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呢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啊，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个好不容易梳了个背头啊，希望大家喜欢。播放有个院子的小家呀，我搜一搜，你求我也没用啊，不需要求，你要求他，你要求我们这个音乐库，我们这个音乐库有自然一定会给你满足他，一定给你播啊，我们不存在说明明有这个歌就故意不给你播好不好。 OK 啊，中秋到国庆啊，对，也预告一下，预告一下，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呢有一天我要值班，有一天我要值班，是10月4号啊，10月4号是我的值班日。值班我们会干嘛呢？就是我们上午会有2个小时的这个电台节目，下午会有2个小时的电台节目啊，提前先给自己做个预告哈。大家如果10月4号有时间，可以过来陪我聊聊天哦啊，因为尤其是这种假期值班，假期值班一定一定需要有人在这里陪伴，有人聊天，不然的话很闷的，很无聊的。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如果完全没有任何的评论区没有互动的话，真的会惨的，会遮的，整个人啊就疯狂的播歌在那发呆，真的不行啊。得亏今年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我也值了三天的班呢，哎，正好也有一部分的人这个一起有聊聊天，所以感觉时间过得挺快啊，还是很开心，还是很开心好吧。希望到时候也能见到你哦。虽然大家这个可能会出去玩可能自己有自己的节目，抽空嘛抽空来直播间跟浩哥简单的打声招呼啊，或者分享一下你们去哪玩了，玩的好不好，玩的开不开心，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收获嘛，对不对 ？OK， 天天都听我的声音，声音好好听，谢谢谢谢谢谢啊！有人喜欢我的这个普语，有人喜欢听我说粤语啊。但是很多人又说广东新闻广播应该少说粤语，那我就相对说少了一点啊，相对说少了一点点好吧。收获了一波粉丝还没关系了，这个粉丝这个东西有点随缘，真的啊，我们只管做好自己啊，我们只管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啊，这个花盛开蝴蝶自来，对吧啊，什么那句话怎么说，鲜花盛开什么蝴蝶自来啊，对，你只要你尽管绽放啊，然后呢一定一定会有欣赏你的人啊，会慢慢慢慢的靠近你的啊，而且那句话还说什么，就是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啊，对吧啊，这也是最近特别多的一句话啊。国庆没得浪了，该没啦，喂，4号值班你点浪呢？4号正中间哦，正中间啊，你前面得个3日，你去得去边度啊，你飞来飞去，你飞得去某一个地方都已经成日没了，那就得回2号，那2号玩完一日，急急脚玩完一日，3号咪要飞回来啊，那4号咪值班咯，那你4号 OK， 你4号值完班，你5号怎么走啊，你5号差不多你要回程的这个高潮的了啊，返程高潮的了，好吧。好的你若盛开哦，对对对对对，你若盛开，几时邀请功夫女足人员上节目？帮紧你，帮紧你 ，DBQ 啊，这个正在帮助大家啊，这个还是会联系，只不过呢，你知道
人家本身有很多现在的通告，你看功夫女足这个电影现在还在进行干嘛，还密钥还延期了，就证明人家还要再播一个月，估计人家还是要跨越这个国庆档期啊，有可能，有可能哈。反正上次看它是延期到9月30号，后面还会不会继续再播不知道，但是呢肯定人家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路演和通告。你看卓妹啊，就是我们那个嘉宾啊，李卓妹，他现在不是到处还在跑吗？之前在香港每个电影院都要巡演去搭谢，现在是搭谢见面会啊，就是谢大家的票啊，搭谢大家的票，明白吧？啊，所以的话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需要一段时间的，哪怕不是功夫女足啊，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歌手啊，他们愿意来我节目的话，再介绍大家，给大家认识好不好啊，再聊聊天啊，这个会成为日后节目的一个常态的啊，这个会成为一个常态的。在收音机里听的声音更加好听，因为收音机可能它没有经过这个直播啊，没有经过各种各样的拉流啊，可能会分散一点吧，就是对于这个声音来说。中秋国庆我们节目有没有变化？微微会有一点点，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一定，就我们主要还是会讲一些就是国庆假期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啊，或者是来广州，比方说国庆来广州，那我们可能可以去一些什么地方啊？黎明东方就是我们有哪些好的介绍好的推荐，因为要应节应景嘛，就你正好来到了广州玩，那你听到了我们悦享生活派啊，听到了我们国庆特别节目，那肯定要有一些帮助啊，有一些服务性质呀，对吧？那我们肯定可能会相对应的去偏向啊，就是国庆的一些氛围啊，或者是一些知识等等的吧。啊，反正到时候敬请期待好吗？之前那个风行牛奶没了吗？暂时没有了哈。之前那个啊，69.9元四箱的风行牛奶，现在暂时链接是没有了，因为已经卖断货了。啊，被大家疯狂的卖断货，所以大家稍等一等，后面有货可能会上啊，后面有货的话肯定会再上一上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仙泉湖哈，仙泉湖牛奶，那个牛奶在这个，哎，在那个几号链接来着？在我看一下哈，反正牛奶也有，但是呢，就是不是之前那个牛奶了，是仙泉湖的那个。30号链接是两箱啊，两箱70多两箱，那个牛奶就更加的鲜甜啊，更加的好喝一点啊，更加的好喝一点。 OK， 那大家还想听什么歌打在公屏上啊，我现在呢一首一首的帮大家找一找啊，刚才大家找点了几首歌，看有没有，看库里面有没有，有的话给大家一一安排，没有的话就怪莫能做了哈，就帮不了大家咯。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啊，再跟大家一起见面。

0: 那也是风啊，搜一搜啊，风友的话呢，也可以跟大家去播一下。反正所有的歌有一些呢，它。
1: 这个歌手的歌特别多，但是偶尔部分的一两首就真是没有奇怪。所以大家签单之后，实在不行的话呢，有些类似的近似的一些歌，签单之前一日嘘寒问暖啊，一日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呢，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
2: 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呢？
3: 呢个问题呢问得好吓，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呢，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咁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 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呢，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系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七。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呢，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系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2: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3: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呢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2: 真系好信得过。
3: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呢，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2: 吓，装修公司自己搵人睇实自己施工？
3: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

0: 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啊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19:34，欢迎大家回到这一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哎呀，这个晴天，也希望啊，后面这几天都是晴天吧。希望我们的这个台风天少点来啊，希望我们的这个下雨天少点来，不然的话真的很影响这个出门的心情啊。晚上好 ，Coco， 晚上好 ，DL 啊，晚上好。之前出过一首叫《恒星》。恒星这个不忘，对对对，是他跟那个阿信还有 F3 啊，现在叫 F3 了，不叫 F4 了，这个把朱孝天给啪踢出去了啊，然后就这个剩下的三位依然活跃在歌坛。前阵子不是他们三位和那个阿信嘛，四个人还到处巡回演唱会，大家有没有看啊？到时候有没有看湖北可以下单吗？是什么单呀？一生所爱，请问你想下什么单呀？因为有一些我们不同的商品，有一些太远的送不了，有一些可能需要冷链的，比方说一些这些什么牛肉丸呐 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没有办法送到东北啊，牛奶也没有办法送到东北啊。湖北呢，您是想下什么呢？晚上好哟，晚上好。这玩意儿得购买哦，对对对，那肯定有些歌肯定人家做出来是需要点支持的嘛，啊，需要点支持。台风杜鹃又生成了，哎呀，雨着个了，好喊个了，来吧啊，台风该来来，但是呢，希望它不要在什么国庆假期的时候横刮七天啊，或者中秋的时候刮足三天，这就有点不对了哈。牛肉应该是可以的吧，牛肉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客服小姐姐可以看，也帮忙具体回答一下啊，具体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牛肉，这个牛肉真的好吃，真的好吃。我觉得湖北应该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真空包装，您可以直接试一下拍，能拍就能送。就您其实不需要问，你直接点那个下单，然后你把您的地址填上去，就是如果你可以付，它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不能付的话，就你那个地方不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付款的，你是没有办法付款，或者他会提醒你啊，这个地区不支持配送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所以您可以直接就是亲自动手试一试，试一试啊，就点进去稍微点一点就知道了，好吧？就是亲测比这其他验证更加有效果，好吗？感谢医生所爱啊，感谢你，提前感谢您的支持。半岛铁盒为什么这样子，对吧？哦，这个也是很，我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啊。四号几点直播？四号是会有两场，一场在上午，一场在下午。如果说跟之前安排一样呢，应该是10点到12点，然后是2点到4点，10点到12点一场，然后2点到4点钟啊，一共是两场直播啊。反正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准时支持哈。蒲公英的约定上次也播过啊，上次也播过，不错。其实周杰伦的歌一播出来，基本上没得拖的啊，实食没黐牙的了啊，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喜欢，不管是广东的还是其他省份的朋友们，就真的是家喻户晓，响彻神州大地。嗯，真的是你不会都很难，你不喜欢都很，就是你再怎么不怎么听啊，你也会跟着哼两句啊，也会多多少少。那个某音刚给准备播，不着急啊，我们现在还在晴天呢、啊。啊，现在不是跟大家先说说话嘛，一会儿啊，慢慢我们有一个节奏嘛，讲一阵我唞啖气啊，就播播大家的歌啊，这个不着急不着急好吗 ？OK， 那反正呢，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可以下单就可以发货，对对对，牛肉你可以看一下啊，一会儿也给大家播什么半岛铁盒喽啊，这个蒲公英的约定可以，一生所爱上次搜没有，这次不知道啊，这次我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看一下有没有更新，但反正呢啊，一句话，这个最近趁着现在天气好，能多去点地方就多去点地方啊。后面慢慢的这个又开始下雨呀、刮风啊、打雷呀，那大家就是时候要注意安全喽。一生所爱，正好现在直播间有一个叫一生所爱的，还是特别的应景啊。OK， 那么刚才已经有人说了。谭咏麟谭校长的无言感激啊，一起来听听啦。

会似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潮落泪，仿佛将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

逗留，换上血汗水，后已倦透倦极，或会说负累。

OK， 这是一首来自校长的《无言感激》啊，真系亦都系非常经典嘅一首港乐啦。哇，真系嗰种交响乐嗰种弦乐一响起身咧，令人感觉真系好史诗感、好宏大嗰种感觉啊！即系一听嗰种音乐会嘅个音乐厅入边嘅，跟住咧又众人听起来整个人都燃起来啊，又可以。引起嗰种全场大合唱嗰种感觉真的很不错哈，声音有磁性哈，谢谢谢谢谢谢。广州人说粤语很快听不懂，其实没有的，就是我觉得吧，不一定要求说一定要粤语说得很流利，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您选择在我们广东，尤其是在广州生活的话，那我觉得你起码先掌握所有粤语能听得懂。就我觉得听得懂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你在听得懂的基础上，你再去学说就会简单很多啊，你就会相对来说门槛会低很多。你如果一上来就直接去学，因为完完全全一个叫九声六调，普通话是四声四调，就完全的声和调都是不一样的，它完全就是另一个语言的那个系统，另一个发音的任何一个系统就完完全全是全新的。所以对于很多人，尤其是现在我们一些成年人来说，可能记忆力啊，或者学习能力啊，接受程度啊，没有小孩那么灵巧了，就脑袋瓜没有那么灵敏了，所以你去完全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先学听，就你理解总不差吧。你平常就算这个说的不多，你看 TVB 的这些电视剧或者看一些粤语的电影总没少看吧。你以前看那些外国片啊，听他们说英语不是一个道理吗？只不过你那个时候要依赖字幕，那你看粤语你也同样的，你跟着字幕看，你就知道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话啊，食饭未呀，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对应的这个字幕是什么意思。一来二去，你先理解了它的意思之后，你再去跟着讲就会了。其实语言都是一步一步的学的，它是有一个方法的啊。你盲目的去学啊，一个一个词，光学这个词你今天学完明天就忘，你光学这句话今天学完后天你就不记得了，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呢不标准，这又是另一个点，就是你学语言，第一要敢说，第二要自信，不要怕别人笑你。你就讲到歪歪斜斜，讲到有口音，讲到粒粒咳咳，讲到好好老教，讲到好咧啡，唔紧要，但我勇敢咁去讲，一次讲唔啱两次，两次讲唔啱三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啊，你就会发音就会对了。而且其实粤语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和明显，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粤语说不好，尤其是有时候爽姐像她是东北的，那么她学粤语有时候有几个发音她总是说不对，是因为讲粤语的时候嘴唇，就是你的嘴巴很多是那个闭口音，因为普通话是很少闭口音的，粤语叫合，就是合，就是合体的合啊，就是六国归一合的那个合，合合就是他嘴唇就是合起来的。那如果是其他朋友呢学合，对吧，合台，他就是这样合，他嘴巴没有闭起来，没有闭起来的时候他就听起来就会歪掉了啊，就会有其他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你说话的是那个嘴唇对不对，这个可以决定你的这个发音出来顺不顺畅，能交流就行啊。要就想老外觉得我们英语不包准啊，肯定是这个意思啦啊，又在外碗里说的就对了啊，这个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啊。对啊，就是其实是一样的，你不影响日常的交流，基本的交流。说实话，你哪怕就在老外面前说英语，毫无语法，但他依然能听得懂啊。就比方说，你说五楼。五楼，我有一次跟一个外国人不小心哈，就是我学过五楼的英文，就他问我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在几楼，我回答说我说 five floor， 人家应该是 fifth floor， 对吧？正确应该是 fifth floor， 我说是 five floor， 但他知道我五楼了嘛，知道我五楼，但我没有语法，我语法肯定是不对的。我如果在卷子里面写 five floor， 我肯定是扣分的，但不影响交流嘛，对吧？人家也知道你这个中国人语法错了是能理解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反倒也是，就是我们粤语的话，其实如果在我们本地人
我们知道有这么多人努力的在学习我们的语这边地区的方言，也是有一种自豪感在啊，也是挺开心的，说实话啊，也是挺开心的啊。唇语就厉害，白话很溜，那唇语也是经过学习的呀，你以为这是他天生的技能吗？唇语老师也是认真的花过相当 一段时间去学习粤语的啊，人家也是认认真真的摸爬过，当然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同啊，但至于他具体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

0: 但是人家肯定是努力过的啊，没有任何一种学习是轻而易举能学来的，都是经过了时间去沉淀的，甚至可能会要克服一些困难啊，要克服一些阻碍，最终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的，不是这个道理吗？啊，是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啊，学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点。你会听粤语，会听就已经很不错了，会听已经打败了50%的人了啊，剩下的就50%就靠你慢慢的去勇敢的自信的去表达啊，冇惊，哎，我讲出嚟惊唔惊俾人笑啊，哎，我讲个粤语出嚟讲得唔啱啊，讲得有口音啊，或者讲得好奇怪，啲人就会话我唔标准啊，就叫我冇讲，不是的啊，没有，不要有这样的心理包袱啊，不要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好吗？被欺负过，因为刚毕业来石井租房，说你是北方佬，收1200押金。这么说吧，就是很多人对于外地人呢，你如果正好遇到了一些相对没什么素质的人，他肯定会对于不是本地的人会有一些小小的小聪明啊，你光是这个租房只是其中一方面，他可能觉得你啊语言不通或者不懂这边的市场价，对吧？不懂这边的行情，那他相对来说就会收贵一点点来谋取他自己的私利。一样的道理，你去到我们，你别说别的，我们广东人去到其他的地区去打的士，那部分的极少部分遇到一些不好的的士，他听到你外地口音，他该绕路不还绕路，对吧？他该不打表还不打表。他跟你又不懂，你哪知道你的酒店其实这么近，就2公里10分钟，他给你绕了半个小时，你怎么知道呢？一样的，这不是说哪个地方的专利啊，只是说你碰巧遇到一些没有素质的人啊，你碰巧这些人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一听到你是外地的，他可能就会，哎呀，我正好今天没赚到什么钱，或者这个房子一直租不出去啊，难得有条水鱼啊，难得有个听唔明嘅，咁佢就想屈得就屈，困得就困。好吧，就找你多少少钱，就这个意思。所以的话，你学会了就没事，或者你哎，解决方法有很多，你带一个本地的人去，对吧？带个本地的朋友啊，过去帮你看一下情况，或者带一个很熟悉的，在附近就有租房子的人，也可以帮你知道一下大概租多少钱，他会帮你去讲嘛。哎，他知道，哎，有人识货哦，啊，有人知咩事嘅哦，啱唔到佢哦，那自然而然你可能就会少了一点这个吃亏了，对不对 ？OK。啊，所以的话，哎呀，就不被欺负，又怎么知道什么才是好的呢？不遇到坏人，又怎么知道什么是好人呢？那我们自己不要欺负别人就好了啊，好吧，别人欺负你，那我们就尽量的保护好自己。OK， 他看你身份证说，然后说不会粤语，那反正我觉得他真的想骗你租金的押金的话。并不是因为粤语这个点，他理由可多了，他真的想坑你怎么都能坑，他有10000个理由坑你啊，不单单是拿粤语说事儿，好吧 ？OK， 啊，靓仔今晚又靓咗，唔系吧？我就这个头发稍微焦咗下啫，就好似我哋广东煲冬瓜，楼梯讲成楼梯，楼梯，外地人也听不懂。对啊，什么湖南啊，什么福建啊什么的，对吧？也很正常，就是。每个人总有一些口音嘛，啊，好像那个之前看过一个笑话，就看过一个有趣的段子，那个段子可能是真实的段子啊，就是有一个那个人他去搭那个长途大巴，然后呢，他发现就是他中途睡着了，坐大巴的时候他中途睡着了，好，睡着了无所谓，但是哎，他起来之后发现自己这路不太对。他跟平常回家的那个时间的不太对啊，那个路线的风景不太对，而且感觉这个车越开越远了啊，很陌生。他就问司机啊，他的目的地呢是东莞的大朗。各位，东莞有一个镇叫大朗镇啊，棉织特别发达的，东莞的大朗啊。然后呢，结果那个司机是个佛山人。佛山顺德那边的啊，大梁那边的，结果他那个车呢是开去大梁的，大梁啊，就这样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他上了一个，哎呀，岂有其理，这部车是大梁啊，不是大梁啊，就这个意思，明白吧？就完全是两个方向，你知道吧？就去东莞是去东边，东莞的大朗和去这个顺德的大梁是完全的两个地方，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语言不通啊，或者一些口音上的一些啊东西，是不是闹笑话了啊？闹笑话了， 这个是一个刷过的一个视频，当时觉得好笑，但实际上后面想起来，这可能就是语言不通可能会导致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便啊，生活上的一些不便。OK， 半导体盒，一起来听啊，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再来。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那一会儿再预告一下，今天呢，我们开始呢节目这个直播间里是有福利的，是有福利的。所以的话，现在还在这个收音机听的话，请抓紧时间，有方便的话，赶紧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微信号。那么什么福利呢？一会儿我们报时间段再跟大家说哈，在要进直播间才知道要进直播间哈。

0: 广博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永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到5天，广东天气大致稳定，多云炎热，伴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大。明后2天有弱冷空气渗透，韶关、清远、河源、湛江有分散雷雨，局部有大雨。粤北及珠三角的部分市县有35到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上升到34到35摄氏度。后天到21号，多云到晴，高温依旧。梅州台报道，今天到20号，2026院士专家入百企进百校梅州行活动在梅州开展，院士专家将走进梅州市17所学校，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科技等领域展开交流，走进梅州市11家企业，围绕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出谋支招。东莞台报道，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专题纪录片《寻美之旅东莞》昨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该片以人物故事和产业现场为线索，走进东莞多个制造与生活场景，向世界讲述东莞从造产品迈向造美好的高质量发展故事。肇庆台报道，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日前落下帷幕。本届活动全面构建起立体化、多层次的全民阅读推广矩阵，线下参与人次超40万，同比增长36%。国家广电总局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等。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号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飞船已进入预定轨道，正继续飞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于19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巴西央行16号晚间发表声明，将该国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从14%降到13.75%。此为巴西连续第5次降息。 这次新闻编播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干呢？搁哪呢？
16: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6: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20点09分啊，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间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OK， 那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很多的一些好物哈、好品，那么还是呢跟大家回归到我们的内容哈、反正发了牙膏，客服现在太忙了啊，没关系，反正他都会记录的哈。左上角头像，然后点进去之后，私信牙膏二字，那么我们都会试语参与抽奖，然后周日中午的12点会开奖，然后如果收到了客服的回信的话，那就证明中了啊，中了我们的牙膏。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再接再厉，好吧？谢谢大家惠顾了，因为还是很多人的哈。啊，晚上好，小甜瓜，晚上好。哎，很多的朋友们估计现在都已经吃完饭了，是不是？都已经这个啊，进入到了准备进入后半夜的休息时间。哎，非常不错。那么我们也一起分享一下一些小小的资讯吧。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年底呢就这个月底哈、9月30号月底呢，我们大广州的这个白鹅潭的万象城马上就要开了哈。那么而当中呢也是相对来说最瞩目的啊，也不叫最瞩目吧，就相对来说很多人比较期待的或者是比较热的一个点是，就是茶颜悦色广州首店将会在这个9月底啊落地到这个白鹅潭的万象城。那么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他旗下有一家叫古德莫宁的啊 ，Good Morning 啊，古德莫宁，他就是同一个品牌旗下，但是他主要是负责，因为茶颜悦色主要是这个冷泡奶茶嘛，冷泡的那个鲜奶茶。那么古德莫宁呢，主要是一些果茶偏多。但是古德莫宁在长沙它的这个热度啊，它在长沙这个热度和受欢迎程度一点不输茶颜悦色，一点不输。甚至之前因为茶颜悦色在很多的其他城市都已经开了分店了，那么古德莫宁的这个呼声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次呢，古德莫宁是首次走出长沙，那么第一站来到了广州啊，第一站在广州，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喝古德莫宁的一些品啊，到时候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吧。你说好不好喝？肯定是好喝的，那肯定是好喝。它有这么大的名气，有大家这么大的一个热度，有它的理由。但是偶尔喝一下是 OK 的，你天天喝或者是排长龙喝没有必要啊，方便你就来上这么一杯，好喝好喝。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还是关于我们这个品牌啊，茶颜悦色它进驻了广州，但是为什么同时它又有其他的子品牌正在陆续的关店呢？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啊，九月底落户万象城，但是在9月7号的时候，茶颜就已经宣布，它在旗下呢有一个品牌叫做昼夜诗酒茶艺文小酒馆。大家如果有去长沙玩的话，应该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它反正它下面就有四个嘛，一个叫茶颜悦色，一个古德莫宁，一个叫那个鸳鸯啊，一个什么鸳鸯喝咖啡的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昼夜诗酒茶，这个是喝酒。酒的，喝一些小调酒啊，就是啊手调的鸡尾酒啊等等。那么这个品牌呢，将在10月31日前结束运营啊，就全部关停，就我们再也看不到昼夜诗酒茶了。那么官方的理由很直接，官方理由就一句话，这个商业模型没有被验证，没有被验证，其实说白了就是生意不行，没有人买单啊，没有人愿意买他的账。那么同样啊，也是他自己承认。他承认什么呢？叫做第三微醺空间、不是刚需，没有办法形成持续健康的流水。就他本来他的本意是打造一个第三微醺空间的、但是没有打造成功，大家并不喜欢，或者说并没有太大的被市场所接受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的话呢，就是整一个情况就是茶颜又关了一个品牌了、那么同样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的商业呢特别迷信一个词，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场景，场景啊，就场景特别的重要。比方说你奶茶不够行啊，我们做一个茶馆，就像之前的那个什么喜茶，喜茶也特别多 搞这种概念店是吧，开始搞你现场在你面前煮啊，或者是星巴克最早啊搞一个旗

件店或者是什么甄选店啊，主打这个什么现磨现泡啊，或者是整一个环境啊，弄的就变成了一种场景啊啊，茶馆不够就加酒啊，或者再加点什么音乐啊、艺术啊、社交等等，形成所谓的第三空间啊，这就是第三空间。所以听起来呢，一个比一个高级，但是最后呢，啊，租金也好，人工也好，面积、翻台率等等，全都是真金白银。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消费者呀，他愿意拍照，但不代表他们愿意每周都去消费，或者每天都去消费。他们或许愿意来一次啊，拍完美美的照片，发了九宫格，发了朋友圈，但是不等同于他们会过来复购，明白这意思吧？啊，这个跟他们复购不复购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其实昼夜诗酒茶这个品牌呢，就是把这个问题还是暴露得很彻底的。因为茶饮店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高频低决策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很多人经常会做的事情，但是呢，哎，想到就买，买完就走。啊，是一个很低决策的。那么酒馆却是一个低频啊，你没有这么多酒蒙子天天喝酒的人啊，也没有那么它反而是一种强目的。我今天就是要来微醺，我今天就是想喝酒，他才会来，这种强目的。同时呢，它是一种长时间的占座，长时间的占座。所以两种生意看起来都在卖情绪，但是底层的效率一点都不一样，完全是不同的。所以你当一个品牌，你既想要奶茶的高频，又想要酒馆的停留，你可能就两头不到岸啊，就是两边里外不是人了。所以呢，其实啊，这一次的这个昼夜诗酒茶关停是否真的是一件坏事呢？其实不尽然，不尽然。因为你真正成熟的品牌啊，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什么都能做，而是知道什么生意跑不通，你就要及时的止损啊。所以的话，其实相应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什么类似的茶馆啊、酒馆啊，一些品牌呢是正在进行关闭和关停。那么但另一边呢，啊，主品牌又在加速的进入什么深圳啊、合肥啊，啊，包括这次的广州啊，连古德莫宁也首次的走出长沙，进了广州。所以这是不是一次简单的扩张加关店？不是的，不是的，而是一次战略的换挡啊，就是你验证过是啊，验证失败的东西砍掉。那么资源呢，要重新回归到那些现在已经走得通的路子上去啊，已经跑得通的模式上去。所以其实商业最贵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试错呀啊，而是要知道这个模型 O 不 OK， 有没有生命力啊？那你投了这么多，你就要继续硬撑，还是说哎，及时的见好就收？所以什么第三空间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因为你的第三空间首先你是生意。首先你是生意，然后你再慢慢的讲你的故事。就你生意得做得起来，你产品得吸引到人啊，大概有 buy 的那个方案才可以的嘛。那么所以这次呢，茶颜来到广州之后啊，就是退掉了这个长沙的滤镜，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一下啊，我们大广州的消费者到底会不会长期的为这一杯茶来买单呢？

感谢阔步向前的这个认可啊，反正就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懂，但是呢他不一定能够实现。有些人可能他就开店，他就是处于一种我很犟，我不服输啊，一直到搞到自己磨得一点耐心都没有了，亏得很多很多，他才会知道。但有一些呢，他的决策就很英明，是吧，见好就收，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他自己心里有杆秤啊，耳聪目明，自然就会走得更远了。

突然我们爽姐欣赏完卧佛邯郸强势空降啊，强势探班，怎么说这个孤独是孤独不了一点的了啊，今天直播间还是挺热闹的啊，场观还是不错的，还是很多人愿意听我这个中灯在这里啰里吧嗦的。OK 啊，还是感谢大家。乐文感冒吗？我没有听到他有这个鼻音哦，反正他就是开播前突然给我个信息说今天来不了了，那就说浩哥不好意思今天来不了了，啥原因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反正看他还是笑容满面的就下班了。 OK， 明天他应该会在吧，明天他应该会在吧，啊，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大家都说我还没有开始，大家就已经先被割一波啊，可以的可以的。 OK， 必须支持浩哥，怎么样啊，这个卧佛邯郸顺利不啊，多人看不，都感受到了这个石星是吧，还是谁和这个荷花他们的这个凄美的等待故事了没有？先是今天是不是又讲了几遍故事了？这个故事可能你以后去肇庆都能当客串一波这个星湖导游了啊！经过那个地方就可以哎，跟大家好好的捯饬捯饬，介绍介绍。春分秋分去肇庆，记得找爽姐啊啊，准是没问题的啊。美是吧？啊，正好美，今天正好又不下雨，又没有阴天，又没有大雾，所以呢，正好能看到。赶紧期待你的朋友圈哈，期待你的好看的这个图片。下周一回归哈，下周一好好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分享分享。所以的话呢，各位啊，你们也知道哦，同时在线近3000人，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呢，你看，正好又是湖景又不错，然后呢，观赏的角度又挺好。你比那些什么哎呀要3-4点钟爬起来上山顶的，然后各自在那个山顶上面找位置，要堆帐篷的，要架机器的，那个支架几支架的，那些就为了看那个日出的那些，可舒服多了。我跟你说啊，我每次刷到那些直播啊，就为了晚上啊，为了早上看那个日出，要上什么云海哇，然后那个时间搞个通宵。当然那些场官更多，那些可能大几万人更多，但是忒累了啊，忒累了，能不能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体力，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国庆想去肇庆是吗？国庆想去肇庆去呀，很简单啊，广州开车过去两个点啊，两个点就到了，哼着小车哼着小歌，一脚小油门就到了。 OK， 左上角没图像，有啊，左上角点头像。左上角点头像，点头像有这个私信，点进去有这个私信的啊，点进去有私信啊，可以认真看一看哈。绿树荫，我向你浩哥爆料，爆啥料啊，带大家深度游，我觉得没问题。李爽他说他喜欢跟小鲜肉帅哥搭播，他说这话无疑依然是在鞭策我，让我好好的瘦一瘦啊，让我减减肥啊，当我瘦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假冒一下小鲜肉啊，我说不定可以充当一下啊，指不定呢，对不对？指不定呢。秋分看日落正是好时候，是吧？好看又有故事，谁会拒绝在美丽的肇庆星湖旁下午看日落，晚上吹着湖风，赏着月，吃着月饼呢？哎，我觉得还是特别不错的啊，我觉得还是国庆2个钟不行，会塞车呀。可能会吧，但是反正也差不了多少，因为这个大概因为道路就是那么几条，而且好像广州去肇庆，反正经过佛山三水嘛，经过三水，经过四会，对吧？这两个地方是必经的，然后才到肇庆，经过肇庆，那么通常一点点堵吧，我肯定不能说不堵，堵肯定是有的，但是为了这个美景。啊，值不值得去赌那么一赌？我觉得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啊。而且的话，就是一般来说，你要去假期，肯定也不会说去太远，到处都是人踩人，到处都是看人头。那么你就是广州周边的一些小城市，那么去一下，哎，也就多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觉得也赌不到哪儿去啊。重点就是你这个加好油，对吧？啊，再不行，你车上拉几个伙伴，边聊边听歌。啊，也很快到的，也很快到的啊！去到那好好的感受一下，那我相信卧佛邯郸这种景色值得你堵堵车过去，绝对是值得你一堵的，好吧？
这个是的，是的，可以有机会去鼎湖山。那我有一些亲戚啊，他偶尔会固定上鼎湖山去取一些山泉水。它上面会专门有一些泉水的地方，是很多人会拿那些水桶啊，拿那些瓶子上去取那个鼎湖山的泉水下来啊。据说可以现喝也行啊，你拿回去自己煮一煮都行啊，反正也是一个不错的。反正肇庆很多好山好水，好山好水啊。偶尔也可以吃吃那里的一些什么农家菜呀什么的啊，也是好地方，好吧？那更多的话呢，期待这个爽姐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分享了啊。咱就希望爽姐不会因为这次的直播而开始对肇庆产生留恋，突然啊，飞鸽传书说浩哥，我就在肇庆留下来工作生活了啊，这个我已经开始在这边找工作了啊，这个房子已经开始找了。这个我已经天天要伴随着美丽的星湖日升入 日而起，日落而息了。这个广州您就自己撑着办吧，希望不会这样就行，好不好 ？OK OK， 你家爽爽呢？你家爽爽现在在视频号这边啊。OK， 那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呢，会进入今天的这个好益康的这个牙膏的这个分享环节啊，跟大家也讲一讲我们平常不同的人群到底该怎么去挑牙膏，这个很重要。那么同时啊，还没有参与抽奖的，记得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左上角点击头像，然后私信牙膏二字，私信客服牙膏二字，然后我们在周日中午的12点会进行开奖。开奖如果您中了这支牙膏，那我们客服会回复你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啊，谢谢惠顾了。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20:35，欢迎各位回到最后半个点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么大家都知道了，9月20号呢是我们的这个全国的爱牙日啊，爱牙日，所以一口好的牙齿可能真的对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生活来说真的特别的重要。那我们广东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好益康哈，推出了护牙科普的小专栏。那么我们悦享生活派啊，既然跟本地生活有关，也跟大家的健康息息相关，那么也跟大家科普一下，在这个爱牙日的到来的时候啊，那么牙膏平常到底应该怎么去选，不同的人群啊，他到底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呢？啊，大家肯定会看到我们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牙膏啊，各种味道的啊，薄荷的啊，又中药的等等，是吧？特别的多，那总会犯难。那么到底是不是牙膏哎贵才是好牙膏？又或者是一支牙膏全家人一起用又合不合适呢？那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哈，挑选牙膏是有一个思路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支牙膏是否可以全家老小一起去用，就用一支啊，反正这支牙膏用到它没有再去换。那其实呢，成年人、中老年人和小孩他们本身的口腔的需求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小孩他更多是要防蛀牙，对吧？啊，要护幼。那么牙龈呢经常红肿不适的是什么？成年人的专利啊，牙龈出血啊等等，因为经常熬夜加班嘛，然后呢又各种烧烤啤酒啊，火锅麻辣烫等等，所以更加是一种牙龈的养护啊。那么甚至很多喜欢喝咖啡的、喝奶茶的人，那是不是经常会牙黄，是吧？啊，抽烟的人是不是口气会很严重？所以呢其实是不建议全家用一支牙膏的，最好分人分牙膏。那么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呢，他一般呢如果没有明显的牙龈红肿啊、牙结石的困扰，那么只是做一些日常的养护，那通常呢也是就比较普通、比较常见。那么这种人呢选的核心目标，他就要抑制他的牙菌斑啊，尤其是他的口腔的一些菌群呢 要去达到一个平衡，或者要清新他的口气、牙结石等等的情况，都要优先选择一些成分比较温和的啊，或者要多方面全方位去进行，不要去盲目追求刺激性很强啊，薄荷要很强，要辣舌头的，要辣嘴巴的，没有用啊，那些没有用。那么如果你是经常牙龈会出血啊、红肿的啊，或者是本身你牙龈就很脆弱的人呢，那肯定就是大多数的原因啊是来自长期堆积的一些菌，就是牙菌斑啊，它会刺激到你的牙龈，所以要选择护龈功效比较强一点的牙膏啊，护龈功效比较强，那么主打是抑制这个牙菌斑，这个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会健康，牙龈健康，你出血的情况、红肿的情况就会少，是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多点留意一下这个一些临床的一些数据啊等等。那么上班族啊，经常奶茶、咖啡的，那这些人呢，或者是被一些牙黄很困扰，笑起来不敢呲牙、不敢露齿啊，或者是口气特别的大啊。像那天呢，是因为我吃了蒜，不算数啊。那一般来说，如果你平常就算不吃蒜，有些人口气还是很难闻的。啊，光说话你在旁边闻的也是很不行，所以呢，你要解决这个办法呢，要选一些就是薄荷味啊，或者是清凉感很强的牙膏。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对于一些很浓烈的啊，这个味道越重，不代表更好，因为它治标不治本。所以根源问题还是什么？还是你口腔里的一些菌、塞环。啊，这些菌呢，所以你要挑选的时候呢，不要一味的追求薄荷、追求刺激、追求凉感，而是要有效的减少你口腔当中的一些有害的菌啊，要平衡你整一个口腔菌群的一个产品，明白吧？所以你要从源头去改善你的口气问题。那么还有一类就是中老年朋友了啊，你的牙龈会变得很脆弱啊，你的口腔本身有一个自洁能力，那么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自洁能力会慢慢的下降，牙结石越来越多，对吧？所以中老年朋友们，温和配方最重要啊，你要避开所有的刺激性特别强的一些产品，那么优先要选择一些什么护龈啊这个预防牙结石啊等等这些情况。那讲完了这些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好益康系列的牙膏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口腔的需求进行这样的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划分
啊，就方便大家去挑选。像刚才提到的几个，如果你是普通的成年人啊，全家做这样的一个日常的口腔养护，那么你选择好益康的一个多效养护牙膏，那它依托的是一个专利生物的溶菌酶技术，那不仅可以抑制刚才说的牙菌斑啊，改善你的这个口腔异味啊，啊或者减少你的这牙结石的堆积，所以呢，大多数的成年人日常来说呢，用的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如果你是经常的牙龈红肿的话，哎，你可以选择九号牙膏啊，就你的会对你的牙龈特别好的一个保护作用啊，包括可以大幅减少你的一些牙菌斑啊，修复你受损的一些牙龈的情况。啊，那么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当然你有长期的喝咖啡奶茶啊，有牙渍的困扰，想让牙齿白一点，那你看一下爽姐的牙齿多白啊，她每次说话的时候特别自信，特别的白。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好益康的稳白牙膏啊，就我面前的这个啊，清新稳白溶菌酶牙膏啊，就这款哈。那么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双酶的复配配方啊，对于我们那些色素的附着呀啊等等呢，都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包括清新你们的口气也是可以的。另外我们的家里有3到12岁的小朋友，哎，也是可以单独的选购这个儿童专用的牙膏，不要用成人的牙膏啊。好益康有专门的儿童的防蛀牙膏，那么也可以配合溶菌酶，再配合这个合规标准的这个氟化钠啊，双重防蛀，就让孩子们现在这个蛀牙的现象啊，对孩子来说真的太常见了，真的太常见了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年纪轻轻开始蛀牙啊，牙齿开始全黑了，全烂掉了，甚至是就是因为爱吃糖嘛，爱吃糖爱吃甜食，所以每次晚上睡觉说自己牙疼啊，就可能还是在读小学，就说自己咬东西吃东西开始嘴巴疼了，牙齿疼了，那都是蛀牙啊，这些龋齿等等带来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哎，我们针对小朋友有他们的一些儿童专用的牙膏，当然还有这个草莓啊葡萄啊，这个味道也是让大家比较好接受的啊，孩子来说哎，甜甜的，但是要注意不要误食啊，这些牙膏虽然是甜，但它不是糖果，也不是什么糖浆，尽量不要吃啊，尽量不要吞进肚子里，有一些小孩就不懂，觉得甜甜的直接就吞了啊，不要哈，不要，还是要从小教育起来，从小教育起来。那么说到我们为什么好益康一直跟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强强联合了这么久，而且他们的产品通常在我们的小黄车也挂了这么久啊，一直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的，哪怕现在很多主持人都一直在用啊，一直在使用，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啊长期有效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合作啊。那么不仅它连续多年的这个药房啊生物的护龈牙膏销量可以说是领先，那么全国呢啊4万多家药房都有在进行这个售卖，那么同时回购率也是特别高啊，到了70%以上。那么还有很多的口腔医生也是啊联合推荐的。那么也是借着本次920是爱牙日哈、啊，爱牙日，为什么我们这次的开讲也选在920的中午12点呢？也让大家正式的有一个爱牙的意识啊，通过你的这个幸运抽到了我们的这个牙膏，那么把这个好的牙膏带回家啊，让这个什么叫溶菌酶啊，把我们牙齿当中一些不好的啊，一些坏的东西给它消灭掉啊。那么所以大家呢啊，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的福利，那么也可以看看我们的链接哈，我们的这个好益康的链接正在进行也置顶了，18号链接一直到21号链接是分别我们的4款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牙结石的，那18号链接对于平常这个咖啡啊奶茶喝的比较多的啊，而且呢牙龈容易出血的成年人，18号链接适合你啊，18号链接适合你，包括我们19号链接也是一样的啊。19号链接呢，更多是让你进齿，就是洁白一点，洁白一点，牙龈出血19号啊，这个结石比较多18号。然后呢，我们的漱口水也是用的比较常用，平常我们出门可能没有办法经常去刷牙啊，但是20号链接的这个好益康溶菌酶漱口水套装，这个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69.9元就有3大瓶，再送你3小瓶啊，就在我面前，3大瓶，再送3小瓶啊，可以够大家漱很久了。现在马上11国庆要出去玩，出去玩少不了大鱼大肉。到处海吃海喝，您往包里放这么一小瓶这个，有时候吃完一些重口的啊，吃完一些辛辣的，吃完一些味儿比较重的，为了保证你一个好的口腔，
来上这么一小口漱一漱，特别不错啊，特别不错，也让我们的整一个口腔的环境哈、啊，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感觉和一个非常不错的便利。那么21号就是我们的儿童牙膏了，21号一个草莓，一个葡萄味儿啊。那么小朋友主要是以一个防蛀为主啊，这个防蛀防蛀为主啊，健齿肯定啊是第一的。

再介绍一下这个机制哈，再介绍一个这个机制。那么这次呢，也是跟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合作啊，我们好益康也是体现出他们非常强大的诚意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款啊，这款的这个漱口水，那么刚才已经说了是三大瓶送两小瓶啊，就拍一发六，拍一发六。那么也是我们的申通和中通啊， 就是可以快速发出的。那么到了我们的第二款啊，第二款呢是我们的这个多效净齿牙龈款的啊，这款呢就是三支买了之后三支，它会送你两支牙膏啊，再送你这个三支小的牙膏，再送你两支牙刷，也就是拍一发什么呀，发八啊，拍一发八，三支大牙膏，三支小牙膏，然后还有两支的牙刷啊，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啊，性价比特别高的。好，另外呢，下一个呢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孩的儿童的牙膏，儿童牙膏啊也是两支牙膏送两支牙刷，家里如果刚好有抹布啊，有抹布呀，也很一支啊，不用抢了。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成年人经常会用开的啊，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护牙龈的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牙结石的这块也有哈。那么直播也是这个拍一，然后也是送两支小的，送两支牙刷啊，送两支25克小的，这个都可以，大
里面呢、啊，它是取自蛋清，它因为生物的溶菌酶嘛，啊，所以它能够直接溶解掉你这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胞壁等等，那么就可以抑制到牙菌斑的这样一个形成，保护你的牙釉质以及牙龈，从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口腔的菌群平衡啊，就是你口腔的菌一旦哪个菌过多，它就会刺激到哪些方面，那到底是损你的牙齿，还是破坏你的牙龈，还是让你的菌就是臭，为什么口臭，就是因为你有菌啊，菌的味道啊，发霉了烂了等等啊，一些东西发酵了才会有这种臭味，所以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一定要好好的去尝试一下。九号啊，一号啊等等这几个牙膏呢都是根据不同的，那么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应该再科普一下，那么不用沾水，好益康的这几款牙膏都不用沾水，干刷三分钟，干刷三分钟，让它的这个溶菌酶活性啊，就因为它有活性，如果你沾了水的话，它伴随的一些水啊可能就会有所的减弱，所以你干刷三分钟，泡泡超多啊，干刷泡泡超级多，然后再用水去把它给漱掉，再去吐掉啊，整体它的膏体是很细腻的哈，所以是温和，而且一点都不辣口。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哎呀，牙膏太辣了，清凉度太强了啊，总是弄得我的舌头很辣很难受，像这款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啊，完全没有这个 OK 啊。18号啊，19号20号21号链接，这几个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好吗，再去看一看啊。首推是三款牙膏哈，就是小孩、中年人、成年人以及老人家的这三款啊，自己再去好好的看一看好吧啊。那么我们的爱牙日啊，大家一定要这个不要只是说说而已啊，这个不是什么口号，大家一定要随时的把这个牙齿给注意，不要沾水用，对的对的啊，不要沾水用，而且呢一天最好刷三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啊，一天不要少于三次，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牙齿才是比较好的啊。选辣的是因为早上刷牙瞬间上头，达到清醒的效果，也不排除，但是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刷个牙，最后只是为了清醒，那清醒的方法有很多呀，非要用刷牙的方式吗？啊，你除了你还有各种的鼻通啊，啊，还可以喝点咖啡呀，但是喝完咖啡你要刷牙，对不对？啊，中午的时候你总不能刷刺激的吧？中午你得午休，你只是为了中午吃完饭之后依然保持一个口腔的整洁和清洁，对不对啊？所以的话呢，这个还是要大家多多的去刷。那么你们遇到了你们自己的口腔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自己的牙齿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随时随地告诉我们哦啊，反正有什么疑问的可以跟我们说，没有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去浏览一下18号到21号链接哈，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浩浩和客服。

感谢有位观众对我们石邦好链接的支持啊，拍了我们好益康荣军美牙膏护龈清新抗牙结石套装啊，看来你也是对自己的这个牙齿情况，对家人的这个牙齿的这个现象，目前的状态有非常清晰的了解，所以呢，肯定也是针对性的去进行选购了啊，非常支持。 对男士的发型有要求吗？没有哎，好像没有听说对发型，只要不邋里邋遢就好了啊，就不要说太，而且对着装就是整洁，不要是什么裸露啊，或者是特别脏啊那种，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代表我们的单位啊出镜的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形象要求的啊。但更多的要求呢，是对个人的一个形象，你比方说需要瘦一点啊，需要这个脸啊稍微的尖一点。 啊，或者是各方面啊，也是会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实习生罗文的头发那么长啊，我没见过哎，没见过哎，啊，但反正发型的话，大家就是女生靠化妆，男生靠发型嘛。男生可能发型稍微的糟糕糟啊，糟糕糟脸仔地，可能好像就会显得精神小小。女生可能就是化个妆，会让自己显得看起来更加的精神啊，整个仪态特别的好。对，干净阳光就行啊，干净阳光就其实就已经不错了。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哈。9月20号是我们的爱牙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和好益康也是强强联合啊，为了让大家呢呵护你们的牙齿，保护你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下了重本啊。那么再次跟大家确定，哎，这个重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如果你是普通的成年人啊，就要做一个日常的口腔养护的话，选择好益康一号多效养护牙膏啊，一号养护牙膏。那么如果你是经常牙龈红肿不适，就相对来说比普通的牙齿更严重一点了，已经有一些这个病理现象了，已经出现不适的情况，拍九号啊，这个九号牙膏，好益康九号牙膏啊，因为这个呢可以减少你的牙菌斑，修复你的牙龈。如果你是长期的喝咖啡奶茶，有牙渍困扰，想要清新亮白牙齿的话，选择稳白牙膏啊，稳白牙膏。那么如果你家里是有小朋友的，3到12岁的小朋友，那么就可以选择儿童专用的一个牙膏，好吧？那不要使用成人的，因为儿童的防蛀非常的重要，那么它同时可以配合一些氟化钠等等呢，做到一个双重防蛀的效果，那么同时让孩子更容易接受啊一些清甜的草莓啊葡萄等等的口味。但不管怎么样啊，牙膏拍回家，养成好的刷牙习惯，养成固定的护牙的习惯才更重要啊！尽量少吃一些特别损害牙齿的啊，特别刺激的东西。那么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漱口水啊，平常出去旅游啊，出游啊，远行啊，随时带一个好益康的漱口水在身边，也是可以完完全全的帮到你们的哈，帮到你们的。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又到这里就结束啦啊，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啊，或许是我跟乐文吧，看乐文这个小子还有没有时间跟我一起了啊，有的话呢我们就两位一起再见，好吧。那希望大家也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咯。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了，最后再提醒啊，还没有参与抽奖的，左上角点击头像，然后输入点击头像私信，然后输入牙膏两个字，牙膏两个字即视为参与抽奖。我们将在20号爱牙日中午的12点准时开奖，那么如果您收到了客服的回复，那么就证明您中奖了啊！奖品是一支好益康的牙膏啊，好益康的牙膏也是特别的好用哈。那么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喽啊，千万不要错过喽。OK，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啦，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2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

0: 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三个月瘦了八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4: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十个装修九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3: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五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是什么呢？
4: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3: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4: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3: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4: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3: 边三件啊？
4: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特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到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3: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4: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3: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

0: 你话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1: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就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1: 咁讲翻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1: 是不是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0: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㗎，就係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係啊，装修材料呢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㗎，特别係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係讲起就嬲啊。
0: 係咪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砖嚟㗎嘛。点知送到屋企呢，嗱，睇个包装一样，铺完先发现嘩，那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尾先知呢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即刻搵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㗎啦。嘩，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话，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嗯。

0: 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1: 系，
0: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怕咩呢？怕甲醛超标。
1: 是啊。
0: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的屋企呢最怕的啦。
1: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这个问题呢很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的。首先今次无忧美家所有的材料呢都是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是特别高的。所有的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还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的发现呢甲醛超标的话，检测费用和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不用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0: 真的？哇，那就放心好多了，不用自己担惊受怕，还要晒足半年才敢住。
1: 是，珍珠都没那么真。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的话，跑足半个月晒黑了几度啊，还怕呢买贵了和买足假的材料。来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午你可以将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揀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来的，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给到底价，没有中间商赚利润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买材料，价格可能都没有无忧美家那么抵啊。
0: 哇，听落我真係好爽喎、真係悭时间又悭返啲精力喎，仲唔使晒添。
1: 梗係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午落嚟高效揀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係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係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0: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1: 系，
0: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1: 咁啊系，
0: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1: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是咧，其次咧，今次活动咧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咧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0: 等阵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系咁嘅。 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哇，听落就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直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1: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嘅保障咧，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咧，咁就有保障啦。因为口头承诺系冇用噶嘛，一定要系睇嗰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咁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元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0: 这五样东西冚唪唥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1: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0: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1: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0: 吓。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是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吓，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

0: 身边。
1: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4: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3: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4: 嗯，
3: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4: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3: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4: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3: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4: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3: 过山车，
4: 霸天虎过山车。
3: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4: 是，
3: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4: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3: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4: 没错，
3: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4: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3: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4: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3: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心的人转眼就走散，下次相会是否也在飘雪的夜晚，你在将我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吃你期待食物，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每一个夏天你的24小时，总是在时光的流逝当中一秒一秒地逐渐靠近你，而现在终于找到你了。

0: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所爱。
1: 有时晴朗，有时无常，一辈子的天空。
0: 其实生活当中，你到底觉得自己擅长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那个所谓的天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定义跟找到它呢？其实很多时候，天赋这个词是吧，一开始你总是容易想到一些让你觉得特别显眼的东西啊。

0: 其实天赋可能不一定只是发光的东西哦。
1: 在乎我的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
0: 谢谢清新的小清新。

0: 谢谢 Flower 的黄三岁和辛晓空哦，他们一定是这个世界上很好的一对伙伴，对不对？Alison 说今天聊天赋啊，说起我的天赋，我想了想，我好像没有什么天赋哎，所以我们就来定义一下到底天赋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东西。那我们通常讲到天赋，可能很容易想到那些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的人啊，想到那些在某一些领域早早的就崭露头角的人啊，想到那些你一看就知道哇，这个人好像天生就是干这个事情的人啊，那种天赋太亮了，亮到让我们觉得自己身上那些灰扑扑的好像不显眼的东西根本就不配用同样的一个词来形容啊。今天呢，花花刚开场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天赋，发现的小天赋，对，我又看到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呢，花花刚刚已经把我们今天刚刚上架的几款吃的东西全部刷出来了，对不对？好玩吧，我们已经上架了中秋月饼我们也上架了这个甜胚子奶茶，然后给它取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做最真甜奶茶，还有我们最新挂在架上的一款拉面，肉蛋双飞啊，看到他们的时候哇，觉得心情为之震撼假装隔屏尝到了，真的是这样啊。初二的黄同学，他说我的天赋呢是唱歌，在学校里面呢参加这个十佳歌手比赛，我还拿了个奖呢。哇，初二的黄同学，所以你是十佳歌手之一啊。
1: 当时三岁，斟一杯清水。
0: 黄三岁啊。
1: 你也堂妹，边哭边斗嘴，转身是
0: 我。哦吼。谢谢小勺子又给我们来了一套全套饮食啊谢谢杰斯帅哥。

总是觉得每个人呢都是由不同的成分构成的，有的人呢感性会多一些，有的人呢理性会饱满一点。所以呢，大家擅长的东西呢也都不尽然相同，对吗？你会觉得有一些我觉得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在别人看来就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有的东西比如说你站在舞台上战战兢兢，但是我站在上面说话，我就觉得跟吃饭一样简单。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可能就是你来我往，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了。

今天晚上呢，希望大家都在这片苍穹之下呢，找到自己能够熠熠闪光的那个部分哦。其实呢，天赋通常不是说你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种，我觉得它可能是会藏在你的生命里面蛮不起眼的一些地方，就藏在那些你做起来其实不太费力的事情里面。

变得柔软一点的天赋，对吗？那只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慢慢发现，发现你的天赋所在。比如说，有些朋友呢比较擅长语言类的东西，对吧？有些人呢比较擅长音律的东西，有些朋友呢比较擅长乐器。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比较擅长做手工啊，就这个手指的部分呢很灵活。有些朋友呢对这个立体空间的这种构成啊、想象跟记忆会比较厉害。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对数字的记忆会比较强大。有些朋友很擅长运动。有些朋友很擅长绘画。哇，有很多很多，对吧？

定要相信你自己啊，也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你，好好照顾他，好好栽培他，好好拥护他的梦啊。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呢和你相遇啊。包括一些新朋友呢，可能此时此刻透过大气电波的方式，你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接收到了我的声音信号。Hello， 跟你打个招呼啊！不知道你是塞着耳机，还是坐在你的车厢里呢？不管我们的身体或者灵魂，此时此刻正在奔向一个深夜的方向，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地方。

0: 我的节目呢也会通过乐听 APP 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你可以下载到手机上面，然后呢在我们直播时段的时候戳开它的首页，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口，我们在进行呢同步的直播间视频画面的放送，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一起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互动，然后呢通过我们右下角的橙色按钮的这个乐点呢，一起来对我们的节目内容创作表达你的认可和你的支持。生活当中呢，也希望我们是像自己亲自挑选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那种伙伴。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而你此时此刻又在哪里？有一天我会知道你是谁吗？
1: 便收藏进你口袋里，不用害怕下雨。或许
0: 说到天赋啊，比如说还有一种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有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对细节呢是有着天然的敏感度的，可能我们周遭有些朋友他们会记得别人的生日，记住某个人随口提过的某一件喜好啦，记住每一次对话里面那些容易被忽略的

情绪的转折啊，他们觉得自己只是记性好，或者说想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可能也不知道那种对于微小事物的觉察，其实也是很多人很难做得出来的。

请跟小女神说，说到自己的天赋，我觉得应该是喜欢唱歌，而且是喜欢唱粤语歌。每一次去 KTV 唱歌，点的歌大部分都是粤语的。我也不知道我学粤语歌为什么可以学得这么快，可能喜欢看电影也都选择看港片。我认为这可能就真的是我的天赋了。追风的飞鸟说，对，我就是刚刚提的那种人，我会很容易记住我身边人的生日啊。这真的是一种天赋来的。Hello, Hello, 静律师，欢迎每一个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还有守在我们的大气电波当中聆听我们广播信号的小伙伴。请问小女神，她说，韦少，你的天赋是什么呀？我的天赋，你们觉得呢？就以我们相处了这么久的彼此了解，你们会觉得我的天赋是什么呢？小勺子真给面儿啊，说你的天赋就是帅啊。帅也是一种天赋吗？

是的，让你们来了解一下，发现一下，看看你们对我的这个认知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也希望从你们的角度里面去发现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静静说，我觉得你的天赋应该做饭是其中一种啊。哎，你别说做饭这个东西呢，从前我真不觉得自己可以啊，就可能一度呢都不怎么走进厨房，但是后来发现接触了一下，觉得哇，做饭这个东西啊，不就是跟炮制一件属于自己心情的艺术品是差不多的吗？因为你要把一顿饭做得好吃好看是吧，色香味俱全呢，其实跟你画画我觉得没什么区别，或者说做一个手工劳动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带着一种心情的一种美好的心情，美好的创作的灵感，还有一份呢对于自己把这份菜做出来给自己想要招待的小伙伴或者家人吃的那种美好的祝福啊，全部都放在里面呢。然后你跟这个洗菜切肉的时候是吧，还要给他做点按摩是吧，然后给他说点哎呀你侬我侬的情话是吧，青菜啊青菜，今天我要招待的是我很好的朋友哦，希望待会儿呢是吧，你以自己最清脆爽的口感呢去对我的朋友好一点是吧。虽然听起来有点点小玄学的，但你带这种好的心情做出来的菜，我觉得它味道应该是会比较好一点的哦。小烧子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主播是不是有一种天赋是转呼啦圈呢？你这个转呼啦圈闪臀啊、转呼啦圈闪臀是我的天赋啊，但是转呼啦圈本身它不是我的天赋啊。说起来这个事情就真的略有些尴尬了。是的，一开始我觉得是我的发力方式错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全网唯一一个转呼啦圈然后伤到自己臀的人。但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人家转呼啦圈真的是会锻炼到臀的啊，就是所以那个部位发力它是合理的啊。就只不过呢，我当时作为一个初学者，就我这把年纪作为一个转呼啦圈界的初学者，我居然轻易的相信了网上的那个言论，说一开始不要买太轻的，你就直接买很重的，多少多少磅的，结果哦哟。所以朋友们，网上的言论不能尽信啊。

甜甜说有的人的天赋就都是天赋，所有的东西都是天赋，有没有这么好啊？金女士说，是，好像是这个发力的部位会关联到，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

别人都没有扭到，就你全网就是你扭到的，那这就是我的天赋了，哈！转呼啦圈伤臀就是我的天赋，好了吧？追风的飞鸟说，伟少，我觉得你的天赋可能是深夜时分用温柔的声音治愈我们听星空夜话的这些小伙伴们。哎，我觉得时间久了之后好像有一点点天赋在哦。

个小女生说，我觉得韦少的天赋呢应该是帅气，会做饭，喜欢旅行，很阳光，也很期待跟韦少有机会可以一起唱粤语歌咯。喜欢旅行应该是爱好吧，这是算天赋吧。哦，静静说她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个自己的天赋，说她是可以很快的记住别人的名字和声音的啊。这个就其实真的还蛮厉害的哦。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蕙。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8: 今天呢，对我们的这个乐点区域呢，已经上新了一些小组件啊，包括有很可爱的这个我们中秋团圆小月饼啊，也是一份很好的中秋祝福，对不对？哎，大家今天有没有这么快吃上月饼呢？早已知道爱情是难，包括呢，我们也有这个早已知道爱一个人嘴真甜奶茶，这个哎，给了它一个很棒的名字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肉蛋双飞拉面呢、啊。
19: 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
18: 刚刚呢，我们的静静很给力哦，直接就端上来十碗拉面，十份肉蛋双飞啊！希望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见者有份，好吧？这十份呢，除了我要一份呢、啊，还有九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还是三杯奶茶，嗯。相信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其实 Tony 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哦。

0: 真的没想到啊，这 Tony 真的是唱歌也很好听的，不是给你剪头发那个 Tony 哦，是梁朝伟先生啊，没想到他也叫 Tony， 对不对？谢谢清新的新小空啊，谢谢花花的好好听。十个月饼啊，谢谢静静。其实呢，我这两天呢已经那个什么呢，就是已经开始品尝月饼了啊，托朋友的福啊，就是今年吃这个朋友送的月饼呢比较早。哎，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一种月饼呢，它是介于冰皮月饼和普通月饼之间的，好像叫冰雪月饼还是叫什么月饼啊，反正它又不是放冷冻，它是放冷藏，然后也是那种一口一个的。什么口味的？我昨天吃了一个火腿口味的，今天吃了一个黑芝麻口味的。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哇吼，我真的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找到有朋友是喜欢吃五仁的，哇，你好厉害哦。可能是切成八块吧。其实按照我自己的习惯呢，如果是那种以前大个儿的那种普通月饼，或者说七星半月中间的那个月的话呢，通常也不会切八块，我觉得可能会切成四块吧。四块，如果真的很大的话，可能会切到六块这样子。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月饼都还蛮，就是符合现在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呢，就通常都会把它设计的小一点，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种小小个的，一口一个的那种，所以就通常一人份一小个的话呢，就我就不会去切开了。Sorry 说关于月饼，今天终于吃到了一个藤椒牛肉味的，感觉还行啊。哇，这换作以前我肯定觉得说这是什么黑暗料理的，但现在已经已然接受了，就觉得月饼好像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啊，感觉啊。小时候说我感觉冰皮月饼不错哟，不是你感觉，是真的很多朋友都感觉冰皮月饼很不错的。因为怎么说呢，就它仿佛有一种吃冰激凌的感觉，对吧？我觉得接受度会相对来说对于中青年人来说接受度会比较高一些了。当然五仁这个，哇，五仁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好吧，真的除了很膻的羊肉啊，除了这个折耳根啊，新鲜榴莲呢、啊，还真的有一个不太吃的东西，哇，五仁这个真的是，哇，它好绝啊、嗯，真的。小勺子说我刚买了这个冰皮榴莲和椰丝的啊，哇哦，我不知道冰皮榴莲是什么味儿，但是 我感觉冰皮椰丝儿应该好像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聊到很多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的天赋，也会有一搭没一搭的有朋友们牵引出来的有趣的最近的事情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聊天，希望呢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彼此陪伴的那种不需要刻意努力的小天赋，你可以的，对吧？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的星空夜话都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来陪你。记好了，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那到半点的时候呢，报时之后我们会进两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后面还有我们陪伴你的半小时的星空夜话节目，很快就会回来，不要走开，在这里等你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 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

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刚刚呢进片花的时候呢，朋友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呢，热火朝天的在讨论，哇，这个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啊。提醒一下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戳一下我们直播间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啊，在最开始的起始位置，你会看到今天呢我们新上架了几个好玩的小东西啦，包括这个月饼啊，希望朋友们呢这几天也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我们的月点啊，在直播间里面把月饼刷起来。当然除了月饼之外呢，你也可以看到很可爱的，包括这个嘴真甜奶茶，希望大家甜甜蜜蜜啊，还有我们的肉蛋双飞拉面啊。

因为在这个中秋期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就会以这个录播的形式出现，所以呢可能没有在这个直播状态大家一起来共度圆月之夜的那个美好，对不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呢提前也把这种美好的祝愿带给彼此，对不对？谢谢我们的勺子的月饼啊，谢谢静静的小星星。

有没有朋友种过这种植物的香水百合？真的很香，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应该进入一个一直在期待的状态当中啊，所有的美好都值得期待的，小伙伴。静静特别喜欢百合，对吗？那你有种过吗？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住的那个大院里面呢，就是每一天途经的一棵非常粗壮高大的一棵树呢，就是每一次路过那个地方都觉得哇，沁人心脾啊，那个香味，因为它是一棵巨大的白玉兰树啊。所以呢，通常呢，就是到了某一个季节，你就会发现哇，掉落满地的都是那个白色的花朵。静静同学呢，冠霖点播的这首歌《沧海一声笑》啊，哇，好劲啊！

我觉得九十年代那种哇古侠风那种画面感就真的是扑面而来了，突然就那个黄金年代呢啊、哦，那个时候我正巧刚刚接触电影啊、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了。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影院的小男孩呢，当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各种武侠电影。当时呢也正处于这个香港地区的电影业的黄金时期嘛，所以当时真的是很有眼福了。再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会经常组织我们一起看电影。现在不会，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是有的，对，那个时代我们就有点像集体去郊游的那种感觉，哇，就是轮到每个学期要看电影的那个上午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兴奋，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班以这个班为这个队伍，然后大家一起排着队就往那个电影院行进，然后呢会在自己的背包里面准备各种各样的零食啊，特别喜欢买的，比方说有那种酸梅粉啊，拿一根小吸管唰就在那里吸。我很喜欢买一些对，我们以前也喜欢买一些有那种抽卡片或者各种玩具在里面的膨化食品，什么虾条之类的虾片，还有我知道你们后来有没有尝试过那种冻得特别瓷实的那种棒棒冰啊，就一定要冻得特别硬的那种啊，然后呢就从中间给啪给它掰开两段啊，因为觉得越是冻得瓷实的它化得越慢，对吧？然后你就可以品尝的时间越久，就在电影院里面慢慢嘬啊。对，一定要冻得很硬，可以给它掰开啊。陈宇轩说：“哇，你别说，伟少，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吃过喽。吃点棒棒冰啊，你们没吃过吗？还有那个，小的时候我还喜欢吃那种很奇怪的糖，就那种普通的糖我不爱吃。”要买糖的就是你得买那种很有个性的糖，比如说那种放在舌头上突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现在叫爆炸糖，好像以前好像其实更直观一点叫跳跳糖，就是在你的舌头上跳的那种感觉，跳跳糖，现在叫爆炸糖应该。还有一种糖，现在应该绝迹了，因为现在想起来不是很健康，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叫魔鬼糖，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吃过，就是那种糖呢，其实它就是可能里面色素特别多，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不健康，就是吃完之后你整个舌头就会变成绿色，或者说整个口腔里面都是红色或者怎么样的，对，还是不要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好了。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么讲究，然后。也不知道这方面的那些啊，所以就当时真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真是吃过不少啊。哎，怎么会记住这些东西呢？所以对于这种成长期间的美好回忆的记忆，可能也是一种小天赋哦。小勺子说自己家里面小的时候呢，是开百货店的。当时冰糖呢会自己用糖水来制作啊，再加一点香精什么的。我的真的也是很强的，因为那个年头呢开自己家开百货店的也是不容易啊，是吧？那自己会 DIY 各种东西啊。品味人生说喜欢吃奶糖啊，是奶糖还是好不错的啊。

静静说这首歌听起来怎么那么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没错，这就是他的粤语版，粤语的版啊。因为你知黎明啊 Leon 啊，特别的歌给特别的你啊。哦，我发现静静有一个小特点，对不对？就是对中华小曲库的这个掌握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对不对？尤其是一些这个老旧一些的经典歌曲的话呢，好像你还是蛮熟悉的哦。其实那个年头呢，有很多这种，比如说粤语歌，如果是爆火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会找另外一个歌手，不一定是他本人唱，他会找另外一个歌手来唱一个国语版本，或者有一些这个国语歌曲火了之后呢，香港那边也会找一个歌手来翻一版粤语的这个版本啊。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拥有一种天赋呢，叫做那种重启自己生活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强大的。就比如说呢，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了这种低谷啊，甚至是很深的失望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总是可以很快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站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我可能也只是没办法呀，那我遇到了我不这样我还能咋样呢，是吧？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在那种跌倒之后让自己恢复过来的能力啊，其实也是有些小伙伴很难才能够抓得住的。其实那种柔软的韧性，就好像是草一样被压弯之后还能够重新挺直的天赋，它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生命力量，对吧？

最近说，我听大张伟说的，在哪跌倒就在哪趴一会儿，趴一会儿是趴一会儿，但是你发现他本人他自己其实都是弹起来很快的，其实只是喜欢耍嘴皮子，跟你开玩笑说那就多趴一会儿，其实他自己本人弹起来很快啊。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

0: 唐唐说，说起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挺想分享一下，觉得自己的天赋应该是做菜啊。其实我觉得尤其男人吧，如果愿意下厨，而且发现自己这个事情做得还不错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觉得会下厨会做饭做饭好吃的男人有没有一种他自己的魅力呢？
1: 我已悄悄地离开。
0: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要抓住一个人的心，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这句话其实是有道理的呢。其实通常呢，我们在比如说思乡，对吧，思念你的家乡，思念父母，其实很多时候好像那种关联也是用味道的方式来寄存跟传达的，可能你很难记住啊，乡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味道，是吧，它有的时候真的是通过家乡的味道来传达，可能是家乡的特色美食啦，可能是爸妈做的那几道他们很擅长但其实看起来蛮普通的家常菜啦。
1: 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
0: Hello， 夏莫西同学你来了。
1: 雨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

个问题蛮想问一下静静的，因为静静去看过李健的演唱会，我想知道像这种深情的歌手，他们在演绎这些这么深情浪漫的歌曲的时候，到底大家会选择在下面安安静静的挥舞荧光棒，就是哇哦，很沉浸的去听着，还是说自己也希望跟他一起唱出来这样子？回望

这段副歌还真的是蛮好听的哦。里面有唱到跟陌生人熟悉起来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这方面的天赋吗？有这方面的天赋的朋友可以举个爪吗？有些朋友他是可以很快的跟一些陌生人熟络起来的。我觉得就到我这边呢，就基本上要看那个前置条件跟那个环境，就是如果是在工作场合，我觉得我好像比较能够从容一点做到这个事情，但如果是把它变成到我的生活的场景的话呢，就这个事情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变得就好像比较有障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可能真的每个人他会有不同的这种性格，比如说工作性格是吧，或者说生活性格，其实我好像在这方面还是会把他们稍微的分得比较开一点的啊。静静说我觉得我就可以啊，我觉得你相当可以啊，如果你不可以的话我们就很多人都不可以啊。谢谢贝贝送出的肉蛋双飞拉面哦，这是我们今天刚刚上架的一个月点的小礼物哦。其实你闪出来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它弹出来的那个碗上面那行字啊、哦，大家留意一下、哦。这是来自星空拉面馆的出品哦。谢谢夏夏同学送我的甜胚子奶茶，送我的肉蛋双飞哦，还有月饼哦。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这几天呢，逐渐的让大家慢慢的找到这个中秋团圆的气氛跟感觉。只是掐指一算，好像就只有一个星期了，对不对？中秋是哪一天啊？中秋是下周五，对不对？还是下周六啊？但是假期好像是从下周五开始，对吗？中秋假期。这么厉害哦！静静同学说，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靠近，只要我想就可以，不想就不想。这就是天赋啊，对不对？这就是天赋，因为很多的朋友他做不到这个事情的。哦，下周五吗？下周五是中秋吗？我看看啊。哦，真是哎，下周五是8月15啊。好快哦，是不是？也就是还有一个星期吗？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是有一种天赋还蛮管用的。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自己或者身边有没有找到这种可以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迅速的变清楚它其中的这个要害逻辑，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可以很简单的给它总结概括或者是说出来。他们能够用一个，就怎么说呢，把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可能几句话就说清楚了，然后把一个很绕的道理用一个很小的东西就讲明白了，是吧？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是挺厉害的。静宇说，那这不就是律师干的活吗？那看来必须得有这种天赋才能干你这个行业，对不对？那真的是啊，仔细想想也是，你要从各种这个这个案子的各种层面、各种庞杂的信息里面抽丝剥茧，把那个最关键的东西找出来，对吗？确实还是这样啊。

其实说起来呢，我觉得老师好像也得有这样子的天赋哦，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最近直播间里面很熟悉的几位老师啊，我觉得教英语的张老师应该也有这种天赋。甚至我们的可爱的幼师啊，我们的小朋友老师啊，来自我们香港地区的丫丫同学，我觉得他应该有这种能力啊。虽然他没有打起精神的能力，但是我想教书育人的时候，这种概括性描述的能力还是应该，这个天赋还是要有的。

0: 是的呀，小马西，有的时候呢，时间就是它流逝的很快啊，很多时候一眨眼就是一年啊。
1: 是我胸口一窗想念。
0: 其实我曾经呢去搜索过关于时间描述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一炷香的功夫到底是多长时间，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还有那个所谓的弹指一挥间，这个一挥间到底是指多长的时间，你知道吗？

0: 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有一个手动放烟花的环节，其实也是希望呢，大家在这种习惯当中慢慢的找到每一天都可以把自己的压力释放的这种小天赋哦，然后重新的把自己的生活整理好，心情整理好。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今天的手指烟花操了，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乐典里面的小烟花、大烟花、super 的烟花，让我们一起绽放自己的心情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iu。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灿烂的火花，每个夜晚总是在这里燃亮我们的夜空。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找到一种彼此治愈的小小的魔法，找到一种在这个善变的人间里面一起携手去尝试看看永远的小小的天赋，就好像命中注定的一种缘分一样，但实际上是你我共同的坚守。从这一个夜晚到未来很久很久，如果我们的生活有些什么擦伤，有些什么破损，我想彼此就是那一个可以守在对方的身边治愈那一份擦伤的小伙伴，然后去见证小伙伴们在生活当中呢去治愈自己，让自己身上受伤的部分结痂康复，然后变成自己身体上最坚硬的那个部分。世界上开始我的流浪，身上只带着弓在 QB 和吉他。其实我想时间久了之后，希望守着我们星空烟花的小伙伴们呢，渐渐都能够找到那种长情的小天赋，毕竟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在星空的陪伴。

真神说节目真的过得好快，今晚的节目又快结束了是吧？但是我想呢，我们始终还是可以在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的时光里面呢，好好的抓住彼此的那份小珍贵。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就在这里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记好了，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

生活当中的我们呢，还是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守在对方身边的哦，尤其是我们新来的小伙伴们。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记住我们有电台节目的直播，星空烟花就在这里为你点亮一盏灯。我们有很多这个节目之外防丢的方式啊，你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比如说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电台。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账号呢，比如说找我的名字就可以了，找到我的微博啦、小红书啦、视频号啊、公众号啊，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我们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今天呢，在我们的陪伴之下，找到了自己身上发光的更多可能。黄伟要在广州准备祝你好梦，我们下一个直播的夜晚再见喽，明晚11点我在这里继续等你。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

在我怀里许的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觉得有点累，我想我缺少安慰，我的生活如此乏味。

说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

0: 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又荡过去。

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Hai, hai.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2: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 是的，
2: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2: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 是的，
2: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不刮燥，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 对，
2: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2: 其实还好啦。
1: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会少啊。这个咱们得说
2: 啥季节都不少。
1: 是的，是的。但是呢，像故宫啊，像国博啊，我们是会有研学通道的。
2: 而且你首先你得有票啊，就是这些地儿，
1: 啊、
2: 它现在都是控制的。
1: 自个儿预约真的很难很难。
2: 基本上。没
1: 有，不可能。
2: 国庆这种你基本上没戏哈。
1: 是啊。
2: 所以呢，在前两天其实红红跟亮亮还到北京踩了点啊。
1: 对。
2: 专门又把国博这些地儿，因为是新的点嘛，又去走了一下。
1: 我看到了开国大典上的那个灯笼。
2: 啊，
1: 好震撼啊。
2: 你有没有，我知道那个红红
1: 还有飞夺泸定桥、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2: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其实我儿子那时候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1: 是的，
2: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1: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2: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1: 对啊，
2: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1: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2: 对，
1: 他们还会打拳击
2: 跳舞。
1: 哦，
2: 后来我们在想
1: 跳广场舞，
2: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1: 对的，
2: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1: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
2: 嗯，
1: 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2: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 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2: 真的是帅气，
1: 太帅了哈，
2: 就是特别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1: 对，
2: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1: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2: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1: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2: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秋天
1: 、
2: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1: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2: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1: 是的，
2: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1: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2: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1: 这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2: No，
1: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2: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1: 是
2: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1: 蔡元培，
2: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1: 伯牙塔呀，未名湖啊，
2: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1: 体验一下，
2: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1: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
2: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耶，
1: 是的，让小朋友去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2: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1: 受教育啊。
2: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1: 荣爱荣乐
2: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对，
2: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1: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 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2: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2: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2: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

0: 闹，几个妈妈宝宝在玩牌。先问一下，妈妈您怎么称呼？这个妈妈？
1: 我姓魏。
0: 啊，魏妈妈是带着谁来的？
2: 乱了。
0: 啊，带着儿子来的哈。当时我们研学专利哪里打动你们，然后要跟着我们出发呢？
1: 是觉着那个
3: 我没摸呀，
1: 那个行程的安排啊，那个比较好，那些对孩子的
0: 啊，对孩子的这个未来种下埋下爱国家的种子哈。好，那这位妈妈呢？这位妈妈你。一样的理由，
4: 西部的这个路线就比较吸引我。
0: 好，那行了，你们继续打牌吧。啊，我们去下一个啊。哎，这是我们奶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这里是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利，红哥，我们来坐进来啊。红哥、亮亮，我们现在旁边这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胡松元。
0: 哦，胡松元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6: 对，胡松元是参加过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啊。上次夜宿海洋馆好像也是跟着奶奶一起来的，对吗？啊，还有没有对夜宿海洋馆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哪个最好玩？
5: 我觉得那个柠檬沙。
6: 哦，还记得柠檬沙啊？那我们马上又要开团了，你还来不来？是自己来吗？
5: 对。
6: 啊，那这趟行程当中，我们去过这么多城市和这个风景，你觉得哪个印象最深刻？
5: 就是那个博物馆的马踏飞燕。
6: 啊，甘肃博物馆的马踏飞燕，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5: 一样了。
6: 啊，当时老师有没有给你讲解这个马踏飞燕脚底下是燕子还是什么？
5: 就是一个跟燕子差不多的鸟吧。
6: 啊，就是也不确定是不是燕子是吧？这个知识点你是记住了啊。那还有呢，在沙漠里面玩得开心吗？
5: 开心，那边那个滑沙滑的鞋子到处都是。
6: 滑的鞋子都是到处都是。我跟你说，我去年在火车团啊，也是去了沙漠滑沙，结果一个月之后我鞋子里边还有沙子。你现在是清理干净没有？
5: 清理干净了。
6: 哎，太棒了！有没有骑摩托车还有那个骆驼？
5: 嗯
6: 啊，紧张吗？当时坐那个摩托车跟骆驼的时候，
5: 不紧张，我觉得有点很刺激。
6: 啊，就是还嫌时间太短了是吧？反正多走几圈就好了，对吗？
5: 嗯
6: 啊，
0: 下次可以一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团了吗？
5: 嗯，可以。哎呀，
6: 说到做到啊！期待你。要问外婆吗？
0: 来，
6: 这个外婆是第二次陪着这个孙子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哈。这次您的感受怎么样？我相信您一定也。之前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吧？这次的体验，
1: 以前坐过
6: 啊，
1: 好多年没坐过了，
6: 好多年没坐过了。这次是把当年的回忆是不是又找回来了？体验怎么样？
1: 还是比原来好一些
6: 啊，就是环境还是比原来好。
1: 对，还是好一些
3: 啊。
1: 比如说厕所咯，
6: 嗯，
1: 原来是挤的，对呀，这反正好像还可以是吧？
6: 啊，
3: 睡得好吗？
1: 睡得还可以。
0: 你有没有哪一站是比较难忘的？这几天。
1: 这几天这高原反应有一点厉害。
0: 哦，你也有高反哈，在最美的美景的时候啊，
1: 没有看到青海湖。
3: 哦，没有进去哈。
1: 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就停下来了。
6: 啊，是在那儿休息是吧？
1: 是啊，他已经反应得很厉害。
0: 那其实我们在一路走也看到了青海湖，那个青海湖的湛蓝也在我们孩子的脑海里。
1: 看到了一点点，就在那个吃饭的位置都看到了一点点。嗯，
3: 也挺好的。好的，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6: 这位小妹妹也是我们的团友哇，扎了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穿了粉红色的衣服。你叫什么名字？
7: 陈妍之。
6: 你几岁了？
7: 八岁。
6: 啊，陈妍之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记忆最深刻？
7: 在沙漠那里的篝火晚会。
6: 啊，篝火晚会是谁主持的呀？
7: 老师。
6: 哪位老师啊？
7: 这位老师。
6: 这位老师是哪位？
0: 记得你说这位老师刘备的爸爸叫什么？
7: 刘红。
6: 哎，对了，这是刘红跟亮亮主持的哈。哎，我们是红亮组合。
0: 都知道刘备他的爸爸是谁了，多好的一件事。
6: 这沙漠里面玩了哪些项目呀？
7: 玩了滑沙，还有骑骆驼，是我自己一个人骑的。
6: 哇，好勇敢，因为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都是要大人跟他一起的哈。你当时在骆驼上是什么感觉啊？
7: 他走路的时候没有感觉，他起来和蹲下
6: 啊，
7: 有点晃
6: 啊，有点重心不稳哈。下次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想去的呀？
7: 我想去海边。
6: 海边啊，很好满足啊。我们期待下次跟你继续一起出发。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帅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8: 连毅。
6: 啊，你几岁了？
8: 九岁。
6: 这次是跟谁一起来的？
8: 张老师。
6: 跟老师一起来的。
8: 跟妈妈。
6: 跟妈妈。
0: 妈妈是个老师吗？好吧，
8: 骗你的。
6: 啊，骗我。哎，调皮了。
0: 骗我。
6: 对啊，那对这个行程当中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到目前为止？
8: 目前为止我想一想，
6: 是西安还是？

0: 是兰州、
1: 敦煌，
0: 是西宁，还是敦煌？
2: 我感觉敦煌的那个又见敦煌是最的。哦，
1: 同一个有孩子说这个，
0: 对，
1: 但是有的小朋友今天说有点吓人，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嗯，他就是很感觉很神圣吧。嗯，因为他都是那些佛祖啊。嗯。
1: 壁画呀，
0: 而且很多历史的人物，就是让你更立体的了解了这个敦煌，是吗？
2: 可是就是那个刚出场那个雨的话，好像有点感觉有点害怕的感觉。
0: 哦，一开始有雨是吧？
2: 不是那个墙壁上那个投影那里有雨的吗？看起来有点瘆人的感觉，
0: 给你营造了一种氛围感。
1: 哎，你是哪里的小朋友？我先问一下。
2: 佛山。
1: 哦，佛山小朋友，妈妈为什么会选择我们的研学团？
3: 爸爸选择的。爸爸下班听你们的电台，他就一直让我爸，我说让我再想想，因为路程太遥远。天数太多了，
1: 我9000多公里啊！
3: 是啊，我很害怕自己带小孩出来，我身体可能没有那么
1: 强。
3: 是啊，
0: 你有高反吗？
3: 有，我一下去之后，我就觉得那个脚是浮的，头是晕的，就马上找老师吸氧。
0: 你呢？
2: 没有很多吧，就吸了几次氧。
1: 妈妈有没有觉得有难忘的地方？
3: 其实就看了一下那个又见敦煌，还有去了西安那个兵马俑。因为
2: 我们博物馆也很好。
0: 哪个文物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2: 哪个文物？那个
0: 胡人骑那个马吗？
2: 那你说的是七彩腾空马吗？
0: 对对对，哇，他都知道名字啊，我都不记得七彩腾空马。那你说的是哪个镇馆之宝？
2: 那个西安博物馆的那个七彩腾空马呀。
0: 你知道那个马的故事吗？
2: 我只记得好像它是用铅烧的。啊，
0: 因为那个颜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很稀有的哈。好，那妈妈下次就不用你带着它出来了，
1: 自己一个人
0: 放心的把它交给我们就好了。
3: 这样想的，先带它出来，因为太小了，还没出过远门，先试一次。爸爸说后面如果再合适，就让他自己出来。
0: 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出来？就不跟爸爸妈妈一起了。
2: 敢。
0: 好，那约定你了。好，谢谢。
1: 谢谢你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

0: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8: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8: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

0: 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至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4: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9: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8: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0: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8: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7: 据白

0: 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今天，湛江、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高校推动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提质增效，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合作区紧扣中央赋予的战略定位，稳步将蓝图变为现实，
2: 广东全省推广无堂食外卖集中式管理新模式，
1: 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在江门签发，
2: 今年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40%，
1: 多所985高校新生突破20000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在广东各高校全面开设，成为广东破解思政课教学难题、构建大思政课新格局的关键着力点。课程开设一年以来，教学模式持续创新提升，教材内容不断完善优化。本台报道，
2: 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最新修订的第二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面向全省各高校配送供应，在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百千万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领域增补了最新实践案例与数据。经过修订，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的最新足迹、重大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节点、重大工程建成投用的标志性成果以及基层治理创新的鲜活经验逐一融入10个专题，使理论论述与广东实践紧密结合。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编委、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金龙，
4: 把教材放在立德树人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重新进行了内容的审定和部分的修改完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新的成绩，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及时进行了更新，使教材更加富有时代性，更加富有现实的针对性。
2: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教师团队，根据教材最新修订情况，多次组织开展现场实践教学集体备课会。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形势与政策教研室主任朱亚坤，
5: 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一个是要结合现场调研的具体案例开展教学，另外一个是要尝试邀请富有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到课堂上分享从业经历，进而激发学生的共情力和实践欲，真切感受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2: 中山大学思政课教师将实践和调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提高教学实效性的宝贵资源。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建军，
6: 发挥学校百年红色基因和学术传统的校本资源优势，建设立足时代前沿、扎根湾区实践、具有国际视野、体现中国气派、富有改革特色、传承中大学脉的思政课程体系。
2: 在广东海洋大学

0: 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思政实践课程与海洋特色深度融合，学校充分发挥海洋学科优势，将广东向海图强、耕海牧渔的生动实践转化为鲜活的课程资源，同时把学校师生参与海洋牧场建设、挠洲族大黄鱼、人工繁育等真实案例和一线故事引入课堂，极大增强了理论阐释的亲和力与针对性。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1: 让宏大的国家战略变得可感可及，我们在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海洋视野，为海上新广东建设培养胸怀蓝色梦想的时代新人。
0: 走在前列的广东实践是广东思政课改革标志性成果，实践是核心要义。今年暑期，广东高校师生沿六条路线开展研习南粤活动，沿着总书记足迹实地研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走进清远英德市石鼓塘镇，用手中的画笔和专业的创意为当地乡村融合发展注入青春活力。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志诚星火实践队带队老师冯磊：
2: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学生将课堂上学习的理论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头号工程，并在下乡期间以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广东答卷注入青春力量。
3: 9月16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做好尊师重教和安全生产工作，研究安排抓好下阶段经济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实抓好，引导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教师的关心爱护，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潜心育人。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突出船舶、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等高风险点位，推进消防安全攻坚，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举一反三，落实落细各领域安全防范措施，毫不松懈做好防汛、防台风和森林特别防护期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分析全省1至8月经济运行情况，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大力度和更加精准有效的举措，奋力冲刺3季度、4季度各项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要促进工业经济稳定较好增长，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组织更多面向消费者的专场促销、面向经销商的产销对接和供应链企业的采购对接，落实好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措施，做好制造业赋能各项工作，支持工业企业技改数转、做精做专、提升规模，加快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要扬长补短，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巩固金融业良好增长势头，抢抓机遇，做大做强信息服务业，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批零住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加快发展。要以更大力度抓好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强化项目审批提速，协调突破卡点堵点，推动在建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持续梳理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 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精准对接需求，拓展国内外市场，积极引进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项目，加快完善城乡商业网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精心办好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的旅游推广和促消费活动，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规模。各级领导干部要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主动走出去拜访企业、对接线索，抢抓 APEC 会议机遇，精心策划招商活动，通过新城加行程和专业化服务，全力争取更多项目落地实施。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建设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推动农林牧渔业有较好增长，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大力气抓好县域经济。要着力促进就业和增收，统筹各方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社会事业和相关产业，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
3: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在广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情况。黄楚平走进广州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展示中心，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参观，询问有关情况，充分肯定展示中心制度史料挖掘得好，创新实践总结得好，宣介功能发挥得好，希望继续发挥好窗口作用，常态化作为各级党校实地教学场所和青年学子的思政教育课堂，积极承接社会各界和友好国家团体参访交流，生动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黄楚平表示，通过调研感到，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刚性实效，激发代表履职热情，创造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他强调，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抓牢抓好，自觉把省委关于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的部署要求贯彻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好代表主力军作用，依托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基层单元，更加充分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切实以打造省域样板的扎实成效，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凝聚智慧和力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昨天，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发展岭南特色农产品，做好粤字号土特产文章开展专题协商。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会上省农业农村厅主要负责同志做情况通报，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代表踊跃建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积极回应。与会人员围绕培育岭南特色优种特色品牌，建立健全湾区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深入互动交流。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广东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全省粤字号土特产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要紧扣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农业强省大局，谋划推进特色农业发展。要立足土的根基，一体抓好种质攻关、生产配套、市场保障，要做强特的优势，坚持标准引领、品牌赋能、融合增效，要延伸产的链条，强化金融赋能，培育链主型经营主体，打造全链条产业集群， 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

0: 起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无先例可循的全新体制。经过五年的大胆探索、深度融合，横琴合作区已经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本台报道。
1: 9月16日，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落地横琴，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支持办理63项澳门高频线下政务服务事项。如今在横琴可供澳门企业居民办理的服务共477项，实现澳门线上政务服务在合作区基本覆盖。澳门居民汪先生：
2: 今天办的是个人资料证明书，跟以前的不同在这里办呢很从容。以前呢回到澳门呢现场办的话呢，来回通关时间呢都要差不多2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这里办呢，全程呢大概也就不到10分钟吧，然后呢很流畅。
1: 五年间，逾3万澳门居民在此就业、生活、居住。今年4月，2名澳门高龄患者经澳门医院转诊至横琴接受治疗，在智能手术机器人辅助下顺利完成高难度肺穿刺活检与冷冻消融治疗。这场跨越秦澳的联合救治，其核心技术正来自于这家由澳门青年创办、落地横琴的澳资企业。广东真健康医疗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李继昭：
3: 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临床医生的高度认可，依托在横琴包括澳门的平台，我们做好产品的出海。目前我们也已经在申请欧盟的 CE 认证，也希望借助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去把我们的产品辐射到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
1: 横琴合作区成立五年来，与澳门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协同，聚力发展科技研发与高端制造、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现代金融等4新产业。珠海欧森斯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雅文：
4: 技术来源于澳门，然后研发转化在横琴，然后规模化生产在珠海，那我们市场在全球的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90.6%。未来呢，我们希望您其实能够形成更大的一些联通。
1: 教育是合作区发展的未来根基。随着今年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校区正式启用，逾1000名青年学子来到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的新校园求学，澳琴延伸办学迈出实质性一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大学科教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志新：
5: 通过这样的大学城，我们既培养人才，然后人才又在实验室从事研究，研究最后应用到产业里面，形成这样的以科技创新推动澳门经济速度多元发展，然后也能够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新空间，横琴桃花源，横琴这片土地正一步步成为澳门居民此心安处的吴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李冲：
6: 进入第二阶段建设，我们将落实国家一揽子支持政策、攻坚规则衔接深水区改革，持续扩大商事、民生、专业资格等领域规则衔接成果，打通要素跨境流动堵点，坐实澳式勤办等便民举措。
0: 随着线上订餐的普及，没有真实堂食、使用虚假证照、伪装成正规店铺的幽灵外卖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一大隐患。为化解这一监管难题，南粤善治阳光厨房无堂食外卖聚集区推广共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集中式餐饮厨房全透明管理经验在全省开放共享。本台报道。
1: 无堂食外卖大多是体量不大的小微店铺，容易陷入整治、关停、转移、反弹的监管困局。对此，广东在大量实地试点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经营场景探索差异化的治理路径。在广州这个平台自建的集约化集中厨房，记者看到入驻商户的后厨监控全量接入省级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3方实时可视。 浣熊食堂门店运营负责人孙浩翔。

0: 首先商家每天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自查，且我们会有一个对 C 端展示的实案日记。第二层的话，我们会通过店长对他的一个周度的巡检，帮助商家在一些像是他的加工存储区域，然后以及操作间等，然后人员的仪容仪表方面进行整体的检核。
1: 在活动现场，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行业首个新型集中式餐饮厨房基础设施与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团体标准，重点明确设施配置、过程管理以及运营方与入驻商家的责任边界，形成系统可操作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钟百川。
2: 那接下来在网络订餐里面，我们一个是推这个阳光厨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加 AI 监管啊。另外呢，我们在整个监管过程中呢，还会发布一些指引规范啊，还有我们加大这个无糖食的外卖的那个质量的抽检呢。
3: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公布。这是国务院赋予广州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首个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规划。昨天，广州市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详解介绍规划的特色和亮点，以及接下来推动广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部署。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4: 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较2025年的5231亿元增长超过20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围绕这些主要目标，未来广州将从科技创新、重点产业、空间保障、人海和谐、开放合作五大领域重点发力。重点产业方面，深海是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前沿，也是广州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发展方向。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孙翔表示，发展深海未来产业，广州有基础、有优势、也有潜力。
5: 锻造深海开发的硬核重器，聚焦深海智能装备与作业系统，重点发展自主水下机器人、无人潜水器、深海传感器等水下作业装备，提升深海探测开发综合能力。
4: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广州海洋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广州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三大核心指标均稳步增长。其中，完工量同比增长109.7%，新接订单同比增长86.7%，三大指标占全省60%以上的份额，产业核心优势稳固。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黄兴耀：
6: 规划明确提出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船舶海工制造基地，推动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到2030年力争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的产值实现较快的增长，有力支撑海洋制造业规模突破1430亿。
4: 产业提质增效，空间布局先行赋能。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姜丽：
7: 加快建设八大海洋产业园区，重点围绕船舶海工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集聚成群，打造若干个百亿级的海洋产业集群。
4: 围绕规划的实施落地，广州构建了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五个方面共18项指标体系，部署18项重点任务、40个重点行动作为落地抓手，加强市区联动，统筹推进规划的实施。
1: 深江铁路广州南沙站项目昨天迎来关键节点，首块底板混凝土浇筑施工正式收官，这标志着项目进入基础施工与主体结构施工交叉推进的新阶段。项目建成后，大湾区主要城市将实现1小时通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8: 深江铁路广州南沙站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项目。深江铁路南沙站站房设计总体张洪征介绍，本次浇筑的首块主体结构底板是项目主体施工的核心基础性工程，对整体工程建设进度起着决定性作用。项目规划建设14台29线，接入深茂铁路、广中珠澳高铁等线路及多条地铁。
9: 广州南沙站建成后，将实现30分钟通达珠江两岸、1小时覆盖大湾区主要城市。

0: 构建立体交通网络，分流广州南站客流，优化广州铁路枢纽布局。
1: 南沙站项目施工面临软硬不均、复合地层、紧邻运营线及大跨度钢结构拼装等重难点。为此，项目团队全面运用 BIM 技术与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对支护结构变形、周边环境稳定的实时感知与预警。中铁建工集团南沙站总工钟春贵表示，后续将引入实测实量机器人，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数据采集并生成三维模型。
2: 同时推广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实现异形构建智能检测，大型复杂钢结构虚拟拼装匹配度大于99%。通过机器人带人集群作业与 AI 数字化安全监管平台事前预警，以科技创新赋能南沙站高质量建设。
3: 9月16号，江门海关签发全国首份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向下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自助打印证书与现场签发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今年1到8月，江门海关为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5.5万份，自助打印率达99.48%，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4: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6年8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数据显示，8月深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进站量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位居全国第一。
3: 新闻浏览：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截至目前，公安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侦办不履行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类行政案件3.8万起。
4: 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
3: 最新数据显示，39所985高校今年普遍扩招，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扩招规模多达数百人，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本硕博新生人数突破2万人。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雨帆，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4: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07开奖号码百位9、十位5、各位4。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07，本期中奖号码04-05-06-08-17-22-23-31-35-47-49-51-59-60-62-67-68-76-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08期，本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6-11-13-14-20-28。篮球号码1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8: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9: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8: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0: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1: 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1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我是刘红。
1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3: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13: 嗯、
12: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3: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3: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2: 过山车，
13: 霸天虎过山车。
12: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3: 是，
12: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3: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2: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3: 没错，
12: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3: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2: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3: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2: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6: 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启劲汽车推出线下试驾体验活动了。9月19号周六上午10点，就在启劲授权用户中心广州白云大道北，诚邀您和您的家庭成员跟主持人一起深度试驾启劲 GX7 车型，现场还有专家讲解车辆硬核技术，沉浸式解锁新车实力。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回复试驾即可锁定名额。
1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广东。
2: 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4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淳宇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淳宇。
0: 你看大家可以通过电台端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同时也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然后进入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也有很多朋友啊，很早都来发来到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299不出现，冬天的冬，南征北战，暮色天狼，土狗大师，土鸡哥，豆苗，招财进宝，喵宝宝，匆匆买了个布，还有玉，众哥，一只鱼，小甜瓜，胖橙啊，这个 little sugar， 风，严小五啊，大家都来发来了早安的问候，一一说来了个美女。啊，还有这个 TR， 来交给你，英文交给你。
1: Transform
0: 啊，我们在花城广州也向各位问声早安。

0: 公司公主与王子，还有蓝波啊，天使山野阿豹静红，大家早上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天气的情况啊。你看，这两天我们所在的广州市啊，目前就是白天早上的时候经常都是阴天，然后到了中午呢，基本上会出一段太阳。其实近期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持续偏高的。你像今明两天呢，气温的偏高格局还会延续，从华南到华北、黄淮，甚至是东北的一些地区啊，会出现一些大片的最高气温接近超过30度的区域。
1: 没错，这个像大城市当中啊，比如说东北的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是28度，沈阳呢最高气温29度，都是显著的高于常年的同期哈。像是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等地，未来3-4天的过程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
0: 没错，预计今天和明天啊，会有冷空气影响北方地区，西北地区的东部啊、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啊、东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出现4-10度的下降，但是由于影响偏北，北方的其余大部分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较小，气温偏高的格局还会延续。
1: 不只是北方啊，南方尤其是江南、华南一带，未来也是仍将持续闷热的天气。预计江南至广东、广西等地啊，由于高压控制，暖湿气流持续影响，从这个今天开始到23号啊，闷热的天气都将会持续。最低气温呢，大多数是接近或者超过25度，最高气温大多是超过30度。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地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
0: 是，没错。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你像今天和明天，韶关、湛江、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广东的最高气温，像南部的沿海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
1: 是的，我们看来，来看一下20号哈，南部市县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3到36度。
0: 再来看看广州方面。未来几天呢，高温天气会重新的回归，那么局部有雷雨偶尔来袭。像今天呢，广州市区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明天啊，大家期盼已久的周六，多云见晴，25到35度。后天周天依然是多云见晴，25到35度。所以你看，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起码没有雨，大家可以出门游玩一下。

0: 中秋的事儿啊，你看马上就要过中秋了，胖东来发放中秋福利的视频呢，在网上刷屏了，员工每个人能够领到7箱的礼品，包含了什么自营的果汁啊、精酿啤酒、软子的石榴、秋月梨、网红大月饼礼盒和2箱牛奶。你看这个胖东来的客服也确认这个消息属实，福利呢陆续发放到位，而且标准按照员工的入职时长来区分，入职满3个月和未满1个月的员工，福利还不一样啊，门店啊提供了购物车方便员工搬运。是，像娃哈哈也是有清库存式的福利啊，遭员工反弹，2026年中秋娃哈哈发的是中秋福利，被员工质疑是清库存啊，生产端呢每人是2箱临期饮料，而老宗时代呢是一视同仁发放的1000元。
1: 是，深圳有公司呢发的是辣条月饼，加上生蚝咖啡，你看有一位05后的财务就嫌弃传统的月饼太老土了，
0: 商福利啊，摆出来确实挺让人羡慕的，什么果汁啊、啤酒啊、石榴啊、秋月梨啊、月饼啊、牛奶啊，这清一色的自营供应链的产品，而且备好了购物车，让家属推着车来搬，场面很温馨。但是有个细节啊，还是值得琢磨一下的，这个福利按照时长入职的时长来分档，满三个月和不满一个月的还不一样。你看胖东来的客服也确实确认了这个说法。
1: 乍一听好像挺合理的哈，干了多久就拿多少，和绩效来挂钩，这个很多公司都这么做哈。但是胖东来不一样啊，这家企业最出圈的就是把员工当人看啊，95%的利润分给员工，30天的带薪年假，还有不开心假呀、委屈奖啊，都是一应俱全的。大家拿胖东来当标杆，不是因为他的福利发得多，是因为他把公平和尊重放在了最前面。那现在连他也开始搞差异化了，哪怕只是按照入职的时长来分，也难免会让人觉得啊，标杆是不是在往下走呢？
0: 哎，你看，再看娃哈哈也是很反差，就是这个娃哈哈今年的中秋福利嘛，每人是生产端2箱07的饮料，营销端1箱饮料加上米面的券啊，你职能端是领到的是螃蟹券，被员工吐槽说一个福利费把人分成3、6、9等。还有老员工说的很扎心嘛，之前这个老宗在的时候，不管是搬运工还是管理层，中秋一律是1000块钱现金，分毫不差。那现在呢，发了个临期饮料啊，是为了清库存。你看胖东来发7箱自营产品是真心实意，但是这两家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做了差异化的福利。那么区别在于呢，娃哈哈的差异化是无奈，是资源紧张之下的选择，但是胖东来的差异化是在有充足利润的前提之下主动做的制度设计。
1: 是的，那问题其实就来了哈，当一家企业有能力让所有员工都满意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分档呢？新员工少拿一点，省下来的成本又能有多少呢？可能胖东来的逻辑是入职的时间短，贡献就少哈，少拿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其实福利这件事情它不是发工资啊，而是企业对员工的表态。那员工看的是什么呢？是公司愿不愿意在我还没有创造价值的时候把我当自己人呢？一个刚入职一个月的人拿到了7箱和拿到5箱，差的其实不是2箱水果，他心里可能有一句话，这家公司认不认我呢？
0: 没错。所以呢，中秋福利啊，不是发工资，它是一份心意。如果这个心意分了等级，那么收到少的那个人嘴上不说，心里可能会记得。也正所谓是中秋马上就来到，胖东来福利好，7箱东西真不少，员工搬到乐弯腰，只要心意能送到，总比啥都不发好。 你看有朋友也都在评论区吐槽说今年各个公司的这个中秋礼品啊，蝴蝶飞说没什么可炫耀的，没有发，一般是25块钱的两个月饼。不好意思，我笑出了声。小甜瓜说吐槽一下，单休的我这周都没周末。然后看看还有朋友说羡慕胖东来和腾讯，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发月饼。佩佩说发了值班的轮值表，嗯。然后 Mr. 曾说你们发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发了个通知啊，通知什么？通知要上班是吧？
1: 过节要加班
0: 啊。魏魏说也要吐槽一下，说20号的时候还是要上班啊。20号是什么时候？20号是后天啊。对啊，20号是正常的，是调休，
1: 嗯，
0: 调休啊，调休。

0: 乘风破浪说我们公司只发了两个月饼啊，这么相比之下我们这个福利还可以啊，发了点月饼啊，发了点那个零食
1: 吃的喝的零食、
0: 吃的喝的还有面啊，反正这些福利啊。暮色天狼说发了油米面还有月饼啊，咱们差不多。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2，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可以来到小黄车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酱牛肉啊，99.9元，有5袋酱牛肉，这个牛肉的味道非常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就是牛肉啊盐还有一些调味料，连糖都没有啊，价格也很实惠，99.9元，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1号链接选购一下。好，接下来电台端进入一段党建辉讲堂的节目时间，我们会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跟大家面对面聊聊天，我们在直播间见。

0: 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省直机关工委近期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座谈会，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机关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期党建微讲堂推出省直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第六篇，今天我们一起聚焦省直机关学习贯彻情况，供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交流借鉴。先来看省委党史研究室，作为政治机关，他们将学习贯彻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面深入学习，通过事务会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等实现全覆盖，聚焦主业研讨，组织召开全省党史学界座谈会，依托广东党史融媒体转载权威文章，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党史青年学笔谈，围绕百年大党的六个优质特质深入研讨，注重言以致用，领导班子和业务骨干在南方日报、南方杂志发表理论文章。接下来他们将在学生悟透做实上持续发力，以高质量党建服务党史和文献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社会主义学院打出大道同心党建品牌，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践。一是融入教学培训，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必修课，在党外人士教育基地设置专题板块，拓展教育阵地。二是深耕科研资政，围绕机关党建与业务融合等重点方向产出成果，在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刊发专题文章。三是争创模范机关，深入推进强基工程，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举办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干部培训班，提升业务能力。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紧密结合主责主业抓落实，他们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原原本本学习近平党建文选，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省工作紧密结合，成效实实在在。2026年上半年，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出全国平均0.4%，改变了2022年三季度以来每季度累计增速均不高于全国平均的局面。工业及信息软件业占全省 GDP 的42.4%，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57.7%，真正发挥了压舱石和顶梁柱作用。省民族宗教委做到三个加强，一是加强学习培训，深化武学联动，通过党组会、中心组学习、青年干部学习会等，推动学生悟透。二是加强宣传宣讲，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岭南十六红品牌等平台，营造浓厚氛围。三是加强学用结合，以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东实践为重点，切实维护全省民族宗教领域安全稳定。接下来他们将坚持党建与民族宗教工作深度融合，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以惠民实效检验学习成果，他们通过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等，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政绩官教育善作善成， 加力实施百万英才汇纳月行动，提前完成吸纳百万高校毕业生目标，推动个人养老金扩面提质，深化欠薪源头治理，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下一步，他们将稳就业、强技能、优保障、激活力、防风险，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社事业提质增效。最后是省司法厅，他们坚持从政治上看，在法治上办，通过一二三工作法促进党建业务融合，紧密围绕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广东司法行政工作落地生根、结出丰硕成果这一个核心目标，牢牢抓住党员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两支队伍，重点开展三项行动。一是深化武学联动抓学习，二是深化学思贯通抓研讨，三是深化双向融合抓落实。开展三项行动，深化武学联动抓学习。接下来，他们将把深学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学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把握，深化模范机关和四强党支部创建，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系统党建、行业党建，用忠诚干净担当为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灌注新活力，实现新发展。六个单位领域不同，各有侧重，但都在以学促干、以干见学，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